0: 给我们来解析一下港股市场，恒生科技指数今天终于大涨了，接近5%的涨幅。那阿里巴巴的港股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强势，达到了12%。那琪琪怎么解读？
1: 我们看到就是港股在我们管理层啊，在对港股有过比较重要的表述之后，他管理层表述是这样，就是我们将利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提升就是在港股的资产配置的比重，啊，这个被市场解读为就是类似于我们像高层924对 A 股的那种类似的表述啊，一个是增资行为，一个是流动性注入的行为。所以呢，港股今天其实不光是科技股，包括红筹股也是大涨，整体来说港股今天是全面的大涨。但是更吸引人目光的是我们港股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 AI 应用方向普遍呈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涨，脱颖而出。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在港股持续的恒生科技其实持续的弱势之后，它应该也是有一次像样的反弹，而这一次跟政策相结合，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作就是近期因为市场呈现叫什么低位快速轮动冲高兑现这么一个走势，把这个跟 A 股的节奏相结合起来。因为我们 A 股的投资者可以很简单的去买恒生科技 ETF 的方式参与到其中，如果把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港股今天的异动啊，它有望成为一个新的低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方向。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比前期我们讲像券商啊、机器人啊、创新药啊，它可能这个持续的力度会更强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还是有政策的加持。第二就是在近期就是科技硬件方向普遍呈现资金流出的前提下，港股市场有望承接就是从亚太市场科技硬件方向流出的外溢资金。所以呢，就是综合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对港股恒生互联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低位方向。如果大家把它这个下降的趋势线做一条连线的话，今天啊是有一点点突破的下降压力线的，那么看明天是不是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如果回踩成立继续向上的话，那我觉得它的持续力度就来了。而且主要我们今天还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大模型啊在全球都是最便宜的一个状态，导致很多像美国方向的这个调用中国的大模型啊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了。因为中国大模型比较便宜，是不是后面除了就是在芯片硬件算力方向实现国产替代之外啊，是不是在大模型上也会有相应的叫上升到战略价值高度啊，国产替代类似的保护方向啊，这边就是大家自行去体会啊，是不是对大模型会有更高的我们表述上的需求诉求。所以联想到像阿里巴巴也有像千问这样的比较重磅的大模型存在，所以这边就是恒生互联科技当中带有大模型的我们更应该高看一眼。
0: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今天的盘面温度。我们先来看指数层面，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跌幅最大的还是北证五零指数，2.59%的跌幜。上证指数收在3970点，0.49%的跌幜，再跌一点就碰到年线了。科创0.44%的跌幜，创业板指跌幅也比较大，1.7%。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额都在2.6万亿左右，这个成交量突然间萎缩的这么明显，这个位置上我们该怎么去解读？而且连续两天啊，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今天的涨停家数不多，56家，跌停家数还是很多，44家。但是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相较于昨天是有所修复的，今天是有30%的赚钱效应，下跌的家数3790家。那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再度大跌。那双创的调整是接近尾声了吗？哎，是的，风险接近释放完毕，科技股会迎来反弹。B 不是的，市场的风格正在酝酿着切换，双创仍将继续下行。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 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于今天市场

0: 的研判。首先肯定还是要说说双创，双创今天科创盘中一度是比较强的，红盘保守，但是创业板偏弱一点，新能源、创新药都是跌的，光也一般在震荡，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指数该怎么去看待？是分化，还是说，哎，今天也就是个加速的跌，在创业板的这个指数层面上，郑总怎么判断？
1: 首先在这个创业板方向上，我们觉得它更多的还是就是，特别是创业板当中跟科技当中的方向，它更多的是跟海外共振，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其实你把它跟韩国的指数去叠加，其实走的节奏还是有点类似的。虽然韩国指数因为有杠杆波动比较大，但是他们的趋势现在仍然是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而且都在五天均线的这个下方，所以目前来看没有扭转趋势。所以创业板要想扭转趋势，其实在科技方向当中它是跟海外是走一个共振的这个节奏。如果韩国市场那边趋势开始出拐点了，那对于创业板来说它趋势出拐点的概率也就比较的这个高。那么所以最近这一周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就是在科技方向的资金它就绕开了海外这条线，它就主攻国内的科技线的方向，这个就是以这个半导体的相关的产业链为代表。那这样的话就是科创五零的指数的表现就要比其他的指数要来得更加的强，而且科创五零当中的这些半导体的股票都是权重股，他们只要一涨对于指数的贡献就比较的这个大。所以接下去其实创业板我觉得从节奏上来说需要有一个跟海外共振的这个交叉验证啊。那么对于科创板这些国产链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轮动的概率其实是挺高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特别是高位的这个资金，短线获利兑现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那么包括像过去一周的海外算力链的调整，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像机器人、锂电、锂矿啊等等这些，其实他们在经历过过去一波反弹以后，当资金需要兑现的时候，他也不考虑成本，
0: 嗯，
1: 啊，都是以这种大幅杀跌的这种方式来兑现的。这一点其实跟海外算力链在过去一周调整的这种模式还是挺像的。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它一旦涨的时候，其实涨的速率也很快。无论是低位的这种补涨，还是高位的基于一些事件催化、一些景气度的这种上涨，节奏都很快。但是，一旦这个逻辑走完，或者说资金要开始兑现的时候，它向下的力量也会非常的快。所以这一点可能是这个目前整个市场虽然指数我们看其实它的波动比个股要小，但是在个股和板块之间的这种波动幅度确实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如果是一个短线选手，节奏又踩不好的话，
0: 嗯，
1: 你这个
0: 做什么都亏钱。
1: 对，
0: 是
1: 不是，而且你一旦节奏踩错，你可能比你不动要亏得更加的快。
0: 哎，对，就是你说的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是，是个整个调整的什么阶段，对吧？因为走到今天为止，科技我看看跌的少的至少15个点了，已经算很强的啊。
1: 对，15点
0: 跌的多的30个点、40个点的都非常多了。那从指数的层面上，你像创业板也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就是它的一个颈线位了，60天线已经破了。所以我们要判断，就是你刚说的这些现象，哎，而且低位的也开始跌了，对吧？高位的还在补跌，这说明这是个尾声阶段，就调整的尾声阶段，还是说这是个调整的加速阶段？
1: 我觉得
0: 倾向于是哪一种？
1: 我是这么样看的，就是我把现在这个市场看为三个周期，一个叫做这个行业板块或者说结构性行情的景气度的周期，就包括今年上半年的科技为代表。第二个就是 A 股市场本身的资金周期，这种资金周期你可以理解为资金做高低切换的这种意愿比较的强。第三个叫调控周期，所谓调控周期就是比方说我们看去年底到今年元旦的那波十几连阳的行情，后面就是迎来了调控的措施。那最近其实在6月底的时候，其实它也有一些调控的这个措施。那么指数走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调控周期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然后资金的周期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就是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节奏还没有完全结束。包括我们看到今天港股起来，其实有一部分因素也是因为其他的亚太市场像韩国、日本最近跌得比较的多，那有一些资金可能会流到相对低位的港股当中去，所以资金的这种滚动我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下。至于景气度的这个周期，现在正好是处在一个验

0: 证景气度的这个时间窗口当中。就比方说我业，就是我景气度比较高，业绩出来也不叫超预期，但是市场给予什么样的反馈其实是不同的。就比方说在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出来超预期，市场给予正向反馈，
1: 对，
0: 但是在这次中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业绩超预期，市场给予的是负反馈。所以这个验证周期我觉得也还没有过去。所以现在等于说在这两个验证周期过程当中，指数可能我觉得向下空间也不大，但是板块之间轮动的速度还是会非常的快。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琪琪吧。我看网友的观点说，现在的科技或者说双创，不是创业，不是科创，创业板已经不是正常的技术回调了。就是怎么去看待现在很多科技出了中报也跌，是吧？然后利空澄清了也跌，是一个只是筹码的问题吗？
2: 我觉得光看科技是解释不清楚这个市场的整体动态的。我这样认为啊，分两层来说，第一就是，我们这次高低曾经做过切换，就是我们看到低位方向到今天为止是第二周了啊，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低位方向能够走出持续的接力行情，都是冲高回落。但是这一轮低位启动，我讲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它是对整个五月六月叫科技虹吸一切的这么一个现象的一种叫修正。就是因为低位方向确实在我们看到在中报的预告上出了像周期股，像化工资源矿，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确实包括创新药，包括券商，确实出了业绩预增的一些公告，而且增幅其实也不小。但是跟五六月份科技红线一切相比，他们你说这个基本面在七月一号跟六月份相比，是不是发生基本面的翻天覆地的改善？没有。但为什么七月份能够出现20%到30%的反弹，其实是对整个五六月份科技虹吸一切它那一段错跌的那一段修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也预示着高位筹码进入一个震荡周期啊，这是一种修复。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体来看，就是如果说科技在这边下去了，那很显然整个市场将下一个台阶，就是市场就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走熊的一个状态。就因为你事实上低位也没有方向可以证明自己能够接力啊，能够顶上大盘。如果是高低共振向下，那可能大盘就下去了。但是我更倾向于就是科技现在是一个调整的尾声。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低位的方向没有接力，它可能处于一个拉高20-30%之后，资金坚决兑现啊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明显的叫试过。盘中我们明显的看到科技，比如说跌3-4%之后，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迅速的拉红，显然也是有增量资金入场的。这个增量资金，我认为就是不断的从低位有20-30%的反弹幅度之后兑现之后，超了跌下来20-30%的科技，这种脉冲资金，我们在连续的两三天中是看到有这样的动作的，可以说是唯一的这两天有增量资金的方向，都是在做这样的切换。那我觉得就是今天遗憾的是，就尾盘啊，下午的时候受外盘的影响，可能又触发了一个集体的卖盘的行为啊。但是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科技有止跌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讲现在 A 股最大的像中继续创这样一个，就是我认为我定义它为就是科技当中的茅台啊。以前我们2020年的时候讲推毛指数的时候，茅台就是整个白马股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基准啊。现在中继续创它连续其实两天在这边是做止跌的动作的，包括美股我们看的还是英伟达这么一个标杆的，其实昨天在美股大幅度下跌之后，英伟达其实是翻红的。如果说英伟达今天晚上继续是止跌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整个内外的一个科技的杀跌应该是趋近于一个尾声。那么我讲第二层收一个尾，就是我认为现在低位不断的出现因为高位的跌20，低位的涨20，它其实当中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利差效应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了低位不断的有切高位的一个动作出现，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动作已经出现了，证明事实上后续还是应该以科技为主攻方向，科技的主线地位应该是仍旧维持的。那么这两天一跌呢，就是不好的这个负面传闻其实也比较多啊。这边我第三层想澄清一下，事实上就是进入七月份以来啊，包括外

0: 外围的一些负面的传闻，其实到今天为止，我逐条的去核对，其实跟六月底相比啊，事实上就是态度产生了180度的转弯。六月底我们还看到韩国 SK 海力士和这个三星要800万亿韩元去做一个扩展，它的景气度是如此之高啊，带动了我们包括像设备类的 A 股的设备类的公司、材料类的公司产生一大波的上涨行情。但是进入七月份，现在才7月8号啊，这个叙事存储的叙事就完全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叫过度的，就是负面情绪叠加、螺旋向下的一个节奏了。但是大家还是，不要被这个小作文或者负面的谣言所带动啊！我认为景气度其实跟六月份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说像周真讲的，现在位置的问题，就是在五六月份科技快速上涨之后，现在高位出业绩好的，它位置高就是原罪。但是我们这两天，比如说啊，我讲，我们看到低位启动的科技方向，有交换机方向，有今天像国产这个像
1: 服务器
0: 的方向啊。它这个业绩你说是很炸裂吗？确实超预期啊，但是它位置低就是好，因为它过去两个月事实上就是在科技整体主升浪的过程中，他们相对是克制的，没有说突破箱体，他们还是维持一个平台型震荡的走势。所以近期呢，就是位置低出业绩反而是会受到资金的青睐。但是综合来讲，我觉得从资金盘中调仓的方向也可以看得出，从我跟踪的景气度方向也应该可以验证，逻辑没有问题。资金调动的方向还是在尝试着往科技方向走，因为低位事实证明也没有连续性的可以替代的主线，所以要么在大盘下一个台阶，要么是继续后面的 K 型分化。我还是倾向于后续可能在达成中报预告披露期7月15号这个节点啊，中报披露期结束之后，市场还是会形成均衡，均衡之后再度延续之前叫 K 型分化，就科技继续双创带领大盘继续向上，但是别的方向是不是能起来，到时候我们再说。
1: 就从目前来看，别的方向是没有成功的，
0: 对
1: 吧？从目前来看，创新药、券商、机器人、商业航天、新能源，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包括像保险、银行等等啊，红利这个方向。但是高位的方向涨多了之后，它一定会进入到一个消化或者说是一个估值回归的阶段。走到今天为止，刚才琪琪说到的市场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中继续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低位品种的下跌，其实都可以成为大家观察科技有没有止跌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对吧？还有一个是成交量，你怎么看？就这个量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支撑这个位置上有望止跌的一个数据，可以吗？
0: 我觉得这两天缩量本身就表明资金其实在如此的这个，就是我们看放量往往呈现就是低位方向在20-30个点连续涨了1-2周之后啊，出现过放量，放量的结果是低位方向资金的出逃。真正的放量不是在高位科技股的放量，而是在低位有过放量。我觉得分歧还是在于对低位方向是不是连续主线还是冲高兑现上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当然在这一轮科技的下跌过程中，不断的有更多的观点支持低位的要起来啊，这也是这个市场分歧所在点。但是对于高位，我觉得就是长期跟着逻辑走的人，其实这一波的调整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定的，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反而是场内就是最比较痛苦的是六月下旬开始翻多进科技的资金，可能在这一波当中产生了一个资金腾挪换仓的一个行为，产生了一定成交量，但现在的缩量又预示着他们可能就是市场也是接近成交量的底部，可能我也是支持我这个就是科技调整的，事实上也差不多了。就是后续如果说能够在业绩方向或者景气度或者外围共振下，我觉得就是长期看好科技的螺旋上升，可能又会进入到新一轮螺旋上升的起点。
1: 量能是一个观察指标啊，还有一个就是科创板、科创五零啊。科创五零连续两天是相较于其他的指数更强一点，今天是0.73%的涨幅，而且像半导体里面的一些龙头华虹今天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然后还有像交换机的芯片今天也是创出了反弹的历史新高，昨天是GPU 的一些相关品种，包括还有封测，今天还有像设备中科飞测啊，我们就给大家举 几个例子啊。

0: 然它前两天的跌幅也很大，今天啊涨了14个点，昨天涨了4个点，所以是不是科创板也是大家去观察这波市场能不能调整结束，以及科技能不能再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的指数？周正怎么看？
1: 我觉得它是两种情景。如果科创板在这个位置上就能够重新引领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上涨的大旗的话，那这波行情的性质就跟二季度的这个海外算力链引领行情性质是类似的。
0: 嗯，
1: 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就是这两天或者说本周相对比较强的国产算力和半导体的方向，它也会有补跌的这种风险啊。因为如果真的是从中报的业绩的角度上来说，这些国产半导体的方向，它的业绩的增速跟海外算力那些存储光相比，应该比他们要稍微逊色一些。只是因为最近他们有一些事件上的催化，比方说华为套定率啊，比方说华为要发布超节点的服务器啊，下周好像要召开这个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啊等等这些相关事情的催化，那么使得他们最近的表现也比较的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跟海外算力链的节奏也不太一样，那么因为最近海外算力链利空比较的多，那有些资金就相当于从海外算力链腾挪到国产算力链这个方向当中去，所以这个事情。
0: 但是你现在不能确定，就是它是不是能够引领这个市场，还是说它随时进入到补跌？
1: 我觉得需要防一手补跌
0: 啊，因为更多感觉像事件催化，
1: 对，一个是事件催化，因为第二个就是进入到七月份以后，其实整个市场的这种资金的节奏，其实跟4到6月份也不太一样。就4到6月份，特别是在6月份开始，市场对于所谓的基金抱团，包括这种交易拥挤，其实讨论是很多的。但是进入到7月份以后，其实这种现象跟6月份就没有了。那如果资金接下去抱团受限，那么它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就是主线连续强势的表现，可能又会有变数。再加上就是昨天成交量萎缩，我们觉得还要观察一个点，就是昨天好像是量化新规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对于量化资金策略的新规实施第一天，所以要看昨天量能突然萎缩5000亿，是因为这个新规的影响更大，还是因为市场本身主动的卖盘减少所带来的影响更大？因为今天市场也没有放量，所以要看后面如果市场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它的成交量能不能够放大。如果后续市场的成交量跟6月份相比明显下一个台阶，那整个市场其实它的资金的轮动的节奏反而会更快，因为它没有更大的体量去铺得更开。
0: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吧，看看这个阶段是要进一步的去防范风险，还是说已经跌了这么多的大家呢，就是调仓换股啊，选一些可能接下来你可以去拿得住且能够涨回去的一些品种，也是一个策略。一会儿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再次陷入调整，尽管盘中的时间节点看到动了很多方向，但始终都难以带动市场当中做多的情绪。那么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更为稳妥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应对于当下市场，首先要明白一点，当下的 A 股已经进入到了强分化、弱情绪、重基本面的阶段，所以一定不要跟着领涨的板块就去追，而是寻找个股稳步攀升的机会，而这也是我们近期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观点。正如我们本周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一家呢累计上涨8%，一家今天上涨超过7%，这背后其实就是中报绩优叠加低位所带来的投资机遇，在分化的过程当中也给到了坚守者最佳的回报。如果说您昨天的节目当中没有及时领取到的话，不妨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中报业绩大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其次一个更为关键的情况呢，也浮出了水面。我们看到今天个股呢其实也呈现出了结构性的分化，那么结构性的修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聚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那么我们发现啊，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市场的热点比较杂乱，动了很多方向，但是没有持续性的资金接力，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机构利用震荡分歧悄悄的在做调仓 仓换股。来给大家看一组对比，今天大基金持股指数呢是大涨超过1%，而沪指到收盘却是跌了0.49%，这说明市场风格开始转向低位，有逻辑有韧性的一些方向，所以在分化的当下与机构同行是更具性价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核心支撑就在于机构的资金池在不断壮大，最新公募规模已经达到了39.48万亿的历史新高，而这也意味着被基金选中的优质个股具备了强大的资金吸引力和托底的力量。就比如我们看到的今年一季度被基金持仓的方向，东山精密和杰美科技分别获得了418家基金和19家基金共同持有，此后股价在今年的二季度分别上涨了164%和98%。那这对于我们来说或许也是分化行情当中的巨优密码。要知道跟随指数被动调整不可怕，因为绝大多数公司都处于下跌过程当中，而可怕的是指数回暖之后自己手中的持仓依旧没有起色。所以呢，我们不如借用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方向，或许能给到我们一个不同的新的视角。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这当中呢，也应该怎么用，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梳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帮大家梳理到了公募叠加私募最新持仓的品种，股价要么是经历了短期的超跌，要么处于低位有转折信号，最后行业当中属于细分领域的龙头梳理出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可以要抓紧时间扫码了。那按照上面这些维度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来看。这家公司呢是国内升腾算力叠加鸿蒙双主线的稀缺龙头，并且拿下了全国超30%算力枢纽的整机份额，是东数西算国家级工程核心供应商。而最新数据显示是获得了39家基金的共同持有，共计持仓市值达到了16.48亿元。技术走势上经历充分调整，构筑了清晰的 W 底结构，今天更是放量突破30天均线的压制，有望继续走强。而资金更是连续5天净买入了5.02亿元，那么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头部基金最新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投资逻辑。首先的话，是公募加私募最新持仓的品种，股价经历了超跌的过程，而且属于行业细分龙头呢，我们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那么还没领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毕竟指数在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机构的视角，看看他们到底在现在的阶段就重点看好哪些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好，欢迎回来，接着聊聊今天的操作啊，了解一下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连板高标，走到七连板的恒尚节能，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七连板了啊，但是它是因为并购重组加存储，所以它都是一字板顶上去的，今天呢是有所放量。我们再来看一下三连板的大恒科技、机器视觉加半导体、金石科技等六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了解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22家涨停，而今天更多的集中在了一是国产算力，二呢就偏软件方向， AI 应用方向6家涨停，半导体方向只有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费3家，业绩预增2家。那我们能做些什么？科技股的震荡幅度非常

0: 常大的，如果还看好科技，要么就是坚定的持有，但是你持有的这个方向、持有的品种很关键，之后还能涨回来；要么就是这个位置上啊，逢低的加仓，亦或者是逢高减仓，就是要在仓位上做一些管理。我们来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李琦琦先来吧，对于现在科技的建议是什么？算力？
1: 就这段比较艰难的周期里面，我建议大家先从仓位上做一些管理。就是我的仓位配比是532配置啊。50在科技上，因为我还是认为科技是主线。30呢在低位方向，低位方向其实前期我们挖掘的一些低位方向，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从进入7月以后，其实取得了一定的超额收益。但是低位方向，就是我的观点也很清晰，就是冲高要兑现。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能够体会得到，就是所有的低位资金在有20-30点个反弹之后果断的出来啊，很多方向我觉得可能不是双底的问题，它可能会直接就是创新低的方向啊。但是就是低位方向我再补一句，就是现在毕竟是中报预告期啊，就是我对前期的虹吸过程当中有错杀的并且中报预增的，其实我还是看好的。如果说这些方向在本次就是二次探底的过程中形成双底不跌破，甚至我们比如说像创新药当中，我们以最大的龙头药明康德来说的话，市值最高啊，如果说它在这次回撤的过程中回撤到前期的就是箱顶的位置不跌破啊，呈现一个明显的就是可能第三浪上升的这么一个走势的话，那我觉得它可能会引领就是某些板块二波的行情啊。所以这个还是区分对待，就是低位方向我认为冲高要走，但是对于业绩好的方向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形成双底。然后低位方向呢，今天其实我们开篇讲了就是恒生科技的方向啊，恒生科技的方向我认为可能会比像券商、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力度要大一点，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政策，就是高层的这个真金白银的这个资金去支持的。然后如果说低位方向，特别是 AI 应用方向啊 ，AI 应用大家不要误解，就是它跟 A 股的这些纯软件公司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讲 AI 应用，其实还是偏向于大模型方向，其实主要集中在港股啊。然后这些港股也纳入了恒生科技指数。大家还是如果不会配的话，其实这个用 ETF 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我认为就是后续 AI 应用方向有望承接一部分科技的溢出资金。因为如果它的战略地位提高了啊，那么它后续就全球调用量上升之后，它的变现能力事实上是非常强的。我们看了就是现在美国的两家，一家 Anthropic， 一家就是 OpenAI， 它其实月度的这个现金流的数据，我看了一份报告，可能已经超过微软了啊，超过微软的现金流了。它的回款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这边 AI 应用我们今天看到第一根阳线，这边我觉得就是港股方向大家可以重视一下。然后回到我们硬件算力方向主线方向啊，这个50%的仓位怎么配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按照排序来，就是我最看好的还是设备，因为后续比如说 SK 海力士它再融资啊，包括韩国的这个扩产啊，配合巨大的融资，包括我们长兴的 IPO 也会进行一轮扩产，然后国产算力华为这边也是这个对设备的需求景气度是确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排序首先是设备啊，第二呢就是存储。存储呢就是现在可能负面舆论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属于小作文范畴啊，大家对存储的需求量不要有任何怀疑。现在很多小作文说什么消费电子的需求会抑制存储的价格啊，其实是说实话，这一轮存储就不是由消费电子带来的，而是由 AI 算力带来的 ，AI 算力的需求带来的，所以存储排第二位。第三呢，就是后续大家可以看一下光，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如果说像以中继续创这样一个估值并不高，啊，我看了今天盘后有外资投行对中继续创2027年的动态市盈率估值。以现在的价格看，2027年它的动态估值只有16-17倍啊，其实并不贵啊。那么光这边是不是能够止跌？它作为这个科技硬件的一个估值锚啊，然后再后来就是我认为本轮错杀最严重的是 PCB， 因为 PCB 这是这一轮就是小作文负面舆论 最猛烈的一个方向啊。事实上，如果英伟达后续这个如饼的出货

0: 去买一点也好，就是去接一些 ETF， 它的一揽子股票分散投资的方式可能更适合普通人。
1: 嗯，其实科技比如说通信是有 ETF 的，半导体设备也是有 ETF 的，存储我不知道有没有 ETF，
0: 存储也有类 ETF，有些 ETF 主要配的前十大权重就是存储，还有光也有类似的，还有就是叫全市场科技龙头，他把科技龙头按照市值排序，我觉得大概率也不会错，这些 ETF 其实都是可以关注的。
1: 然后场外还有很多的主观的这种基金啊，其实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风格的啊，就如果选股择股上难，倾向于啊配一点 ETF 或者是这种风格类的基金。但是择时这个问题啊，简单补充一下吧。
0: 择时
1: 这个问题，
0: 择时呢，其实要精确的预测最低点，这说实话谁也做不到。我们只能说在阶段性的，就是我还是认为，7月15号或者说中报预告期结束，市场取得再均衡后。后面还是 K 型分化，那么根据这个推理来说的话，我觉得中报预告期结束应该市场就已经取得相对的均衡了，后续科技哪怕暂时不起来，绝对的跌幅也已经到位了，它横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就是如果说啊，就是五五开的前提下，我觉得科技最后会奖励乐观的人，因为在一轮超级景气周期当中，你站在乐观的这一边往往大概率是正确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只能做到相对的正确啊，就是模糊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要好嘛，所以我站在乐观的这边，所以大概的时间段就是这么，我乐观就可以了。
1: 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观察点啊，谁也不能够精准的说出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低点，很难啊。那来周征说一说国产吧啊，这两天国产之所以强，一个是交换机，一个是浪潮昨天的业绩。刚才你说到比如事件催化或者说因为长新上市，会不会是因为最近的业绩很好所以国产起来了？
2: 我们看就是交换机跟这个服务器的这个业绩，其实它还是两个维度上的。交换机其实更多的还是瞄着下半年，以华为为代表的国产算力芯片推出超节点服务器。那么华为因为有它自己的算力芯片和算力交换机，所以它是自己供自己。但是其他的服务器的厂商，像这个浪潮啊、中科曙光啊等等这些，他们都需要外采交换芯片。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带起来的。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还是坚持海外国产两条腿都会去做跟踪和配置。那么海外其实还是瞄着相对物料比较紧缺的环节，那么目前其实就是光，就光模块上游的光物料以及存储相关的公司。当然对于 A5 的存储的这个公司，其实我更希望等合肥长鑫上市以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位置，当然也要看合肥长鑫它的开盘的这个价格和总体的市值的这个情况，就是海外这条线。对于国内来说，我们觉得就是第一个就要重视华为掏定律接下去不断的这个这个就是出后续的版本以后，对于整个芯片半导体它的价值量的重构。什么叫价值量的重构？因为原来的芯片半导体它主要就是根据摩尔定律的方式来进行价值量的分配的，那么摩尔定律当中价值量分配最高的就是前道，特别是在光刻的这个环节。但是有了华为掏定律以后，它可以通过时间微缩的这种方式增大封装的价值量的体现，所以未来在这个摩尔定律和掏定律结合的情况之下，那么整个芯片半导体的价值量在封装这个环节它的提升空间是相对更大的。所以从国产的这条线上来说，我们觉得在先进封装上其实要更加的重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也是跟下半年的超节点相关，那就是国产算力芯片。因为除了华为要发超节点以外，其他的国产算力芯片其实后续也要发相关的超节点，那么他们更多的主要还是一些互联网大厂的这么一个供求关系啊相关，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下半年可以去跟踪的一个方向。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今天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您好，我是李老芬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是。

市场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触底企稳的信号了，外围出现下跌也没有让市场进一步的回调，那接下来呢，很有可能随时走出一根大阳线。那说到整个市场的反弹，还是我们昨天讨论那个话题，接下来该往哪些方向去看？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缩量。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资金会更加聚焦在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当中去。那结构性机会在什么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领涨的方向。那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国产算力是出现了爆发，华为算力超节点概念是领涨了。今日算力概念呢，净流入资金是超过了100亿，共已有20只相关的概念是涨超了10%以上。那直接利好的催化是在于两个，第一个呢是近期国产算力核心的公司陆续是公布了中报的预告，均是超预期啊。昨天的 AI 服务器的龙头 Q2 的一个净利润更是接近去年全年的净利润。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于国内算力超节点开始放量了，国产算力将从前期的预期炒作正式进入到业绩兑现的一个阶段。那说到整个国产算力，大家会发现啊，其中那些龙头已经从底部开始出现了启动，比如说千亿 AI 服务器的巨头今天呢，在业绩超预期的背景之下，直接是一字板的强势涨停。再到超节点 ODM 公司啊，第一季度的净利润是创出了同期的一个新高，那市场也在预期的接下来中报有望超预期啊，今天呢也是跳空高开，直接是直奔涨停。那再到 AI 交换机的供应商 Q2 的净利润创了历史的新高，环比是预增了8倍以上，所以继续是跳空加速往涨停前高去奔。所以围绕着这些算力，尤其是和华为升腾相关的合作伙伴，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好重点的留意。那关于其中的一些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核心绩优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之前整个存储的逻辑就是在于国外资本开始在不断的加大。那关于国产算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腾讯。从2026年第一季度来看的话 ，AI 相关资本开支支付款达到了370亿啊，包括字节支出的预算上调到了2000亿元，再到中国移动，包括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整个资本开支都在扩大，而且呢，不约而同都是投向了国产算力其中的华为相关的概念，比如说腾讯、华为、升腾采购占比是30%到40%，那字节也是华为最大的单一客户啊。那再到三大运营商，华为、升腾基本盘中标的份额常年都在70%以上，华为、升腾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是接近50%，位列国内是第一位。而且呢，目前出海的订单也在密集的公布，比如说俄罗斯的联邦储蓄银行采购华为、升腾芯片，支撑自研大模型。再到韩国啊，云厂商锁定了首批2000片的升腾950的订单。再到马来西亚部署的3000台升腾 AI 服务器，都在标志着整个华为算力为首的国产算力从内向外甚至于全球进行拓宽。那紧接着呢，7月17号到7月20号，世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华为950真机即将亮相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此外呢，华为升腾950系列将重磅更新在即。回想到去年的华为超连接大会的话，当时也是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持续强势的品种。那这一波超连接大会会不会引发新的机会短期爆发呢？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了解。那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核心绩优低估值突破的相关清单资料，结合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选股的思路和逻辑。那这个方向呢，具备了400G 和800G 数据中心交换机成熟代工的产能，为华为升腾配套算力的交换机。交换机是超节点相较传统最大增量的一个环节。那股价呢，在10元的附近。机构预测呢，今年的净利润增速将达到220%以上。基本面优异的背景之下，股价还在相对底部做
徘徊，之前呢持续在箱体内部做蓄势做震荡，但是近期 MACD 已经是产生了金叉，而且呢走出了红三兵三根大阳线逆势上涨突破的形态，已经是突破了前期箱体的重要压力位，那对应着国产算力其中的核心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主动领取这

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了解。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核心绩优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呢，在陆续的披露，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那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所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两融余额啊已经是跌破了三万亿了。我们来看看，昨天是进一步的回落，而且加速回落，看来这个位置上大家降杠杆的意愿也是比较的明显。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的调整近尾声了吗？选 A 是的，54%，选 B。双创还将继续下行的46%。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和昨天仓位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加仓，昨天的加仓只有十几，今天加仓上升在21%。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那周征也分享一下吧，现在课程主要的内容还有整体的交易思路。
1: 现在总体上其实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在科技发展当中还是要去做取舍啊，就是你像科技里面细分的很多，但是我们在课程里面其实也主要就聚焦在几个相关的方向，我们聚焦时间最长的就是光，从去年我记得大概11月份开始，就从光芯片的整个的这个逻辑就一直跟踪到现在啊，包括它再往上的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然后就是国产算力链这边，我们跟踪时间比较长的就是国产算力芯片以及相关的先进制程，比方说先进代工啊、先进封装啊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方向，然后也是持续的这个跟踪。像在今年上半年这些科技股的很多的方向，其实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像 PCB 啊、电子布啊这些我们也没有在课程里面做过这个跟踪，所以对于科技方向来说，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还是要做取舍，然后对于自己相对来说把握比较大的方向，还是要不断的跟踪和深挖它的，无论是这个产业趋势的变化、景气度的变化，以及一些相关的投资逻辑的叙事啊等等，就是要做紧密的这个跟踪啊。当然，这个后续我觉得下半年可能除了上半年的这些以外，它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出来的这个方向，比方说像这两天跌的比较多的人形机器人，虽然短期来看我们觉得人形机器人它既看不到业绩落地，也没有景气度，因为它还没有大规模的量产，但是下半年如果它一旦开启了大规模的量产以后，那这个方向等于说又是一个从产业趋势上来说0到1、1到10的这么一个可以去持续跟踪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些其实包括像因为从整个人工智能上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虚拟 AI 上，无论是 ChatGPT 啊、OpenAI 啊，包括这个写代码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虚拟 AI。但是另外一块比较大的就是物理 AI， 物理 AI 需要用到的是世界模型，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像质谱啊、Minimax 啊这种虚拟的这种大模型。那世界模型上，其实未来可能也会诞生一些。国内海外也会诞生一些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资机会，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觉得也会在下半年做持续的跟踪。
0: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如果你一直关注科技或者说是景气度这个相关的风格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周征的课程。那我们最后请琪琪来说说明天的操作思路吧，有什么建议？
2: 其实就是现在我前面讲了，如果你很看好科技的话，其实现在应该用一些配置或者仓位管理的方式来度过这段艰难时期啊。就我一直建议532的2，其实刚才没有时间讲这个二的操作，其实最近如果遇到连续的大跌，事实上这个你在2到3天的大跌之后往往会迎来一次盘中的反弹，事实上可以让你在有这个留有一个后手去做一个低吸，然后短线轮动呢，现在又高抛又是绝对正确的，就是一旦冲高你高抛几乎没有错啊，所以这个20%的灵活仓位，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恪守，把它用到最后，就是不要轻易的去 打上满仓啊，然后有机会就把那20%的现金仓位给留出来，以待就是一旦市场出现情绪的冰点的话，你可以有后手资金。这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低位方向，因为科技我们表述的已经很多了，我还是讲一些低位方向。低位方向呢，其实在中报，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像万华化学，万华化学它本身这个作为化工的龙头，大市值龙头，它的估值足够的低，然后中报的业绩预告增长60%，那么像这样就是有低估值加业绩增长的方向，我认为后续大概率在双底成立之后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30%的仓位呢，如果有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珍视而成就。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这种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0: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 从他先后的顺序和他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2: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3: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4: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5: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6: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7: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8: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9: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0: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今天是周四9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接着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先看一下美股，地缘风险引发了避险情绪的回弹，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低，中东局势跌加，美西取雨，周三欧股全线下挫。 SK 海力士美国 IPO 据悉已经获得了超7倍的超额的认购，非常受欢迎，韩股再次坐上过山车，韩国财政部发声将会密切监控股市的波动风险。另外，券商集中的落地交易新规，长鑫科技7月16号将会打新，多家算力产业链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增，晨会博弈三大指数录得日线的三连阴，短线防御为主吗？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开盘的情况，先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今天录得一个小低开，目前上涨0.15%到0.16%，但是经历了前几次的大跌之后，大家能看到这口气儿显然还没有缓过来，就这两天的反弹完全没有到之前下跌的这个上沿，所以应该来说还只是一个低位的寻底或者是整固的阶段。再来看一下日韩股市，昨天日韩股市这个时间段看呢走势不太好啊，最后跌的也挺多，尤其是韩国股指，今天看来明显要好多了，过一会儿我们会聊一聊韩股啊，这个 KOSPI 指数为什么上蹿下跳，到底啥时候能平静一点。日经指数目前已经又回到了68000的上方，现在是上涨1.94%，其实它从高位下来呢并没有下的特别多，总体上啊也基本在围着这三条均线在走，偏离度不是太高。韩国 KOSPI 指数则是上蹿下跳了，因为如果今天再跌的话，那可能就是技术性的熊市了。你看从高位几乎就是一路的向下啊，今天是目前涨3.04%，但是考虑到

0: 今天开盘可能是高开，所以目前显示的是一点点的低走啊，希望它能够稳住吧。好，再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收盘表现如何。美股呢，昨夜是涨跌互现，能够看到纳斯达克指数顽强的上涨0.20%，之前两天涨得不错的道指创下新高的道指下跌0.09%，标普五百指数则是下跌0.28%。看一下消息面，昨夜清晨地缘风险引发的避险情绪有所回弹，存储七天王当中，美光科技是涨了1.1%，闪迪涨6.7%。这里的关键点在于 SK 海力士将会参考韩国股市周四的收盘定价来确定美股的发行价格。近几日存储板块围绕着这个时间点呢持续展开一些博弈，而 SpaceX AI 发布了一款和 AI 编程初创公司Cursor 联合开发的全新人工智能的模型，旨在提升在金融、法律和编程等专业领域的能力。作为周三美股市场最亮眼的明星，中国科技股阿里巴巴在美股市场一举暴涨11.05%。根据统计，阿里也是周三全球市值超2000亿美元的公司当中唯一涨幅做过双位数的标的。公司之前公布了财报的前瞻数据，阿里云的增速和外卖业务的减亏速度均超出预期。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周三强势上涨2.05%。好，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股市的昨天收盘表现如何。欧股呢延续了前两天美股的走势啊，但是说心里话，欧股的这个跌幅其实算是比较大的。德国指数一举跌2.23%，法国指数一举跌2.18%，跌幅都很大。英国富时指数下跌1.66%，相对稳定啊，其实也跌挺多。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喜宇，请他来做一下具体介绍。你好，喜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欧洲股市全线大幅下挫，几种股指，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创下近四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板块方面，市场情绪明显转向避险，除了石油与天然气板块受益于油价飙升以外，其余板块几乎全线收跌。拖累市场的首先是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内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并且威胁将会猛烈打击伊朗，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导致避险情绪升温。另一个焦点是美国与西班牙的口水战升级，那特朗普是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称，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不出力不出钱，他要求切断与西班牙的全部贸易，包括访问。那相关背景是在于西班牙是北约成员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目标的国家，此前还拒绝美军使用罗塔和莫龙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言论一出，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内上行近10个基点至3.57%。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方面回应称，对美关系一切照旧，并强调西班牙对美贸易本来就是逆差，并且作为欧盟关税同盟成员不可能被单独针对。主持人。
0: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邓天，过一会儿还有陈兆林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上午好。先看这条，据知情人士爆料， SK 海力士美国 IPO 获得了超过7倍的认购，那是超额的认购。这家韩国存储芯片公司呢，预计周四会定价。部分知情人士表示，这次发行1.779亿份的美国存托凭证，吸引了全球多头的基金、关注科技领域的基金、还有主权财富基金和专注亚洲市场的全球认购投资者的认购。根据 SK 海力士之前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每份 ADR 代表1/10股的普通股。基于该公司韩国上市股票周三收盘价，每股是207.6万韩元，折合1380美元。这次 IPO 融资规模约达到245亿美元。知情人士表示，相关的磋商仍然在进行中，美国上市方案细节可能会有调整。SK 海力士发言人是拒绝置评。啊，不管从发行的规模还是从抢购的认证的这个热度来看，其实 SK 海力士这一次还是很受追捧的。邓天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中间的整个的过程是怎样，会对 SK 海力士包括韩国股市是有一步进一步的助推作用吗？
2: 其实这一块的话还是代表着整个结构啊，在这个 AI 方向的大家其实关注度还是挺高的，虽然在近一段时间它是有所降温啊，因为这次 AI 的行情在全球范围内应该都是非常罕见的，它是一个全球性质都这么好的有共识的，这个应该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它是一个这个全球分工的，所谓的叫中光韩存叫美菲办啊，这样的基本上是

0: 三个国家的三个优势产业加在一起，才能够拧成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所以既然它这样是一个优势产业，就像海力士它代表的存储，好，近期又处在一个非常景气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过程当中，所以它这个作为一个所谓的叫非首次公开上市了，因为它在韩国其实是有过的，对吧？那它这个非首次公开上市能获得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其实还是这个延续了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存储企业呢，包括像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存储企业是已经是处在这个阶段了啊，要去做融资，要去做扩产的一个情况。而存储这个赛道，它是一个这个典型的工业品的一个赛道，也就是说，当这个资本开始往上走的时候，它的供给量其实是会上得非常快的。那这块的话，其实大家要看，是不是这一次的这个供给大家上的还是像过往的几波周期一样，就比较积极、比较这个激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真的是当这一波产能到达这个市场的时候，需要去看一下现货的价格、期货的价格就我指的是存储的啊，它的这个能不能稳得住啊？如果稳不住的话，很可能这波行情会出现这个蛮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松动的，这个事情是需要去关注的。
1: 那么这次存托凭证很受欢迎，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海力士可以进一步扩大产能？这个对我们本身相关产业会有什么带动吗？
0: 这块其实从整个全球范围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从存储的角度，包括像我们 A 股市场，其实有一些这个板块有提前表现了，主要的这个集中的逻辑就是在于这个半导体设备，尤其是跟存储相关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因为他们的扩产首先是需要去做上游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啊，我先得有设备才能去做后面的。当然还有一些包括是帮你做代工的呀，啊，帮你做封测的呀等等这些啊领域也有一些表现，但是大面上还是围绕着这个设备去做的，因为它的弹性是最大的，而且确定性也是最强的，就是一笔买卖，我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收入基本上未来的一个情况节奏可以进行一个把握。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A 股市场上已经有一些反映了，那更多的呢还是给整个这个我们看这个抱团或者说是这个共识行情这件事情啊，算是一个比较里程碑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事情需要去注意了，但至少是有可能已经步入到下半程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1: 啊，有可能到下半程。好，我们再看一条，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就是 KOSPI 周三早盘一度大跌4%，跌至5月20号以来的最低水平，随后呢因为芯片股的反弹收复失地并且转涨，涨幅呢一度又达到1.7%，然而随后不久这个指数重回跌势啊。韩国财政部表示，半导体行业持仓的集中度日益提高，已经成为了推动金融市场波动的因素，芯片板块的波动对整体股市的影响正在不断的加大。据媒体上周日的报道，韩国央行在提交给另外一位国民力量党议员的书面答复当中表示，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挂钩的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 ETF 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的集中度，放大市场波动，并强化单边交易的现金流。报道还称，韩国央行计划会加强监测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对于股票和金融体系的相关的影响啊。赵林来了，跟我们正好来聊聊这条相关信息啊。韩国股指确实这两天上蹿下跳，而且总体上呈现的是一个下跌或者叫下行的这么一个态势，虽然今年涨了很多，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跌幅也是不小的。然后加上你看这个官方也开始要对这个杠杆资金要进行一些监测了，再加上据我们的了解，韩国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股民化了，然后大伙儿其实挣的都已经不少了，这些叠加起来会不会造成韩国综指到了一个顶点，然后有可能会下行？
2: 的确是啊，最近来说它波动非常大，而且也间接影响到了 A 股的一个股市啊。那么主要的话，韩国的一个它那个指数的一个构成权重来说还是比较集中，三星、海力士两家可能就构成它40%以上的权重，所以说它整个股市就呈现出了一个 AI 的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上游的一个景气度啊，然后就是它的一个比如说存储啊相关的话，就是构成它的这样一个指数，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近期的一个大跌，其实就源于那个三星公布了新的财报，虽然说还是略超预期的，还是非常炸裂的，但是就是市场觉得现在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兑现的一个状态，这和美股的相关芯片股的一个走势来说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关联度，所以说近期来说的 AI 的一个调整来说是有些超预期，而且韩国股市它本身就拥有一个高杠杆率，刚才说到的就是单一股票它都能两倍去做多那个三星，所以说现在来说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说现在的它的杠杆不去控的话，它可能如果再下跌可能会失控，因为它的一个产品设计的一个原则来说的话，就是说当天要下跌的话，它可能当天就要卖出，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有一个助涨助跌的这样一个功能在里
1: 面，爆仓要直接平，
2: 对，所以说现在来说它监管如果提前去介入啊，就是把这个控制住的话，我认为他们也不想那个股市快速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如果提前控制住的话，反而是在这个位置来说可能对它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我觉得支撑作用的，而且我们看到就是美股的那个海力士它的一个认购倍数。

0: 也比较高啊，说明目前来说市场还是比较认可科技股的一个相关的逻辑。那所以说全球的一个科技股如果在近阶段能够出现企稳的话，那么对 A 股的一个包括那个我们说北美算力链包括那个创业板板块来说也是有一定利好的。
1: 对，这就是我想问的。这两天其实我们的双创指数经常在评论区会看到，一会儿就说韩国综指怎样了，一会儿人家跌停啊，咱这马上感觉上这人心也都会有一些慌张，所以接下来会对我们的双创指数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很明显，纳斯达克它里面现在来说就看费城半导体指数，再看那个科技的七巨头，其实七头现在看的比较少，主要看那个它的一些像美光啊，像那个光啊、康宁啊，那些股票。然后的话，然后早盘又看亚太的话，第一个刚才说看三星海力士，然后日本的话，它主要还是半导体设备啊，上游的一些材料。所以说日韩的股市对于 A 股的开盘也是构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当下的一个整体叙事逻辑来说，还是在AI 科技的一个发展带动的一个对经济的一个拉升，所以说现在就是一句话，就是牛市被科技所裹挟，就牛市科技在牛市在，那如果科技一旦熄火了，其他老灯再怎么轮动，可能对于整个人气的一个拉动都会有那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微乎其微的。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看海外的科技股什么时候能够企稳。那现在创业板指数的话基本上也跌到60天均线了，那如果在这个点位去企稳的话，它的一个弹性还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科技本身当中也是有强弱之分，其实最近率先企稳的话，我觉得反而是那个国产算力啊，半导体，看那个科创五零表现来说，相对来说会更加健康一些。目前科创五零的话，大概回踩到20天均线左右就企稳了，但是创业板表现的稍微弱一些。那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日韩股市早盘来说涨幅还比较不错，那今天看一下创业板
1: 可能会好一点。
0: 对，
1: 好。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关注一下 A 股的盘前资讯，三大交易所新规修订于7月6号正式落地 ，A 股市场迎来了交易、上市监管全链条的系统性的升级。为匹配新规，券商的从风险揭示书的修订到交易系统的升级、投资者资金风险提示这三个方面都密集跟进。沪深北交易所新规落地前后呢，至少有23家券商密集修订了风险的揭示书，部分券商同步系统技术支持工作，同时提醒投资者需要更新交易终端。券商自动委托和盘后交易时间撞车，紧急提示投资者需要预留充足的资金，这也可以避免交易的失败啊。关于这个新规，尤其是这个预留资金这个事儿，是不是我们需要多做一些提示？
2: 这块的话其实还是一样，它只是单纯的一个规则的改变，而且这样的一个规则改变呢，我觉得应该是个好事儿，而且它这个规则其实已经在其他的一些小范围内已经做过试点的大家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才在大范围进行一个推开所以在这块的话，大家如果就是其实真正有影响的，就很多投资者，如果你本身是不用这种所谓的叫委托交就这个定时交易或者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其实它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那么在这块的话，还是要去这个就是熟悉一下就行另外的话，像包括像一些 ST 的涨幅等等这些改动，我觉得它可能也是在做一个修 bug， 或者说是在这个有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原本的它这个初衷其实肯定是好的，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希望它的波动不要太大。但是在这个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跌不过和涨不过的情况因为你只有5%嘛。假如说你这个板块，假如说你这个公司是因为治理结构有问题，然后导致的你可能出现了一些风险，但是你已经大股东都换掉了，但是我们又有一个时间切这个窗口，就没有那么快你能够把帽子摘掉，而你的这个基本面突然一天下来5%根本就不够反应你，那你可能今天的这个交易就浪费掉了。所以在这块的话，它可能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修正吧回到10%以后，可能大家的更加来那个，再加上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对 ST 啊什么退市股啊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其实基本上你去问问对多多少少都有点了解，那至少再不济也会说一句，就是说我可能基本面看不来，那我 ST 就不碰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所以在这块的话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好，我们再看一条上交所官网的消息，备受投资者关注的中国存储巨头长兴科技7月9号发布了长兴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以及初步询价公告，披露公司新股往下申购和网上申购的时间均是2026年7月16号。这个赵林也给我们点评一下，作为这个备受关注这个作为去申购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需要留意点啥？
0: 好的，那申购的话我觉得肯定要去申购，对吧？那么现在来说新股整体的一个收益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市场主要是关注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巨头上市之后会不会啊造成大幅的一个抽血以及虹吸的一个效应。那这个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就分两点来看，一方面来讲的话，目前主要的一个申购模式并不是用现金来申购，所以说对于像之前我们看到像类似于像历史上中石油的这样的一个申购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可比性。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整体科技板块从高位的一个回调幅度也是接近20%以上了，所以说应该也是能够提前去释放了相关的一些什么巨头上市带来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利空。所以说接下来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对于这个事件来说的还是一个偏中性偏利好的，从产业结构上来讲的话可能还是偏利好的一些想法。因为它上市之后它是融到资金了，那融到资金之后它必须要可能会去扩产，会去采购设备等等，所以说国产的一些比如说半导体的产业链，半导体的一些设备啊，比如说像一些材料等等，它可能都会受益。而且之前也是有传闻说苹果可能寻求厂新的一个芯片等等，因为目前来说全球都在缺芯啊，都在缺存储，所以说接下来看的话就是看全球的一些啊，包括一些刚才说到的一些存储类公司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企稳啊，重拾声势。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估值的一些表现。
1: 那又是 SK 海力士又是长兴，可能会对这个存储相关概念还会再带一波吧。
0: 有可能，就是现在来看的话还是看就是说它在上市之前，那么相关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存储的板块能不能出现企稳，然后的话就是看市场对于整个 AI 的一个比如说巨头的一个资本开支有没有削减这样的一个预期。那目前来看的话还是看到的利好还是偏多的啊，
1: 高大
0: 对，比如说某某公司就像高通买了多少芯片等等啊，就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说 AI 的一个出现拐头这样的一个结论来说，应该还是为时过早了。
1: OK， 再看我们回头这两天的市场表现如何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辉博弈的话题叫三大指数录得日线的三连阴，短线应该以防御为主吗？中信证券认为，在市场风格面临阶段性考验背景之下，资金博弈会带来高低切的市场表现。考虑到当前消费板块持仓低、估值低、股息较高，而且存在政策的预期，行业阶段性平衡配置价值会再次凸显，所以建议配置的是供给侧反转的，像农业、包括养殖、长期扩容的服务消费、估值洼地避险消费以及长期结构性机会的新消费这四条主线。这个倒是跟之前一直在说的科技为主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哈。赵林给我们也点评一下，现在要不要大家把大量资金都去防御，还是说做点防御的事儿，但是更多的时候手里还留着子弹，还是等科技？
2: 我觉得最近来说，全球的一个结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有一些趋同的，就是美股在喊那个 Hello 交易，然后 A 股这边在喊那个风格切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来说整体的一个 AI 这一步的调整好像是有点超预期，而且是看到了类似于像 Meta 在卖算力啊这样的一些行业趋势的这样的拐点，那么让市场来说它的一个分歧更加加大了。那主要的一个归根原因还是就是说，在现在就财报都出完了之后呢，这个真空期大家又有点盲目了，所以说就考虑到啊，就是又有海外的一些波动的因素啊，比如说美联储的一个收紧以及这类风险，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加剧了一个市场的一个风格的一个转变。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要全部把仓位切过去呢？我觉得也不是。那么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市场目前处于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科技可能会又起来了。
1: 对，
2: 那么这从我们说近几年的行情来说都是这样，就每当你科技看到短期调的比较多之后，哎，过了大概几个交易，它可能又起一波行情。那这和海外的一个股市来说，我觉得有比较大的关联。所以说现在完全去放弃科技，那我觉得现在它的一个产业逻辑没有证伪，业绩还是非常牛啊。目前来说，可能在7月中旬之后要陆陆续续的出那个中报啊。那么可能你现在去放弃科技，可能到时候又创新高之后你又踏空了，
1: 踏空
2: 啊，又发现其他板块又不涨。所以说现在来说，去关注的一个主要的策略，我觉得还是第一个看量能。如果量能持续低于30,000亿，那么坚持一个杠杆的一个哑铃策略。那么一方面来说配置那个低波的红利、高股息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一些就核心的一些科技啊，比如说那个芯片制造，比如说存储。比如说那个半导体设备，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配置价值的。那如果说接下来量能又去突破30,000亿、35,000亿，再往上再走的话，那么整个的一个双创的一个向上的一个逻辑还会非常充分，还是可能会大仓位去配置科技。所以说当下来说，决定就是市场的一个风格，可能要看它的一个量能和它现在所处的一个逻辑环境去做一个仓位的一个调配。
1: 接着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我们请国泰海通证券的张新茂先生跟我们来聊聊这两天的市场。确实这两天市场啊，这不光是整个的下探了，整个的交易量也似乎一下子收紧了很多。您觉得这样一个状态会维持多久呢？
3: 好的。那我觉得的话，这现在刚好是处于一个这个中报的一个预披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对于一些交易资金来说在过去一段时间是有这种想趁着这个业绩预告出来之后有这种所谓的利好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段时间这些业绩非常爆表的这些上市公司发布业绩之后，股价可能是不仅没涨而且还会有下跌的情况，我觉得是主要是这个原因。那么反映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这段时间市场的风格是出现了一定的再平衡那么不管是在 AI 产业链的内部以及在 AI 这个或者是这个非 AI 产业链的这些板块里面，都有一些这种风格平衡的这种特征这也其实就意味着从 AI 链这个短期出来的这些资金它会寻找一些 相对还具备这种性价比的一些方向啊，在做一定的配置啊，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一波的这个风格的平衡。那么这种市场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整体处于这种震荡调整，然后呢，风格平衡的情况，我们认为可能还要再持续一段时间啊。这个一个方面就是、要等到这些这种相对来说偏这些这季中报的这些业绩预测啊，这个业绩的预告啊披露，可能要告一段落啊，到这个月底中下旬左右。那么另外一个的话，要等到现在这个我们中美两个股市的整个的这个大型的这些 IPO 这些科技的巨无霸 IPO 的这些公司陆续也完成这个上市可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指数震荡风格平衡的情况才会得到一定的一个缓解。那么往后再看我们还是继续坚定的认为科技风格可能还会是这个指数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短暂调整之后可能还会是一个主导的风格。那么不过的话，整体的情况会比五六月份会更加的均衡那么现在来看，比如像 AI 链当中的这种云服务、云计算偏软件类的软科技类的这些方向这段时间可能表现会相对好一些。主持人，
1: 谢谢。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沪深指数集合竞价的结果。今天上证指数是小高开，目前涨0.17，深成指是小高开涨0.66，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明显这是比较强劲的，高开1.44和1.22的涨幅。另外，沪深300、上证50涨幅一般，科创50涨幅挺高，1.54。但结合昨天那个走势我觉得今天似乎开的有点高，因为假设今天低开的话呢，其实存在的一些是吧，这个大家交易之后能够集体向上的情况。但今天这个高开，而且尤其是双创指数开的这么高，到底会接下来怎样这个耐人寻味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开盘，来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4: 国际市场原油方面，美伊地缘局势再度升温，原油期货价格连续两日反弹。特朗普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美军尽管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当前美伊局势的再度升温，使得原油期货价格延续低位反弹。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八月合约收涨3.55%，报收74.76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震荡走弱，现货金银比小幅升至69.8附近。从宏观方面来看，美联储六月会议纪要显示，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 AI 投资热潮可能会成为通胀持续维持高位的重要推动因素。另外，中东地缘因素以及关税政策也一定程度地增加了通胀的风险。短期来看，在地缘因素与美联储政策反复交织下，多空分歧显著。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八月合约收跌0.73%，报收4086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好，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今天金价和油价的具体表现。黄金价格目前是报在4077比前两天明显下跌了很多，前两天一度在4200左右徘徊。油价是明显的上涨到了74.39，而且日内涨幅已经有1.17，这是美原油主力价格。从前两天的60几70左右，慢慢又稳步了上来。这个跟刚才我们连线时候说到的外围的局势，就是美伊的这个局势是有一定的关系。美元指数基本上维持在101，变化并不大。另外，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的变化也没有太大。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家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开盘之后的交易情况。目前交易了大约30秒到一分钟左右。沪深指数的变化上呢，整体变化不大，上证指数依然维持上涨0.04，但这个涨幅明显在收窄。深成指涨幅变化不大，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似乎是有一定的高开之后的小高走。目前沪深300、上证50维持，科创50也总体维持。好，我们请邓天来聊聊结合前两天整个市场的缩量的情况，今天整个的开盘你觉得是继续调整还是会有变化？
5: 我觉得它整体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符合预期啊。那在这个位置你要继续调整的话，我觉得除非你继续把量又缩到一个很小的位置，不然的话在这个位置很难下得去啊，因为没有坚定的筹码在这个地方做卖出的动作了。你要该止盈的早就也止得差不多了，那你不会再到这个地方再想着去做止盈的一个动作。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一直也关注一个指标叫做规模 ETF， 它的一个流入流出情况，这规律非常明显啊，从今年一月份就开始了，应该就是在4100及以上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比较密集的这样的一个流出的一个情况，但到4100及以下，然后临近4000点左右，它就不流出了，甚至可能有微幅的流入。那么这两天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也基本上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多方的力量就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很难去再去做一个砸盘了。所以在这块的话，加上外围，今天像这个韩国，因为韩国其实它的指数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存储 ETF， 它有这样的一个走得还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那这样的话，大家觉得对科技可能又会重新燃起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现在的科技的一些这种波动啊，或者看上去比较大幅度的波动，更多的是在筹码结构上会有一些变化。它在基本面角度来说，至少从目前的角度，我们看不出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在里面，所以它整个结构仍然有可能会继续去向这个共识重新凝聚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大家保持不要太悲观，相对乐观一些来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市场啊。
1: 对，相对乐观一些啊，不是说纯乐观啊。而且跟韩股其实就很有意思，前两天就韩股低开，然后大家看双创指数也走得一般般，但是韩国股市就经常往下会熔断，它一熔断的话，你再反过来看我们双创指数啊，那走的那就相当。

0: 的一般了哈，好，希望今天能好一点。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请张新茂先生也跟我们聊聊今天开盘的情况，张先生。
1: 好的。那么今天市场的话，这个整体指数还是小幅高开的啊，这样一个情况应该也是比较符合预期啊。那么这也是跟到这个外围的一个股市的表现啊，以及我们这个整个指数现在已经回到了接近啊六月初的啊当时的指数的低点啊。那么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如果说没有再大的这种黑天鹅啊，这种产业层面这种黑天鹅的事件出现的话，那么去跌破六月初的当时指数点位的概率也比较小啊。所以说，当现在这个指数啊，这个接近六月初的这个低点的时候，那么就会有一些资金啊会去做一个介入啊，就是会做一个这种左侧介入的啊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思路。那么从这个盘面上来看，其实今天整体涨得比较多的啊，还是以这个科创双创啊，还包括在行业里面主要还是像啊电子通信啊这种 AI 硬件类的这些行业啊，今天的反弹的幅度也比较大。那么这些板块的话，在过去的一两周啊，整体回撤的幅度啊，个股来说可能很多就回撤了20%以上。那么在如果说从一个板块这种长期这种强势上行过程当中的一波调整的幅度来看啊，其实也是比较接近于调整啊，可能要基本到位啊，幅度基本到位，但是时间上可能还是要相对可能会拉长一些。所以说从这个时间来看啊，往后看啊，这些科技板块啊，包括刚刚说到的这种AI 跟非 AI 啊，这种硬件类跟这种软件类的这些方向，可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啊这种超跌反弹的啊这种下跌之后反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除了科技之外的一些方向啊，此前也说到过，在中报里面啊，业绩预期相对不错的一些行业啊，例如像券商啊、创新药呀啊，包括像新能源呀这些方向，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啊，也经历了几天的调整啊。那么调整之后的话，可能也会有些机会。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情况。这两天啊，明显关注港股的人多了一些，因为恒生指数呢，从最低点开始，这确实也是有一种明显强势反弹的迹象出现，尤其是昨天。啊，一根大阳线，2.99%，接近3%的涨幅，是很提气儿的。今天恒生指数基本就维持在平开啊，下跌0.09%，但其实大家能看到稍微往下走了一丢丢，又收回来了，基本还是比较强势。然后恒生科技指数昨天的涨幅就更大一些，昨天差不多涨了5%。我们来看一下科技指数，你看这根线，确实一举上蹿到4.9997%左右的这个收盘的幅度，盘中更高一些。今天呢，在高位基本平开，目前上涨0.27%。所以大家更关注的是港股是不是已经跌到头了，是不是可以开始真的有一轮强势的行情出现？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莫子浩，请他来仔细做一些介绍。苗子浩。
2: 好的，我们回顾昨天的港股市场，是在经历数月的回调之后迎来了放量大爆发，恒生指数上涨接近700点，一举收复24000点大关，全年成交额达到了3758亿港元，创下了近5周以来的新高。恒生科技指数呢更是暴涨接近5%，科技网络股呢是全线大涨，其中阿里巴巴飙升超过12%，小米集团大涨9.5%。这一轮的强劲反弹呢是得到了政策与资金的深度共振，不仅央行行长潘功胜明确表态国家外汇储备将进一步提升港股配置的比例，央行二季度例会也强调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激发了多头的情绪。南向资金在昨天也是顺势再度大举净买入接近142亿港元。不过面对今天早盘呢，投资者还是需要保持一份理性，因为隔夜外围和地缘政治层面传来了诸多的扰动。首先呢，就是今天凌晨公布的美联储六月会议纪要暴露出明显的分歧，部分官员支持加息，且担忧 AI 投资热潮及供应链的冲击加剧通胀粘性，导致隔夜美股走势分化，道指跌超1%，但好在中概股坚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超2%，阿里美股涨超11%，有望对今天港股盘面提供防御支撑。然而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中东局势的突然升级，特朗普宣称美伊备忘录终结，军方打击与潜在的导弹报复传闻导致国际油价连续大涨，不由涨超5%，大宗商品的剧烈波动给全球资本市场平添了阴霾。据要今天港股本身焦点是绝对在 AI 大模型龙头智谱，公司公告是配售新 H 股折让近13%，融资超过 314亿港元。作为近期南向资金大举加仓的核心标的，其巨额融资的吸水效应以及开盘后的表现，将成为今天衡量多头韧性的试金石。而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智普已经涨超17%，股价已经是接近两

0: 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于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可以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的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大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投资策略。你好，温先生。
1: 主持人好，港股在近日啊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的，但是我们同样需要留意到一点，就是说外围市场那个波动依然是存在的，特别地缘因素啊，基本上来讲目前并没有说非常确定啊，甚至是有些转坏的情况。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来讲，原油价格肯定是有一定的上涨的压力的，这个再度会影响到环球通胀的趋势，再加上通胀如果我没法回落的话了，整体上资金的成本啊也是会有所上升，这个也是对整体的一个利率走势来讲肯定是添加了一个不利的因素的。所以在目前阶段呢，各个外围市场跟地缘因素啊始终对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同步来讲，我们看到大约七月份之后吧，基本上来讲也是下半年的一个走势，同样的也是会是业绩公布期啊，包括是半年报啊，跟一些企业跟国家的地区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也是会陆续出台的。所以这些呢究竟能否呈现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所谓涨势啊，持续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改善吧，这个对后市的影响来讲是相当明显的。所以在目前的阶段呢，我个人觉得投资者还是会有一定的避险情绪啊，这是第一个基本的。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来讲嘛，始终他们是会持续的发掘相关的一种投资的机会，因为始终吧从那个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到半年报的一个所谓陆续的一个发放啊，这是第一个。那么国家经济啊在整体的一个所谓发展之下来讲，在下半年会有更多的一些政策出台了，所以这个我们肯定也是需要关注一些所谓企业的一个盈利啊是否能够受到一些政策面的一个支持。那么半年报的一个因素啊则是会为市场投资者来讲带来若干的一种市场信息啊跟布局上的一个所谓提

0: 仪式的，那么再配搭其他的不同领域吧。我觉得整体的市场吧，在目前这个下半年啊，这个半年节的期间来讲吧，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波动性，但是资金呢，肯定是持续追捧啊，相关一些基本面跟利率面比较强的一些股份啊，这个对他们这个回报上来讲，可是更有所确定的。那么其他的一些政策面的支持啊，对于我刚才的一些板块来讲，肯定也是有利的。整体上而言吧，我觉得投资者在目前的阶段呢，也是会从这种基本面进行相关的判断，特别是地缘因素啊，波动性较强，这个也是会对后市的一种一个利率端的一种资金成本的一个上涨来讲嘛，肯定是有不利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会作为一个投资者布局上来讲需要参考的一个情况来的。
1: 好，谢谢温先生。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沪深指数变化的情况。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啊，早晨这个开盘的担忧我是多虑了，基本现在是维持在高开高走，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态势啊。当然，整个个股还是涨得比较少，跌得比较多，这是另一件事儿。目前上证指数涨 0.25， 深成指涨 0.81， 科创综指涨 1.90， 这已经跌幅是有所涨幅有所收窄了呢。创业板指涨 1.21%， 沪深300、上证50都是录得上涨，包括科创50涨幅更大一些，2.05的涨幅。交易量比前两天那个三点几万亿的时候呢，确实是有所缩量，但是比之前昨天和前天的那个相对低点的交易呢，又显得好像又多了一点点，这个还在继续观察。接着我们请两位嘉宾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邓天。
2: 我们现在还是来讲一下现在的大盘啊，因为在这个七月中上旬的时候，应该就是进入到个比较季节性的事情，每年这个时候都是这个中报的一个预告期，
1: 对
2: 啊，所以在这块的话，有很多的资金啊，它可能会由于这样的一个因素所催化，所导致你可能会做一个集中度的这样的一个再平衡。因为从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啊，基本上还是 AI 应该算是跟这个其他的非 AI 应该就是形成一半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为什么这么讲啊？就以成交量来举例，半导体整个大概占了整个市场的30%，通信占了10%几，那你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类的，什么玻纤啊，什么六氟化钨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加在一起基本上就是一半了成交量。所以就是现在市场就分成 AI 和非 AI 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进入到了这样的预告期以后，包括前几天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有这种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在里面。就当 AI 它不太行的时候，哎，会有一部分资金它就会想着要不要去这个重新再做一些配置啊。那么这块的话，中报可能是一个契机，所以它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它有可能会有一个再平衡。那我们可以看，一方面这个 AI 的结构还在，另一方面如果它的这个紧密度抱团度可能原来会从举个例子从50%掉到45%，那多出来的5%会去哪儿啊？这很有可能是会受益的啊这一块。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当下的这个节点啊，尤其今天早上这个地缘上又有一些冲突了以后，这个一定是要去关注整个全球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其实什么通胀啊什么，他们看了这么半天通胀就业等等，他最后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关心美联储他对他的货币政策有没有影响啊。那么如果这一块全球市场它可能出现了一些假如说是基于流动性可能要紧缩的这样的一些预期的交易啊，这个可以我们不仅从这个股票市场来进行一个关注，包括像一些什么期货市场啊一些商品啊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去看它是不是在做就是基于这个货币紧缩。假如说它觉得市场觉得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下就变大了，那这里呢我们觉得这个极度的要去注意了，很有可能是错杀。因为过去这么多这个时间以来，这个狼来了已经喊了很多次了。那至少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我们觉得紧缩这个宽松应该是一条单行道，至少目前来看看的话，这个紧缩的概率没那么大的啊，这是这一块。然后呢，从落到操作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这个控制仓位了。那个这个仓位指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现在半仓操作或者怎么样，而是在于你怎么去分配这个仓位的问题，就是 AI 和非 AI。现在两边很明显的就是一边在走牛，一边在走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两边都有扔不掉要必须参与的一个理由。那么一边走牛的这个自不待多言啊，那它可能会这个更上一层楼，不断的去叠高的这样的过程。那走熊的这边为什么也丢不掉呢？因为有很多公司它其实就是在24年的半导体啊，它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就基本面其实不断在好转，但它的股价就不停的在往下跌啊。那这些公司呢，我们就还有行业，我们都一定要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了。那如果像这一批，假如说这么割裂的行情，很多投资人你说把握不好怎么办？那也没办法，那你就去关注大类指数吧，你不要出现一些这个赚主数不赚钱的这种事情啊。以我们现在 基于指数的这些这个交易品种也非常多啊，一些各种 ETF 也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去考虑选择这个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方向啊。虽然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它往下走了，但是我觉得这一轮的人形机器人跟前几轮的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第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个这个驱动模式很有可能是变成一个订单驱动。那么订单驱动呢，代表了什么？就是原本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主题投资，主题投资更多的是什么？看公司在说了点什么。你有没有蹭上这个概念啊？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很离谱，我们在开玩笑的事情说，哎，这个赛道这个每个公司说我占这个市场百分之多少多少，哎，你把他们几个光说话的加在一起，哎，都已经超过200%了啊，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管只要是你说了市场都认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就是典型的主题投资。那么现在变成了订单驱动了，它就变成了一个赛道投资了。说白了就是我更多要看你做了什么，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订单来去做这个事情。那为什么现在会转向这个订单投资呢？核心逻辑还是在我们的调研情况下发现T链他已经喊了两年说要量产，终于开始有订单上的一些动作了啊。那这块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他很有可能去复制，就是就几年前刚刚开始 AI 的时候，最早也是主题投资啊，大家也是说你只要说了什么就行了，但后面呢慢慢的就变成了就是你要拿到订单你才能有，那才有了后面的像半导体啊光模块啊这样的一个行情。那所以他有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切换，并且呢他头部的企业像美国的 T 链，他现在虽然我们根据他的一个订单倒推他可能每周产就有几百台，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落地的这个产能他基本上是100万台，是用他自己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这个产线改的，他有这样的百万台的这个年产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觉得好像哦已经够用了，但其实这不是这个给市场最打强心针的，最打强心针的他说我在德州要干一台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所以一开始他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市场没有这么多人买单啊，因为这个企业家他是一会儿要上火星，一会儿又是很务实，他是两端来回摇摆的，但是有人去做了实地调研了，发现他说的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在土建了，而且这个进度是非常快，那么就一下子给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你有可能是真的要做，而且这个百万台很可能是打不住，你马上要启用一个千万台的这样的情况，那这样很有可能订单就会爆量。所以在这一块，那我们再来类比这个半导体这一波的这个行情，那在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全球化分工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出光，哎，韩国出存储，美国出费半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构成了这个 AI。其实，在机器人产业链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优势产业在 A 股里面？其实是有的，那就是在传动件这一块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四杠啊，像减速器啊等等，就是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块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既然已经刚刚讲到它是一个订单驱动的话，我们不是说你沾上这个概念我就要给你什么样一个故事，更多的还是要看两个，第一个是你到底有没有拿到订单，那这个可以对投资者来说呢是比较难去这个跟踪的，尤其是跟海外这个巨头，因为它有很严格的保密协议，
1: 对，
2: 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公告啊，你没有办法公告。那我们就要看你有没有量产的交付能力。什么叫量产交付能力？你就看你有没有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去上过工厂，尤其是海外产能，因为在过去我们的调研过程当中来讲，就海外的这家 T 链的这家公司啊，它很要求就是我们的供应链需要你在国内有产能，在海外也有产能，它是这样的一个双线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如果说真金白银已经投到海外了，那你很有可能就是说明你是真正就是在为这件事情做准备，并且你可能是八字有一撇，你并不能说那边还没跟你联系过，但你已经去把这个后面的事情做了。哎，所以在这块的话，我们要重点去关注有这种量产交付能力的企业，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更好的把握一些。
1: 嗯，但只是要打听到那么多的消息，那么详实的消息，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哈。所以请大家也要密切关注，得下点功夫。接着我们请赵林带来今天的微策略。
3: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A 股本轮的一个调整来说的话，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的话，都已经调整的有些到位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受到那个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大一些。那近期主要的话是美股的一些半导体指数的一个下跌，以及包括日韩股市的一个大幅波动。那如果说目前海外股市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企稳的话，那么对于 A 股的一个创业板指数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一个效应。那么主要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这两天的一个缩量也是可以看到，就是较前期平均3.5万亿以上的话，目前已经缩了1万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额了，所以说也是达到了近期的一个地量的一个要求，但是也没有到一个极致地量。极致地量的话，应该是近期的一个高点的一半，大概是在2万亿左右。但昨天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看到盘中也是尝试过多次的一个企稳拉升，但之后的话都是被外盘给带下来。但是如果说外盘一旦企稳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还是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尝试的一个反弹的。那目前来说，创业板指的话到60天均线，然后科创的话到20天均线，然后目前的上证指数的话要接近于那个 我们看到一个年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撑啊，所以说向下的空间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有限的。但接下来来说，市场比较关注的第一个就是 AI 的一个产业的逻辑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大厂还会不会继续去削减它的一个资本开支，那是接下来市场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的话就是现在看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其实最新的一个六月份的议息决议啊，刚才也是说到了，有部分官员他是支持加息的啊，所以说市场来说没有之前那么乐观。那么下周的话会公布美国的新的那个通胀的数据，那如果这个通胀数据如果能够持续的低于预期的话，那么我们相信相关的一个风险可能会解除。但是这两天的话，看到油价又在上涨啊，又开始地缘冲突又开始起来，所以说整个的市场的风险偏好是有所被压制的，所以说近期来说科技股依然是会有一定的反复。那么可能这个时间点调整时间点可能到持续到七月的中旬，等他们的业绩如果出来以后都还比较不错，都还比较超预期，那么整个的一个资本还是会出现一定的回流所以说当下来说的话，可能还是一个轮动的一个行情为主。那如果量能没有办法快速回到3万亿、3.5万亿以上的话，那么整个的行业来说，我觉得持续性可能还是值得去做一定谨慎的一个预判的。那之前的话，科技股可能连续上涨，那接下来可能会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在里面那么主要的话还是几块，一方面是那个半导体那个芯片算力链的，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可能现在说的那个我们说大题材到大赛道过渡当中两个板块，一个是机器人，一个是商业航天还有的话近期来说那个起来的老灯股里面的像农业和创新药表现的好像活跃周期也比较长。那今天带来的话就是那个商业航天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关注的也是比较久了但它这个板块来说的话近半年的一个波动还是比较大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回调之后再拉升然后再回调这样一个状态。那主要还是因为行业逻辑还没有完全起来，没有到一个行业的一个 GPT 的时刻。但是在七月份这个时间点呢又特别关键就行业来说大家都在关注两个事情，一个是长征十号乙的一个发射，一个是那个朱雀三号那个它的一个发射，可能就在近几天可能这个事件就要落地了。那长十乙的话可能就是在七月的大概十号大概到十三号左右它要发射回收，然后的话那个朱雀三号现在已经静态点火，那二十号左右可能也要发射回收，然后再叠加近期的一个我们像中科宇航和蓝天航天它的一个 IPO 获批，那么资本是加速的去就是去验证这样的一个产业逻辑，所以说接下来的话这个行业的一个我觉得关注度应该是会非常高。那一旦说国内的可回收火箭复运火箭它是成功能够回收了，那么相关的一个逻辑都会被打通，所以说当下来说如果你还在这个板块里面有所配置，那么我觉得可以再坚持一下。那如果说你现在来说仓位比较轻并没有去参与这个板块，那么目前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时间窗口。因为这两天来看的话其实在 AI 资金溢出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活跃周期也是那个会比较高频一些，然后这两天回调以后可能也是一个短线配置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依次可以关注像火箭端、卫星端、地面的一些控制以及包括我们说太空算力、太空光伏，那这些细分的话，我觉得近期来说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机会。
1: 好，二位，一位说了机器人，一个说了商业航天，也都是今年其实年初就开始叨念的热门题材之一之前可能有所表现上稍微弱一些，跟半导体啊等等相比，那也许在那边受到一定压制的情况之下，会重新的有新的表现。稍微问一个跟外围事件有关的话题，这两天其实市场对于整个的像美伊啊、这个备忘录啊等等这件事儿相对比较脱敏无论是他们偶尔说稍微闹腾一下、打一下，好像市场基本上没啥关注。但至少昨天开始呢，稍微这事儿大了一点点，因为特朗普开始讲话了，说这个他认为备忘录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又开始有军事威胁了，尽管也不是没有过，尽管也不是没有说他说完军事威胁转头去签和平协议的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多少有可能存在的变数，因为大家感觉那事儿可能就快消停的时候，说不定黑天鹅就会起飞了。所以邓天，你觉得比如说油价现在七十几还好，假设有一天到八十了，它会反过来又是对于整个的比如说通货膨胀啊等等啊各种产业会带来重新的影响吗？
2: 这点我觉得市场应该是过高的估算了这个风险应该还是有惊弓之鸟的这样的一个嫌疑的，对吧？但是呢，正如主持人您刚刚所说，这块其实已经在做逐渐脱敏了。因为第一呢，我们觉得整个大的结构还是在的，就是要往趋缓的这个结构还是在的，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从油价往通胀传导的这个过程呢不一定是那么顺利的。那么就以过去2021年、2022年为例，其实当时美国的这个就是开启他们那一轮加息周期的时候，通胀那个时候高的时候要将近两位数那个时候的油价高吗？我们回头看看，其实 是不高的。那当时为什么核心逻辑它会有这么高的，就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脱钩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么现在的情况其实是在不断做紧密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至少不用过于担忧。
2: 嗯，
1: 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观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3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我们注意到的市场的收益率排名当中啊，先来和大家看一下呢，在周收益排名当中，目前排在第一的是化乐的江海瑞南一号，收益率达到了33.34%，排第二位的是李刚的奔富趋势，有12.9%，排在第三的是黄晨敏的黄金鱼一号，7.31%，第四位是肖谦月明一号，2.9%。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月收益排名，月收益排名当中排第一的是李江龙长安稳健70.2%，第二是黄俊的金牛起舞63.17%，排在第三位的是孙世杰的顺势长盈一号，达到43.41%，化乐江海瑞南一号43.4%。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的是刘振强的愿景一号。这个产品呢，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到了507.42%。产品的交易风格是跟踪市场热点，挖掘潜力个股，中短波段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半导体50.4%，电子元件7.06%，没有配置的是42.54%。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呢，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申万宏源研究理财研究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你好蒋一凡。另外我们请到基金经理王侃，你好王侃。好，我们和大家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早盘的即时的盘面的指数和板块当中的变化情况。我们看到的指数方面呢，呈现出了一个比较窄幅的啊上下的波动，目前呢只有沪市综合指数基本在平盘，其余指数上涨。好，先和大家看一下沪市综合指数，沪综指在3969点，在本周啊失守了4000点整数关口，整体来看呢，上方的均线的反压还是比较的明显，重心呢是略有小幅的一个下移。今天早盘开盘以来，指数小幅冲高，现在呢又有小幅的回落，整体呢是一个窄幅的波动，成交方面有一定的萎缩。现在开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整体的量能呢在4200亿左右。好，再来和大家看一看深成指方面，深成指的点位来到14949点，现在是微涨0.04%，上涨了5点。那在早盘冲高之后，现在呢也呈现出了一个涨幅收窄啊，重心啊也是出现小幅的一个回落，日线当中呢是4根小阴线啊。那么来看一看分类指数， 沪深300涨0.13%，上证50涨了0.29%。再来看一下双创，创业板涨0.2%，在3851点，啊，成交是2230亿，2290亿现在啊。那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涨了0.56%，最新我们看一下是2318点，还是运行在20线的一个上方。我们来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啊，科创50是领涨市场，目前的涨幅有0.88%，啊，在2032点，啊，那从指数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双创整体偏强，尤其是科创的50啊走势呢是在盘面当中领涨，大盘呢基本上是一个窄幅的缩量的这样的一个整理波动。好，我们就市场的运行的一个趋势先听一讲一番看法。那么近期 A 股市场板块轮动啊明显加快， AI 的主题的热点呢有一些高位的筹码松动，这一波的轮动行情您觉得是有什么样一些主线吗？那么指数再度失守一些关键支撑，尤其是沪深综合指数上方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啊，您觉得接下来的趋势是怎样？
3: 好，那本轮行情呢，我们看到它是很明显高位抱团是有点松动的，尤其是 AI 硬件这个方向。那我觉得它跟基本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更多的是一种交易上的一些过度抱团或者说交易拥挤度过高的这些原因所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因为交易的原因导致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它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啊，空间呢也不会太大。那么等到整体的这个高位筹码有一定的换手之后，那我觉得它差不多就能够企稳了。然后呢，如果说你从那个板块的高低切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刚好是马上要进入那个中报行情了嘛，中报行情个股还有板块它业绩表现好坏对当前未来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行情它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我觉得呢，就是从最近的板块轮动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也是在围绕这个中报预期在开展啊，这个行情中报预期表现比较好的板块它确实是有这个异动的。那最典型的我觉得可能是创新药在最近应该说它是很明显强于大盘，而且呢在大盘调整的时候它是基本上走出了一波独立的行情，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中报好，而且再加上一点，之前二季度的时候它的股价在跌，也就是说它的基本面和股价偏离度拉得太大了啊，这个我觉得就是要补涨。所以呢我觉得就最近可能就是沿着这个线索啊这个逻辑去找一些中报预期比较好，但是呢之前二季度股价反而在阴跌的这些板块它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机会吧。
2: 就是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其实进入到七月份以来呢，整体的走势呢是不太理想。重心呢逐渐的下移，而且量能在逐渐的萎缩。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这个情况呢，还是相对的一个缩量。就是 AI 的一些高位个股呢，资金的抱团分化，但是大家寄希望于这个板块的一个切换呢，其他的板块呢又没能有持续的一个承接，所以是陷入了一个相对的逐级的缩量这样的一个缺乏热点比较混沌的一个状态当中。您觉得接下来这个局怎么破呢？
3: 对，最近这个缩量呢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吧，因为市场就持续性的赚钱效应好像一下子没有了，那只能做一些结构性的行情。那交易量萎缩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那如果说要破局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要等一些关键性的数据公布啊，那么确认整体这个经济复苏啊，经济回升，包括那个上市公司业绩回升，它是一个趋势性的现象，而不是说短期一两个季度就结束的。那么等到基本面上有验证之后呢，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行情的逻辑呢又会重新回来啊，就我们沿着这个基本面去找些机会就好了。
2: 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业绩的扰动，我们在度过这样的一个换手啊整理之后，市场觉得还会再次的重新凝聚起攻势。那对于这个 AI 主线方面，接下来该怎么来把握，趁着这个低位调整的时候进行一个布局和细分的筛选，一会儿再来交流。我们听听王侃看法。那么 A 股的科技板块高位维持 很明显的一种分化和这个震荡。全球市场呢，我们注意到像海力士也好，三星也好，其实他们的整体的业绩预期或公布出来的情况也相当不错，但是整体市场呢却有一些冲高的这种大幅的一个回撤的一个表现。那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科技股后续的一些调整的一个情况？应该在这个操作科技方面注意什么？
4: 我们看到啊，就是其实包括昨天腾讯、阿里等恒生科技的一些其实是在涨。
2: 嗯，
4: 那么实际上全球性的这些追热点或者说这些投机性强的这些资金，其实它一直都是在不同的标的或者说不同的筹码当中去轮战的。那么仔细看一看今年的做白银的资金的这种手法和后来去做半导体的这种手法，其实是很像是同一批资金的这种风格的。那么看到韩国这个以半导体为主的海力士，这些是就是已经进入到所谓的技术性熊市，高点下来20%哦。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于很多投机的资金来说是个信号，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些资金可以看到昨天是进入到恒生里面，包括看到原来的七姐妹是应用端软件端的，那么之前一直在阴跌纳斯达克，那么最近也有所这个回升上来。所以其实去追这些短期的这些资金到底会去到哪里，其实本身这就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就是回归到一个估值约束下面。比如说像科创五零已经200多倍、300倍的这样的一个 PE， 那当然即使你的业绩很漂亮，像最近公布出来一些，但是它还是会跌，因为它本身已经很贵了。如果它的增长是不及它的预期的，比如我本来预期这个公司要涨10倍的，结果它只涨了9倍，那即使所谓看上去亮眼，但和预期比它还是不够，所以就会下跌。那因此做这种预期差其实是很难的。那有两个方案，之前我提到过，一个呢是上证指数去年下破比率非常高，你实在不行你就买上证指数 ETF， 然后就拿着看戏就好了，这些资金的博弈，因为现在赚钱也挺辛苦的，挺难的。总散户去追高去和机器人比其实是很不具备优势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之前说的上证五零，其实这段时间包括这个软件包括这个硬件等等，其实波动都很大，但你看上证五零就很平稳。因为里面的这些科技股涨的时候，那么其他的红利是相对来说会跌一跌，但是当科技股暴跌的时候，里面的茅台以及包括很多的真正有价值的股票它会起来护盘。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从投资价值的角度来看，它的股息率也好，它的估值分位来好，上证五零就是所有宽基指数里面现在最安全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指数。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多的从投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约束下去做投资，而不要去参与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投机资金的这种投机是比较好的。
2: 就提到了一些价值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相关的方向，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流动是封偏的一个把握都是比较难的。那么看到市场当中呢，这两天的港股呢走的是比较的稳健啊。那么像阿里巴巴呢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上涨，在昨天大涨12%之后，今天早盘我们跟踪一下，仍然还是继续有所拔高，目前的涨幅呢是达到了4.5%左右啊。那从AI 的角度来说呢，很多的一些上游的算力啊、硬件呢都是持续的飙升，热门的赛道。但是 AI 的应用却是在整个 AI 里是比较低位的一个品种。所以在 AI 的应用当中，之前呢机器人曾经有过异动和活跃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又没有持续，反而也是走弱的，现在整体是在平盘附近。人形机器人我们来看一下，人形机器人板块是下跌了0.28%。那么今天早盘呢，在全部的板块当中表现比较好的，除了一些资源周期、油气开采、油服工程，另外航天装备，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院线、 AI 语料啊、存储芯片啊，现在是涨幅比较靠前， AI 视频啊、短剧游戏等等。那么这个 AI 的一些应用方面能不能够是这个有前期一些高位资金这个松动之后的一个承接方向呢？ 啊，讲一番。
3: 那 AI 应用的话呢，我觉得它一定会有一波很大的行情啊，因为这个是每轮科技周期里面它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看过去几轮大型的那种科技的大周期，它一般是这样的，就一开始的几年呢，它是那个硬件，硬件行情涨得比较好。那么等到它，经过了三年左右，这个硬件普及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普及率之后呢，它就会慢慢的把这个行情切回到，软件，切回到应用，啊，它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规律。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去判断呢 ，AI 应用它未来一定是有一波大行情的，但是它是到底是不是现在就开始了？这个不知道啊，所以呢，它可能这个板块它可能是需要投资者有一定耐心，啊，只要你选的那个投资标的，啊，它基本面是看好的，而且它比方说在，AI 应用领域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优势啊，其他公司它很难复制的。那么类似这种公司呢，我觉得它就不怕等，是属于，啊，然后呢 ，AI 应用呢，它当然那个短期因为它位置是比较低啊，在今年以来的整个行情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表现的啊，甚至是一路在阴跌，所以短期反弹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但你说它到底是不是一波大的趋势性的行情就从这里开始启动了，这个我觉得不知道，要观察一下。
2: 但的确我们看到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性价比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向，而且在期待一些 AI 应用方面出现一些商业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些爆款的产品，它能够激发起整个 AI 应用方面的这个走势哈和活跃。那么从这两天盘面当中，港股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的独立的。我们和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港股市场的主要的股指啊，在港股方向，现在主要指数除了红筹指数下跌0.46%，其余的三个指数呢都有一定的上涨。先来看看恒生指数，恒生指数呢是突破今天早盘突破昨天的高点啊，再创阶段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新高，现在涨了0.62%，还在拉升当中。看一下港股方向，恒生科技涨幅是领先的，达到了2.07%。好，是不是也是刚才王侃谈到的一些这个低位品种，它一定会迎来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和估值的一个修复？那么这两天的港股的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走势，是否是国际资本的重新的估值方面的一个再配置呢？
4: 对，关注到韩国包括日本股市这个不行了以后啊，那么一个是韩国的豪宅，日本的豪宅起来，另外一部分资金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的香港这边的一个洼地。那么从绝对估值上来说，我们这里是确实很便宜啊，包括腾讯400多港元，这个要比2022年200多的港元从估值角度上来说要更便宜啊，因为有些公司不能单纯的从股价上来看啊。那么同样这个包括阿里，看到它的财报里面，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外卖的亏损在变小，那么市场也就会认为说它更多的会受益于接下来 AI 的这个应用，毕竟它是和 AI 关系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巨头。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全球的这些钱就是这些，那么有些钱它在我们所说的这一轮的科技的这个大潮当中赚了很多倍以后，它赚到以后落袋以后，它就会流入到一些洼地，哦，那么这个洼地可以是豪宅，也可以是这个我们中国这边真正有价值的优质的公司。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最好的方法对于我们投资来说，并不是去追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泡沫破掉，而是去做埋伏，这点而言是比较重要的。当然耐心也很重要，哦，比如。

0: 最近大家都在说一家中继续创，其实这家公司2012年到2020年一直横盘在那里。但如果你2012年当天啊，你买入100万，那么到6月30号，你的资金是3.55亿，也就是100万赚了355倍。哦，所以你如果踩准了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你看到了这点，那你买入以后就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叫做持有不动就可以了。
1: 嗯，好，那么从这个中期业绩的一个角度，又结合刚才的这个估值的一个角度，怎么来看啊目前的一些结构性的投资机会？既然指数方面呢是形成一定的这种区间震荡，资金方面也没有形成合力，那么一定要结合业绩以及呢相对的股价的一个位置来寻找阶段性的机会。那么我们来听一讲一番怎么来看阶段性的操作和细分行业的机会。
2: 阶段性的操作我觉得当前是不太适合去做一个频繁的交易，因为整个指数呢它现在是在低位盘整期，短期的涨跌非常的频繁，也没有说是特别连贯的趋势，所以这个时间点这个位置它是一动不入一静啊。我非常同意刚才嘉宾的这个观点，就现在应该是那个持有为主，就如果说你对未来行情还是比较看好的比较乐观，那现在应该是持有为主啊。那么具体到板块机会呢，我觉得因为刚好是中报行情快要启动了啊，那毫无疑问那是要去找一些中报业绩增长比较好的板块，尤其呢是在二季度它的股价还是持续下跌的，那么这种呢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在当前去做一个配置。那如果说看中报预期的话呢，我觉得大概这几个方向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吧。首先 AI 硬件这个业绩还是会表现很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除了 AI 方向之外，我认为还有这样几个板块。第一个是有色，有色呢，因为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业绩已经表现很好了啊，而且从二季度的情况来看，预判应该还是能够在30个一级行业里面，它的增速能够排到前3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且呢，最近股价也是因为美联储各种各样的消息。加息预期的升温导致有色表现不太好啊，那这个点位呢，我觉得有色应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板块。那比方说还有一个券商，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昨天晚间我们看到有多家券商公布了这个中报预告，业绩表现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你再去看看股价它其实从去年2025年7、8月份以来就一直跌到现在，跌了快1年了已经啊，这个我觉得性价比也不错。那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个创新药也不错，但创新药最近在涨了一波起来，涨了20%了已经，它其实是提前在反映这个中报行情的这个预期。那么此外呢，我比如说像那个新能源里面的储能电池啊，这块我觉得业绩应该也会不错。包括化工啊也是可以看一下的。
1: 好，看看这个相关板块哈，现在的这个情况。有色呢近期走势呢也不够理想啊，今天早盘还是进一步的回落，跌了1.72%。我们来看看券商板块的情况。券商呢在整体业绩非常亮丽的情况下，现在略有逆势的表现，上涨0.4%啊。我们看看创新药整体的板块表现，创新药现在是冲高以后呢，现在小幅的下跌0.13%。那盘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整体油气板块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啊。现在的半导体、国家大基金啊，出现了一波拉升，整体的涨幅位居到了前列，有2.75%。那在油气板块当中，我们来看一下，通源石油现在早盘明显的发力，此前我看到呢是昨天有一个略微放量这样的一个十字星，今天呢出现了高开大幅的一个拉升，接近到涨停。像潜能恒信看一下，也在这个盘中有一个5%左右的一个异动上涨，中麦石油啊、蓝燕控股等等。好，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个中期的业绩，听听王侃对于什么样的一些细分是比较关注呢？
0: 同样，有色是确定性非常高的啊，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美联储假装加息的这样的前提下啊，很多的这个有色包括黄金就是下跌。那么，股票角度又由于这个吸血的效应、半导体等导致整体也下跌，那么这种明显如果市场错了的话，那么是双错，就是错上加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去捡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可以看到包括江西铜业的相应的情况，包括很多的巨头其实业绩是非常好的啊。那么 一个主

0: 现的是铜、锡这样的一个 AI 相关的这样的金属，因为这么多的负债付完以后啊，去建设，那么最后落地的还是这样的一些承接的新时代的这个金属里面。另外呢，就是一直所说的黄金哦，看到很多的黄金龙头公司，尤其是港股上面的哦，已经跌了70%-80%了，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哦，那么就是未来一旦黄金迎来它真正的光芒的时候，哦，那么一旦包括这个半导体这边的资金抱团瓦解的时候，那你迎来的就是这个两边的这样的一起赚的机会，一个是估值的角度上来啊，一个是黄金本身的上涨上来，那么很可能它快速的就这个收复掉这轮下跌的这样的一个失地了，哦，所以我觉得在有色的这个里面，一个是铜锡相关，一个是黄金哦，这两个其实是值得重点关注的。
1: 嗯，那么在近期的大宗当中的这个表现，就像您提到，六月末它是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之后，其实进入到七月份呢，整体略微的低位有一定的反弹的这个走势，带动贵金属价格呢整体略有上行。但是美伊的局势再次有所异动和升温，那么7月8号更是引发了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的飙升 ，WTI 冲破了74，不由逼近到78美元，但是这个能源端的剧烈的波动呢，没能如预期般的引发全面的贵金属的一个避险的行情。所以说，在接下来啊，这个黄金、原油的价格走势，下半年您觉得谁更有潜力呢？
0: 那么首先，那个原油是一个长期向下的一个资产啊，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点啊。那么黄金本身它不是商品，它是货币啊。那么从我们人类4000年的历史以来哦，这个黄金一直都是一个货币的存在。即使最近的这个100多年哦，大家觉得说可能纸币起来了，信用起来了，但实际上我们的人类社会在遇到大的危机的时候，一直都是在违反信用啊，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因此，黄金就是作为一个终极的避险工具的存在啊，也是作为货币的一个织锚的存在啊。那么我们现在反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啊，为什么说原油啊价格暴涨，然后中东这边出了问题，黄金会跌这么多哦？其实本质上这还是美国这边它是在更多的争取，或者说它在想办法去维护自己最后的美元霸权的一个地位。可是美国这边40万亿的这么高的一个美债哦，那么在加上这个自己在国际上做的各种事情，包括到人家国家去把人家总统给抓了，这种事情都可以做出来，那其实整个世界的角度是越来越恐慌的。那么大家会不断的跟着我们这边一样去卖出美债，卖掉美元资产，然后去换入真正的黄金。因此这个时候其实多看看央行的动作是更好的。你看上个月是昨天公布的，买了15吨哦，没记错的话去年只买了每个月就1吨，但去年黄金如此便宜，那为什么买这么少？今年即使跌到了4000美元，但还是要比去年贵的。这再次说明了黄金这个东西，它是越涨越便宜的，不然央行不会在这么短期的时间里面15吨、10吨这样来买。要记得他买的是黄金，不是白菜，哦，所以这种其实已经在告诉所有的其他的观察者，就是只要黄金跌到4000美元以下，那就是会有不计成本的非常多的主权机构会把纸币啊印刷出来的东西去换成真正的这些这个稀缺的黄金。全世界只有20万吨啊，就是以后也再也不会有了哦。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普通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是在个人资产配置中配置至少10%-30%的黄金作为压箱底的存在是最重要的。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焦点资讯。据上交所官网，备受投资者关注的中国存储巨头长兴科技7月9日发布了长兴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的公告，披露公司新股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均为2026年7月16日。好，下面呢我们先和 现场的嘉宾来交流一下啊，我们来听听蒋一凡。那么接下来呢，在科创方面有很多这个大家备受关注的这个科技的存储的一些龙头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长兴科技啊，包括之前也说过的宇树科技，还有是长江通信的等等哈、啊，这样的长江存储等等。那么您觉得这些巨头如果上来之后，它对于这个整个科技是一种什么影响？现在分歧比较大，也有认为呢上来之后会产生很明显的一个资金的虹吸效应，但是也有认为经过了这一段的分化和高位的回吐之后，反而带来科技板块重新活跃的机会，你怎么看呢？
2: 首先关于资金虹吸效应呢，我觉得并不是太担心吧，因为我们 A 股现在其实根本就不缺钱，就是很多人都想象不到场外资金到底是一个什么量级的规模，就是天天盯着那个2万亿还是3万亿的交易量。平心而论，我觉得格局小了，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场外的资金到底是一个什么体量的一个规模啊。这个我并不担心。那么只要有赚钱效应，场外资金会逐步的进场的啊，这个不用担心。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对于科技板块它的影响呢，我觉得可能体现在这几个地方吧。首先第一，它那个 IPO 上市之后，市场关注度一般是比较高的，这个对整个板块情绪短期内会有一个提振的作用。然后呢，你要从那个中长期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有两个好处吧。首先第一点，这些巨头上市之后，它一般会募集相当量的一个资金，那么它那个募集到资金之后一般就是要扩产啊，那扩产的话，那就对上下游产业链它都会带来利好，因为你要扩产的话，你就要去采购设备啊，去采购原材料等等啊，这个对上游的一些供应商肯定是利好。然后第二块呢，还有一点，就是这种链主公司上市之后啊，市场会给它一个估值，那么相当于呢，就整个板块它有了一个估值的一个锚啊，它的标准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对于存储芯片可能相对还好，那尤其是对机器人这一块啊，这个它的影响就会特别大，因为我们现在市场里的那些机器人公司大部分都是那个链上的公司，就是一些供应商，就你到底怎么给它估值，其实没有一个太统一的标准。那如果说链主公司上市了，有了一个估值的标准啊，
1: 有了一个锚，
2: 对，有了个锚之后，它就可以来对标啊，来进行一个估值啊，这个是两个比较明显的作用。
1: 好，那么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啊，请到市场分析师呢是张清茂先生来和我们做交流。张先生您好。
3: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段时间啊，市场对于整个长兴科技的A 股 IPO 上市，应该说是非常的关注啊。那么作为我们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这种 DRAM 的这种存储研发制造类的这类的企业来看啊，我们看到长兴科技它是在去年年底提交的这个 IPO 的这个科创板受理啊，然后到这个六月份的话，科创板的 IPO 注册正式生效啊，以及现在整体正式是定下来了这个新股打新是7月16号的啊这样一个时间，那么整个的是速度啊审核效率是非常的快。那么这而且的话，这次长兴存储它长兴科技它是要募集295亿的啊这样规模的一个资金啊，那么这么大的资金也是整个科创板啊这个 IPO 募资的规模之最啊这种情况。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或者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影响啊，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历史的一个复盘啊，就是参考历史上的这种科技或者是这种行业类的这种巨无霸啊在 A 股上市啊，那么对于整个市场跟板行业的影响，那么对于市场来说的话，主要的几个点就是申购日啊，就是新股的申购日以及上市首日的啊这个时间节点。那么一般这个打新之后的这个扣款是 T+2 啊，也就7月16号是 IPO 的话啊 ，A 新股 IPO 的话，那么就是7月18号前后啊，可能是扣款时间点。那么市场可能会提前存在啊这个变现啊去申购新股的这个需求。那么在上市的这个首日的话啊，它会虹吸啊，产生这种流动性的虹吸效应，也就是把市场大部分的这种交易资金啊可能会吸引过来，因此会带来一个啊这个上市首日以及上市前的啊几个交易日啊整体的这个指数的波动会影响比较大。我们测算一下上市当天的话啊，全 A 的这种收益的中位数啊历史来看是-1.4%，但是这个-1.4%在上市之后的三个交易日之后啊就会啊基本能够再机会再涨回来啊，这是在这个对市场来看。那么从风格上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巨无霸上市之前啊这些受主题催化的这些小盘股啊小市值的公司会更优一些。 那么在上市之后的话啊，这种大市值的风格会相对更好一些，并且的话对于这种相关行业的影响也比较显著啊，主要是上市当日啊，对于相关行业是有一些负面的啊，负向的冲击。那么在上市之后的啊，过了五个交易日之后啊，整体的风格冲击就会逐渐的一个修复啊，逐渐的修复。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类比像啊这个此前像半导体的龙头啊中芯国际的啊当时 IPO 的一个情况来看，那么整体的市场交易啊，对于这个对标的这种标的股啊，以及

0: 链的相关的公司，以及这种战略配售受益的这种所谓的影子股的啊，这些方向应该是三大受益的方向。那么在这三大方向之后啊，也就在上市之后的话，那么在这里面真正能够从这些科技巨无霸 IPO 里面能够获得订单啊，获得业绩兑现的这个板块，未来的中期表现会更加好一些。那么就像刚刚蒋老师讲到的啊，像整个存储上游的啊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可能会更加受益一些，主持人。
1: 大家也关注像这个长兴科技这样一些比较巨无霸公司啊，它上市对于这个资金面的一个扰动您是怎么看？刚才您特别提到了申购日啊，这个之前比如说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兑现要求，包括上市首日对于这个资金方面的一些虹吸影响，您觉得大家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波动吗？
0: 是的。那么短期啊，在整个新股申购这个扣款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应该说啊，对市场这种交易资金影响比较大啊。这里面要定位是交易资金，因为这一次大概是募资啊295亿的啊这个规模啊这个规模，所以说刚说到了，往往在上市首日啊，它会把别的板块的这些交易资金都吸过来啊吸了过来，所以说会带来别的板块一种所谓的这种失血的啊这样的一个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其实对于整个我们 A 股市场来说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并且的话，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啊来看啊，这种所谓的虹吸跟吸血效应其实是非常低的啊，非常低的。因为啊，一方面这些优质公司啊在 A 股上市，其实还可以吸引一些场外的资金啊进来打新啊，进来这个来参与到场内啊。另外一个的话，对于我们现在 A 股整体这么高的市值总的规模啊，以及我们每天啊2-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规模来看啊，这样的一个啊2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新股的这样的一个金总规模来说，应该说对 A 股的冲击应该是非常有限啊，非常有限。所以说我说短期来看可能会对我们的情绪端啊流动性情绪端会影响大一些，但真正的从上市之后的来看的话，应该说对 A 股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主持人。
1: 另外我们也听听张兴茂先生对于及时的今天早盘盘面的一个看法。指数方面呢在窄幅的波动啊，但是科创我们注意到这一段呢有一些异动和明显的拉升。在科创板方面啊，像木犀股份、上海合金等等现在都是明显的领涨。那像寒武纪、中芯国际、蓝启科技这样一些权重个股呢，目前涨幅也基本上是在5%及以上。那可以看到的一些这个科创方面，尤其是在这个板块当中，还是有部分的存储芯片封装类型的这种半导体科技个股呢，独立于整体的一个大科技分化的这个情况，在近期表现比较的突出啊。您怎么来看待在科技方面目前的一些具体的板块当中的轮动和操作呢？
0: 好的。那应该说从整个的这种 AI 硬件链的这个大的这个链条里面啊，这段时间是出现了明显的这种海外的科技链啊板块行情开始走弱啊，但是我们国产算力啊国产芯片的啊这个方向明显的表现会更加的活跃啊更加强势一些。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啊，就是这段时间啊这种海外的这些硬件这种算力链啊，它是受到了这些海外这些产业的这种共振的一个影响啊，特别是过去的这一两周，我们看到了韩国那边的啊整体的这种这个半导体存储这一块的啊整体的波动是比较大啊，所以说传导到了我们 A 股层面啊，对于海外链的这些公司，所以对有些影响。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年，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些科技巨头啊公司对于 AI 的啊这个算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开支，应该说还是略微滞后一些啊，滞后一些。从投资从这种资本支出的规模来看啊，应该说是从今年啊从去年的下半年以及今年开始啊整体。科技巨头的 AI 资本开支才会大幅的上升，那么这是对于我们国产算力链的这些公司来说啊，整体的它的业绩基本面的订单的时间啊，会相对海外链来说稍微会迟一些啊，也就是在今年、明年、后年啊，可能会持续的兑现啊，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间啊，国产算力能够持续走强的原因。而在我们的指数里面，特别是像科创板啊，那么科创板里面的公司啊，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是占比比较多啊，并且的话，这些主要是我们国产算力啊、国产芯片类的公司会多一些。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一方面就是指数层面啊，这个科创啊，这科创跟 科技相关的这些方向，我们认为还是中期可能市场的整体的主线的这个方向。那么在主线之外的话，整体的市场的风格会有一定的扩散。然后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除了这些硬件这个硬科技以外，那么一些软科技例如像最近这段时间涨得比较不错的，像软件类的系统类的公司。

0: 在4000点上下这个位置可能还要再震荡一段时间。整体这段时间的话科技里面的一些热点的方向还会比较活跃那么非科技之外的业绩基本面有支撑的板块这段时间也可能会有一些机会，所以说过去未来一段时间整体的市场的风格可能会更加的均衡一些。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新茂先生观点的分享。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到这儿，好，先交流到这儿，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好，欢迎回来。指数方面呢，这一段呢又有一定的震荡的回落，但是跌幅不大。科创方面表现独立，震荡上涨，一些封装芯片等等啊，存储还是涨幅居前。我们来及时的刷新一下盘面的变化。从大盘来看呢，是略有回撤，但跌幅呢不大，在0.3%左右。沪市的综合指数，我们看到指数呢现在是3957点。下跌了13点，跌0.32%，成交是6243亿元。日线方面是形成了这种四连阴，重心呢逐级小幅的一个下移。那么我们来看看深成指啊，深成指最新是来到了14915点，微跌0.15%，在成交方面呢是7225亿元，日线当中也是一个四连阴啊，四根小阴线。那么从两市的实时量能方面，现在呢缩量了400亿，3%左右。

0: 那再来看一下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是上涨0.18%，上证50呢这一段也是有一定的表现的，而且上证50我们看到整体呢是在一个横盘的一个区间当中，现在的涨幅是0.64%这样的一个小阳线的一个走势。在双创方面，科创的这个走势呢相对更强，我们先来看一下科创的综合指数，这一段拉升了2.52%啊，在2363点。我们来看一看科创的50指数，偏权重指这个科创50呢是明显的领涨，现在涨幅扩大到了3.5%左右，而且是站上了5日、10日这个盘中这个均线的一个压制啊，这样的一个震荡式的一个走升。创业板方面，现在呢也是刚才呢是有点转升，现在呢仅仅是一个微跌了0.06%啊。好，来和大家看一下板块的一个变化。现在从全部板块当中啊，看到科创的次新股、国家大基金持股。尤其开采、半导体、航天装备、油服工程、存储芯片、封装等等 AI 的一些应用啊，手机、语料、游戏现在也是涨幅居前的。看一下跌幅榜上，各类有色、稀土今天早盘的跌幅是比较的靠前，稀土永磁跌了3.4%，各类小金属下跌居前，还有电池钢铁、PIC 材料、一些化工染料也是跌幅居前。那么从现在的个股当中，我们简要的浏览一下沪市的涨幅榜上，上海合金20%的一个涨停，有盐硅、木犀股份等等都是大幅的一个领涨。我们看到旭光电子还有领先股份、好莱克都涨幅居前，新 ST、 卓然、奥康国际等是下跌居前。好，看一下深圳方面的实时的一些情况。深圳方面的红盘领涨的方向个股啊，20%的也是只有一家，是华瑞股份，另外信息发展还有服饰控股等等是位居在涨幅的前列。通源石油大涨了近13%。跌幅榜当中看一下，有嘉元科技、市民科技等现在是下跌比较靠前。两市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下跌个股家数呢是明显的，还是多数的，达到了4556只个股是下跌，上涨是有870家明显的是跌多涨少的。现在涨停个股是31家，跌停个股是18家。好，关于盘面的一些变化呢，我们就和大家先看到这儿。下面呢，来了解一下期货表现。我们马上连线到期货方面分析师来了解即时情况。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呢，最近其实国内的农产品板块呢整体表现还是要弱于外盘的。我们看到最近呢国际市场中的天气炒作呢其实是呈现了逐渐升温的情况，尤其是外围市场中，我们看到美豆、玉米、小麦整个的农产品板块的价格是联动的一个上行。影响因素呢就是近期出现的偏干旱性的天气，因为目前呢美国以及法国和德国呢均出现了高温性的天气，这样的天气呢主要发生在了种植的一些主产区，所以呢导致整个的价格是出现了再度的上涨。此前呢美国的小麦就因为干旱导致它的产量预期下降20%，所以整个美麦的价格区间呢在快速的上移，但是其后呢随着收割进度的持续推进，所以价格呢再度出现了回落。但是本周呢整个的国际农产品板块的价格再度出现了上行的一个表现，其影响因素呢就是受到天气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国内的农产品板块中呢其实玉米的价格相对还是偏弱的一个预期，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主要是替代品供应市场，所以呢整个国内的玉米的价格呈现偏低迷的表现。另外呢油脂类的价格和粮粕的价格呢主要是受到外围市场因素的影响，最近呢美豆价格的一个上涨其实对于豆粕市场呢也是形成了利好的提振。另外呢油脂类的价格呢它的主力呢像棕榈油的油脂类的品种价格是呈现了偏强的走势，最近的表现呢是呈现了震荡区间上行的一个表现。主持，
0: 谢谢王娜。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组商品期市的数据。铁矿石涨0.34%，沪铜跌0.57%，沪铝跌0.5%，国债指数平盘，美元指数在100.98跌0.09%，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跌0.14%，美元油涨0.86%，美黄金跌0.08%，伦铜涨0.18%。资金面三个期限品种都有不同程度。

0: 的回落，一天期是下跌3.85%，三天期跌3.86%，七天期下跌0.7%。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交流一下券商微研报，来了解一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我们继续来请到蒋一凡分享一下。
1: 那今天呢是分享一篇券商的研报啊，因为昨天晚间我们看到有多家券商发布了中报预告啊，应该说业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那么总体来判断呢，今年这个券商中期业绩啊，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增速可能是在50%左右的。那么从几块业务拆分开来来看吧，那么对于今年上半年券商的业绩拉动最明显的一块呢，应该就是它那个自营的投资业务啊，因为自营这块来看呢，在今年二季度啊，就主要的股指基本上都是以上涨为主的，比方说我们看到沪深300在二季度是涨了1%啊，但是科创板是涨了超过70%，创业板也涨了超过30%啊，那么总体来讲，那个券商自营那一块啊，只要是在双创里面仓位不太低的啊，那基本上业绩都会表现不错。债市呢在今年二季度也是总体上涨的啊，所以今年二季度券商自营的这个投资收益的增量啊，主要就来自于双创估值的抬升，然后呢加上方向性的这个权益敞口啊，会享受到指数的上行啊。那么现在预测呢，大概今年二季度券商板块合计的它的那个投资的一个总的收入是同比增长17%左右，环比大概是增长30%，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然后第二块业务呢，就是券商的经纪和两融的业务。这一块呢，它主要是看那个日均的交易量啊，很明显在今年二季度日均的这个股基成交额分别是达到了那个3.36万亿元啊，超过3万亿的。然后去年同期它的那个日均的交易额只有1.5万亿，相当于交易量大概翻了1倍多得要啊。那么这个对券商的经纪还有两融业务啊，这个是明显构成利好的。那么预计今年二季度券商板块一个经纪业务收入单季的这个同比增速应该是在78%左右，环比增长15%。然后呢和两融有关的那个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速大约也是在65%左右啊。那么这个对主营收入的这个增长大概贡献在10%。然后呢就是它的那个投行业务啊，投行业务呢虽然说今年整体的这个发行量还是比较慢，但是呢今年二季度 IPO 的规模呢大概是近6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值啊。那个投行业务收入呢预期啊也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因为去年同期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啊。那么现在测算下来呢，券商板块整个投行业务的收入在今年二季度同比增速大概在60%左右啊，但是呢对整个券商板块主营业务收入贡献还相对比较低，大概是在8%左右一个贡献。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资管业务，资管业务呢进入一个量增价稳的阶段啊。那么从公募那块的业务来看的话呢，五月末啊，就市场整体的这个非货币基金的规模大概是在22万亿左右啊，和那个一季度基本上持平的。那么对于券商资管来讲，五月末啊，券商及其资管子公司啊，整体的 AUM 大概是在6.4万亿左右，规模是略有上升，就是总体规模变动不大啊，但是呢，它的那个价啊，可能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那么这块业务收入啊，就券商资管这个业务收入增速可能相对低一些，大概在10%到20%之间的一个增速啊。那么总体来看呢，券商在今年啊二季度总体的这个增速呢，应该是能够达到50%左右这样一个增速啊，单季二季度单季。所以呢，对于券商来讲呢，我觉得整体这个业绩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亮眼的啊。那么尤其呢加上整个券商板块其实是从去年八月份之后就一直是处于调整的过程当中，跌了已经将近1年了啊。再加上业绩本身来看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啊，你至少跟那些什么亏损股啊同比大幅下降暴雷股这个肯定是不一样啊。所以在中报行情这个档口，7、8月份这个档口，我觉得券商板块尤其是其中它的那个自营在那个双创那块仓位比较高的那些券商，我觉得确实是可以看一下的。
0: 嗯，就这个券商板块呢，从这个业绩的角度来看，的确还是非常的亮丽的。那么刚才通过一些细分，不管是经纪业务啊、投行业务，包括我们看到它的资管方面的，还有说一个 这个自营方面的一个收益都是保持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稳健的一个情况。

0: 在中报的预披露和即将披露的这个时间窗口，你觉得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关注价值的。但是从券商的整体的指数板块来看，近阶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复。我们先来看一下，券商板块现在早盘呢是上涨，整体上涨了0.17%，早盘呢是有一个冲高，但是波动不是太大，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那么在此前的一些低位个股上涨过程当中呢，券商板块是打响了第一枪，随后也走出了一段比较不错的震荡上行，但是近阶段呢又开始这样的一个回落，现在是跌到了60线的一个位置当中。那么对于券商板块的确非常考验人的这个耐性哈。那么怎么来看它的一个介入的时点，包括说我们持有这个券商板块的一个心态呢？
1: 首先券商呢，我觉得它之前调整呢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那比如说像那个市场期待度太高，我觉得这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一种思维惯性，就觉得这个行情一好，券商它应该是一个牛市的旗手。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看本轮行情，券商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和2015年相比，就是它没有太明确的那个成长性的业务在里面。2015年那会儿，券商是有很多创新业务的，伞形信托、南北向通道业务、两融业务都刚刚起步，成长性非常的好。但本轮行情呢，券商其实是看不到太多的创新业务，所以市场的那个期待值打得太高，预期打得太高啊，那所以呢就后面是在慢慢的还债，等于是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科技对资金面的这个分流啊，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就是你任何有不好的地方，一个板块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好像这里有缺陷那里有缺陷，但是不要忘记它跌了一年了，在整个行情往上涨的过程当中它跌了一年了，已经就你有多大的利空基本上都已经消化掉了。这个跟那个哪个板块，那个医药板块其实是非常像的。很多人讲医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价格涨不了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它跌了四年了，你有多大的利空，跌四年还不够消化掉吗？对吧，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券商在目前这个位置呢，我倒觉得它这个性价比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毕竟它所处的位置低啊，然后呢加上你去看它基本面啊，虽然说可能不算太完美吧，但是啊毕竟是没有太大的那个黑洞在里面的，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雷在里面啊，业绩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增长。那么在当前这个位置呢，我觉得配置的性价比还是有的。当然你不能指望它再重现2015年行情的那种什么整个板块涨停板，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但是呢它有一个相对温和的估值修复，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0: 好，券商板块当中我们看看权重比较靠前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那么先来看一下是创业板当中这个东方财富的整体的表现，在20.21块啊，涨了0.4%。我们再看看像华安证券的盘面情况呢，是连续跌了5天以后，现在小幅这个盘中呢是一度封至涨停，现在涨停被打开了，涨了7.5%。再看看中信证券盘中的情况，中信在平盘附近啊。好，还有像招商证券、国泰海通、天风证券等等。好，关于券商板块的研报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谢谢蒋一凡的及时的分享。下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贵金属的走势，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三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097.63每美盎司，最高上行至4134.02，最低下探至4021.52，最终报收于4074.45。宏观事件方面，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少数官员认为六月加息有必要，但还是支持利率不变。大多数官员认为缩短声明有优势，支持删除宽松倾向，但同时保留降息可能。尽管决策者们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不变，但既要体现当前美联储官员对利率走向分歧明显，加息与降息选项并存。昨日国际金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的表态中震荡，最终收跌。好的，主持人。
0: 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1: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2: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3: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4: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5: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6: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7: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并期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先来关心一下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城市上涨1%，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是比上年同期上涨1%。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2.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7月9日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过9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2季度例会于7月4日召开，与1季度的例会内容相比，对外部环境的定性从变化影响升级为更加复杂多变，并指出国内经济面临工强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三重挑战。
1: 二季度例会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认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疲弱，地缘冲突和经贸摩擦多发频发，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分化，通胀走势和货币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0: 新成效，但仍面临宫墙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相比一季度仅提宫墙虚弱和外部冲击，二季度例会对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关注加深。宏观经济正呈现 K 型分化格局，下半年或将延续修复巩固、动能偏弱态势，仍需逆周期、跨周期政策托举。政策表述方面，二季度例会更加强调增量与存量政策的集成效应，新增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及把握政策力度、节奏和时机等表述。董希淼表示，这也凸显了从总量宽松向精准调控的战略升级。谈及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二季度例会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2: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
3: But there is also the very strong momentum we're seeing in the global tech cycle. That's the other major force that is offsetting, partly offsetting what we haven't seen from the impact of the war and the balance.
2: 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最新预测，IMF 将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美国维持在 2.3% 不变，中国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1: 今夏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安装预约，甚至排到了数月以后。业内人士注意到，欧洲市场上销售的空调多来自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企业的份额持续提升。欧洲曾孕育了强大的高端制造业，为什么没有形成世界级家用空调的产业呢？
2: 欧洲制冷技术处于行业前列，特别是大型工业制冷和环保天然制冷技术，在中央空调、轨道交通制冷、冷链物流等方面长期保持竞争力。既然如此，欧洲为什么不能迅速制造空调来应对高温呢？真正制约欧洲国家形成世界级家用空调产业的是市场需求。家用空调产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一台空调制造涉及压缩机、换热器、铜管、控制系统、模具等多环节，只有市场足够大，才能持续扩大生产规模，摊薄成本，并推动产品迭代升级。过去几十年，欧洲多数国家气候温和，英法等国住宅设计更多依赖厚墙体、百叶窗或自然通风降温。多家媒体报道，欧洲住宅空调保有率只有约20%，在部分国家甚至不足5%，市场需求有限，自然难以孕育庞大的家用空调产业。欧洲新闻电视台网站援引法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文森特·维吉耶的分析报道，由于气候原因，空调一直没有真正成为欧洲人的生活必需品，但现在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在历史建筑和老城区安装空调外挂机存在一定限制，再加上近年来在节能环保领域不断收紧相关法规，也限制了空调普及。 不过，英国卫报指出，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根本原因还是需求不足、住房租赁比例高以及能源价格偏高，而非简单行政限制。随着热浪频发，欧洲正努力平衡制冷现实需求和节能减排法规。欧盟不是唯一在节能减排与制冷需求中寻求平衡的经济体，在全球气候变化大环境下，各国环保法规越来越严格，也给制冷技术提出新挑战。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50年，全球空调保有量将超过50亿台。在制冷的同时，控制排放是能源转型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引发天然气短缺后，欧盟积极推动热泵技术普及。这一技术与空调采用相似的核心原理，都是利用压缩机循环实现热量转移，能效高，排放少。国际能源署也把这项技术视为建筑控温领域最成熟的脱碳技术之一，能够有效降低建筑领域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全球算力中心规模扩大，高性能芯片运行产生大量热量，对制冷技术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彭博社报道说，随着算力快速增长，数据中心制冷已成为全球科技企业新的投资重点，液冷、精密空调等相关产业迎来快速发展。英国经济学人指出，未来制冷产业竞争将越来越集中于高效压缩机、热泵技术、智能控制和绿色供应链，而不仅仅是谁能够制造更多空调。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炎热的夏天很难熬，对于全球制冷产业来说，高温为各国深化产业合作、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新机遇。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只有坚持开放合作，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才能在绿色转型中赢得主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对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当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一可，你好。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指数呢高位震荡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的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及时的跟踪一下期货方面的各品种表现情况。马上来连线的是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你好。
2: 主持人好。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呢，金银价格是出现了联动的下行。据新

0: 华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呢在北约峰会上也是表示，他认为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呢已终结。但是呢，央视新闻的报道表示，当地时间的八日凌晨，伊朗南部呢多地是传出了爆炸的声音。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呢随后也是发布声明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继6月27日和28日之后，美军时隔10天之后呢再度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了伊朗。焦元表示，今日走势呢主要是受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随着潜在停火的一个告终呢，我们看到各类风险资产呢普遍下跌，黄金价格呢也是不例外的。中东冲突升级之际呢，伊朗表示已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军备设施呢实施了打击。此前美军曾计划对伊朗目标发动袭击，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袭击的一个事件。原油价格呢是跳涨了约 5%。 金银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也表示，鉴于美联储立场的一个趋鹰派，该行呢将2026年黄金价格的预期下调 14% 至4360美元，但呢补充表示，一旦呢收缩区结束，金价有望重新触及到5000美元。
1: 谢谢。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市场纵观线板块，来交流一下近期的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我们请到现场演播室的嘉宾是建行云的上海市分行的王玲兰。你好，玲兰。先和大家跟踪一下美元指数啊。前几周的美元指数呢，是从99.49的低位一路上行到了101.8，近一年的高位以后又有所回落，最低到100.5，目前呢是在100附近一线徘徊。美元指数在过去几周是经历了典型的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么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啊，整体是一个震荡三角形收敛，现在是微跌0.07%，在101的一个位置上。什么因素使得美指目前呢？似乎呢是逐级的这个震荡收敛，真正能否有所企稳？后续有哪些关注的因素呢？
2: 好的，其实近几周的话，美元指数它是呈现一个高盘的一个震荡，那么和很多非美的一个货币也呈现了个比较大的一个分差。那么我们先从美元指数来说，其实美元指数从五月份以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但是上周的话其实并没有呈现一个新高，包括今天美元指数也是有所回落的。那么整体我认为它是呈现了一个 V 型的一个走势，那么维持的高位的震荡，但是在震荡区间内也是有小的一个盘整。那么前几周的话，上行的一个主线逻辑，我认为还是围绕着6月18日美联储议息会议的一些内容，包括会后的点阵图政策说明，以及新任的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的偏鹰派的一些言论，共同提振了美元指数向上的一个动力。那么上周的一个主线逻辑，我认为更多的是把因素转向了基本面的一些数据。那么上周非农就业数据疲软的一个情况，也导致了市场调整了对于美联储后续加息预期的一个影响。那么美元指数也是有所回落，包括到今天回落至了100.6附近的一个关口。那么与此同时，我认为美元指数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点，那么和其他非美货币相对的一个价差，以及地缘冲突发生的一些需求，共同对美元进行了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一个提振。所以的话，整体的一个区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进行了一定的一个盘整。但是我们细分来看，之前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也是有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数据点。那么六月份的话，非农就业数据新增的就业人数是5.7万人，不及市场预期。那么很多市场可能会认为整个美国的一个就业势头会有所下滑，但我认为这个数据它并不是非常的全面，因为即使说我们的前值下降，那么近三个月平均的一个新增就业人数依然有11.1万人，整个劳动力市场它其实依然在一个扩张的一个区间。那么第二个数据也是失业率也是降至了4.2%，所以也是可以显示出，即使说我们劳动力参与率有可能会进行下滑，但是整体美国市场的一个用工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以及说劳动力供给它是呈现了一个收缩并存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认为从数据层面来看，整体美国就业数据并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失业压力，但是基于可能市场对于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影响，整体还是有所下行，所以也导致美元指数往下 往下走，但是我们认为后续的话美联储这边它还是有足够的一个观望空间，也是会维持年内不加息不降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观点不变。那么加上本周其实公布的一个 ISM 服务业 PMI 数据显示是54，也是可以彰显出市场对于美国整体经济预期的韧性还是维持在这里的。但是这一份的话可能后续的话也是因为整体支撑美联储或者说支撑美国经济的一个数据不足，资金转向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的偏向会比较多一点，所以美元指数反弹的空间比较有限。那么市场加息的一个定价也是同步走弱。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 OSI 系统里面九月份的加息概率已经从上周初的50%下降至了40%，那么全年的一个隐含加息频率也是从了32%的基点回落至了28%的基点。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认为其实7月29日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之前，美元指数可能还是会随着基本面数据以及供需关系的一些影响进行一个横盘震荡。所以接下来的话，如果说地缘冲突的变动以及说下半个月公布的CPI 或者是 PCE 的一个数据导致了可能相对来说这些数据会影响到美元指数后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那么如果后续通胀以及说就业数据相对来说比较降温，那么美元指数有可能会回到99左右的一个关口附近。那如果说下半个月公布的数据比如说像通胀数据 CPI PCE 它是一个还挺高企的一个状态，显示出比较强的一个粘性，或者说中东局势再次把能源的一个通胀压力给抬升，能源的价格给抬升，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可能在3、4月份再度加息的预期会重新被激活，所以美元指数也不排除可能在中长期内会回到102的一个可能性。
1: 好，再跟踪一下欧元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我们先看到的上一周呢，整体的欧元对美元是呈现出了先跌后涨的 V 型的一个震荡的走势，全周的波动近70个基点。但是呢，从这个点位上来看呢，基本上是一个持平，背后欧央行的货币政策的预期的剧烈的一个修正，包括美国数据的一个意外疲软。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这个欧元美元啊，今天早盘的一个情况，是在1.1426上涨了11个基点。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欧元区方面到底这个核心的一些逻辑的走势会是什么？那么在欧洲央行加息紧迫性的一个下降，包括美欧利差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还有中东局势再次的扰动，这么一系列这个复杂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综合来看，对于欧元到底该怎么把握呢？操作方面该怎么注意呢？
2: 那其实欧元的话跟美元更多的是一个镜像的一个反射，那么上周至今欧元对美元整体也是呈现了一个倒 V 型的一个震荡走势。那么上周初的话欧元是报了1.1424，那么随后受到美元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那么上周的话也是镜像反弹至了1.1376左右的一个点位。那么全周来看，虽然说期指它是相对来说是持平的，但中间的一个波动幅度其实是达到了70到80个基点，其实也可以显示出市场对于欧洲以及对于美元的整体市场的一个分歧和震荡的一个特征。那么本周欧元走强的一个核心逻辑，我认为是欧洲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紧急的一个预期调整，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疲软的一个影响。那么尽管说欧央行在6月11号因为能源通胀飙升而紧急加息了25个基点，也打响了收紧政策的第一枪，但是呢之后其实有些经济数据包括德国的消费者指数有所疲软，以及叠加欧元区6月份的 CPI 数据回落至了2.8，也是可以彰显出中东的一个冲突的一个通胀压力可能已经见顶了。那么叠加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其实的一个鸽派表示，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个预期，他也是拒绝承诺了目前既定的一个汇率走势，也是暗示了7月份整体的欧央行的一个利率决议将会按兵不动。那么这个立场其实也是直接瓦解了之前可能欧元 支撑的一个关键逻辑，就是市场其实是认为欧央行它的一个加息的幅度可能会优于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幅度，那么这么一个立场其实也是提振了欧元的一个汇率走势，但是目前这个预期的。

0: 一个落空，其实更大程度上会失去了欧元的一个整体结构性上行的一个动力，所以也使得欧元和美元之间的一个反弹相对来说还是缺少一定的一个乏力。那么与此同时，其实欧美的一个基本面博弈也在加剧。那么像刚刚提到的美国六月份的一些非农就业数据意外疲软，削弱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压注，那么也使得美欧的一个货币趋势相对来说是比较收敛的，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欧元的一个下行趋势，也是避免了汇率这一步进一步的崩盘。那么当前的话，其实美欧依然是维持了150个基点左右的一个利差，美元资产相对来说还是具有比较强的一个吸引力，也导致了欧元可能会比较缺少大幅突破的一个动力，那么上行的阻力还是偏多。从消息面上，美伊的一个谈判也带动了油价的一个回落，也是缓解了欧元区能源成本的一个压力，也改善了贸易条件。所以后市的话，我认为其实欧央行整体加息的急迫性它是下降了，那个美国就业数据的一个迟疑以及中东局势依然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变动的情况下，欧元对于美元可能单边有比较难的一个突破性，预期会在1.13到1.15左右的一个区间进行一个横盘震荡。那么虽然说近期美国的一个非农就业数据削弱了美元的一个绝对的强势，但是美欧之间的利差刚刚提到大概有150个基点左右的一个利差，也是会带来影响。然后美元资产对于全球资本的一个吸引力也是比较强的，进一步其实是限制了欧元区后续整体的一个上行动力。那另一方面，欧元区的一个经济韧性超预期，以及可能能源价格的一个回落，也会带来一些欧元区的一些贸易的一个改善，所以也会对欧元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所以预计的话，欧元短期内偏弱的局势应该不会变，那么后期更多的可能会依赖于供需关系以及基本面的数据来决定欧元后续的一个具体走势。
1: 好，谢谢外汇市场情况的分析到这儿。上午已经收盘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1: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实现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欢迎回来。上午刚刚收盘，今天早盘呢，指数在开盘之初窄幅震荡，十点半之后呢，跌幅略有加大。科创方面表现强势，今天的半导体算力呢，仍然在盘面当中逆势上涨，还有油气类个股领涨。但是个股呢，总体来看呢，是跌多涨少啊，呈现一种相对的普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看一看今天上午的收盘的一些及时的数据。先来刷新一下指数，指数方面来看呢，大盘指数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落，沪市的综合指数报收在3952点，下跌了18点，跌幅是0.46%，成交是7908亿元。啊，量呢方面呢，近几个交易日呢是有一定的主机的萎缩。那么在日线形态当中啊，临近到这个收盘前呢，这个指数呢又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上行，缩窄了这个盘中的一个跌幅。但是日 K 线本周以来是形成了四连阴，重心逐级的下移，上方呢有多条的短中期均线的这样的一个反压。那么早盘最低是探到了3938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啊，这个年线方面的一个支撑。我们再来和大家看看深成指呢，今天早盘也是有一定的回落，跌幅略小于沪市综合指数，报14887点，下跌了52点，跌幅是0.35%，成交呢是9063亿元。这是早盘呢还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冲高，但是随后盘中也是震荡回落，临收盘前跌幅略有收窄，日线当中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四连阴，最低探到了半年线的一个支撑上。我们再来和大家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分类指数。好，先来看一下权重，沪深300是微涨了0.06%，上证50涨了0.43%啊。那么我们看到近期的上证50呢，呈现横盘的区间震荡。红利指数我们同步也跟踪一下啊，红利指数呢今天早盘啊是下跌1.22%，在近期呢是呈现出了一个横向的区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不是像我们看到的大盘的指数啊是重心下移。那么在其他的中小创指数当中，我们先来看看创业板啊，创业板呢是微涨0.13%，上涨了5点，报在3850点，成交是4077亿元。好，再来看一下表现，今天早盘比较突出的科创的一个情况，科创的综合指数上涨2.19%，报在2356点，整体上都是运行在红盘的一个区间当中，表现还是比较的稳健的。那么再来看一下科创的50指数，科创50指数是在今天早盘领涨，而且呢是相对其他指数是一个大涨啊。

像可燃冰，还有航天装备、燃气、养殖类的猪肉、券商板块也是微涨。但是呢，绝大部分的板块和个股呢，今天早盘是一个普遍的下挫。虽然我们整体看到的指数呢，并没有说出现很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啊，但是整体的个股的其实的持股的体验度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跌幅比较靠前的啊，也是很集中的，像一些金属啊，其中工业金属、能源金属、小金属，还有稀土永磁，也就是稀土有色这个板块呢，今天早盘是一个重挫。另外还有一些电池啊、锂电方向，今天早盘呢也是跌幅比较的靠前的。好，再来和大家看一看个股的收盘的情况。这个是沪市的涨幅榜当中啊，上海合金、木犀股份、科创的木犀股份，今天早盘呢逆势大幅的走升。曾经接近到20%的这个涨停，报收在了19.74%的一个升幅，股价是105.88元，总市值是突破了4000亿啊，创出了历史的一个新高，这个股价也是创出了上市以来的一个新高。好，再和大家看一下涨幅榜当中其他的一些标的，有盐硅、深科达、摩尔县城啊，摩尔县城也是大涨15%，埃森股份。啊，今天早盘都是上涨，旭光电子、易家河、恒尚节能、好莱克，跌幅榜当中，S 新 ST 卓然、奥康国际、恒盛能源、山东高速的下跌居前。我们来看一下深圳市场，深圳方面呢，领涨的个股标的是华瑞股份、通源石油、信息发展、富士控股等啊，是大幅的走升的。看看跌幅榜上，跌幅榜当中是佳源科技、市明科技、天华新能等啊，跌幅居前。早盘呢，科创表现的最为强势。那么科创板的个股标的当中，我们看一下权重比较靠前的一些这个大盘的一些个股啊，那寒武纪、中芯国际都大涨6%以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寒武纪的一个走势情况啊，止跌回稳，早盘呢再次依托各短中期均线上行啊，股价接近到1500元报收。在科创的权重当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个股啊，百维存储啊是有所下跌，但跌幅不大。其他的一些这个权重个股呢，基本上都是红盘报收的。啊，像我刚才看到的摩尔县城啊，还有木犀股份呢，今天早盘都是啊双双的走高。那么从今天早盘的成交量能来看呢，是合计1.7万亿元，小幅缩量54亿元。从个股的涨跌家数比来看呢，下跌个股呢是明显的占据多数啊，是4615只个股下跌，跌停个股有20家，上涨个股呢是840家，涨停个股是34家。好，那么关于上午的一个收盘情况，我们就和大家先看到这儿，稍后呢再会来进行交流和讨论。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板块牛熊榜。今天的早盘，半导体硅片概念个股是有所走强，有盐硅领涨，神工股份、沪硅产业等都是纷纷的跟涨。在消息面上，神工股份公告称，公司拟投资建设硅零部件新品研发以及配套硅材料扩产，集成电路制造关键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封装及微纳光电用硅材料新品研发及产业化的三个项目，总投资约11.3亿元。好，那么在港股方面的情况表现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看呢，即时的指数，和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港股方向的主要的股指啊，今天早盘呢一度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弹，像恒生科技的涨幅一度是在2%以上，现在又有冲高的回落啊。那么在恒生指数方面，现在跌了0.73%，24021点。但是在近期的盘面当中，港股的主要指数呈现出了止跌回升，尤其是昨天啊一个大涨。来看一下恒生科技方面呢，现在微涨了0.03%啊，也有一个冲高上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日韩指数今天早盘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日经指数涨0.65%，韩国的综合指数涨幅是0.17%。
好，对于港股方面如何解读，我们连线一下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先生来了解具体的情况。亚太股指多数上涨，港股方面呢也整体有一定的

0: 回升和整固，对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怎么解读？
1: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港股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继续反弹的机会，因为毕竟看到从半年级过了之后基金重新流到一些大型的科技股里面这些也是主要的一些指数的重磅股，所以在他们推动之下，对于这个大盘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正面的推动。短期来讲的话，如果能够继续守在大概两万四以下的话，我觉得后市来讲有机会稍微上市大概25000附近的水平，作为一个短线的这个反弹目标吧。
0: 再来看一下港股的 AI 大模型智谱上涨明显，公司呢拟折价配售其资约314亿港元，怎么解读智谱的比较突出的表现？为什么股价不跌反升？
1: 我觉得一来因为过去的时间曾经有点担心就是股份方面过了这个上市后的一个解禁的一个时期吧，大家担心可能因为在上市到过去的时间内涨的幅度也是挺多的，所以也比较担心可能一些前期投资的一些投资者会有一个就是获利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你看到就过了这个解禁之后，也重新说了他们也是继续看好公司的这个发展，也没有一个可能解禁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就稍微令大家有点放心。再加上现在有一点就是配售的这个行为，就等于说对外的投资者来讲的话智谱还是非常受欢迎的。还有就是如果透过这次配售之后，他能够再进一步就是补充它的这个基本，对于它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在现在也是有一个自然生偏的一个发展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推动。所以反过来讲，今天对于股价来讲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帮助。但是我觉得投资者要留意，就是如果不只看今天的这个表现，可能就是放开多一点，就是看过去可能多一两个星期来讲的话，他们的股价是属于比较大的波动性我觉得如果投资者角度去看的话，还是小心就是短线可能这个波动性的这个风险吧。
0: 谢谢。下面呢，我们再结合 A 股的及时的收盘的情况来做交流。先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张新茂先生。中午好，张先生。
2: 你好。
0: 上午已经收盘了，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整体的指数大盘走势呢偏弱，尤其是本周以来呢形成了四连阴，但是呢科创方面确实尤为表现突出，尤其是科创的一些科技的次新个股，像木犀股份为代表啊，甚至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您怎么来看待科技板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化的情况？那么对于科技板块内部的轮动，投资者该如何把握呢？
2: 好的，那首先先简单谈一谈这个市场的这段时间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就像主持人讲到的啊，过去的几个交易日啊，已经是指数已经走出了这个四连阴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指数的点位来看啊，目前已经是接近啊，在这个上个月就六月初的啊当时的指数的那个低点的一个附近啊，也就是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啊，3950这个之后的话，那么应该说再继续向下啊，这个下探的空间应该说也是不大了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理论上来说，如果说对于前期啊有做过这种逢高止盈的这投资来说，现在这个位置可以去考虑啊，去增加一些仓位的一些配置。那么增加仓位配置主要在哪个方向呢？首先是从这个行情结构里面也可以看到啊，在指数调整的时候，科技股特别是 AI 链的这些相关的公司仍然是非常的活跃。那不过这些AI 产业链这些科技股内部啊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那么分化的一个核心表现就是在 AI 的算力啊硬件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过去的一段时间是海外链啊，因为受到了美国、韩国啊这些海外的这些算力公司的这些股价大幅波动的影响啊，整体走势是偏弱一些。而我们跟国产算力啊，跟国产半导体相关的啊这些方向啊，应该说是还是表现的比较活跃啊。今天很多个股股价是创了新高啊。那么在这样这个时间节点啊，对于 AI 算力来看，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型的科技企业对于 AI 方面的资本开支在今年明年或者往后几年，整体的资本开支的速度还是会加快啊。因此我觉得国产算力在目前这个 阶段，它的业绩的确定性啊，跟成长性，可能比海外链来说啊，可能目前这个对比这个阶段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这是市场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在 AI 链的内部啊，这个不同的这种上中下游的下面的内部，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现象啊，就是 AI 的啊下。

0: 游的应用端啊，应用端或者是像软件端啊，这段时间表现是不错的啊。那么这里面逻辑就是在于上游的啊这些这个一个是存储涨价啊，预期目前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反复啊，预期有一定的扰动。在这种扰动之后，大家在预期就是下游的这些云服务啊、云服务算力租赁的这些厂商，或许啊这个整体的一个啊这个啊成本端啊压力有点的下降啊。另外一个就是在下游的应用端啊，目前这种大模型的商业化进程也比较的顺利啊，因此的话会在营收方面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这也就是这最近几个交易日啊，跟云服务啊、云计算相关的厂商啊，包括像这个 AI 下游应用啊相关的，像传媒类的这些方向啊，这几个交易日也是表现的比较活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从硬件到软件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传导。那么除了啊这种 AI 科技的股里面 AI 这一块的以外啊，我们也看到了像一些在今年二季度啊，在今年中报业绩可能会相对表现不错的方向啊，也有点表现，例如像啊里面的像创新药啊，像这个券商啊这些方向啊，那么这段时间其实也表现还不错。那么从如果说从总结一下的话来看的话，就是说整体来看这段时间的市场的风格啊，比五六月份相比啊还是更偏均衡一些啊，偏均衡和说 AI 链里面啊也是结构分化非常的厉害。那么主要就是关注国产的算力国产链，那么在这个 AI 的下游关注的就是 AI 的应用啊，跟 AI 的这种软件类的服务类的这些相关的方向。那么在非 AI 的这些里面的话，重点是关注像创新药或者是像券商啊这些板块。主持人，
1: 谢谢张行茂先生观点的分享哈，和对接下来一些投资机会的看法。下面我们回到上海演播室，再来请到的是国都证券投资顾问严秀丽女士来及时交流。严女士你好。今天我们看到沪市的这个大盘啊，上方有多条短中期均线上的反压，最低探到了那个年线附近。那么沪指在前低是3927，其实大家一直觉得它的这个波动呢是在一个大的箱体当中，现在基本上也是探到了一个区间内下沿，似乎空间不大，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您怎么来看待此轮调整的原因呢？
2: 好，我们来看下方是不是有韧性啊，能够把它接住，或者是觉得沪指什么时候能够停止这样的一段时间的调整。韧性看什么？我觉得今天市场当中其实也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分化，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指数连续的调整了之后，科创板指数还是在这个一枝独秀的上涨。
1: 对，
2: 上涨它科创板代表的就是半导体的指数啊，因为今天半导体指数这个行业内里面有这个比较好的利好的事件，因为有一家企业的这个人士啊也提到了，我三季度存储的价格继续再上涨20%-30%，那么再加上这个新的长兴的 IPO 的啊这个上即将的上市，那么提振了这个半导体板块整体的上涨，那么拉动了创业板指数，因为现在创业板科创五零啊科创指数科创五零基本上就代表着创业板代表着这个半导体指数了。那上午来看的话呢，其实半导体指数它走的不是特别的稳啊，就下午如果能够坚持住，我觉得这个市场的一个韧性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就回到了之前，如果市场开始出现了下跌的话，这个韧性守不守得住？分化和韧性，我觉得这两点是不冲突的。很多投资者他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市场有结构性的分化，觉得我恐高了，因为价格高，估值也高啊，估值一高，高处不就不胜寒。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看到了双创也好啊，科技股也好，在上涨的时候又有点手痒，这个时候你就要分清楚两点。第一个，高盈利高增长的一些公司，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市场的韧性。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市场它不会调整特别多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基本面是好的，这一部分代表的是市场，我们在就经常口语说的话，它是一个里子的基本面现在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单看整个的指数，北证的指数也好啊，这个科创板的指数也好，现在已经到了市净率整个历史分位数的基本上是在60%甚至90%以上了。那么估值高了，水涨船高之后，它的风浪就会大，那么估值高带来的一个波动也就会大，所以这样的一个波动也就带来了市场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不少的公司连续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这样的一个调整怎么办呢？就需要靠时间慢慢的去消化掉它的一个估值。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里子还是好的啊，就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的坚守基本面的主线，但是面子上面来看现在是有一点点贵了，需要时间的一个 消化，所以整体上面来讲，我们认为市场的一个韧性应该还是集中在科技主线上面，但是市场随着它的估值的一个过高，在整个的中报季当中，我觉得它的一个震荡有可能继续会加大和分化。
1: 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景气，看到了业绩的确是比较不错的支撑，但同时在目前的这个位置要承担这个高波动性，在这个科技主线当中。那么其实给大家的整体投资的体验这一段并不太好，因为基本上都是跌多涨少的一个普跌的状态，像今天上午又是4000多家还是下跌的。那么在前期科技缩圈的情况之下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市场在看说一些低位个股到底能不能够承接，但目前也没有太多的持续性，不管是人形机器人啊、券商啊、创新药啊，都还没有走出来啊。你怎么来看？到底该怎么应对呢？目前的策略是什么呢？
2: 的确没有承接，因为低位的成长股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它其实如果往好的方面来讲，最多的就是一个反弹之后的再一次确认啊，第二次的回踩。但是其实也验证了我们对于5月份、6月份乃至7月头上的一个观点，就是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它仍然没有出现啊，仍然没有出现。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因为随着高波动的一个增加，建议投资者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多看少动。因为如果你想去在有仓位的情况之下，因为如果你满仓的话可能还是比较被动的，但是如果你相对来讲比较灵活的一个情况之下，建议投资者还是做两手的准备啊。这两手准备就是，第一个，我们认为主线在科创五零的这一些大票当中，以及它背后的整个基建的产业链当中，下半年 AI 的下半年的这个下半场啊，一定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技术和迭代去出现的。大家可以从这个资本开支的各方面的一个配置，比如说它本来是 GPU 也好，然后它本来是分配到这个存储也好，或者是分配到软件也好、硬件也好，这样的一个配比，然后去看看下半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机会。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从本身市场当中的一些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股出发，比如说像机器人、像军工，他们本身兼顾了一种就是周期属性，但是整体还是处于一个低估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只需要去等待它周期的一个反转，那么要相对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方向。
1: 那么从这个结合中期业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来看，同时呢又结合一个股价来看，那么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细分性价比啊，可以做阶段性的一个参考呢？
2: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集中在3季度的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涨价的方向啊，因为从存储上面来看的话，今天半导体它，我觉得下午能不能稳住，关键在于资金给予3季度它整个存储价格有没有一定的信心。如果信心好的话，认为它本身在缺货，因为毕竟目前来讲的话，市场当中它在控制一个产能，在缺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三季度的市场的业绩仍然能够啊提供一个比较亮眼的景气度的一个发展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类的公司还是非常有机会，就是在回踩的过程当中提供一个上车的机会的。因为每一次的上涨在科技的大周期当中，你会发现它当中的一个这个兑现其实就是上涨当中的一个这个调整。
1: 好，谢谢。好，关于市场的情况我们也就跟踪分析到这儿。以上是上午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0: 2026年上半年，多项数据显示，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春节假期，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旅游花费超8000亿元，刷新往年纪录。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是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一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0: 今年的五一，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延长，对于我们释放消费的需求、缓解大型节假日集中出游的这个压力，是否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的？
1: 旅游经济的运行取决于3个前提条件：我们的城乡居民啊，得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消费意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闲钱、有闲暇，还得有闲心。那其中呢， 这个休假制度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特别是释放消费潜力最可以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政策变量，中小学生的春假和秋假。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对当地的这个旅游市场，对文化消费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学生休假，特别是小学生休假，一般要求家长的休假配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父母亲的休假的选择权还给父母，我们能不能够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假期挪到四月份五月份或者是九月份十月份春假秋假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学生他放假了，家长没放假，他也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让我们整个全社会形成一个休假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给你提单位领导提个休假，好像我还蛮不好意思。中小学生春秋假和父母亲的带薪休假的灵活机动的安排，把它结合到一起，就可以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旅游休闲的消费潜力。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休闲时间的安排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自我雇佣者的增加，他就可以灵活机动地安排自己的休闲的时间，这样呢慢慢就会平衡我们的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时空失衡的这样一个压力。我们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呢，公共的文化和旅游休闲设施的供给开放，这个也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我过去到一个景区去，我要200块钱，那现在可能降到100块钱，甚至很多的景区在免费开放，我指的是国有重点景区啊，甚至免费开放了，你这笔钱不就降下来了吗？我可能就更愿意出去玩了。
0: 门槛降低了，
1: 刚性支出的门槛降低了，弹性的消费是不是就能上去？我吃可以吃好一些嘛，对不对？过去我一年出去4次，我可能出去6次，这种就会变多了。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国有重点景区的门票价格下降，包括这些年我在两会上也在不断提，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政府院落要向游客常态化的开放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节假日停车难、上厕所难。在节假日的时候，政府的院落是空置的，对吧？他不用上班嘛，但你这个停车场释放能不能释放出来呢？除了政府院落，还有很多公共机构的院落呢。当我们社会上的这种资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降低了我出行的成本。我们就连续每个季度都监测全国游客满意度的情况，这两年已经稳步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0: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1: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吃二老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

0: 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一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啊？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游轮旅游感兴趣。游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游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游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游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 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示，我们可以去体验航天员的生活，我们能够体验中国这些年航天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成就。这些围绕玩的方面，在主题公园的建设还要更大的投资。
1: 过去这些年，全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设过，比如影视城、文化小镇、主题公园等等这一类大型的文旅项目，但其中呢，也有一些最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它的收益是比较低的，甚至出现了亏损。对于这一类叫重资产、重投资的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案例当中吸取哪些教训？
0: 第一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所有的旅游项目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为前提的，就复购率越高的项目越容易成功。一生买一回的，它往往这个是项目是很难以持续的。但我们很多的项目没有考虑到本地人的休闲需求，所以你去看北京的环球影城，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北京本地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把环球影城建到了西部某一个沙漠里去，它再好，我到访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你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二一个呢，要强调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首先对数据你要把握准，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节假日的数据当成全年的数据了。这个民宿啊，说我有这个5000块钱一个晚上都供不应求。第一，你有几天供不应求？一共有几间房？一共就3000房，你说在五一那一天你供不应求，不能代表全年的数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数据呢，一定要摸扎实了，要摸到游客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需求、升级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我们的项目上，还是那句话，游客要的不仅仅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业态是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新郎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 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城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我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金的几乎没有了，对不对？让我们的消费的选择、交付和体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那对旅游人的冲击是什么呢？简单的劳动、重复性的劳动会首先被替代掉，但是复杂的创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式的一种服务，我认为永远都不会被替代。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的风景是人，在旅游当中最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所以我想对旅游业来说，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去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交付水平，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0: 您怎么看啊？入境游的这个支持政策对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它更深远的影响？
1: 过境免签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我们的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通过旅游来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这个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家再好，我想欢迎您来，可是你要做无数无数个关口，你可能就不愿意来了。免签开放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让外国人如何方便的来。第二一个呢，从理念上去讲，我们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过境免签入境中国，可以面对面的去讲告中国故事，也是一个最好的扩大我们外部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15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这两个概念。便利化让别人更方便来，国际化呢是你在内部的居住消费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让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可以比较自然的去使用我们的社交媒体，把中国的待客之道在新的世界发扬光大。我们要讲好我们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的故事，我们更要讲好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2: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3: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4: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0: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有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2: 这么高，靠谱吗？
1: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3: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4: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5: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6: 合同里真写了6%？
5: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您合法权益的盾牌。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AI 应该不只是今年的主线，它其实已经是最近最起码说5年的这样的一个主线了，无论是从产业趋势还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作为一个硬件这样的一个涨势如此凌厉的情况之下，究竟这个 AI 的应用能不能够快速的落地，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个中信证券研究部高级副总裁、计算机行业联席首席丁奇老师，请您就坐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作为 token 这样的一个经济，它接下来如何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以及我们在今年这样一个商业化的这个 AI 应用的关键的元年，究竟下半年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落地？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跟我们的丁奇老师一起来探讨。让您久等了。
2: 主持人好。
1: 你好。好的，我想请教您的是在于，首先我看了您的几份的研究报告。
2: 对。
1: 那您的报告中的观点是，今年下半年中美之间竞争这个模型，它的时间依然还是相差大约是6个月的差距。所以对于我们，对于这个模型，对于这个产业的不太了解的人来说，我想问，6个月这是怎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它代表着什么？如果具象化说，到底是什么地方中美之间存在这个差距？
2: 您可以看那个就是 Anthropic 在这个6月初刚刚发布了它的新的模型，就是它的这个 Mesos 和这个 Fable 5刚刚上线3天之后然后就下线了。那么这个模型呢，在这个网上引起了这个激烈的一个讨论，包括马斯克都这个转发了，点评了。马斯克是认为中国在明年 Q1这个可能会出现类似冷力的模型，就是中国的这个质朴的唐杰也一样的这个转发点评了，他可能说比这个会稍微快一点。那么我们就看那个现在尖端的模型，这个比如说就 Fab 5像 Mesos 这个模型，现在看起来就是到明年年初中国可能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可能会出类似的模型，那这个差不多就是一个在这个6个月左右差距。那么智谱呢也刚刚推出了这个 GMM 5.2跟 OPUS 4.7可能在类似的水平，这个就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模型的水平。所以根据这两个信息呢，我们就判断目前这个中美的模型差距可能是在这个6个月左右对，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
1: 那既然就是您判断在今年下半年在模型方面的这个差距仍然是在6个月的左右，为什么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伴随着这个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个上市，那我们国内的相关的可以对比的这个公司那他们的估值也会带来极大的提升。你是有差距的呀。
2: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模型的差距呢是远小于市值的差距的，现在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现在都是接近10000亿美金的一个估值了，现在9000多亿美金8900和9000多亿美金那么中国现在估值最高的就是智谱，现在也就是10000亿港元双方的话大概有一个7-8倍左右的一个估值的差距。那么模型只差6个月的情况下这个估

0: 值相差如此之大，这个可能，这个中美的这个估值的差距呢，可能会，在这个 Anthropic 在 OpenAI 上市之后，可能会逐步逐步的收敛。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家公司呢是非公开上市的公司，所以我们能够获取它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中国的智谱包括 MiniMax 啊，接下来要上市的 Kimi 啊，那么这个披露的数据会比较多啊。那么当大家都公开之后呢，如果我们发现中美的差距没有那么大的话，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模型股可能是一个提振啊。
1: 既然就是就像您报告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竞争，其实相当于是一个算力的军备竞赛啊，如此之激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我们 AI 的下游的这个应用层面，它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就您的观察，模型的竞争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你的应用到底怎么样呢？模型给你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基础了，那你的应用如何？那么今年呢又是应用的元年，那下半年这个应用的落地情况，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阶段性等等，这些您是怎么判断的？
0: 现在我们看到好几个赛道了已经形成了这个商业的闭环，第一个就 coding 赛道啊，那个
1: coding 赛道，
0: 对 coding 当然啊，
1: 您通俗告诉大家 coding
0: 是
1: 什么？
0: 就
1: 是
0: 编程啊，编程这个赛道。
1: 好的。
0: 现在美国的 Anthropic、中国的智谱，包括美国的 OpenAI 的 Codex 做的都非常好了，这已经形成了商业的一个循环。当然了，可能不是大家理解的这种通常意义上的这个应用公司，就是模型公司自己下场的。然后第二个这个跑通的场景呢，就是 Cadence 啊，就是字节的这个 Cadence。现在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应该也刷抖音啊，刷抖音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漫剧啊，都是 AI 在生成的了，有很多这种OPC 或者说十几二十个人的公司，去做这种 AI 的漫剧啊，去做这个变现，这显然这个链条已经通了。然后第三个呢是大家不怎么去关注的，就是说在广告的赛道，大家注意几组数据啊，就是其实包含腾讯、包含 Meta、包含美国的 IPLabin、包含中国的汇量，多家公司呢，你可以看到了营收利润是大幅的一个提高啊。当然那个在这个广告赛道呢，它是一个垂类模型啊，它跟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还有一点差别，但其实来讲呢，本质上来讲都是因为 Transformer。都是因为现在 AI 的变革所带动的，所以我们看这三个赛道，都形成了商业闭环啊，都带动了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
1: 这三个赛道里面看到了具体的业绩的呈现了吗？
0: 都已经看到了业绩的呈现了。
1: 嗯。
0: 你看那个第一个编程的赛道，你可以看到那个 Anthropic 现在基本上来讲，每个月的这个营收来讲啊。都会增加10亿美金以上，
1: 每个月增加10亿美金，
0: 月对月，对，会增加10亿美金，对，所以它增速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说月对月的增速现在大概在36%啊。
1: 嗯，
0: 我们平常看到36%是数据呢，一般理解都是年对年，现在它月对月能达到这个水平，对，然后广告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看 IPLabin 这两年的。这个每年的利润的前两年的利润的同比增长复合增长300%以上啊，现在因为它体量大了之后它可能还有这个60-70-70%的这个利润的增速，就是非常快的。嗯，
1: 在您的这个研报里面呢，我是看到说整个的这是一个算力租赁的话，已经是从这个所谓的就卡时租赁就等等，就租赁已经开始转向这个 token工厂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下游的这样一个应用，你要不停的要调用这些资源，然后呢从而呢激发的上游的这个基础设施，加快的这个资本开支等等这些。所以请教您的问题是说，是如果我们站在这个 token 工厂这样的一个视角之下的话，目前在比方说在软件的层面，像 agent 的这个商业化主要是依赖了这个用户的订阅，还是这个开发者的 API 的调用？
0: 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情况是类似的，就主要来自于 API 的这个调用。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就是 B 端啊，对这个付费能力、付费意愿会要更强一些。 就比如说中国，你去看那个质谱的 code plan， 其实是很少你能够。

0: 两三百美金，啊，那相比人力成本来讲，总之还是要更便宜的，所以企业呢都愿意去为这个托管付费，所以我们看这个托管真正的这个付费的这个增长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API 端，嗯。
1: 这就清楚了，就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企业的调用这一块儿啊。那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是说由这个地方产生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量的激增，对于 token 的这个使用，那整体上整个 token 的这个激增，对于它的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带动，您最看好哪个环节？
0: 我觉得整个那个，一是我们刚才说的，已经跑通的这几个，形成商业闭环的 AI 应用的
1: 这是
0: 赛
1: 应
0: 道，
1: 用层面，
0: 应用层到了，我们就说刚刚三个赛道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往上游的层面呢，那么上游的所有的瓶颈环节啊，那个其实来讲，从这个光芯片到这个电子布，对吧？到这个玻璃基板，就是哪个环节供应比较紧张，现在来讲呢，都会面临一个涨价，涨价呢就会带来公司利润的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我们都是看好上游的这个这个扩产，其实速度没有那么快的环节，嗯。
1: 这是已经是到了这个原材料这一块了，就是直接您就到达了，像电子布啊等等这些，就是比较上游偏材料了。
0: 其实整个上游的每个环节都是，因为过去了没有这么快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增长，那么现在需求增长了如此之快了，因为上游所有环节几乎来讲都是紧缺的，只是说紧缺程度不一啊，所以我们看整个上游的股票呢，其实表现都是不错，那么越紧缺的环节呢，那个股票表现越好。
1: 您提到这个越紧缺的环节，其实就是供需之间的矛盾，然后从而其实引发了整个上游的这个硬件或者原材料这一块的通胀，
0: 对的。
1: 那它这成本就相对应的非常高了。那成本上去，那你说，具体到咱们这个中下游乃至到软件这一块，这个是不是挤压了利润？
0: 实际上来讲呢，你的上游的硬件的成本的提高了，它不一定会转化成你 token 成本的提高。它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集群的组网的效率，然后呢，包括我这个单个卡输出的 token 的数，也就是说，这个效率呢是一直还在提升的。我们可以看过去几年 token 的价格是在不断的是在下降的。
1: 对呀。
0: 对，所以说本质上来讲，就是由于你软件或者你模型的优化，你的 token 的这个平均成本其实在下降的，虽然你硬件成本在提高，所以并不，所以上游的只要上游涨价没有你效率提升高啊，并不构成对下游成本的提升。
1: 哦，就是说，尽管你上游就是层层环节的这个涨价，那么因为我下游应用，我其实我的效率在提升，但是我效率提升，为什么在5、6月份，是咱们这个 DeepSeek 率先提出这个 token 得降价，后来都有跟进，然后国外的也跟进，就是说得降价，太成本太高了。
0: 是那个 DeepSeek 的这个降价呢，它本质上来讲，是它把这个缓存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压缩，压缩到了原来的1/10，从而呢，那个同样一次这个调度啊，它的对于存储的消耗，对于网络的消耗只有原来的1/10了，所以同样的 token。那个在缓存命中的情况下，比原来的成本低了非常多，所以呢，它 token 反而可以降价，就是这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1: 看下来您这边是跟我们主观的这个认知还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对这一块的认知是觉得说，那个一定是由于下游的应用就是不及预期。所以你上游你再加大资本开支等等这些硬件基础设施，你最后你首先你承受不了成本，另外一个下游它应用不多，所以你上游就是说白了就是建了那么多的路和那么多的房子。我这边看到的一个观点是说，如果是商业化不及预期的话，2027年就有可能大幅削减这个资本开支，可能降幅有30%。
0: 我觉得分歧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个因为相关的股票都涨了挺多的，涨了挺多的之后呢，一旦有这种风吹草动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0: 各种各样的这种传闻啊，或者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倒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看企业端、看云厂商他们的表态，目前来讲是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一个变化的。大家都是比较坚定的要投这个赛道，至少我们看2027年应该在这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至于再往后走啊。因为现在我们刚才是跑通了三个赛道嘛，那么以后能不能解锁更多的赛道？那么到28年还不能解锁更多的赛道，会不会出现一个下修？这个是难以预知的。就现在我们站在24年、25年，其实我这个问题了，问过很多大厂的朋友，我就说，到底 AI 能带来什么样商业的一个变现？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看不清的，它不像今天我们还能看清楚，有那么三个赛道啊，是可以形成商业闭环。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从23年到现在，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争论。但是呢，整个的市场也好，行业也好呢，在是一路的争议中，是在上行。
1: 那是这个全行业的话呢，其实我们是站在全球的这个视角，就是因为人类都在向往着就共同的这个科技的进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自己国产的，就是国模国芯，这也是在您的研究报告里提到的一个概念，国模国芯和这个国产 agent 的这个突围，我们看看这块的机会。这里边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提出这个议题出来呢，是源于了我们国产的这个模型，豆包啊、Kimi 啊、千问呐、这些 token 的消耗量，其实跟海外巨头的这个他们的 token 消耗量几乎是相等了，是站在这么一个前提之下。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国产芯片、国产模型，他们接下来的这个机会，我们是在哪里去寻找？
0: 如果说中美的 token 消耗了，差不多能够接近您这个数据啊。如果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呢，那个显然国内的这个 token 消耗应该没有跟美国那些企业，因为它做全球的生意啊，对，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那个我们说的国模国芯呢，这个主要是它带来了什么呢？原来呢，那个所有的模型呢，其实都是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去做适配的。因为前2年呢，其实来讲，主要来讲也是在做训练。训练来讲呢，国内的卡跟英伟达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的，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但是今年这个需求调转了，今年来讲呢，主要的 tokens 的增长都是来自于推理，而不是说来自于训练。卡的消耗呢，也主要是用在推理上面。那么国产卡的推理其实来讲做的还是不错了，所以来讲呢，就会有一个国产的模型和跟国产的卡一个从 day 零啊，就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融合，就是我们的芯片会为模型设计，模型也会为芯片设计，相互有一个融合，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就完美的一个配套出来，不
0: 啊，
1: 是说
0: 对对对，
1: 单兵作战，不是。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就是推理卡啊，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港股的那几家，还是我们的 A 股这几家，这个业绩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发啊，在中报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啊。所以就是因为整个的模型它的应用场景的范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使得我们的卡跟模型可以做到一个紧密的一个融合，这在过去2年是不太能做到的。
1: 我们综合一下，就是绕了好几圈，其实核心都是在探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落地，它的商业闭环，或者是叫做这个如果特别具化，那就 token 的这个调用，它的这个激增之后，它到底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收入？我们其实最终是要讲这个东西。所以，想请教您的问题是，综合这一大圈下来，您觉得这个杀手级的应用，它一定会发生在什么领域？我们不管现在他说他有没有看见，对吧？您的判断是在哪里？
0: 杀手级的应用其实已经出现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编程，因
1: 啊，
0: 为
1: 就
0: 全球
1: 您认为是在 coding 这个里面？
0: coding 领域，你要全球大概有四这个算上这种业余的开发者，一共大概有4000万啊，对，这是个巨大的一个这个市场。然后其次呢，这个杀手级呢，可能在企业，就企业级智能这边，你看美国的 Palantir，它其实在很多企业里边已经开始渗透进去了，帮你预测订货呀，帮你去梳理整个供应链啊， 这个事情都可以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美国比中国会要稍微快一点。因为美国的话呢，他们的 IT 化程度更高，前期的数据这个治理呢，那个做的更多一点，所以他们会更快。那么我觉得后面中国也会是走上同样的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可能比较敏感了。是这样，我们在希望着整个的这个方向能够往前推进，能够使得我们的企业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那就完全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生态。但是呢，往往还有很多的风险在里边。比方说下半年这个刚才提到的美联储的这个叫什么议息的这个变化，以及一些头部的这个大的这个厂商，比方说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OpenAI 等等，这些就有的还没有上市。假如说它上市的这个时间节点恰好不是那么合适，市场你想如果迎接一个大块头上来，那市场是要有一个好的氛围迎接上来，然后它市值各方面股价表现才，但是担心的就是在下半年的时候，万一这些都上来上市表现不佳等等，这些因素会不会给我们现在正在热议的或者是热热闹闹的整个的这个agent 的投资热潮，包括这个 token 工厂这些模式等等，这些会不会产生一个影响？
0: 第一个就是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的这个比如说利率上行当你的这个流动性收紧的时候，一定对这种长久期的成长股它会是形成一个压力。但是呢，其实来讲呢，这个担忧在今年一直存在，但都没有构成对 AI 的这个股票的大幅的回撤的这个原因。其实你看新的美联储主席是偏鹰派的，但是没有影响美股的一路的上行，那就是因为 AI 的业绩的硬件的业绩的增速是远高于流动性的边际的收紧。
1: 嗯，
0: 就只要这个趋势不变化，我觉得宏观的影响它的它肯定会有啊，但这个影响是有限的。至于您说的第二个因素，就是那确实可能会构成一个担忧。现在大家对 AI 交易的信心呢，很多是源于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收入的快速的增长，大家觉得哎，这个商业上看起来是有闭环的希望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这是一个构成现在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如果 Anthropic 包括 OpenAI 上市之后，如果它的增速出现明显的放缓，我觉得一定会给相应的股票会带来一定的压力的。
1: 好，最后一个非常紧要的环节了，就是因为您呢是不算是通信行业，您是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同样是在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通信行业会有它的角度，计算机行业也会有您的角度，所以在下半年站在您计算机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里边的投资机会？
0: 对，从计算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赛道里边那我觉得这三个赛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三个赛道
1: 这个是确定性的了。
0: 对，这三个赛道
1: 是就是你能明确的看到它的应用以及它有业绩
0: 是的是的，它已经形成了商业闭环。
1: 嗯，
0: 然后往上游走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核心市场交易的核心呢，还是在交易供需矛盾，供需矛盾最严重的了，那就是存储那所以存储的这个股价表现是最好的那么凡是这个供需紧张的地方，其实相应的公司来讲表现都不错。我们也是建议各位投资人，就从因为现在其实 AI 已经渗透到它的上游材料，已经到了各行各业了其实有色啊、建材呀、对吧，然后电子啊，我觉得跟在座的这个在座可能是一些在也不一定都是职业投资人，可能自己身处各行各业，可以发现自己各行各业跟这个 AI 的硬件相关的是否有，其实包括数值包括铜箔对吧，各行各业我相信跟大家一定会找到自己交集的，就算自己没有交集，你一定也有朋友跟这个有交集的，到产业里边去深入调研，去看看这个供需矛盾是否非常紧张，是否有涨价的这个趋势 啊，对，然后就是因为你自己身处产业里边，或者你的朋友扎根于产业里边，你可能比市场先发现这个趋势，那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回报。
1: 好，我们跟这个丁奇老师啊，关于这个token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token 的这样一个调用所带来的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我们就暂时先交流到这儿。
2: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3: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导。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定，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0: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市场聚焦，主板调整，科创领涨，分化行情进一步延续。行业风口，券商半年报迎预喜潮，板块估值有望逐步修复。市场辩论会，半导体产业链再度走强，调整行情结束了。全球瞭望，美联储纪要线分歧，黄金4000美元关口能否获支撑？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市场早盘走势分化，科创五零指数表现强势，上涨了3.19%，全市场成交额1.7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大约70亿元。全市场超过4600只个股是下跌的，盘面上油气股多数走高，通源石油20%涨停，潜能恒信 ST 洲际跟随上涨。消息面上，长兴科技7月16日将启动申购，国产算力半导体方向集体上扬，上海合金还有华天科技收获了涨停的走势，木犀股份、有盐硅还有摩尔县城涨幅居前，锂矿、电池等新能源产业链继续下跌，盛鑫锂能、荣捷股份、天赐材料还有德兴科技、龙盘科技盘中纷纷跌停。各类金属股同样是表现不佳，北方稀土、中矿资源、中西有色领跌。此外，电网设备、人形机器人、培育钻石等多个板块震荡下挫。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周健，北京的嘉宾是高乐，深圳的嘉宾是吕佳。好，我们先来看一看沪指方面啊，今天走势比较分化啊，到目前为止，上证指数是绿的啊，是翻绿的，0.4%的下跌。而科创综指啊，有差不多2%左右的涨幅，创业板也是飘红的，看起来是有一定程度分化，是比较明显啊。我们看到现在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数都是高开低走，震荡下行啊 ，K 线形态呢都是呈现了拐头向下的态势，但是科创综指呢是高开高走，表现很强啊。这种分化行情啊，高乐怎么看呢？
1: K 型分化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大家已经很熟知了，而今天的这个更多的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关于这个长兴存储上市的日期这个问题。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在上市之前啊，可能市场还是围绕着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因为长兴呢作为我们国内现在 HBM 高带宽存储量产的一个预期可能没有像三星跟 SK 海力士那个 HBM 4E 那么强，但至少解决了0-1的问题啊。我们现在预期要量产 HBM 2E 就是有跟没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在关注就是由于存储的价格的上涨，其实带动的包括to B 端的这个算力还有呢 to C 端的消费电子其实持续的涨价，包括前期苹果的 iMac 要涨价，这个呢其实市场都有一个反馈。所以呢其实最近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苹果在努力希望能够把国内的存储应用于这个它的手机上面，因为这个不是 HBM 是LDDR5 这个呢其实我们国内的产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足够的价格呢优势也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长兴的上市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换锚的过程。过去我们更多的看存储呢就是看 SK 海力士跟三星毕竟它的技术市场占比包括美光在内占了全世界90%的产能这块呢利润空间也会很大。 但是呢，这个在不同的市场里边，比如说在韩国股市跟 A 股市场啊，不同的估值啊，本质上是不同的流动性产生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当长鑫啊，包括未来啊，长江如果上市之后，可能也会看到，就是同样一个市场里边，我们对于科技股啊，对于存储，对于人工智能的估值的这个溢价，我们可能会给整个这个存储赛道啊，包括A 股的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提供一个标值锚定的一个标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它是一个存储换锚的一个过程。对于自主可控这块呢，可能明显会给出资本溢价啊，对于这块的一个预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可能这个零到一的突破是非常重要的点，而且我们之后比如说到今年的三季度，关于华为的套定率可能会看到这个等效三纳米的 MAT90 上来，这个呢其实都是市场预期。当然主持人最开始这个问题关于 K 型分化，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看最近的市场的话，包括韩国股市，包括纳斯达克，其实震动幅度都比较大本质上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涨价带来的利润空间的一个缩小，或者说大家对于未来盈利的预期的一个变化。但 A 股市场也好，包括中国市场也好，其实市场非常的大，这块提供给我们自主可控的空间也会非常大。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利润增长这块还是相对预期是比较好的，而且未来的持续的发展随着技术的突破，也会给予更高的信心，或者说更大的一个估值的空间。主持人。
0: 好，刚才高乐提到一个词儿叫换锚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品种啊，它的锚定的标的呢，可能是海外啊，海外的一些公司。那么长鑫存储作为国内的龙头行业的公司呢，它上市以后是换锚啊，高乐再简单给咱们来谈谈看啊，一旦它上市，然后我们的 A 股可能就锚定的就是长鑫了啊，那么接下来的市场效应会有变化吗？简单分析一下。
1: 有效应的，因为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韩国股市跟 A 股市场还是两个市场，所以它流动性不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国内除了两厂以外，其实离 HBM 就是高带宽存储还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一点，就是你没有 HBM 的时候，市场也给你溢价。这个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吃的是不同市场之间的流动性的溢价。一旦这个我们上来之后，那有 HBM 的估值给多高，那没有 HBM 的大概率是不能超过这个估值的。这其实就是咱们所谓的换锚的天花板的一个效应我们可能更看重未来你的技术兑现的利润的空间以及说国内这个市场份额的一个占比。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对于龙头来说就是这两家厂商可能会有更好的估值溢价，但对于那些所谓的二线三线没有 HBM 的反而可能会这个相对来说市场会更加的谨慎。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的分析那这种分化走势呢其实也不是第一天也不是第一天，但前面几周一个月以来呢科技股内部它也在分化，对吧？现在呢这个现象呢好像又继续的这个延续下去，就是这种分化。接下来的行情会怎么样呢？吕嘉怎么看？
2: 好的，那么在整个行情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要关注连续调整以后市场的这个止跌企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在什么位置。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因为止跌企稳以后市场才有可能在整个调整以后呢重新找到一个整体比较有共识性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点在这个地方。那么在没有止跌企稳之前的时候呢，整个市场呢仍然是在交易的一个是蓄势的一个逻辑。那么从整个蓄势逻辑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的时候呢，实际上趋势的逻辑呢和蓄势的方式呢一直在发生一个变化，从对标海外，然后呢从整个一个AI 方面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扩产以后的一个硬件紧缺、物料紧张，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一直在反复热议的国产替代或者是自主可控相应的这些材料设备厂商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展望，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个叙事呢实际上都是在发生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来说的话呢，首先市场的一个稳定性应该是要有一个稳定性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叙事里面找到一个新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点来进行反复的一个演绎。这是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关注市场的一个企稳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来说的话，就像主持人所说当前来说整个市场呢可能是一直在分化的一个过程中，由原来的以 AI 或者是科技和非科技来分化。

0: 化，到现在来说的话呢，科技内部的也在分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化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后续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关注的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点，就是说整个一个科技方向是不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全球资本或者是国内资本产业资本主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如果是的话，那我认为呢，短期的这个调整以后，那么后续仍然有可能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间点，这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也要观察当前整体市场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这个市场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逐渐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短时间来说的话呢，在2.7万亿或者是3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来说，那后续的时候呢，如果能维持稳定到这样的一个市场成交额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么随着止跌企稳以后，那么可能市场呢仍然会在整个交易我们当前的一个资本和产业延伸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这样的一个方向里面做相应的这种题材和个股的挖掘。所以呢，短时间来说的话，我觉得三点应该是同步来观察可能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吕嘉呢谈了一些观察的点啊，怎么来看？那周建接下来咱们说说看啊。现在好像就是你看今天啊，指数到目前为止啊，上证也翻红了啊，虽然红的不多，就是看起来是一片红哈。那指数的这个红的背景之下啊，个股下跌的比较多，4000多家下跌。我看一下啊，现在啊，就即时交易过程中，沪市541家上涨。深市是577家上涨，啊，那加一块也就1100家，哎，5000多家公司啊，也就1100家上涨的翻红的，其他的都不行啊，都翻绿或者持平哈。那么所以这种赚钱效应并不怎么样啊，你怎么看这个市场？
2: 我觉得市场现在的分化呢，肯定还将延续，就是比较能看到普涨行为，就是什么都在涨啊，很难找到下跌的，或者说基本都在升势之中，这个挺难看到。主要因素呢还是在于那个资金的一个集中度上啊，因为现在其实对于科技而言的话呢，之前啊就是有共识的是科技确实是未来市场上的目光焦点，而且呢业绩呢也在逐步兑现，那么资金的扎堆啊，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估值水平在不低的状态之下，谁还会再慢慢的去接后面的棒，对吧？就中小投资者角度上来说的话，哎，我确实看好你，但是你这个估值水平实在非常高，而且可能已经兑现了一两年的业绩状态之下，你让我去接这个棒，我下不了手。那么这个科技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来说的话，那始终就只能挺着呗。那现实情况下，那个资金也会去伪存真的，他也会去选择，哎，你纯题材的，那对不起了，可能要退出来了。后面有业绩支撑的，可能还是继续持股的对象，包括半导体，包括存储芯片什么的，哎，市场继续看好，但是有一些它可能就分化了。那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呢，主板和双创相比较，还是双创在引领，也就双创如果还走得偏强，但是主板走得不够好的情况之下，就是现在的啊，4000-5000股票可能大部分它还是绿的，啊，指数上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大部分股票它还是绿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格局它可能还要维持一小段时间，但是也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格局赚钱效应比之前略差，咱们投资者就没机会了。啊，因为我觉得无论怎么去伪存真啊，就是对大资金来说的话它有一个鉴别过程，对于我们小资金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鉴别其实也不难做到，比如说业绩有确定性的啊，估值水平不高的，那我觉得安全边际就非常高，如果不一点在这里面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危险系数不会太高。之前因为我记得在节目中也提过啊，我始终觉得你科技导向的配个1/3，红利的或者说那个业绩的包括估值水平不高的，就相当于是我们以前所说的那种白马性质的，你配个1/3，留个1/3参与一下市场，更多的那些突然而起的事件驱动也好，热点也好，我觉得这样配置不错。那根据现在的市场状态的话，那我觉得你半仓那游刃有余啊。啊，你对市场特别看好，我觉得现在这个非强势状态之下，你去做一些无论是科技里面的换毛也好，或者说就其他板块里面的切换也好，其实都是可以的，趁着中报

0: 啊，那么短期而言的话呢，我觉得市场肯定它还会在科技上，啊，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不会就这样停下来的，啊，那么另外一些低估值的、有业绩的、啊，有确定性的，我觉得会成为市场一段时间的主角。那么这一段看这一批的能量和权重，如果权重够大，指数就不会有太大的下调空间。
1: 好，这是大盘的看法啊，包括大盘风格，分化的这种看法啊。三位嘉宾都谈了一下，接下来我们看看消息面。美联储6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少数官员认为有理由加息，不过最终他们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美联储方面的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的通胀担忧进一步加剧，对劳动力市场的忧虑则略有缓解。决策者仍旧预计，2026年剩余时间，美国实际 GDP 将保持稳健增长。纪要方面的内容显示，委员会讨论了未来数月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形。在通胀放缓的背景之下，大多数与会者预计，美联储将维持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或者最终下调目标区间。另外呢，AI 投资的繁荣被列入了与中东战争和关税并列的推升通胀的三大力量之一。这些力量呢，可能会让物价保持高企，并且促使美联储转向加息。好，请高乐来谈谈看啊。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维持不变啊，但是呢，纪要中间呢，一直还是有认为要加息的这种声音啊，还是挺强烈的。尤其是这次好像很有意思，把 AI 投资的繁荣也列到了推升这个通胀的几个因素之一啊，这怎么去理解啊？那接下来下半年它的利率预计会怎么变化呢？
2: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观察点非常的重要啊。本质上，目前呢，其实对于通胀这个问题，市场其实是有分歧的啊。这个呢，这一次这个议息会议的决议，实际上是6月18号啊，当时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啊，这个关于霍姆在牙，关于意义之间啊，包括美国可能持续的纷争啊，持续时间会更长。所以我个人觉得加息这个问题，大家不要看到6月11号欧洲央行加完息，6月12号。6月16号，日本银行加完息，这个美联储好像没有动作。但是，正像主持人刚才介绍的，实际上对于9月份的加息的预期，现在票尾之间啊，实际上也是对半了啊。包括市场认为大概是50%的概率，9月份就要加息啊。那这个即使9月份不加息，12月份啊，这个今年年内加息落地的时间也会更加的确认啊。这个呢，其实欧洲央行加息是加息周期的开始。一旦美联储真正加息落地的话，那我认为是加息速度啊、加息的频率啊，对于全球其他的一些小经济体来说啊，可能都会出现被动加息的情况，也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加息的周期。所以这块呢，主持人刚才这个问题对于 AI 方向怎么去理解啊？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原油的上升会导致通胀的起来，但实际上 AI 的方向，大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实际上看到了关于美国要求这个七大巨头啊自建电厂，因为啊这个对电能的消耗。啊，其实还是 AI 的主要的一个成本，而电力这块呢，实际上也会造成 CPI 啊，造成居民的通胀的实际的一个体感啊，而且呢，包括像大宗商品里边的铜啊，包括一些啊这个能源金属啊，还有一些小金属，实际上现在的主要的需求就来自于 AI 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呢，就是当下啊加息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资本市场。大家觉得这个事件没有关系吗？我觉得最近当大家看到了像三星啊爆出了一个19倍的同比增长的净利润的时候啊，为什么市场选择的是啊这个落袋为安，或者说大家觉得啊未来能要持续增长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啊？这里边核心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到加息的周期一旦到来之后，那其实对于这些厂商，它的资本开支的扩张啊，它的资金成本在持续扩张。所以呢，未来呢，可能这种大幅的资本开支啊，也就存在这些疑问啊。这个呢，其实包括像加息会抑制经济的繁荣，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消费者啊，对于消费电子啊这些的需求可能都会受到抑制。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就是加息周期的到来啊，跟个股层面上边的关系啊，其实龙头厂商会反映得更加的明确 啊，包括明天啊，这个 SK 海力士要在美股去啊这个发行 ADR 啊，好像现在融资已经结束了，但这个时间点上边大家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 SpaceX 啊，包括啊这个 SK 海力士，还有未来的大家能够看到的长鑫啊、宇树、长江哦、Anthropic、OpenAI 等等，都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做融资吗？因为现在是属于啊真正加息周期还没到来呢，是资金便宜的时候，大家融资啊。相对来说会获得更大的一个市场份额，或者说这个市值，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它融资的金额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资金也会比较便宜，所以我觉得加息这件事情对于资本市场啊怎么说都不为过，或者说它可能是考验啊企业的盈利啊，因为你分母端的资金成本的上升，在分母端如果分子端如果盈利不能够匹配的话，那意味着你的估值就会被挤压，或者说泡沫会被刺破，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年下半年啊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共识就是加息周期的时间点啊，那我觉得呢美联储12月份加息依然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防的一件事情。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的观点啊，就是美联储这块呢它加息还是降息，那其实全球金融市场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多多少少而已。那我们现在就要请吕嘉来分析一下啊，如果是加息预期加强或者说降息预期加强啊，这两种可能之下啊，对美股在内的全球股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对 A 股市场怎么看？
3: 好的，那么在整个观察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集中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因为毕竟大多数的投资者呢主要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市场呢来自于 A 股。那么我认为呢整个一个美股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加息与否的一个市场热议呢，首先是影响了当前的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角度。估值以及它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落实下来来说的话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如果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加强的这种关于预期啊，加息预期加强的话，那么对于当前的一些长逻辑的或者是一些以业绩为主的啊这样的展望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标的来说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把视角呢更多的是集中在啊或者是缩短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也就是说啊不太适合把整个一个业绩的这样一个展望叠加在当前啊整个一个股市的或者是当前的这样一个估值里面啊，说直白点来说的话呢，就是不能把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线性的回归到当前整个市场，认为当前啊某些标的啊可能会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因为2028年来说的话呢，整体整个业绩非常不错，那么对应到现在来说的话，估值可能也是比较便宜的啊，这样的一个交易的逻辑以及思考的逻辑来说的话呢，在整个加息预期加强的时候呢，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风险偏好和估值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整个一个无论是加息与否，那我认为呢有一个东西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宗商品里面的黄金啊，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呢，或者是叫贵金属，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这一类资产来说的话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一个情况，因为在整个一个我们当前世界的或者是我们全球的这样一个经济在重构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迫切的需要找到一个对于大类资产的这样一个锚定，而现在来说的话呢以贵金属为主或者是以黄金为主的这样一个锚定，我认为呢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共识性的一个话题和事件，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偏防御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呢整个一个加息来说无论是否加息，那么对于大类的资产尤其是这种贵金属，应该是要加强关注和逢低配置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汽车行业啊，乘用车方面的一些数据啊，我们请周建等会儿来分析啊，我们先把数据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乘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啊，就是单月啊，6月单月的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60.2万辆，这个量呢，单月同比下降了23.2%，环比是增长了6.1%。1到6月的累计零售是870.1万辆，同比下降了20.2%。那么，其中6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100.7万辆。同比下降9.4%，环比增长6%。1到6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470.4万辆，同比下降14%。另外，6月乘用车出口是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 占到乘用车厂商销售的37%。六月份里面，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啊达到了56.9%，比同期啊较同期增长了16个百分点。那么根据相关统计的。

0: 15家 AH 整车上市公司的6月销量中，有10家车企实现销量同比增长，13家环比是增长，90%车企市场表现比5月份是明显改善。好，说了那么多数据，我们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整体的汽车销量在国内市场的这个非出口这段啊，就是乘用车在国内的销量同比是下滑的，但是呢，新能源车下滑的幅度呢要明显低于传统燃油车啊，就是传统燃油车那块好像崩得挺厉害啊，这个销量一下子就滑坡很多。那么新能源车它销量下降呢，可能和政策退坡有一定的关系啊，是从去年开始大家到现在都知道。但是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出口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出口数据很强劲呢、啊。这个可以说乘用车出口是增长了82.3%，环比增长了11.5%，这个很强劲啊。也就是说，哎，有的呢可能是承压，有的呢亮点又爆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总结了大概的一个情况以后啊，我们就和周建来分析分析啊。那么汽车整车这个行业的很多的个股，它最近2个月跌得很凶啊，这个跌幅也挺大啊。那么现在怎么看？估值合理了吧？该是不是已经就该反应的都反应出来了？
1: 怎么说呢？就是说那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呢，是有回暖啊，有回暖。但是整个行业的大回暖应该还没出现啊。这个关键点是在于入门级的消费啊是不够。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其实内部的这一块来看的话，它整体数据表现的都不理想。啊，那个燃油车的这个下降，这个速度，包括这个数字，啊，这个都挺可怕。如果没有出口加新能源这一块，那这个数字可能就奔着创新低去了。但是呢，出口确实强劲，那也就说明啊，就是我们在外部市场上啊也站稳了脚，也加大了输出，啊。就是别的国家对于我们车企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但是这一块呢，在整个车企的占比角度上来说的话，还不足以说能够把整个行业带领到一个啊全部起来这个角度上去看啊，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说目前啊，整车行业它还是有困境存在。啊，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入门级就是消费力度不够啊，新能源车啊，比如说有些退坡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新能源车由于更新换代也比较快，技术也在不断的往前推，所以说呢，市场对其的关注度，包括对未来憧憬等等还依旧存在，但是燃油车这块可能就差了非常多了。那你现在燃油车，说白了就是怎么去跟咱们新能源车去比较它的一个吸引力，就是现在很多啊买车的人，他一定会去考虑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那多方面比较下来呢，现在来看的话啊，就是买新能源车的还偏多一些。那燃油车的除了保有之外，你新增部分下降那么多，其实已经说明问题了，啊，也说明了这个行业啊未来在新能源和燃油车之间啊导向，包括未来。投资啊，一个比例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短期看啊，我们的出口包括有些新能源车它的数据不错，但是对整个行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就是未必靠这个东西就能完全带动啊。所以说我觉得只有等我们内部需求释放出来，因为也有相关统计啊，可能到3季度有相关的一些释放，但是这个释放我觉得可能从数据角度上来说的话也比较有限，那不可能说是一个太大啊幅度的一个变化，因此我觉得行业短期可能有回暖，但整个行业可能要走出来啊还有一段时间。
0: 确实啊，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同比是下降，但环比是回升的。
1: 对，
0: 环比就是6月比5月，对吧？这个说明就是总体是不如去年的，但是呢慢慢开始这个情况开始好转了啊，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周先生啊，你看啊，如果我们从基本面角度来选股啊，我们不看技术面，不看量价分析，不看均线指标，就只看基本面。

0: 来进行选股，出口数据这么强劲啊，那以后我们怎么选股呢？是就盯着出口最强劲的那一些公司去考虑呢，还是说就像你刚才也提到，就看看我们国内销售能不能再起来啊？是看国内销售数据呢？怎么看？
1: 就是出口这一块一定是一个骑兵，所谓就是在选股里面的一个骑兵，就是说如果说它的出口数据强，代表认可度和国外的市场份额的占有，那我个人觉得这一块如果能够连续创收的话，那你国内即便数据低迷，我有另外一块利润增长点撑起来，你的估值水平和你的业绩相比较，大家一看还是不错的。那整体如果把这些头部的或者出口能力强那些抛开不说，那你国内的消费能力从数据上你看得出来不行啊。所以说我觉得选股思路你就从那个出口能力强啊这一块倒是不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0: 嗯
1: 啊，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其实类似于像比亚迪啊这一类的啊，认可度就是国外认可度非常高的，还是不错的。
0: 嗯，确实啊，也有一部分这个投资者如果仔细去翻这些公司的定期报告的话，会发现啊，就是凡是车企啊，把这车哈给卖到海外去了啊，毛利普遍要高于我们在国内销售的这个状况啊，大家不妨去翻一翻这些头部企业的财报，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啊，海外销售出口的毛利高啊，这大概有这么一个特征。好，这汽车啊，咱们接下来谈谈化工啊。化工7月8号晚间披露的上市公司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中，化工股成为业绩大幅预增的主力，比如说像华昌化工预计上半年净利润1.23亿元，同比增长了1000%多。那沧州大化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啊1.01亿元左右，同比增长了330%。新乡化纤预计上半年净利润3到4个亿，同比增长378%到537%，啊，就是3倍多到5倍的样子。德美化工同样的也是增长啊，将近要有翻一倍。啊，还有鲁北化工啊等等啊，就是同比净利润上升了119.82%，就120%吧，大概啊有这么一个状况啊。哎，你看啊，就是最近确实有很多的板块业绩挺好，股价呢这个好像也就一般。比如说我们以前谈过的券商，是不是？业绩都挺好，股价表现很一般。化工也有这个特征，上半年整个化工板块，看起来不是很强啊。那么现在好了，业绩都大幅提高了，基本面估值。怎么来看啊？下半年能不能布局？高乐怎么看呢？
2: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这个切入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为什么化工的业绩这么好，然后这个整体上半年表现不好。如果我们展望下半年，其实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原油的价格啊，就是大家之所以对于当下啊这个我们整体化工的一个表现是存在一个态度的这个分歧，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原油啊这个价格在高位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确实经历过这个110美元一桶的原油啊，最近呢其实一度回落到70美元以下，今天呢因为美国伊朗又开始了，所以这个原油价格又到了75到78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年下半年这个问题并没有结束啊，我们可能从两个方向去观察。第一呢就是刚才主任介绍的一些那个企业里面实际上跟煤化工直接相关的啊，比如说这个煤制烯烃跟煤制乙二醇啊，我们参考的指标呢是75美元一桶的原油。如果原油的价格在75美元以上，那我们做煤制烯烃和煤制乙二醇，实际上利润就会更高。啊，一旦掉到75美元以下，实际上油制烯烃、油制乙二醇就会更高。啊，今年上半年这些化工的企业利润的来源是因为原油的短缺导致其他的国家啊依赖啊油制烯烃跟油制乙二醇没法开工。啊，原油没有就没法开工嘛，所以我们国家呢有全产业链的供应链的优势，包括煤化工，所以我们实际上获得了一个别人没有的市场份额，或者这个持续性未来持续存疑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其实市场还是对这件事情是以一次性冲击啊作为判断的基点。但最近呢这个有从俄乌的这个状态啊有延续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可能是资本市场不太关注了，但是对于相关的一些企业来说啊，过去的4-5年啊，其实俄乌这种打打停停啊，谈来谈不拢的状态，可能未来在美伊上边也会继续。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可能对于今年下半年，对于整个化工板块来说，相对来说反而利润上边的预期持续性会更好，这是跟原油直接相关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最近有。

0: 一些品种啊，比如说涨价幅度比较高的，像六氟化钨啊，包括氢氟酸啊，这个跟人工智能就相关了啊。你本身呢，原油的价格，原油作为一个啊工业血液，就影响到了化工的基本成本，然后又这个出现了一些供给上的扰动啊，比如说六 N 级的钨粉，对于六氟化钨来说，当然就是直接的一个影响。所以供给的这种扰动啊，对于价格的因素的一个传导，短时间之内又没法啊这个摆脱。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我们直接去观察就是相关的一些品种的价格啊，比如说六氟化钨的价格。刚才讲到的这个比如说氟化工里边的叫氢氟酸啊，那它对于啊这个芯片半导体来说，当然也是直接相关的。还有一块呢，就跟氟直接相关的，比如像现在的制冷剂，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啊，那对于制冷剂的需求，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啊，像氟利昂啊，用于冰箱啊，用于这个空调，其实这些制冷剂现在也是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原油这个过程给它啊排除掉，只看价格，那我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那些啊短时间之内涨价幅度比较高的，那可能在交易层面上边是更好的这个参考指标。主持人，
1: 咱们请吕佳来谈谈半导体板块啊。今天半导体板块又是很强啊，大家可以看到指数啊，就科创这块指数也很强，个股也很强啊。比如说明星股吧，最起码算一明星股啊，木犀哈，今天上午一个冲高就创了历史，就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了啊。像摩尔、县城啊等等之类啊，虽然没创历史新高，那近三个月的新高我们也看到了，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请吕佳先分析一下，就是后市能不能看高一线啊，能不能参与啊，怎么看？
2: 好的，半导体来说的话呢，就像刚刚我提到的一样，就是在今年上半年结束差不多的时候呢，到下半年展望的话，那仍然是看好整个一个科技和整个一个以算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主要来自于呢两个啊，我认为呢后续来说的话呢，核心就在于我们前期的这种叙事呢以海外为主，到现在来说的话呢是以国内为主的这样一个叙事。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你会发现啊，本次如果在市场后面企稳的时候呢，像今天一样啊带动市场上涨来看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以两个，一个是国产替代为主的这种 AI 算力的芯片为主啊，它的上下游产业链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啊昨天止跌企稳，今天来说的话呢是一个普涨的一个态势。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以中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啊成熟制程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一个成熟制程产业链来说的话呢，上游的和整个一个代工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来说的话呢，从昨天开始也出现了一个连续两天的一个红盘的一个情况。那似乎就说明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市场的资金来说仍然是围绕着科技方向来进行这种逢低的一个布局，只不过呢就是在整个选标的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和选标的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上来说的话啊，较之前来看的话呢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从原来的这种全产业链的一个啊以业绩为导向的进行啊远期展望，转为了近期以业绩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国内市场的一个业绩展望啊。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半导体设备以及半导体设备上游的啊一些材料端啊都值得后续的时候重点的留意和关注。
1: 我们再来看看盘面啊，今天还有像游戏啊、影视院线，哎，比较强啊。那么，周建怎么看啊？是不是就是暑期消费，它也是一个概念的炒作，正好碰上这样的一个风口了吗？还是说，基本面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支撑了？
3: 主要游戏跟那个影视，如果谈游戏的话，它应该是有几方面的支撑。第一个呢是在于，头部游戏商，比如说网易啊、腾讯啊，有两款游戏，啊，新游上线，有3-4千万的这样一个预约量，啊，这样的一个量其实，应该说相当不错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引导在啊，包括整个游戏版本号的一个发放数据上来看的话，都不错。另外呢，这个业绩啊也是有一定的确定性啊，几个因素去叠加啊。那么如果说以往说暑期一到会带着小朋友们去游山玩水啊，去旅游啊，啊，包括现在的影视啊也有这方面因素，那游戏这块一定也会去抓住这一个小风口。这可能平时啊那个学习啊忙碌也好，或者说有限制也好，到了假期可能会略放开一些啊等等啊，这方面的因素存在。那么

0: 有望走出那么一小波机会的啊，这样两个板块。
1: 嗯，哎，会不会跟那个市场的，比如说这个 AI 应用的这股风，它也搭边儿啊？
0: 有点关系的，因为现在的游戏，包括我们知道现在那个端游啊，有些数据显示啊，端游比那个手游啊、PC 端它的增长都要高一些。那么其实 AI 的一些应用啊，各方面慢慢在游戏里面的渗透呢，其实也是越来越高的。现在的明显度还不算是太明显，但是这个渗透度肯定是未来越来越高。那所以说我觉得啊，整个其实是相通的，你科技越发达，相关的一些个行业，游戏啊等等啊，不可避免就会被带动起来。
1: 嗯，好的，好，板块呢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请嘉宾来谈谈看看好的板块有哪些啊，我们先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
2: 最近那个市场呢其实震动幅度还是比较大，那前期一些领涨的板块啊可能都面临着一些考验啊，比如说像芯片半导体啊，包括业绩啊，包括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最近啊这个明显有资金愿意高切低的啊创新药，它也属于科技的方向，而且呢整体上来看市场的基本面存在着一些预期差，经过了这个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这个调整表现会更好。当然这个既然说到了跷跷板，那大家也可以看看港股跟韩国股市之间的跷跷板啊，最近韩国股市大跌的时候其实港股表现会更加的好，原因也是港股市场作为东亚地区流动性比较好的市场，前期有一部分资金从港股到了韩国股市啊，但是韩国股市进入大幅波动的时候就有一些资金回流到了港股，所以综合上来看啊，其实港股的创新药反而是最近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方向。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看吕家的观点，看好什么板块。
3: 好的，那我觉得呢在现在来说的话呢，仍然是继续看好整个一个科技方向，尤其是以国产算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些方向来说的话呢，就算是一个远期和近期无论怎么看来说的话，当前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如果细化，那可能是更多的围绕着上游的设备以及材料这样的一些角度来进行逢低的一个关注，可能会更好一些主要的一个核心逻辑呢就在于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厂商和整个一个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扩产，会使得上游的这样的一些材料以及设备的业绩的一个确定性或者是透明度更加高一些。主持人，
1: 好，周建怎么看板块机会？
0: 我觉得那个在市场震荡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啊，我前面也说了，哪一些业绩带确定性，然后呢，权重也不错的这些个行业，哎，那个飞鹰金融。包括像券商这一类，它的业绩确定性够好，前段时间也有所表现，当然现在也在调整过程之中。既然业绩确定性好啊，那个权重也挺高，如果市场继续保持震荡，我认为他们有能力能够挑起这个大梁。而且本身下半年无论从交投、从两融等等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呢，这个确定性能够保持，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说，建议投资者们关注。
1: 嗯。好的，好，感谢三位嘉宾对市场的点评。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了，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个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一到六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六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5%。

0: 3%，其中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3%，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下降0.6%，服务价格持平。另外，数据还显示，六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2.4%。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7月4日召开。会议研究了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会议还指出，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如何看待六月经济数据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表述？来听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的解读。
1: 六月 CPI 走势下行，主要是当月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带动当月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4.9%，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3.5%降到了17%，对整体 CPI 同比上涨的影响，从上个月的0.66%降到了0.5%左右，这是当月 CPI 同比涨幅回落的首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受补贴政策退坡等影响，近期国内汽车家电销量下行比较快，对相关产品价格有一定下拉作用。另外，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超出市场预期的鹰派信号，当月国际金价连续第四个月下行，下行幅度达到12.4%，明显快于五月的2.0%，这就带动六月国内金饰品价格大幅走低，价格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39%回落到28.1%，对 CPI 同比的支撑作用继续减弱。我们判断，尽管近期中东局势再现波动，但七月国际油价降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内 CPI 同比有望进一步降至0.7%左右。另外，在当前供强虚弱的市场格局下，尽管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但对电子产品之外的消费品价格影响有限，下半年 CPI 将更多处在1.0%以下的偏低水平，这就为后期促消费政策加码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公报中，央行强调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等领域的金融支持。我们判断，下半年宏观政策有望在促消费、扩投资方向进一步加力。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在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副主任王国栋介绍，今年1到5月，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其中职工医保参保3.86亿人，同比增加716万人。居民医保参保9.23亿人，同比减少246万人，参保结构持续优化。同期，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4.89%，基金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 王国栋表示，今年上半年医疗保障制度运行总体平稳，参保规模保持稳定，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郑州举行，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于当日正式上线运行。从会上了解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项目以构建覆盖全国的计算资源统筹调度体系为目标，承担运营管理、资源调度等核心功能，并整合供需对接、产业孵化等综合服务功能。该节点可对外提供超过10万卡的国产 AI 算力，是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上线以来接入的全国最大规模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2: 周三，多晶硅主力合约价格呢是呈现了较前一交易日下跌的表现，整个下跌 1.35%， 增仓下行。多晶硅的周度产量呢环比上行，大厂呢逐步复产，供应量呢是持续的增加的。下游需求方面呢，硅片、电池组件的价格下跌，硅片企业的库存呢去化的速度是相对缓慢，电池企业呢积累库存，组件的企业呢库存消化速度呢是较快的，终端组件需求走弱。近期呢现货成交较为清淡，企业的开工率呢是略有下降，多晶硅的基本面偏弱，终端需求低迷，中期的价格承压。交易上呢，市场其实保持了反弹做空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3: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博通与苹果签署了一项价值超过300亿美元的多年期芯片供应协议。根据苹果发布的声明，这项新协议将支持在美国生产超过150亿颗芯片，并提供数百个就业岗位。此次合作协议是苹果此前宣布的4年6000亿美元美国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美国制造计划迄今最大的一笔承诺。博通 CEO 陈福阳表示，公司未能与苹果继续合作感到自豪，并期待扩大在科林斯堡的制造业务。 OpenAI 今日正式推出新一代语音模型 GPT-LiV 和 GPT-LiV Mini，对 ChatGPT 的语音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新模型采用全双工架构，能够同时收听和说话，用户可以在 AI 回应时随时打断，交互方式更接近真实对话。在对话中，模型会通过嗯、对、明白等简短回应表明正在倾听，用户也可以要求它放慢语速或保持安静等待指令。科技巨头 Meta 周三宣布，将在阿尔伯塔省中部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这是该公司在加拿大的首个数据中心，旨在通过快速扩建计算能力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热潮。 Meta 表示，这座一吉瓦的数据中心将位于斯特金县，总投资额达130亿加元，约合91.7亿美元。 SpaceX AI 发布了一款与 AI 编程初创公司 Tesla 合作打造的新款人工智能模型，该模型旨在更出色地处理金融、法律及编程任务。此举是这家马斯克旗下公司为增强与 Anthropic、PBC 和 OpenAI 等对手竞争能力而采取的最新举措。就在数周前， SpaceX 正式同意收购 Cursor， 这笔交易对这家初创公司的估值为600亿美元。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4: 好，接下来和周建来谈谈锂啊。我们看到期货合约上面主力合约都走得比较疲弱啊，今天个股是更疲弱啊，有的股票跌幅5%以上不少了啊，锂矿股啊怎么看？
5: 应该说价格直接影响业绩，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股价的那个波动很多传导于你的价值，所谓的价值就是你的盈利能力。那么现在如果说锂的价格往下跌，而且如果一旦形成趋势性的，那么你锂矿类的或者说锂相关的一些一定会受到这个价格影响。但反过来说的话，如果以此为材料的啊，比如锂电池啊这类的，哎，你的成本下降，对其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相关的利好。但是呢这个影响啊可能短期来看都比较有限。
4: 嗯，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涨机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的资讯。韩国央行重申政策利率呢需要在适当的时候上调，这进一步强化了其鹰派的立场。而就在一周之后，政策制定者将会开会决定是否恢复紧缩的政策。周四提交给国会的报告显示，韩国央行呢表示这一转变反映出经济增长增强、通胀高于目标水平以及金融稳定的风险不断上升，这些因素呢越来越不利于维持借贷成本不变。该报告呢呼应了央行自五月份以来的鹰派转变，市场普遍预期韩国央行呢将会在7月16日的会议上将基准利率上调至2.75%。韩国预算部门周四表示，2026年的前五个月，由于企业盈利改善、股市走牛，带动了税收收入大增，韩国财政收支状况呢较去年的同期有所改善。1月至5月期间，韩国的税收收入达到了199.9万亿韩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7.5万亿韩元。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呢是达到了46.6万亿韩元，同比呢是增加3.9万亿韩元。个人所得税收入激增9万亿韩元，达到了66.7万亿韩元。证券交易税从4.1万亿韩元增至了5.4万亿韩元。非税收入和基金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6万亿韩元和15.1万亿韩元。1月至5月期间，政府的总支出是达到了353.3万亿韩元，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38.1万亿韩元。截至到5月底，韩国政府的未偿债务达到1.3452万亿韩元，较一个月前增加了23.6万亿韩元。韩国财政部周四表示，韩国周三发行了价值17亿欧元（约合19.4亿美元）的外汇稳定债券，这是该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欧元债券发行。韩国发行了7亿欧元的3年期债券和10亿欧元的7年期的债券，收益率呢分别为2.981%和3.285%，较互换利率中价分别溢价10个基点和28个基点，利差呢均创下历史最低水平。据路透社9号报道，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美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的市场认购需求火热，认购倍数呢已经超过了7倍。消息人士透露，公司呢将于9号韩国股市收盘之后公布本次首次公开募股的定价指引，预计10号正式开始交易。另据韩联社9号的消息，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元将会赴美出席 ADR 的上市仪式。
1: 据报道，SK 海力士本次共计发行1.779亿份美国存托凭证 ADR， 每10份 ADR 代表一股普通股。全球长线基金、科技主题专项基金、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等多家机构均积极参与认购。彭博基于8号 SK 海力士韩国收盘价测算，此次赴美上市募资总额约为245亿美元。近期伴随市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降温， SK 海力士韩国股价波动剧烈，继8号收盘下跌近5.7%后，9号开盘又强劲反弹。另据韩联社报道，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将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公司高管一同出席 SK 海力士 ADR 纳斯达克上市庆祝仪式。分析认为，崔泰元此行旨在向全球投资者积极推介 SK 海力士在人工智能内存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增长潜力。
0: 印度总理莫迪周四表示，印度与澳洲的关系为两国在核能、可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绿色氢能等领域开展合作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莫迪表示，澳洲的技术、资本和资源有助于加速印度的能源转型，并且呢暗示双方呢可能在低碳铝项目上开展合作。莫迪于周三晚间抵达墨尔本之后，在澳印经济路线图商业活动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的表现情况。我们看一下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0.83%，国企指数下跌1.03%，红筹指数呢是下跌1.32%，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21%，日经指数上涨1.85%，韩国综指呢是上涨0.61%。 那么有关亚太市场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黄先生您好，今天我们看到亚太股指呢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企稳整固，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2: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应该港股还是能够继续维持一个反弹的格局，因为从半年节之后看到半年节之后，你看到基金也是重新流入到大型的科技股里面，还有这些股份大部分也是一个指数的重磅股，所以对于这个指数的推动，其实这个作用比较明显的。从短期来讲的话，如果能够继续守在大概24以上的话，我觉得下一步可能先看这个反弹目标，大概25000附近作为一个短线反弹目标位吧。
0: 港股的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兆易创新、蓝启科技等均有明显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算力硬件股的表现？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算力应用方面或者是 AI 相关的一个应用方面，其实今年也好或者是下半年也好，我相信还是一个比较明显投机的这个主题吧。所以总体的看法，所以大家还是比较乐观、比较正面的。所以只不过是过去的时间。

0: 前他们有部分也是累积很大的这个上下幅度，所以在前期有一波就是调整这个波动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板块、这个行业的前景还是看好的话，只要当他们调整之后，跌到一个稍微比较吸引的位置之后，也会引来资金重新有一个流入的这个情况。就我觉得，下半年来说还是维持一个就是逢低可能有资金买进的这个机会，就是有这个就是反复走高的这个可能性出现吧。
1: 港股的航空股出现走低，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国航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航空股的表现？近月呢，也是暑期的旅游旺季啊，航空股是否有部署的机会呢？
0: 虽然说现在是一个传统旅游的旺季，因为一个暑假的等等的这个时期但是我觉得对于航空股的看法比较中性一点吧。因为一来，我觉得最近游的方向来讲的话，现在还是偏向于比较科技方面的这个板块里面，比如说是 AI 啊，或者是大模型啊那些的这个板块里面。所以在航空股方面，我觉得这个吸引力稍微比较就是差一点，再加上你今天下跌，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这几天你看到油价方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尤其是国际油价的这个反弹，对于航空股他们的成本方面可能短线来讲他们还是有一点就是压力出现的，所以就令到股价有一个就是调整的可能性。所以往后来讲的话，我觉得除了要看这个旺季有没有带动机之外，也是要看就是油价的这个表现。如果中短线的后期来讲的话，油价还是有一个继续反弹的话，对于他们的股价，我觉得还是有点压力。反过来说，如果这个油价能够有一个就是回落到时候可能才对他们的股价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正面带动吧。
1: 好，谢谢黄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一起来聊聊券商。上市券商呢，半年度的业绩预告陆续出炉，头部券商呢是频传捷报，中小券商的表现啊也是同样令人瞩目。在 A 股市场交投热度持续攀升，股权投行业务回暖，科创投资收益集中兑现等多重利好的因素之下，机构呢普遍预计上市券商上半年的整体业绩将会实现较快的增长。当前的板块的估值与基本面之间的背离，有望在中期业绩催化之下逐步修复。
2: 头部券商方面，7月3日晚间，国泰海通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00.03亿元至205.11亿元，同比增长27%至30%，创下公司半年度业绩历史新高。从单季度看，第二季度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36.15亿元至141.23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90%至304%，环比增长113%至121%。7月7日晚间，招商证券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00亿元至110亿元，同比增长93%至112%。这一净利润规模已接近其2024年全年水平。次日，中金公司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盈利77.08亿元至82.27亿元，同比增长78%至90%，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样预增78%至90%。中小券商方面，7月8日，天风证券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64亿元至2.46亿元，同比增长429.03%至693.55%，盈利规模与增速双双创下近年新高。华源证券同日交出亮眼成绩单，预计上半年营收和利润总额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超90%和170%，半年利润总额已完成全年考核目标，客户资产规模超1300亿元。更名后首单 IPO 项目成功过会。在市场交投活跃、科创投资业绩兑现、国际化业务扩张等积极因素的促进下，已有多家研究机构对券商上半年业绩持乐观态度。中金公司预计2026年上半年42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1425亿元，同比增长50%。东方证券预计50家上市券商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464.1亿元，同比增长34.1%，归母净利润约1524.2亿元，同比增长35.6%。华西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罗惠洲预计 ，A 股上市券商2026年上半年整体实现。

0: 点调整后，营业收入3328亿元，同比增长 30%。 广发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陈福认为，当前券商板块业绩景气持续向上，而估值表现滞后，看好后续修复空间。开源证券非银金融行业分析师高超认为，后续更多券商发布中期业绩预告，有望催化板块行情。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周建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券商这个板块。周先生您好，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截止到六月底，我们看到 A 股市场日均成交额同比呢是增长了89%，两融的余额呢也是达到了3万亿，同比呢也增长了62%。那么经济和信用业务的这种高景气度能否在下半年继续延续呢？
2: 根据现在的市场环境啊，包括这个行情的演绎，我觉得大概率啊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高景气度。
1: 嗯，
2: 首先交投活跃这个问题呢，其实你要说到大规模的缩量，那你除非这个市场可能就暂时性的你要进入到一个大的调整，甚至于是你往熊去走，那你这个交投一定是缩回来的。
1: 嗯，
2: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便市场是有反复，但是赚钱效应依旧在的话，那么资金啊，无论是大资金还是中小投资者啊，在这市场里面进行博弈所导致的这个量能保持住，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就是那么两融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啊，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大家其实也经历过啊两融那个有特别高的那个时间点啊，也有那个熔断过等等等等的一些事件，其实让投资者们都已经知道了啊相关的一些风险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对风险的理解足够的状态，在目前市场里面现在所呈现出来接近3万亿这样的一个状态，放到今年下半年，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就是如果市场上是有赚钱效应，那一定有需求杠杆去获取更大的啊那个利润，啊利润最大化的这种想法，这种投资者肯定是不少的。
1: 嗯，
2: 那么短时间来看的话呢，其实券商的业绩跟那个经济业务，包括两融还有其他一些，一定还是密切相关的。只要你市场环境够好，交投够活跃，你即便指数并没有太大的波动，我们说如果说从年头到年尾，指数真的就没变，
1: 嗯，
2: 就是4000点上下。但是你的交投活跃度，你一定会给券商带来就是这个佣金啊一些的那个利润，对吧？包括两融啊，两融里面还有息费。
1: 嗯，
2: 所以说呢券商的经纪业务和两融主要是源自于市场的活跃度啊，并不是说单边上涨或者单边下跌这种性质。当然了，单边下跌那交投一定会萎缩，这是基本上毋庸置疑的啊。根据以往来看，那么所以说呢啊，根据目前的市场状态，我的判断直到下半年或者说未来挺长的一段时间啊，这样的一个交投活跃度还是能够支撑啊整体券商的业绩表现。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根据现行的规定呢，科创板 IPO 项目保荐券商的另类子公司呢必须要跟投该项目，跟投的比例呢按照发行的规模分档为2%和5%，那锁定期呢是24个月。此外呢，创业板针对未盈利企业、特殊股权结构的企业、红筹企业和高发行价的企业呢是设置了强制跟投的制度。目前的创业板上市且尚处跟投限售期内的仅有大普威 UW。那么从发行的表现来看，今年上市的这个科创板的新股呈现出了极高的赚钱的效应。外内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7日，年内科创板呢已经有11只新股上市，无一破发，且上市至今平均的涨幅呢是高达664.58%。同时呢，大普威 UW 呢上市至今股价是一路走高，目前的股价已经是翻了11倍左右。上述12单的双创板块的 IPO 的项目呢，有5家券商包揽，分别为中信证券、国泰海通、中金公司、中信建投和国投证券。那么按照7月7号收盘价来计算，仅这12单 IPO 的跟投浮盈已经是超过了52亿元，是承销保荐费用综合的4倍之多。我们看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这个 A 股的 IPO 的规模也是同比增长了86%啊。那么科创板这种跟投浮盈是否已经开始兑现了呢？

0: 确实是啊，因为它本身也是有一个限售效应在的啊。你跟投在原来，看似是对于那个保险机构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风险因素。因为我跟投进去，万一你股我那个上市之后表现不够理想，到我能抛的时候没赚到钱，这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啊，尤其是那个时间节点的市场环境，大家其实不敢说不看好，但是至少还是有那么一些疑虑的，否则不会说是跟投。如果真都是那种供不应求的话，那根本不需要你跟投啊，对吧？那个你放出去，市场都全部接受得了等等。那么那个时候冒了一定的风险，你到现在来看的话，那风险转化成收益，那就合理正常了。我冒了风险了，那市场环境变好。双创在这一段啊走得又特别的强，那到我能兑现的时候，哎，发现确实赚钱。所以说，当然你现在谈浮盈可能只是一个账面，因为浮盈啊和等你能够抛售啊等等等等，这个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但是市场在目前的大环境之下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双创它其实更多的都是科技导向的一些票啊，一些企业。那么跟投的这一些啊，如果是硬科技的那一批啊，应该说获利确实，幅度不小，而且就目前来说的话，大家都特别愿意去跟投了啊，因为赚钱效应特别的明显。所以说，这一块儿啊，一定是券商在它业绩表现层面上一个挺大的亮点啊，因为这个数字。这不是说我跟投一啊，就是可能跟投一个，你可能数量极有限，一旦多了，整体券商加一块算一算，我们看到前面那个数据50多个亿呀、啊，这不是开玩笑的。那么这个就对整个就是券商行业的盈利的一个模式，就会产生一定的小冲击，就是大家是不是想想，哎，这一块真赚钱，啊，是不是在这一块上要多动动脑筋啊，等等。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跟投这一块，在以前可能是一个风险，当然现在也是啊，风险与收益它是相平衡的，风险越大，收益可能就越高啊。它现在也没有说你跟投就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是至少现在来看的话，这种跟投行为啊，都相当于是分了一批原始股在手上了。啊，那么这个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行之有效，就是大家都是愿意去跟投一下的。
1: 那目前这种居民的这个储蓄持续入市，包括这个权益市场也不断走强，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是不是也在推动这个券商的大财富的业务，比如说代销啊、资管啊，这种进入到了趋势上升期呢？
0: 一定是的，因为那么多那个资金进来。需要引导，它不是说，如果说纯粹是机构行为的话，那机构可能它有自己的投研团队啊，包括那个分析能力啊等等。那中小投资者呢，相对这一块会稍微薄弱一些，更多的一些资讯的来源可能来源于那个互联网、报刊啊，包括咱们电视等等等等一些。那么这里面券商的啊大财富。啊，包括一些代销，就是引导这一部分的资金进行合理的配置。那么之前可能有挺多的那个投资者啊，对于券商要卖产品啊什么的，他是存有一种怎么说呢？防备之心。那么其实券商也意识到了，就说也不是说你公募卖什么，我们这代销一下，然后一股脑的推给那个投资者就行了。你现在行情比较好，前段时间可能挺多 ETF 出来，确实是让投资者赚到钱了。但是行情不好的时候呢，啊，所以说其实现在券商大部分跟一些公募，包括一些合作，都是用定制的，它可以引导这部分资金从固收加开始。啊，咱不是说一定要马上进入到高风险的这个市场上的博弈之中，先固收加，慢慢的引导，然后根据不同客户的风险的那个匹配度，哎，再去推荐相关产品。而大财富这块呢，也是我的理解就是引导或者说是帮助一些中小投资者在这市场里面能够立足啊，能够让你有目标的。去实现你的投资行为，因为自身的一些投资理念，因为市场现在容量也大， 啊，瞬息万变，包括

0: 板块啊、行业啊、一些细分啊太多了，你很多投资者根本就不一定能搞得明白。但是有券商啊，有一些资讯能够提供给你，做一些引导啊，做一些疏导，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好事儿啊。所以说，券商现在在做的，你说大财富也是以挺多个人客户作为啊目标啊，希望能够通过更好的服务，能够让他们在投资上啊走得更顺一些，包括一些代销行为啊，不会说仅仅是为了卖而卖，对吧？因为券商赚的一些代销费用虽然说不菲，但是这个毕竟是帮人家销啊，我定制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可能会对自身的帮助会更大。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分析了这个券商的一些的主要的业务以及它目前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再来看看券商这个板块的估值的一个情况。在业绩高增的同时呢，券商板块的估值呢仍然是处于历史低位，为估值修复提供了空间。国金证券的研报显示呢，当前证券板块的市净率、市盈率与2024至2025年的高点相比呢，仍然有较大的修复空间。多数优质头部券商的动态市盈率呢仅十倍，不及板块市盈率高点的二分之一。那么在业绩，我们看到这个券商的业绩出现高增长，同时这个估值呢又是处于历史的低位，那么随着中报的披露，券商的板块能否迎来一波这个估值修复的行情呢？
0: 怎么说呢，就说理论上应该有啊，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啊，盈利的确定性都放在那儿啊，那么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的话呢，你赚钱有增长不贵，这其实都符合买的标准。
1: 对
0: 啊，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就是你的成长性和之前市场说从科技导向带来的那一些爆炸性上，你应该是不如的。你不可能就是几乎不可能啊，像科技的啊，包括你去跟芯片比弹性，不可能啊。它业绩好的时候可能就是几倍甚至于十几倍几十倍啊。你券商你要告诉我你成倍增长，那我是信的，你跟我说你涨十倍，我怎么信呢？对吧？因为这有数据，有来源，有天花板，对吧？包括咱们现在3万亿左右的那个两融水平，你以后即便再往上突，一定是有空间。但是你说你给我突个十倍，那谁信呢？那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券商这块的一个盈利能力是众所周知，都很明啊。弹性角度上来说的话，它一定不如高科技那些。当然这个相比较本身就不太科学，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它如果说保持这样的一个盈利能力，大家对它的定位包括估值水平，你现在比如说头部券商十来倍，对吧？我给你个20倍，那你能翻一倍，相当不错了啊，相当不错了。走完以后呢，我到20倍以后，这棒交给谁去呢？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考虑啊，就是说，所以说走的就比较缓慢，我是觉得，只要阶段性有机会，在布局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是值得拥有的，你别说那个咱们那个中小投资者，在这个市场里面，全部拿的是科技，确实也不那么容易能够实现啊，再说也不便宜，那么得有一些高确定性啊，有一定成长性的这些行业，那券商其实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我之前还说它有业绩确定性，再加上权重比较不错，你一旦市场在震荡整理的时候，它还能挑一挑大梁啊。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券商都是值得咱们去关注的。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目前它的估值水平确实啊如数据所显示便宜不贵，而且呢安全系数高，但是对于想要买进去获取暴利的，如果你想是像科技那样涨，那几乎不可能。但是呢行情一起来可能稍微疯狂个一段也是存在的，因此呢我觉得性价比挺高啊。这个券商行业其实作为配置的一部分，我觉得如果配一些一定不吃亏。
1: 所以它的这个成长性有缺陷，但是阶段性呢还是有机会的啊。那这个说到阶段性的机会，现在是不是这个布局的一个好时点？
0: 我觉得是啊，因为你看它之前也没有太多的表现， 之前就近期吧，市场环境稍微震荡了，调整了一下之后，它倒是之前有一小段往上攻一下，这几天当然还在调整啊。
1: 嗯，
0: 那再怎么有攻的行为，它的估值也没有攻到有多高，
1: 嗯，
0: 就平均也就10%-20%左右吧，20%可能不到这样的一个涨幅啊，平均。那么对于它整个一个估值水平来说的话，你现在涨个10%-20%完全就不是事儿了啊。另外呢，就是在于就是现在究竟啊谁拿的券商更多一些，如果中小投资者拿的券商更多一些，拿的如果不动的话，谁去愿意推动它？那如果纯粹是大家看业绩的话，那这个市场太简单了，也不是纯业绩这么去做，就是还是要看，就是业绩好有确定性，还得看把握的时点。那我现在觉得现在这个时点，包括中报所公布出来这些数据，基本预示着全年的业绩表现八九不离十，都不错。而如果真能够保持现有的交投水平跟市场活跃度，包括市场如果在未来还是不错的状态之下，那全年交出来的答卷一定不会差的。
1: 嗯，
0: 那我个人觉得可能在未来，比如说中小投资者那个资金从外慢慢的往内再移，咱们之前也谈到啊，现在引导固收加啊什么的，未来在这个成熟市场里面他再去博弈啊等等，后面的码是会越加越大的，
1: 嗯，
0: 啊那个存量也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觉得是就是券商的业绩可能它的保障啊并不仅仅是今年下半年，可能在2027年甚至在未来都还不错，所以说这种确定性就是值得配置它，对它的安全边际有保障的啊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存在。
1: 嗯，所以现在就可以配置。那么选股方面的话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是标准
0: 啊？因为这个呢其实就不像其他的有生产产品的那些个行业啊，你还能去细分出好多什么上下游啊这一类的。
1: 嗯，
0: 券商呢其实大部分的业务其实是挺同质化的啊，我们前面就是开头说到的经纪业务两融，这基本上每家券商都在做。
1: 嗯，
0: 那么我觉得如果是做选择的话，应该是在于一些头部券商里面，比如说两融啊，包括大财富业务做得好的，还有一些值得聚焦的就是那个地方型券商里面，如果有一些绑定硬科技的那一些就区域性的，哎，他跟投的不少，
1: 嗯，
0: 他跟当地的这种绑定挺深度的，未来的收益将会挺大，
1: 嗯，
0: 那这种可能也是我们的目光焦点。
1: 好，非常感谢周先生的解读。当前的市场的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人工智能应用呢，正在加速走进汽车工厂。记者从第21届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及材料展览会上了解到，目前呢，视觉检测、垂类工业模型等一批 AI 方案已经在主流车企的产线上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并且带动制造装备和工厂基础设施的需求升级。
1: 机器视觉是目前 AI 在汽车产线上应用最成熟的环节。近期在上海举行的汽车制造装备展上，参展企业的整车质检系统已覆盖360多个工位，累计检测整车超过90万辆。业内认为，质量检测环节正在从产线末端向加工过程延伸。
2: AI 跟机器视觉的深度融合，因为这两年 AI 的这个概念很火嘛，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到哈，随着这个深度的算法跟视觉结合在一块儿，有越来越多的像无序的抓取啊、像复杂的一些轨迹的跟踪、实时的在线检测啊、都会用到这个技术啊。我们的涂胶产品其实也有边涂胶边检测啊、能够实时的在涂胶过程当中去检测这个胶型。它的宽度、它的高度、它有没有气泡、它没有断胶。
1: 与此同时，制造装备本身的智能化程度也在提升。目前，数控机床、拧紧设备等已经开始接入 AI， 能够自主感知工况、动态补偿误差。在一些数据积累充分的细分工序，垂类模型已经率先落地。
3: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具备这个自己的垂类模型的训练能力，也就是我们打螺丝拧紧模型。通过不断的去训练拧紧这个场景中的这个模型，最后的话实现我们这个机器人在不同的对象，比如说奔驰、通用变速箱中的螺丝都可以打，同时还可以像除了汽车工业之外，像新能源、像工程机械、像3C 半导体领域去演变、去扩展。
1: 随着 AI 应用向车间延伸，工厂对本地算力、供电稳定性和散热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相关基础设施的市场需求也随之增长。
4: 中国市场已经从关注单一设备采购逐步转向关注整体基础设施能力的建设，客户更加重视系统可靠性、能源效率、快速部署以及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 AI、 大模型、数字孪生等技术正在推动制造业向更加智能化、自主化方向的发展，也进一步带动了工业机柜、配电、温控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升级。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展会，多家海外整车及零部件企业专程到场对接采购，超过60%海外买家明确表示希望寻找中国供应商。业内认为，随着 AI 方案的规模化落地，中国汽车制造装备的国际竞争力正在进一步提升。
0: 近期 A 股和港股的医药板块呢同步迎来反弹，市场的做多情绪明显升温。盘面上，创新药、医疗器械、CXO 赛道呢领涨，板块的成交显著放量，多只行业龙头同步走强。那么本轮的反弹是阶段性的估值修复，还是中期行情的趋势启动呢？我们来听听买方机构的解读。
5: 这轮的话，可能短期是一个估值一个修复，还不到反转的时候。确实的话，我们看到就是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整个创新药跌的还是比较多嘛。但中间也发生了比较多的事情。第一个呢是美国议员提出来要新的中国创新药的一个 BD 嘛。另外加上中国的这个5月份的时候开始以后的话，中国的这个新的医疗反腐嘛，担心这个2季度甚至是3季度以后的一些业绩情况呢，所以导致这个情绪叠在一起，导致5、6月份的跌幅比较大。
1: 业内认为，本轮修复行情具备多重催化，包括集采政策预期边际缓和、板块整体估值跌至历史低位。叠加创新药出海成果落地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创新药出海总交易金额为997亿美元，同比增幅达40%，首付款总金额达5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0%。
5: 如果从产业趋势，确实医药行业的话长期逻辑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短期确实遇到一些刚才提到一些风险的，或者是一些大家一些悲观情绪的一些担忧，确实是有可能有一些业绩方面需要去验证一下。我觉得肯定还需要点时间，因为这在这个创新药出海的话，肯定也是2024、2025年的时候，这个比较相对会比较景气。不过今年的上半年的话也比较景气。它现在的话只收到一个首付款，未来的话就是说商业化的一些分成方面、红利方面的话还没有享受到，所以它估值方面，我觉得 业绩爆发期可能要等到28年以后吧。28年随着中国上下游出海的这些确实能分到海外的这个商业化分成，这样以后的话就业绩会更扎实嘛，就是说它至少是给一个合理的估值吧。现在的话我觉得是偏低估的一个状态啊。
1: 从6月12日医药龙头股陆续启动以来，截至7月8日个股反弹效应显著，其中百济神州反弹幅度最大，超过20%，恒瑞医药、科伦药业、甘李药业的反弹幅度在10%至14%不等。港股诺成建华、科伦博泰的累计反弹力度也均超20%。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资讯，把时间交给易可。你好，易可。
6: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据央视新闻，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14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以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今天，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对接活动在济南举办。活动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和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共同发布了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品牌矩阵图，同时发布山东省首批26家重点建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名单，并进行了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联盟及山东省机器人标准化委员会的揭牌仪式。此外，还组织了智能机器人传动系统检测中心等公共服务类项目签约，优宝特、汪伦智能、智源机器人等一批头部企业区域落地项目进行战略合作签约，同时成立济南市中区、起步区两大省级机器人专项产业基金。近期，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科考团队与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攻关，利用大疆创新最新的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从5200米海拔的珠峰大本营起飞，进行无人机搭载科考仪器的数据采集任务，成功测量了大本营地面至海拔8861米高空的臭氧垂直分布数据。针对珠峰地区空气稀薄、温差大、风场稳流强等极端环境，工程师还在无人机电池恒温加热、烘速管房结冰、动力与飞控冗余系统等方面进行了改进。首钢股份7月8日在电话会议中就硅钢行业的供需态势表示，作为电力系统重要的软磁基础材料，取向硅钢的市场需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较高增长。无取向硅钢方面，预计2026年国内总需求1500万吨左右，在新能源汽车以及以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高端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将有较大幅度增长。供给端，无取向硅钢产能保持增长趋势。总体看，无取向硅钢供大于求局面没有改变，且供需结构存在错配，或将加速落后产能出清。刚果部官方确认，依托中国深圳鲁源矿业投资开发的布谷马西钾盐项目，该国有望于2027年初重启钾肥商业化生产，终结数十年无规模化钾盐产出的局面， 该项目也是当前刚果所有甲研规划中进度最快的项目。据矿业与地质部长介绍，波古马西项目计划2026年底启动试生产，2027年一季度实现全面投产。项目位于奎鲁省，一期规划

0: 这座新工厂将运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与先进生产系统，提升生产效率并降低环境碳排放，预计为泰国当地工程师及技术专业人才提供520余个工作岗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谢谢伊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高乐，深圳请到的是吕佳，上海请到的是仲勇。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半导体产业链呢再度走强，调整是否结束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这个板块的目前的盘中的表现情况啊，目前呢是上涨6.04%。那我们看到在个股方面呢，包括华天科技、上海合金涨停，多股也是出现了跟涨。首先来请教一下高乐先生啊，今天半导体板块走强的逻辑是什么？有哪些催化因素呢？
2: 实际上是昨天市场关注到了这个长鑫存储啊，很快就要面世了。这块呢，其实比市场预期的还是要快一点。另外一块呢啊，作为我们国内啊，首先啊进入量产阶段的 HBM 的这个厂商，这个呢，其实去年三星也好 ，SK 海力士也好，大家看到的利润的快速增长，主要就在于 HBM 带来的利润的扩张。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了 HBM 相对于传统的，比如说去年三四季度啊，三星跟 SK 海力士淘汰掉的 DDR4 的内存啊，使用的晶圆啊会更多啊。今天呢，实际上是长鑫的上市的确定，对整个芯片半导体的产业啊，提供了更好的一个增长的预期啊，因为 HBM 确实要比 DDR4 的内存啊 ，DDR5 的内存要求的晶圆需求量会更大啊，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向上啊，这是关于供需的关系上。HBM2E 呢，相对于三星跟 SK 海力士的 HBM4E 实际上是有代差的，但是我们完成了0-1的一个突破啊，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另外一块呢，我们也在关注啊，这一次大概是融资295亿的这个。这个金额啊，主要去应用于未来的一个扩产的一个进度。我们看到去年四季度啊，到今年的一季度，整体的业绩增长的方向，或者这个国内的 A 股市场上边的一些上市公司增长的利润，主要来源于 DDR4 和甚至说 DDR3 的内存啊。这块呢，其实这个产能虽然短时间之内啊，这个填补了三星跟 SK 海力士的空缺，但是未来啊，我们可能也会逐步进步到，比如说 DDR5 的内存。啊，甚至说到 HBM 这个阶段，所以呢，其实主要的营收这块，我们也要关注龙头的厂商上市之后，市场给予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的溢价。这个呢，是今天 A 股市场啊，由上午的时候这个探底，然后随着创业板、科创板带动上升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实际上是这个长鑫存储带来的一个事件性的推动。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了刚才提到的像 SK 海力士啊，你明天啊，马上会在纳斯达克发行 ADR。啊，在这个最新的消息里边，已经获得了一个7倍的认购的金额，已经提前完成了一个募集。这个呢，也体现出了全球认为当下虽然大家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个进度啊，包括这个资本开支扩张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本质上啊，这个7倍的认购资格这个金额已经验证了全球资本市场对于这个比如说卖铲子的公司啊，过去可能更多的是英伟达的算力啊，现在呢，逐渐的到了存储这个阶段。甚至说存储这块的未来的扩产的预期啊，我们借用华人新的一句话啊，现在设计的所有产能到2027年全部投产，依然供需缺口实际上是存在的。这个呢，其实就体现出来了存储这块的一个情况。当然，长鑫上市之后，那我们过去看着韩国股市做投市交易的这个逻辑也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我们自己有了我们自己的存储的龙头，那这个给龙头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溢价？也就决定了我们 A 股市场这些二线、三线的所谓的龙头啊，因为他们还没有 HBM 啊，那能给以什么样的一个估值天花板？因为如果这个 HBM 啊，大家给到了一个估值，那你没有 HBM 的话，那可能你的估值就没有这么高。这个呢，其实也是当下市场在长期没有上市之前这个大家可能对这个热点事件进行一个反馈的一个原因啊。但是上市之后，我们还要看看技术的进步。还要看一看大家能不能跟这个 HBM 上边有更多的技术的一个突破，有更多的厂商能够入局，这个呢其实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点。主持人，
1: 所以主要是一个事件性的催化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吕佳先生的观点。半导体板块呢，在前期我们都知道了经历了一波调整，那么最近两天呢是持续走强，调整是否结束了呢？后续

0: 能否迎来第二波的行情？
1: 好的，那我认为呢，整个一个调整呢，经过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调整以后呢，现在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企稳的一个阶段。那后续来说的话呢，只不过就是看整个调整结束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力度和它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情况。那从今天下午的盘面表现上来说的话呢，反弹的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相当于是整个以 AI 算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上涨，从而带动整个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反弹。那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实际上只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在整个一个产业资本和整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没有变化的一个阶段的时候，短期的一个调整虽然可能幅度大一些，但是呢，方向没有问题的一个情况下，短期的调整呢，往往会带来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间点。那后续来说的话呢，我们仍然延续着整个一个方向不变的一个情况下，在里边进行一定的一个细挖，可能还会有部分的这样的公司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跑赢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关注弹性可能会更加的在后续的时候呢，会更加获得整个一个资金的这样一个认可。那么从弹性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游的整个一个设备和材料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往往比下游的或者是中游的这样的一些行业会更加具有吸引力一些。毕竟，整体的一个扩产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比较透明的和相对确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既然有扩产的话，那么上游的设备以及材料端的这个反复的应用，以及随着扩产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一个紧，供给的一个约束会使得整个一个上游的这样的一些业绩的弹性会得到市场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共识和挖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在当前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整个事件的和我们在整个交易的逻辑上来说的话，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厂商，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情况，一些新技术的引入，以及对于一些成熟技术的一个加大布局会使得整个一个行业出现一个景气度持续攀升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以上三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后续整体的这个半导体为主的，或者是叫以算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半导体，以及半导体设备和上游的材料，仍然值得市场充分的挖掘。主持人。
0: 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仲荣先生啊，您觉得半导体这个板块目前已经调整结束了吗？后续会怎么走？
2: 好的，整体来讲的话，可能第一阶段的这种分歧啊告一段落了。这里边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到啊，就是近期呢，虽然说整个科技线有调整啊，尤其是海外和国内的这个，尤其是国内的板块呢，是明显是优于海外的算力的一些板块。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市场里边最热的一个热点，或者说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啊。那我们为什么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近期整个算力的调整啊，是源于整个扰动因素的增多，第一块。那第二块呢，又是 Meta 的相关的一些对于算力的需求可能会有一些瓶颈，或者说有一些瑕疵。但是今天这个市场伴随着市场的一个反弹，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Meta 呢可能又要花100亿美金来在第三国做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所以说这是今天市场反弹的最主要一个核心的逻辑。那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觉得啊，这个两条线啊，它阶段性的，那国产链啊，那我们觉得可能依旧还会占优一点。那最近你去看这个指数啊，明显就是科创板要明显的优于创业板，那原因就在这里。那我们可以看到，国产线里边的各个分支啊，那包括像国产的芯片，对吧？国产的晶圆设备，对吧？包括一些国产的一些液冷啊、材料啊。这些端呢，第一是要有一些业绩的支撑，那第二块呢是走出了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行情啊，那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那至少有一点，那我们不说整个科技线已经企稳回升了，但是我们至少认为国内线啊这一块来讲，这个持续性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它源于我们觉得总结下来它可能三方面的一个共振啊。那第一方面是政策，第二方面是需求，对吧？第三方面是技术的一个进步啊。那我们觉得这三点的逻辑啊叠加起来啊，这是近期国产链走得比较强的一个原因，这是我们。相对阶段内，我们还是主要看国内的算力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那我们这里简单展开一下吧，就是对于政策层面，大家都知道，那第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替代的一些，对吧？替代的一些逻辑，那我们现在陆陆续续是在上量的，这是政策导向的。那另外一块，大家都知道，在实务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六张网当中的算力网啊，这大概有2万亿的一个投资，那今年已经过半了。那今年大概是需要有4000到5000亿的这样一种这个资金的一个 一个去

0: 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投入，所以我们觉得这块相对来讲是确定性比较高。那第二块就是下游的需求，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很多国产链里边的，包括像服务器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公布了非常炸裂的中报的业绩预告，那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国产链目前是明显在一个景气周期朝上的一个过程。那第三块的话，那就是整个下游的一些需求啊，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果统计下来啊，我们觉得这一块是市场现在里边的一个焦点。而且作为交易层面去大家去理解的话，大家明显的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国产链它的走强是在海外链分歧过程当中形成的。那一旦市场情绪回稳，那原先市场对于市场压制的、对于科技线压制的一些负面的扰动都被证伪掉了以后呢，那它更多的是一种强者恒强的一种姿态。所以我们觉得至少国产链我们觉得这个趋势性的主升啊是目前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奏当中。当然海外链呢，它是受到了美股也好、韩国股市也好，可能还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扰动。那我们跟踪下来，现在韩国股市到了7000多点，对吧？然后6500点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杠杆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位，对吧？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消息层面，就是很多一些资金都从韩国股市往外流，所以这一块的风险我们不能说完全排除，只能说是第一阶段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所以说刚好在现在中报预告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国产链我们觉得确定性是非常高。
1: 好，那接下来呢我再来请教一下高乐啊，半导体板块细分众多，当前您更看好哪些方向？
2: 当下呢，如果大家聚焦于这个市场的话，其实刚才上海嘉宾也提到了一点啊，本质上科创板表现比创业板好，也是自主可控这条链会更好啊，因为创业板更多的是以算力、光模块投射交易为主，但是呢目前科创板的这种强势啊，包括今天的这种带动大盘的一个情绪啊，其实体现出来了我们接下来市场的一个预期。所以如果我当下去看 A 股市场的话，除了刚才提到的关于存储这一块，那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包括这个封测封装，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今年下半年还有这个套定律啊，之前我们看到了 2.0 的工程的细节的一个发布，以及说这个市场预期到今年的90月份啊，就是华为的秋季发布会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 MAT90 这个等效3纳米的这个完成品出来啊，就是消费电子级别的。这个呢对于我们自主可控的可能是一个重磅的一个消息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在关注比如说等效7纳米啊，我们必定啊虽然走出了一条新路，但是距离先进制程啊距离这个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但一旦我们通过套定律啊完成了这个等效3纳米啊，意味着我们在没有 EUV 光刻机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也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这里边呢包括所谓的时间常数啊，通过这个空间折叠的方式啊提高我们的这个性能啊，这个在前两天这个何总说的这句话啊，说这个大概能够提升50%的性能啊，然后呢降低这个40%的这个功耗，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应用更多的这个 3D 封装的技术。之前我们关注的像 chiplet 呀像这个 CoWoS 啊，甚至是 CoPUS， 它本质上还是在平面上去做，但华为的套定律是把它做成了 3D 的封装，进入了一个立体的一个方式啊，包括我们从芯片间到这个板材间甚至说我们进入这个机柜它其实都是在通过这个完成套定律的这种逻辑把这个传输的距离逐渐的缩短，让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工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Cloud Matrix 384这种方式去解决这个没有 EUV 光刻机的一个情况，它对于整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可控上边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技术路径。我们现在就等待着这个等效的三纳米的产品比如说是 MAT90 上市，那可能会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提供一个估值溢价的空间。我们之前谈的像存储芯片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换毛但是其实我们在国内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先进制程上边它一直就不存在锚，我们是在创造新锚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一个呢是封测封装，原来厚道封装这块大家觉得它技术含量很低，但是它成为了我们突破这种卡脖子问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那它未来别的国家也没用过这种方式，或者说是我们现在独创的，它有可能会迈过所谓的 1.5 纳米的这个量子随穿的这个物理的天花板这个界限，这个东西 远期到2031年也会形成一个预期1.4纳米、等效1.4纳米这个情况，这就是可能是物理的一个天花板，甚至说可能是我们啊这条路啊未来可能会给予更高的估值溢价的空间，因为本质上它是科技的一个巨大突破，或者说是给我们更好的一个啊对于自主航空上的信心以及估值溢价的一个空间，就是。
1: 所以除了存储芯片之外呢，这个封测和封装这个环节也是高乐先生比较看好的啊。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今天呢，市场出现了放量反弹的走势。那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65%，收报4036.59点，成交1.36万亿元。深证成指上涨3.07%，收报15398.73点，成交额1.55万亿元。今天两市的成交2.91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500亿元。科创综指大涨6.67%，收报2459.39点。创业板指上涨4.49%，收报4018.17点。沪深300指数上涨2.54%，收报4876.31点。上证50指数上涨2.57%，收报2995.79点。今天科创50指数大涨超8%，收盘上涨8.41%，收报2185.83点。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市场当中2400多家上涨，下跌的家数2800多家，涨停的家数75家，跌停的家数14家。那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整个盘面的情绪哈，较昨天是大幅度回暖。同时呢，今天我们在板块方面看到的是半导体产业链集体爆发。那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板块当中，像中芯国际哈，整个上涨超13%，创历史新高。先进封装概念也是再度活跃，长电科技、朗迪集团、同心达涨停。半导体材料板块有所走强，上海合金20厘米涨停，领先股份涨停。算力硬件概念持续拉升，光讯科技、东山精密涨停。那同时今天油气概念盘中活跃，山东墨龙两连板。我们来关注一下细分板块的涨幅的情况。半导体这个板块上涨6.51%，电子化学品、元件、航天装备、其他电子、光学光电子、消费电子、地面冰装、非金属材料、玻璃玻纤、通信设备、自动化设备、军工电子、证券、电源设备、广告营销、影视院线、通用设备涨幅居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幅居前的方向。今天呢，锂矿概念是震荡调整啊，荣捷股份两连跌停了。那具体的细分板块上，农业综合下跌4.12%，能源金属、旅游景区、煤炭开采、特钢、调味发酵品、房屋建设、航空机场、乳品饮料、冶钢原料跌幅居前。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好，今天呢，恒生指数下跌0.62%，最新报24049.58点。国企指数下跌0.87%，红筹指数下跌1.32%，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31%，日经指数上涨1.38%，韩国综指上涨0.62%。下面呢，我们将邀请3D嘉宾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梳理。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金证券仲勇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吕佳先生。欢迎三位。我们先来请三位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我们把时间首先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啊，这个今天的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这个市场呢实际还是比较振奋的，因为早盘的时候大家如果看上证指数实际上直接探到了年线啊，然后呢随着科创板的这种V型的反转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情绪的带动的效果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大家不能过于乐观啊，因为经过了这种两轮的这种你可以认为是下探啊，包括在年线附近，今天年线确实起到了一个强支撑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 K 型分化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大家期望的是什么呢，是说每一次啊这种分化之后啊会有一个补涨的环节，但是今天这个市场告诉大家啊，类似于强者恒强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反弹的时候啊依然是科技的方向啊，当这个大家看着好像科技回调了，但是其他的方向承接力度也不行啊，依然等待科技，这种极致的分化啊，对于市场来说啊，我个人觉得虽然这一波反弹啊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振奋人心的，但未来呢它反弹的高度啊，我们看到上一轮其实没有创新高啊，这一轮的反弹我觉得其实依然有压力啊，因为越发的极致越发的缩圈啊，这种风险偏好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去看今天的市场的话，重要的一点呢实际上是跟这个长新的上市的预期啊，以及说未来我们对于我们自主可控的方向上边，尤其是以科创板为代表的硬科技的方向啊，提供了更高的一个估值溢价，或者说更大的一个信心啊。本质上来看呢，其实当下啊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啊，包括芯片半导体景气度确实是比较高，为什么它从四月份以来这每一轮反弹它都能成为这个主线，原因也是因为业

0: 实比较好啊。今天呢，这个7月9号啊，在这个7月15号之前啊，这个所有的科创板跟创业板业绩相对来说增长幅度比较大的，实际上是需要强制披露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面，大家还要去关注啊，那些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它的业绩是否能够跟上啊股价的一个涨幅。啊，那整体上来看呢，刚才提到的这个 K 型分化，可能对于以老登股、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方向啊，大家还要去相对来说还要这个以更多的关注，因为可能这种高切低的现象啊，这个虽然说没有完成，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啊，大家可能会对于一种抱团的松动，或者说未来这个抱团的个信念啊，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旦业绩某些方向上面啊达不到预期啊，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影响。同样啊，我们回到这个主线上面啊，以科创板为代表的一个方向，那科创板的核心就是啊存储的上市。那之前在没有存储上市之前啊，我们的很多的二三线龙头啊，这个给予了更高的一个估值溢价，但是一旦啊长新上市之后，那它其实可能会提供一个标杆效应，但与此同时呢，对于其他那些啊二三线的龙头来说，你的估值能否比龙头的估值溢价还要高呢？啊，我觉得客观上边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呢，对于二三线的龙头啊上市，反而会对它的估值产生一个拷问的效果。你有没有更好的业绩？你有没有更好的技术？如果没有的话，我为什么会给你更高的一个估值呢？所以这个业绩是验证啊大家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前提啊，包括龙头啊，它既然完成了0-1的突破啊，已经有了 HBM 2E， 那没有的这些厂商，那你能不能给这样的一个估值？我觉得。这个一次两次分化之后啊，我觉得未来呢，可能这个问题依然会存在投资者的心里边，或者说大家的分歧可能一直会对这方面有所拷问。我觉得在7月15号之前，建议大家还是相对来说谨慎一点。当然，高景气方向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大家也可以持续去关注啊，业绩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谢谢。虽然说今天的人气是有所回暖哈，但是高乐先生也是提醒大家还是保持谨慎。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吕嘉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反弹上涨，这个持续性能有多长？您对未来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又是怎么样预判的？
2: 好的，那么在今天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呢是确立前期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结束，也就是说后续来说的话呢，所有关于整个市场的交易节奏和交易的这个逻辑呢，都是以反弹后续能否创新高为主啊，进行反复的这种题材的挖掘和啊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演绎，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关于整个市场啊，尤其是以半导体为主或者是以算力为主的整个一个科技方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在于后续来说的话呢，短期我们可能在年报、半年报的这个披露期的时候呢，更加聚焦在业绩方面。但是呢，如果是拉长一点，我们在三季度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交易的核心的锚点或者是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在于我们后续整体的这个科技的一个突破，或者是叫技术的这样突破带来的整个一个估值溢价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如果单纯的以静态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业绩的一个角度来思考当前整个一个科技方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呢，可能还有一点点待研究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整体的整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或者是我们整个一个科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关注整个一个产业资本啊，在后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投入啊？如果今年业绩好，然后我们整个一个业绩的一部分啊，利润的一部分仍然是在加大科技方面投入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正向循环。所以在后续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看近期的整个一个业绩的一个表现，第二个也是要关注啊国内这些大厂他们的一个整个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方向以及他们的一个力度，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的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一个算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角度的一个问题。那我认为呢，整个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前期或者是我们二五年到今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芯片的这个训练端或者叫 AI 的训练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内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海外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更多的是集中在训练端。那么呢，在后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关注到由训练端转为推理端的时候，究竟哪一些前期我们没有进行过深度挖掘的这样的一些细分的零部件细分。

0: 分的材料以及细分相对来说细分的这样一些技术啊，会在推理端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这样的一些预期差可能在后续的时候值得市场充分的一个挖掘。所以呢，总结来说的话，我觉得当前来看的话，整个一个市场在后续的时候仍然会围绕着科技方向进行反复的一个演绎。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吕嘉先生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就他还是关注的点在这个科技赛道当中。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仲永先生，请问一下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表现？今天的这种放量反弹是不是可以预示着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调整进行结束了，可以进入一个其他的一个运行格局，还是说您有您的观点？
2: 好的，今天来讲的话的确啊是呈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啊。那这个探底回升啊其实并不意外啊，我们在中午给观点的时候也明确了，这个位置呢超跌的反弹它一定是一触即发的。这个核心的理由到底是啥呢？大家看到最近的市场是连续经过了5天到6天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冰点啊，这个在历史上其实也不多见，除非是一波的大熊市的过程当中啊，市场出现高位的筹码的集中的一个分散啊，那个是属于一个抢跑的一个过程，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但是呢，市场我们是沪指这边在4000点左右啊，那大盘连续的这种冰点啊，那我们觉得一定是海外的这种扰动因素啊进行增多以后，导致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对于原先的一个逻辑啊，大家是会打一个问号。那现在今天呢，那刚好有反弹的这个契机，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那就是存储类的一些公司已经确定了申购的一些时间啊，大家都觉得啊，我们在全球的市占率第四，国内第一啊，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东西，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那这一轮调整科技线的调整的一个始作俑者啊，大家都知道 Meta 其实在月初的时候对于算力方面的一些出售也好啊，大家担心哦，那个全球范围内这种资本大幅的投入啊，是不是会有一些瓶颈。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哎，它又要投100亿美金在加拿大建一个数据中心那样，那就是相当于哎原先大家所担心的东西，就是不攻自破啊。那我们觉得这两方面是今天整个市场反弹的一个契机。那当然来讲的话，这个反弹会一蹴而就吗？或者说这个反弹就一定是呈现了一个科技王者归来的过程吗？我看未必啊，未必。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就简单拆分一下，或者说我们回答一下市场大家可能关心的几个焦点的一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那科技线对吧，大家都知道科技线是市场的灵魂，也是这一轮慢牛以来市场的中流砥柱。那在波动的过程当中啊，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板块，那行业轮动的，那包括像创新药，包括像一些消费类，包括像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板块，在前期是有过轮动，但是很难稳得住市场的一个重心。那我们依旧跌破了4000点去考验前期的3927点，对吧？这是这个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市场想要稳定，那科技股一定是要稳定。那在这个过程中，那现在科技股面临到的这种瓶颈或者扰动到底结束了没有？那我们要觉得是分开去看啊。我刚在辩论会里面是明确提到了一个观点，国产算力啊，国产链目前是主升的行情，这一块我们觉得是确定性非常的高。那第二块海外线，大家都知道海外线的这种扰动的增多，其实一方面是因为积累了巨大的涨幅之后，哎，又有一些事件性的一些扰动，市场会有一些对于原先的这种逻辑会有一些瑕疵方面的一些判断。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的美股也好，韩国股市也好，其实都走出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跌通道。那换言之的话，那海外这块一定还会有扰动，还会有扰动。那对于整个海外这种算力链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但是国内这些目前是在三重的这种风口之下，政策、业绩和预期是在这个几个维度里边去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共振式的一个上涨。而且大家也明显的可以看到，其实国产链是在海外链整个处于调整的过程当中逆势走出来了。那换言之的话，市场一旦情绪企稳的话，那它一定是市场里边可能最强的一个风口。那所以说这一点来讲，我们觉得科技线大家一定要看啊，海外海内，国内的我们觉得确定性会比较高，但海外线目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观察。但是呢，对于阶段性的一个策略来讲呢，我们觉得大家可能是关心的，到底这个位置到底是应该抛还是应该买？那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看公司的本身，可能业绩本身，因为刚好到了财报季啊。刚刚我们有一点说了一点，就是对于一些国内线的一些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服务器的一些企业，中报的业绩非常的炸裂啊，非常非常炸裂，其实也就侧面印证了，哎，整个国产链还是一个高景气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所以说，我们觉得当下啊，对于好公司啊，跌下来我们觉得是机会，但是呢，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啊，更多的是属于轮动，很难形成一个 趋势性的一种效应。那今天虽然说出现了一个探底的一个回升，但是还有2800多家公司进行了下跌，也就是说市场依旧还是结构性的。只要你抓住结构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景气度朝上的一些板块，哎，又有一些中报业绩做一些验证的话，那我们就是阶段性的话，其实对于指数的考虑可以放到第二位，我们就做现在确定性的一些事情，是当下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些策略。
1: 嗯，好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科技这个赛道当中都是会王者回归的，只有是真正的王者才会回归哈，也就是说那些业绩真正好的公司在目前才是值得去关注的。好，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那我们看到今天先进封装概念是持续走高，长电科技、深科技涨停，此前呢像华天科技、领先股份、同兴达、朗迪集团都有所涨停，您对于先进封装上涨的逻辑及持续性是怎么看的？
3: 其实这里面对于封装来说，大家一直觉得它是这个技术工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或者说利润空间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厚道的一个阶段啊。我目前看核心的一点呢，跟华为的套定率直接相关啊。因为我们过去这个看到的，比如说在低 UV 光刻机啊，也就是咱们所谓的深紫外光刻机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是做不到啊这个7纳米以下的啊。那现在呢？如果我们有 EUV 光刻机，那通过华为的套定率啊，我们通过这种空间折叠的方式啊，通过这种 3D 封装的一个情况啊，那就能够做到这个等效7纳米以下，甚至说啊，这个市场预期到今年的90月份，当这个华为的新机 Mate 90出来之后，那我们可能会看到等效3纳米，这个呢就证伪了，就是没有 EUV 光刻机，我们就无法有先进制程。那这个主要的技术手段呢，就是通过啊这种 3D 封装的一个方式啊，获得啊，这个空间的这个折叠，然后呢，这个通过时间长数啊，降低啊这个传输的距离，然后呢，获得更好的一个性能。这块呢，目前看到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华为的这个何总提到的，现在性能大概提高了50%，然后呢，功耗下降了40%。这个呢，对于先进封装来说，其实就提供了更大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 EUV 光刻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更加这个成熟的封装的技术啊，获得先进的一个制程，所以我觉得这块呢给予更多的一个估值溢价，实际上是资本市场认可的一个逻辑，或者说自主可控这一条路上边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技术的一个节点啊。那接下来呢，三家的上市公司啊，大家可能过去聚焦比如说 Chiplet 这种封装方式，包括Coos， 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 Coos， 但是呢，我们并不一定非得要走过去的从这个 1D 封装到 2.5D 封装到 3D 封装。那这个华为的套定率在整个业界啊，或者说给予我们这个自主产业、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上边，以什么样的一个啊这种技术标杆，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溢价，成为了资本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那厚道封装这块，我觉得利润啊可能比市场预期的要大，它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或者说存在更多的一个估值溢价的一个空间。在当下呢它是自主可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点啊，我建议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吕佳先生。那我们看到存储芯片板块今天是持续拉升啊，有研硅触及涨停，天山电子是回风涨停，深科达、艾森股份此前涨停，上海新阳、长川科技、蓝启科技等多只个股呢上涨了超10%，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也是扩大涨幅啊，创出历史新高。那 A 股市值超过了贵州茅台 ，A 加 H 股的总市值也突破了8500亿元。那此前我们看到另外一只晶圆代工龙头华虹红利日内一度上涨超10%，也是续创历史新高。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0: 好的，那么在整个一个市值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整个我们国内的 A 股的整个一个结构出现了一个较过去的几年来说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从整个一个结构的一个变化来说的话呢，可以反映到当前整个社会或者是我们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的时候，究竟是哪些方向啊是值得在未来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持续的保持关注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 我觉得科技方向呢仍然是在后续的时候呢，我们无论它怎么样的一个扰动，在后续的时候呢仍然是值得重点留意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方面来看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一个成熟制程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扩产，因为在整个产业链的国内的产业链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占据稳定性的和大半部江山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和产业来说的话呢，都是以成熟制程为主。

0: 无论是当前我们的一个功率的也好，还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关于存储方面的啊一些代工类的企业，以及它上游的检测材料类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啊，从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反弹，我们也能简单的看到啊，市场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认可度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延续着这样的一个啊方向进行深度的挖掘，可能会获得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收益。那么在后续来说的话呢，除了一些材料类的和上游设备类的公司，我觉得更多的稳健型的和透明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可能要集中在以成熟制程为主的这种代工型企业，这样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啊一些我们国内领先的和一线的这样的一些啊，企业，那基本上呢，无论是在港股也好，还是在 A 股市场也好，基本上呢都是一个同步的一个情况。那估值角度来说的话呢，当前这个估值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一个性价比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我觉得啊，如果相对稳健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成熟制程的这种代工方面啊。如果追求弹性的话，可能需要往上游的设备材料端啊进一步的挖掘，会获得更好的这种投资收益。主持人。
1: 谢谢。今天呢，确实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都是爆火哈，整个都有所爆发，包括像半导体材料今天也是有所走强的。你看上海合金20厘米涨停，领先股份也涨停。钟勇先生，您对半导体材料后续的走势是怎样的看法？
2: 好的，我觉得整个半导体材料来讲的话，在产业链的当中的这个地位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上游啊的确是你下游不管有再多的这种需求，再大的这种订单的爆发，你这个对上游这个需求它一定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增长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不仅是半导体材料，还有其他的一些材料啊，就化学新材料之类的啊，在近期当中啊，其实回撤也是蛮大的。那除非呢有一点啊，一些涨价契机的一些板块呢，可能还是相对股价是比较平稳一点。那我们的逻辑是这样子啊，大家都知道整个半导体整个产业链这个景气周期啊依旧是朝上的，那至少从今年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没有任何的一个瑕疵。对于材料端呢，那目前来讲它是有分化的，那今天可能是硅片涨得好，那明天可能就变成 MSC 涨得好，后天可能就变成其他的涨得好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只要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逻辑在，对于它材料上游的这种需求的拉动，它就是确定性的。那今天为什么可能某些领域内的材料涨得好，其他的可能一般呢？原因就在于今天的量呢只有28000多亿，对，较昨天只有3000多亿。那前一段时间大家明显的可以看到，活跃的时候是在3.5万亿左右，
1: 对，
2: 它是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也就是说，在景气度高的这类行业当中啊，我们第一是要看它的一个需求，第二看就是它供给的一个缺口。那比如说 MSCC， 我们觉得至少从明年到明年年中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供需这个缺口依旧蛮大，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一块刚好，哎，近期市场强分析的过程当中啊，那对于材料端的这类板块啊，我们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些机会。刚才我们谈到了啊，是倾向于国产算力链，对吧？那国产算力链和海外算力链，它对于上游材料的应用它是不变的嘛，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觉得材料端的来看的话，第一就是关注它的一个供给的一个缺口，对吧？第二块来讲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弹性。在中报的过程当中啊，因为15号之前主板的一些公司啊，就50%以上啊，它是有一个强制披露的一个要求。那么觉得在近期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公司已经发了一个业绩预增的一个公告，对吧？在这里边，我们觉得相对会比较确定。刚才谈到了材料领域内啊，大家也不要着急，它更多的是一个资金体量上来了之后，它都是有一个先涨和后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当下刚好市场在这个分歧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些重点去关注的一些方向。
1: 嗯，好，也是要关注比如说在国产的这个国产链当中的业绩好的啊这样的材料类的公司。好的，谢谢。那最近市场的这个波动还是挺大的哈，就是我们经历了前期的一段的这个阶段调整之后，那个最低的量能来到了2.5万亿，今天呢是想市场出现了放量反弹。那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或者说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目前的市场，要采取怎样的投资策略是比较好的？各位嘉宾他们看好的细分的方向又是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我觉得呢，现在这个市场目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外资对于这个中国股市实际上整体是看多的一个现象。因为我刚才看到了一份研报，就是关于中国的 AI 的产业链啊，目前呢属于低估的一个状态。这个呢是今天写在韩国股市跟中国的 A 股，尤其科创板之间那种跷跷板的效应啊。因为前期确实今年上半年韩国股市涨得也比较多，主要涨的是存储这一块。啊，那但是。

0: 是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外资研报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中国的产业链相对来说比较长，然后呢相对的估值又比较低。这种情况之下呢，随着整个产业链的景气度的一个提高啊，那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所谓的 HBM4E 啊，但是呢我们在DDR4 的内存上边啊，实际上在这个过去的两个季度啊赚的钱也比较多。在这个中报的业绩的兑现期，那其实业绩才是核心的一点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有更多的更好的企业的上市，那也会这个资本市场提供更好的一个融资的一个平台，那它未来的投产扩张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样赶超啊，那对于这一块啊四出口供逻辑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外资投行的一个认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一点啊，就是除了这个我们这块啊相对估值性价比比较高以外啊，其实美银昨天也有一个研报，就是关于英伟达啊，今年涨幅实际上相对于比如像飞腾半导体啊，包括刚才提到的韩国的三星跟 SK 海力士，实际上也是性价比相对比较好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着眼于七八月份啊，不仅 A 股在披露业绩啊，全球都在披露业绩，所以这个时间点上边大家看，可能业绩依然是核心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中国产业链，那它的性价比都体现在业绩的这种表现上边。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去持续去关注啊，就是由业绩由景气度催生带来的增长啊。那这块呢，如果前期啊相对啊一些啊这个涨得比较多的品种，那它有一种所谓的滞涨或者补涨的一个预期，那这块相对来说就会有市场的一个关注点。那今天的这种啊科创板、创业板啊这种比较大幅的一个涨幅，也体现出来了市场这种态度啊。那相对来说呢，这块呢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一个资金。那这个成交量这块呢，今天成交量虽然说没到3万亿啊，但是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块呢，其实以科创板、以创业板这种强势，也获得了更多资金的一个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高乐先生，还是要关注这个业绩，关注景气度哈。那对于市场的观察来说，您觉得未来要一段时间要观察什么样的指标呢？
0: 成交量刚才提到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如果说我们的成交量能够继续温和的放大啊，回到之前啊3.55亿附近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一些板块也会啊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啊这个表现。但是呢，如果成交量啊这一轮的反弹啊，就现在这个定性啊，如果说这个成交量不能温和的放大的话，那可能依然是一个极致分化的一个情况啊。在这个7月15号之前，在科创板、创业板这个强制披露的规则之下，那这个业绩依然是我们关注的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吕佳先生。您好，请问您给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的投资策略。
2: 那么在整个一个市场，
1: 好，您请说。
2: 好的，那么在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呢仍然是在整个交易以算力为主的整个一个产业链。那我认为呢，整个一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呢，我们把刚刚说的话掰细了啊，或者是细分一下，我们会看到呢，产业链里面实际上就有两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主线。第一个主线来说的话呢，就来自于刚刚北京嘉宾提到的以短期的业绩带来的展望为主，那这部分来说的话呢，可能更多的集中在以存储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里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在整个一个推理端来说的话呢，一些例如像交换芯片、交换机相应的这种从原来的一种光通信变成了铜的电通信、电点光这样的一个通信变成了一种全光的这种全光互联来说的话，那么一些相应的细分的这种材料细分的这种芯片，相对来说的话呢，都是一个增量的一个市场。所以呢，这部分的一些公司来说的话呢，短时间内调整以后，今天相对来说可能涨幅也不是特别的大。在后续的时候呢，如果市场整个一个科技线仍然是一个回暖的情况，在一个反弹的一个周期里面，那我认为呢，这些涨幅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的公司，有望随着整个一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逐渐的一个透明化，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想象空间。那这部分来说的话，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弹性。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我们建议呢，仍然是关注当前来说的话相对涨幅并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而在后面来说的话呢，由推理端反复会用到的一些增量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在这里面寻找一些细分的机会可能会更加好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吕佳先生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钟勇先生请问您给大家的投资操作策略以及您看好的细分方向的逻辑是什么？
3: 好的，首先策略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个行情一定是结构性的，大家这个一定要明确，大家所期盼的这种普涨，对吧？这种全局的这样一种 在这两年以来啊，大家依旧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对吧？就是所有的板块一起上涨，那更多的是科技的抱团、科技的缩圈，对吧？到现在科技出现的是在本周以来出现比较大的分歧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板块那更多是轮动，也很难形成一个主线。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啊，依旧可能还是这样一种脉络。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聚焦啊，这个聚焦在哪里呢？在科技线，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方案。首先你可能你选择要比你选择很重要，对吧？你选对了，那上半年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全 A 的中位数啊大概跌了30%多，就是说整个如果说你没有聚焦于一些科技赛道的话，你今年上半年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不太好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觉得这点是第一重要的。那聚焦哪里呢？那我们刚才谈到了科技线领域内啊，我们觉得国产算力端啊目前是景气度非常高的。那这里边它有很多的一些细分的一些逻辑，刚才我们谈了几点，对吧？那这里边我们觉得首先是一个政策，对吧？我们的在十五当中的一些算力网的一些规划，那今年大概的可能都有一个4000亿到5000亿的投入。那我们看到现在陆陆续续可能已经落到了某些上市公司的一些订单里边，能从中报业绩预披露看到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量，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整个的一些新技术的一些产生。那大家都知道最近先进封装啊是逆市场走向，能创新高，为数不多能创新高的板块之一啊。那我们觉得这一块可能也是一个相对的新的。那这类的话，那我们套定力出来了以后，那对这一块和原先我们的一些定位，哎，我们原先追赶，那我们现在可能是重新定义我们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我们觉得这是确定性的一些方案。所以我们觉得在国产领域内啊，包括像国产的芯片，对吧？国产的一些存储，包括像先进封装的，对吧？包括像基础领域端的 AI 的一些服务器领域，那我们觉得这是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市场里边最焦点的。它第一，它有景气度；第二，它还会有业绩。那我们觉得这里边是当下我们认为是相对比较确定性的一个机会，是这样子。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菊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菊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斗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斗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美联储八号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是官员们对美国通胀预期和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分歧明显。部分与会者认为通胀压力可能缓解，从而允许降息，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价格持续上涨的风险依然较高，最终可能导致加息。一些官员认为呢，到今年年底时让利率高于当前水平是合适的，也有官员认为到今年年底时应让利率保持在当前或者是略低的水平上。那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美联储纪要出现分歧，黄金4000美元关口能否获得支撑。今天我们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工商银行贵金属交易员黄天恒女士。你好，天恒。
6: 嗯，你好，主持人。
5: 那隔夜美联储公布了六月的议息会议纪要哈，它都透露出哪些关键的信息点呢？
6: 我们看到这次的议息会议纪要呢，也是承接着议息会议。上次其实六月份的议息会议啊，无论是会议当中的最后一次的我们说点阵图，包括呢会后新闻发布会上卧室的这个发言，其实已经是把市场的整个加息预期都打满了。所以呢，这次的议息会议纪要呢，我们市场更多的还是看会议当中的一些。一些细节的观点，最主要的呢就是在分歧点。因为刚刚其实在您在新闻中也提到啊，其实这次的美联储官员特别是票委们，他们对于经济前景的分歧是非常大的。我们再结合他们近期对于包括经济数据包括经济基本面的一些看法，可以看到主要是这么三个方面啊。首先呢，就是对于我们说的比较多的通胀的一个路径，其实像沃什、鲍曼这些比较鹰派的这些官员，他们更多的还是认为现在整个的通胀呢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虽然说他们美联储关注的指标核心 PCE 其实近期呢是有略有下降的，但是呢明显从分项上看到啊，像服务业特别是住房啊医疗这些粘性还是非常的大。那么再加上啊，其实现在我们说整个劳动力市场呢是在一个均衡的状态中，那么这种均衡呢也就使得后面整个劳动力的工资通胀这个螺旋它下降的可能性还是不高的。所以呢这部分官员他们就会担心未来这个通胀呢还是会在2%的这个目标政策利率上面，那么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用高利率的方式来加息来抑制这个通胀。那么其实与他们相悖的，我们就看到像卡什卡利这些官员的观点呢也比较的鲜明，他们认为呢是随着现在油价的一个高位回落啊，其实整个的通胀的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走低。那么他们其实

0: 我们说的 AI 的投资以及制造业的这些回流，它使得整个现在就业的结构也在持续的改善之中。所以呢，这部分的官员呢就会认为就业呢它是一个均衡向好的一个走势，未来呢可能失业率会进一步的走低。但当然有些官员呢可能更多的是看现在经济数据，就是失业率前续数据的一个下修。那么这个呢确实也是比较关键的指标啊，再加上现在企业的一些招聘计划呢其实也是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官员就会担心未来的失业率呢，特别是下半年的失业率会不会有一个跳涨，那么这也是一个分歧。第三个呢就是最直接的对于经济前景的一个展望的一个分歧啊。那现在比较乐观的呢更多的还是看产业的一个发展，包括 AI， 我们说 AI 的投资和政府的这个支出，它其实对于企业的资本支出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支撑的。那么这个支撑呢也使得之前市场可能交易比较多的这种所谓的一个衰退逻辑会更往后移，那么现在至少是要到2027年之后了。那么这个后移呢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那悲观的呢更多的还是看现在整个局势的一个不确定性，特别是像我们说现在虽然通胀整体是下行，有下行的一个趋势，但是后续政策的一个滞后，包括传导的一个滞后，以及现在局势反复的一个影响，他们认为呢可能后续呢会对经济有一个粘性的一个滞后的影响，那么会使得下半年的 GDP 的增速呢可能会低于一。那么这就是三大分歧所在。所以呢我们从这份纪要的细节当中也可以看到啊，这些分歧所在呢也是卧室为什么在上次啊也是开创性的这种停止前瞻性指引啊，放弃这个点阵图的这些说法。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像前瞻性指引这个概念啊，其实最早呢是从2008年开始的。那当时其实推出来呢也是比较的有意义，是为了降低这种政策的一个波动一个方面，另外呢也是为了平抑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波动率。那么其实到现在啊确实也时过境迁了，在现在整体这个宏观背景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大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政策的这个所谓的前瞻性指引它也在不断的被证伪，导致现在政策的这个公信度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点呢，其实是他提出放弃前瞻性指引呢也是无可厚非的，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的数据。所以呢我们看到7月1号的时候，我是在参加这个欧洲央行年会的时候呢是正式官宣了前瞻性指引时代的一个落幕，包括欧洲央行行长他也是立刻也是加意了一下，就是欧洲央行呢也是会放弃前瞻性的一个指引。那么后续呢市场可能更多的就是依赖于数据的波动来做出一个判断，这也使得呢在这个月应该是月末是7月份的 FOMC 会议呢现在确实不确定性比较大啊，也是在通胀和就业的这个天平当中不断的摇摆。因为相信您也关注到隔夜呢其实中东局势又是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就使得在前面这段时间在这个所谓60天的这个休战备忘录的签订的时候啊，其实整个的通胀的预期呢是略有下降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中东局势的变化呢，现在整个的局势呢又是出现了一个反复，那么再加上呢就业数据又有一定的反弹，那么在这个天平之中呢就使得现在市场它对于整个7月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预期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摇摆。那么我们认为相对应的呢可能整个资产的价格呢也会出现一个区间的波动。
1: 好，现在就能理解了哈。当时我们还在说卧室它这个不表态其实也是一透露的一种信号哈。
0: 没错，
1: 也今天你通过你这样的分析就是明白了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这种通胀还有就业的这种态度其实分歧是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是很高的。那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9号中东多国拉响警报。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2: 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任何可能听到的爆炸声均系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目标所致，民众应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各项安全指示。另外，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称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将很快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
2: 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之间已取得

0: 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局势降温措施。
1: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ntly resume negotiations and address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plomacy.
0: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美军打击了超过80个伊朗目标。8号，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此外，美方7号宣布撤销日前对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伊朗方面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并迅速作出回应。
2: 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其中的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达到6月22号以来最高水平。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军于8号晚间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国当天还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能源信息服务机构雷斯塔能源公司地缘政治分析负责人乔治莱昂认为，美国与伊朗最新的军事冲突加大了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或继续面临更脆弱环境的风险。围绕船只安全、保险成本、潜在延迟和进一步报复的不确定性，或导致近期油价持续波动。
2: 中东局势影响油价，影响油价呢则影响通胀，通胀就会进一步影响美联储的利率走向。那七月份还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将会来影响美联储的利率走向？我们再来听一下天恒的分析。
4: 确实啊，我们刚刚也说到啊，沃什自从宣布强加性指引废除之后呢，市场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经济数据的一个波动。那么七月份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数据啊，一个呢，当然就是就业市场的一个数据。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已经公布的六月份的新增非农的就业报告。那么这份报告我们看到呢，确实市场也比较的意外啊，是新增数据呢是低于市场的预期的。
2: 对。
4: 那么整体呢，其实报告这份报告呢，它对于市场的影响啊，理论上来说呢，其实是应该是利多美债、利多黄金。利空美元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到呢，到应该是到今天为止啊，整个交易端的变化呢，却是与这个逻辑呢是出现了一点背离，特别是美债的一个交易啊，两年期短端的这个美债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行，大概下行了2个 BP， 但是十年期长端的美债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个上翘，那么这点也是让我们比较的意外，这样就使得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的这个利差呢是进一步的扩大了，那。作为黄金而言啊，它的一个直接的成本呢就是十年期美债，所以呢，由于这个十年期美债的这个上翘呢，我们看到由于虽然这个经济数据公布啊，特别是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不及市场的预期，理论上来说呢，整个加息时点的延后呢，其实是会利多黄金的表现的。但是由于这方面的整个压制的话，现在其实黄金的反弹呢，相对还是比较的理智，我们说比较理性啊，也比较的有限。那么这部分呢，我们认为更多的还是现在市场呢，它认为这一次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呢，还是说服力还是比较的弱，更多的呢还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边际动能的一个减弱。但是长期的交易呢，我们就从十年期美债的这个上翘就可以看到啊，其实他们还没有进行一个交易的一个计价，所以这部分呢是有待后续更多数据一个支撑的。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是这周公布的 PMI 数据。PMI 数据呢，就其实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一个经济基本面的一个数据。那么这周呢，是一个制造业也有，非制造业也有，这两个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 PMI 数据呢，都是较预期值呢是小幅的 不及市场的预期，但是呢，也都在50到52这种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荣枯线的一个上方。那这也其实就印证了我们刚刚这个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说法，就是现在可能整个的经济的动能短期来看的话还是有所趋弱的，但是长期呢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一个衰退的信号，因为它如果整个 PMI 数据还是在52，特别现在应该是在52.5的一个水平，在52的上方的话呢，它其实还是美联储进行加息的一个充分不必要的一个条件，那还是有所支撑的。那么这是第二个数据。我们认为啊，这个月最关键的呢，应该是接下来在7月14号公布的最新的一个 CPI 的数据。那么这也是应该是6月份的 CPI 的数据。这个节点呢也比较的关键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通胀数据的这个整个列表里面 ，PPI 数据呢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反映出了原油价格上涨的一个趋势了，就前期原油高位的一个趋势。但是呢，一直没往 CPI 传导，CPI 整体呢还是在一个比较温和的区间当中的。所以呢，市场呢可能一部分人会解读为这是一个传导的一个实质，那么这个实质呢是否会落，那就看这次的 CPI 数据呢整体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那么如果这次的 CPI 数据啊，我们说是好于市场的预期的，就比市场的预期更低一点。那么这整体而言呢，其实对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呢，会进一步的减弱，对黄金呢当然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但是如果呢是它整个的核心值还是超过了0.3%，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整个CPI 的传导呢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包括现在其实哪怕我们说油价是从高位回落了，但整体的整个交易中枢呢还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再加上呢现在整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反复啊，其实油价后续的一个走势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对于CPI 呢也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那这部分通胀的支撑其实对于黄金而言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空。
2: 好的，谢谢。那我们关注到6月份这个商品共振的情况之下，白银是有所下挫的
4: 没错，
2: 对吧？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具体的白银后市的一个走势你是怎么判断？
4: 就是白银现在我们也说的比较多，白银跟黄金啊，白银现在这个6月份其实整个应该是2季度，它受商品属性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现在整个商品市场它无论是从情绪指标还从绝对的指数来看呢，都是有一些悲观的情绪，当然这个是跟现在全球整个经济需求的一个低迷有关的。那白银呢也是受这部分的拖累是比较的大的。其实我们回头看啊，这个上半年呢其实应该是1季度的时候呢，白银是非常的热闹。那这个热闹呢，一方面它是由于当时的您应该有印象，是一个关税，美国关税的一个问题，导致呢当时区域性的白银呢是出现了一个供给的短缺，
2: 对，
4: 那就很多投资性的资金啊就进入到了一个白银市场，白银本来盘面就不大，所以呢当时的白银价格呢就会炒得非常的高。那么我们来看这两个逻辑啊，到目前为止整个美国的现在关税问题呢肯定是有所缓解了，那么区域性我们刚刚也强调是区域性的白银供给呢是当时出现的问题，但全球性的白银呢其实还是并没有一个很大的供需的一个缺口，虽然到现在我们从数据端来看的话全球白银的库存它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区域性的问题包括风险，区域性的一个供给的风险呢是有了很大的改善的。这点呢最绝对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白银的一个租借利率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了。那么后市来看啊，白银的逻辑呢我们认为有这么两个方面，首先呢它其实跟黄金一样还是会更多的受制于现在整个反复的一个交易逻辑当中，无论是现在中东的局势还是现在中东局势所引出来的这个通胀的问题，我们刚刚也提的比较多，这个呢其实是限制整个贵金属市场交易的一个非常大的逻辑。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交易白银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构成，那么我们也刚刚提到白银价格的上涨它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一些投机资金的一个追捧，它其实这部分逻辑呢是跟黄金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说黄金如果出现一个逻辑面的一个修复，很主要的一个标志呢是它这部分当中的一个高风险资金的一个退出，因为呢对于黄金而言啊，现在如果黄金的交易资金构成当中整个高风险资金过多的话，会使得它的现在避险属性呢有很大的趋弱，避险的资金呢会更多的进入到美元当中，那么黄金呢就会出现一个向下的走势。但是呢由于整个白银它历史以来呢一直有一些所谓的我们说隐藏性的仓位以及它的一个盘位的相对较小，所以它更多的是需要这种投资性资金的一个支撑的。那么再加上呢其实未来资金面很大的一个主力像我们说的央行类资金，它其实不会选择白银去进入，更多的还是来支撑黄金市场，所以这也会导致其实下半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 为经营比价可能会进一步的收敛，现在大概是在65的一个位置，那么后续呢我们可能认为呢会往60的一个支撑走一走。
2: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较反复的中东局势哈。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中东局势再度升级，那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后市金价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4: 确实现在地缘局势的反复啊，已经不只是金价，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是非常的大。
2: 对，
4: 那么对于黄金而言也是如此，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聊的是黄金4000的一个保卫战，那么当时呢是由于刚刚也提到非农就业数据的公布，以及呢沃什在当时欧洲央行论坛当中明显的一个鸽派的声音，那么使得呢当时黄金呢应该是在3980到4000的位置呢是出现了一个持稳，那么这个底部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4000的位置如果住稳的话呢，后续我们认为在下跌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所以呢其实相信您哥也看到消息，昨天消息面一下子出来之后呢，金价是短时下挫了大概80美元，但是呢应该还是在4050的上方，所以呢这部分呢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发酵，因为目前从消息面上来看双方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区域性的冲突会比较的多，之前的这种全面性的一个战一个冲突的情况呢可能还是需要有待观察吧，我们现在也不能下一个绝对的言论。那但是呢这部分其实说要把黄金打到4000以下呢，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像它要往通胀往加息的这个逻辑方面引导，可能还是会把金价往下挫一挫，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在3980到4000这个位置的底部还是会支撑一段时间。那么如果呢整个反复性比较大，如果隔几天可能又有好消息传出来的话，那这部分的逻辑如果再放一放，那整个的前期我们说油价冲高回落的交易延续的话，慢慢的会传导到 CPI 传导到 PCE 上面的话，那这部分呢我们认为还是会慢慢的对黄金也有所支撑，但是上方的整个限制也比较的大，因为还是需要整个就业数据的一个低迷来使得整个现在美联储加息预期有一个绝对性的反转。那这部分反转呢是这部分反转出现之前，其实黄金我们认为上方的阻力位也比较的明显，大概现在是在4380的一个位置。
2: 好的，3980到4380，
4: 没错，
2: 目前这样一个区间。非常感谢天恒带来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港股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到星汉资产管理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您好呢，今天亚太股指多数上涨，港股呢是有所企稳整固，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5: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半导体以及记忆体的这个估压潮受到了一定的遏制有关啊，因为看区内亚洲股市今天的表现都还有一定的反弹，跟过去连续几个交易日持续下跌的那种估压也不大一样，风险取向有一点改变。那我们还是持之前的观点，这就是港股在上个月的时候跌的实在有点多，而最近刚刚好是有一些可以被市场做正面解读的一些这个科技巨企以及指数成分的权重公司，可以把这个市场气氛稍微带起来一点。那我们觉得就港股仅仅是从这个EPS 的增长速度和估值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说跟过年之后相比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就跟区内其他市场相比的话稍稍有一点不足，但之前那一阵估下去我们觉得还是有点估多了。那现在市场的风险情绪改善，我们觉得港股也会稍微受益一点，至于上望能到多少的话我们就不会奢求太多，因为讲真的这个 EPS 的增速跟不上还是一个短期之内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2: 好，那智谱 AI 大模型上涨明显，公司呢拟折价配售集资约314亿港元，请问您如何解读智谱的表现？为什么股价不跌反升呢？
5: 对，不跌反升，但是升完回落，所以这个我们就持一个比较中性的态度啊。你要说它集资，一到解禁潮这个开始的时候就开始集资，这个也是它独有的一个玩法。但是你要说科企或者说这个 AI 相关公司最近频繁的去集资，那就不仅仅是在香港上市公司之中看得到，在美国那边看的，我们现在看的也挺多。Mag7 里边都已经有3家不断的去用股权和债权去做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跟他们的 CapEx 用的太多有关。那所以在这个方面，智谱并不是说做了一件非常跟行业内其他的玩家不同的事情。那但是仍然我们觉得观感会稍稍有一些从非常正面转到中性啊，因为毕竟是要有这么多的新的这个 供应啊，流通到市场上面，股票的供应流通到市场上面，我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都会受压。
2: 港股近期新股密集上市，今天挂牌首日涨幅表现最好的是齐云山食品。那为什么食品类的新股首日会有如此好的表现呢？以及您怎么看新股市场整体的表现和趋势？
5: 我们觉得就主要是去看这个参与配售的里边的这些投资者，就是企业投这个机构投资者和这个承销商到底是在过去的往绩是怎么样。我们一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筛选哪些标的需要去投，哪些不需要去投。那你要说整体港股的这个IPO 的表现，我们觉得就仍然还是值得去参与一下的啊。就有一些比较 topical 的一些标的，我们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的趋势就是它的这个 issuer 跟这个机构投资者以及跟这个一些基石投资者之间的一些协议的价格开始向下走。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现象，要不然。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的这个 deal structure 其实是对投资者都颇为不利的。那现在稍微向下走一点，我们觉得对大家都有一些钱赚，这个是好的事情。但是还是我们对就是跟现在的一些比较在风口上的这个行业不相关的这些公司，我们就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投入和研究。
2: 非常感谢王荣坤先生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收盘的表现。恒生指数收盘报24,008.67点，下跌0.79%。国企指数收盘报7,994.84点，下跌1.11%。红筹指数收盘报3,825.38点，下跌1.28%。恒生科技指数红盘报收报4,731.44点，微涨0.01%。今天日经指数上涨1.38%，收报67,743.85点。韩国综指上涨0.62%，收报7,291.91点。澳大利亚 ASX 指数下跌0.26%，报8,762.5点。东证指数上涨0.35%，报4,020.37点。印度指数上涨0.71%。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整体市场呢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V 型反转，上演了探底回升。那针对于在本周前半周市场走势情况来说啊，可以说是震荡重心的逐级的下移。那么在连着两三天的4000点左右的拉锯之后，市场的下沉也非常明确的啊，在这个位置和前面的3927做了一个啊我们预判当中的双底的结构。我们具体来看图，主板下沉之后，今天的话也是打到了非常重要的年线的支撑，探底回升啊，今天其实走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见底的动作。下方有均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也有缺口的支撑，也有前面3927的支撑。那目前来看，整个分时当中的走势是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V 型反转啊。今天收盘的话是收在了4036.59，最高点的话是4040.54，可以说是接近于最高点收盘。另外呢，还有一个现象是，前两天的这个调整是比较明确的缩量啊，但今天的这个反弹是带量的。而且这个量上午市场在继续的震荡探底的时候是没有放的，但是下午的这个拉高的过程当中放出了量啊，那这个也就意味着有部分的这个资金在下午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进场的动作。那今天的探底回升的大中阳线能否完全去确定啊，前面连着快速调整的下跌通道在今天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呢？未来还会不会有所反复呢？这个位置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啊？接下来市场行情的走势，我相信成为了关键。那整体市场今天是由谁带动？

0: 动的，我们来看双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的这个走势情况。创业板指今天涨幅是4.49%，很大啊，同样也是呈现出的探底回升的迹象。虽然说是破了6天线均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比较明确的收复的动作，同样伴随的是放量。分时当中来看，也基本上是同一时间给出了一个微型反转，收在了4018.17的位置。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板，先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的结构。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是大涨8.41%，而且各大分类指数当中它是最强的，基本上你就零轴附近碰了一下直接上啊。今天率先出现的企稳反弹，也就是科创五零当中的权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本周前半周主板市场出现了震荡重心回落的过程当中，这三根阴线的时候，其实大的一些科技的龙头就已然在盘中做过试探的反弹，虽然只是日内，但是其实是有过这个迹象的。所以我们去看今天整体科创五零的企稳的这个迹象会更加明确啊，更加坚决，放的量也更大。大家去看今天的量已经比前面1、2、3、4、5啊回归到前面第五天的这个量能，给出了一根标志性的上涨大阳线。科创当中其实今天走得非常不错，我们举几个例子哈，中芯国际今天是出现了大涨，整个晶圆的话是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反弹。中芯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今天日内的话打到了这个新高之后是它的历史新高，同样的话也是市值超过了茅台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直接打到了174.51的高点。另外的话就是国产 GPU 木犀股份，我们举个例子，木犀今天的反弹幅度是一度达到19%以上啊，是这个上摸过1000的整数关口，那整个688给出的这个反弹是非常不错的。那刚刚看的是科创五零，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一百，其实情况也不错哈，接近于6个点的这个涨幅，也就意味着不是完全的那50只标的，后排的一些这个品种也开始有更多一些反弹的诉求的存在。所以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市场。2450家红盘，那这红盘更多的就是跟科技有关。2845家的下跌，跌的更多的是和啊这个科技无关的品种，甚至是在前半周有所表现的品种，今天轮到了一个补跌。所以去看今天市场，有色、钢铁、高低压设备等等这些是绿的，但是元件啊、存储芯片、半导体、CPU 啊，包括机器人、商业航天都有所表现。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半导体，其实今天也很强。我们以半导体设备 ETF 来看一下，其实今天是打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走势，今天有多家的半导体设备 ETF 都是打到了涨停上。所以今天是不是反转，这个微型反弹有没有效，未来的节奏有没有可能就在今天发生变化，当下对于指数、对于盘面、对于未来的科技是否依旧是市场的主线的探讨，欢迎您加入到我们投资有看头的直播互动当中啊，通过我们的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交流，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进行更多的深度探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夕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夕瑶我们来说说市场哈，先来看主板，微型反转打到多重支撑给出的这个反转的阳线，是否能够定义这一阶段的难熬的震荡调整已然是结束了呢？
1: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定义啊，而且我自己的主观的一个预判也是偏向于这里的这个调整到今天啊这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已经是调整结束了。那么我们之前也讲过，7月份在中报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加持之下啊，指数的话是在7月到7月底或者说到8月初的时候，大盘是有可能去摸这个4200甚至更高的这个位置的。然后我们在最近的话也经历了这个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起伏反复，尤其是受到了这个韩国日经指数的一些海外指数的一些影响，使得我们这边的情绪呢也受到了一定的这个短期的一些震荡。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走势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走势跟韩国股市和日经指数的走势呢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剥离。那我们有了自身的一个走势，那么自身的一个走势的话，就是在中报披露的这个档口当中，对于业绩比较好或者说市场预期比较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些赛道的方向，那是继续往上去创新高的。因为我们从整个 我们内在的一些这个基本盘，包括资金，

0: 跟这个韩国跟日经还不太一样，尤其跟韩国不太一样，因为韩国基本上他们是极度的加杠杆。我们看到真实的一个数据的话，就是韩国股市老股民的话，人均2个账户基本上都是加杠杆的。但实际当中，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 A 股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不管是两融还是杠杆资金的一个控制，其实做的都非常的不错。而且两融的这个增速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目前也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另外的话，我们整个 A 股的赚钱效应，也不是像这个韩国股市一样那么的极端。我们看到，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指数在持续往上，但其实我们每天看到每天的这个涨跌，这个股票的加速来看，其实我们都是涨跌参半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的这个杠杆的情况也好，包括这个获利盘的情况也好，其实还算是比较的这个合理加良性的，甚至我觉得有一部分的这个方向的话，是体现出来的并不是牛市的氛围，甚至有可能是这个熊市的氛围。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到指数打到这个年线这个位置开始探底回升，我觉得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个股的这个赚钱效应或者说亏钱效应上来看，我觉得都已经到了一个极致的这个拐点附近。那么技术当中来看的话，上证指数探到这个年线这个位置，正好又回到了之前这个跳空低开大跌的这个位置。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要向下去探第二条腿，那到底是双底结构还是这个次高点结构？其实我们之前讲过的是次高点结构，到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双底结构，也就是从技术的这个双底结构的这个技术形态上来看的话，也可以确认这个位置呢，短期的这个调整呢，基本上已经是告一段落，甚至可以说是结束了。另外呢，从时间节点来看的话，现在这里开始往上去走这个中报的一些行情的预期。我们之前给大家聊过，不管是大金融也好，创新也好，甚至现在关注度最高的依旧还是科技这个赛道也好，就这些东西板块的这个中报的业绩，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中报的业绩预期真的是不差的。只不过之前我们发现，就是中报业绩出来的一些高位的品种呢，可能市场给到的不是正面的一个这个反馈，反而是一个负反馈。但是我相信到今天为止，再往后的话，那么中报业绩给到的反馈的话就会偏正面，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接下来结构性做多的这个机会就会比前段时间要多很多，而且整个两市的资金共推指数的概率也在增加。
1: 好，既然你也是比较明确的观点亮出来了，打到这个位置理应看反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话题就是这个反弹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如果是一个双底的结构，那从一定的级别上来看，应该去打左边的高点。那么主板是不是有可能走新高？
0: 我觉得最少应该是要有机会摸4200点啊，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就是我觉得7到8月份指数可能会摸新高的啊，我也确实是这样的观点。但那时候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指数它这个次低点出来了，它没有出现这种再往下压的一个现象。但这段时间的话，其实大家感受到就是非常难做，亏钱效应也比较明显。就是指数继续往下压了。那么我个人觉得，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如果说是该涨的时候它没有往上涨，反而继续往下压，那么假如说指数这边还要有高点的话，那么理论上它的高点比预期的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要稍微低一点，稍微弱一点，因为筹码被打下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证指数可能不一定会摸前高，但是我个人感觉4200点的这个位置呢是有机会去摸的。现在我们今天收盘价离这个4200点的位置，其实也没多少，100多个点所以还是有这个空间。那么创业板和科创50的话，因为从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再一次证明的一个点，就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说科技很高，不能去碰，确确实实科技也跌下来了。但实际当中到今天为止的话，我们会发现海外链的这个方向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调整。尤其是中小市值的品种跌了30%甚至40%的都有，但是我们这两天的话，国内链的这个方向出现了非常快速的这个井喷，甚至创新高。这两天涨得最好的都是跟国内链的一些这个科技类有关的一些品种开始出现这个加速，比如说浪潮信息就非常的典型。浪潮信息的话，我们在当时海外链往上涨的时候呢，其实它是 几乎没有涨过啊，就是横盘啊，弱势啊，
1: 对
0: 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中报的预期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中报的业绩超预期的这个幅度呢，是相对于海外链来讲的话也不逊于他们，而且他们前期的位置又比较低，所以这一次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边际修复。那么这个就传导到了像中芯国际啊，包括摩尔啊这些这个一些品种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异动。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行情如果我们往外去做一个主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国内的国产算力链的一些核心的公司它出业绩了啊。我们以前很多时候就说国内链的话是有政策，对，国产链的话是有政策啊，它还没出现这个很明显的业绩。但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之前我们看到的交换机的一家公司叫绿蕨网络，它的这个中报的业绩披露出来直接就创新高啊，再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服务 AI 的这个服务器这一块啊，出现了业绩之后的创新高，就是国产链的这个公司的业绩一旦释放出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又是第二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科技链啊，尤其是国产替代链有业绩的啊，那么这一波的这个走势呢可能会比其他的要更强一点。
1: 那么在海外链反复的情况之下，国产算力链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再度的持续走强。好，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徐老师好帅啊，夸你的也有啊，然后也有朋友说大盘今年的新高在4568，4500能不能打到？你只说一个结论，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0: 哦，可能我还看不了那么高啊，但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会更好一点。如果说4568要到的话，可能需要大金融，到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
1: 好，谢谢夕阳。来，朱军，我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猜不到第二天市场的剧本会怎么走哈。但不管怎么说，探底回升总归是个好事情，哪怕今天只有2000多家的红盘，你看情绪一下带起来了，下午马上就放量出来了。那么只要是正向循环，是不是可能未来就能够越来越好？
2: 是的啊。其实像这个今天市场的这个走势的话，是达到了这个年线，然后的话是开启了这个反弹。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去提示了，其实如果说看上证指数往下面来说，空间是比较小的，因为下面前面的话，一个是前低，对吧？一个是这个年线的支撑，还有一个是这个前面跳空缺口啊，都是在这个位置附近啊，所以说觉得的话，这个往下面空间有限。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早盘的时候的话，市场里面除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链表现的话是比较强，对吧？其他的一些这个板块基本上都是处于这个持续调整的一个状态，对，唯一的话就那个创新药，这个早盘的时候稍微冲了一下，其实在上午的时候的话也是在这个持续回落。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话打到这个年线位置附近之后啊，在今天，对吧？今天行情走完了，那我们都知道是迎来了一个V型反转。那在这个V型反转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午的话，其实市场量能是有小幅度的一个缩量。
1: 对。
2: 但在下午起来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的一些这个抄底的这种情绪的话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说站在这个今天行情走完了啊，觉得当下市场在这个位置啊，第二只脚的话，这个位置基本上是这个确立了。可能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的话，这个出现这个延续反弹的这种概率性啊，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那这个的话是这个上证指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的话，市场里面的话表现最强的就是科创五零嘛，
1: 对，
2: 就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其实从早盘开始就一直维持强势了啊，然后的话，这个在下午的话是带动全市场是迎来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啊，那在这里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催化的啊，就是首先第一的话是这个长鑫嘛，然后在这个下周四是这个IPO
1: 对
2: 吧？然后的话，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海力士啊的话，在美国 IPO 的话，也是获得了这个7倍的一个这个认购嘛。啊，其实针对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它这个高景气，对吧？也是得到进一步的一个验证啊，那也带动了像上游的这个设备啊。其实这两家公司的话 ，IPO 之后的话，融资大部分的话也都是这个产线的一些这个建设，对吧？带动上游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包括的话这个材料这一块的话啊，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催化。所以说在今天早盘的时候，这个方向的话就表现的话是特别强势啊。那针对这个方向的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啊，有一个点的话，就是像刚才夕阳也有去提到啊，目前其实像这个国内和国外，对吧？这个半导体啊，这个存储这个产业链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走势是稍微有所这个分歧的。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比如说像韩国 KOSPI 这个指数，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是走出了一个这个持续下行的一个这个趋势的。 那我们国内比如说像我们去看这个存储芯片呀，包括的话或者是看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个

0: 指数其实在前面稍微调整之后的话，在低位做了一个这个震荡，那今天来说的话是这个出现强势拉升是有一定和海外链来说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歧的当然像这个西瑶刚才也有去提到其实国产链在最近这段时间表现的话也是这个比较不错那国产链的话其实在最近这一段其实不是说今天或者最近这几天其实在这个整个半导体板块在前面高位分歧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有部分的这个国产链的话是有所这个表现的那如果说是这个从长期的走势去看的话，在这一块可能还是需要国内和海外是有一定的共振，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半导体产业链来说的话，可能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共振的话，可能才会走得更稳健一点。短期的分歧的话，这个是没有任何这个影响的所以说针对这一块的话，半导体产业链的话，从景气度来说的话是这个非常不错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像上游的这个设备和材料这一段的这个机会，或者说是国产链条的这个机会，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强一点。
1: 好，
0: 那海外链的话可能是需要这个共振，或者说是整个板块迎来这个全面大反攻的话，还是需要共振的话才能去带动。
1: 好，那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也可以进行更多一些注意。但我相信最关键的问题和大家今天最想聊的问题就是市场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反弹的信号，那怎么去做这个反弹？怎么样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尽可能的跑出超额收益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问题。那我们先把话题给到西瑶哈，西瑶，你会怎么去做现在当下的仓位配置？
2: 我觉得依旧还是要沿着中报的这一块来，因为我觉得大家会感受到一个点就是这段时间大盘在调整，再到先由高位震荡，再到调整，再到今天止跌，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出现过这个几个现象第一个的话，就是在高位震荡的时候，我们当时讲过大金融、创新药乃至于这个部分的这个新能源这三个方向中报预期还是不错的。那在高位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证券也动过，创新药也动过，包括人形机器人这种的也动过。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些东西动了之后的话到这个调整的末端，它调整的这个幅度并不亚于高位的一些科技的品种。所以我们会发现，从整个弹性，包括我们说的个股的这个活跃度来看的话，那些板块的话，顶多就是在高位震荡的时候承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真到大家都跌10%或者都跌20%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来看定义现在这个位置我们该去买谁的时候依旧还是科技这个赛道应该是最热也是最强最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围绕着中报的这条线去做的话，我觉得会更合理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是大金融里面包括创新药里面有没有好的，肯定有，那我们就遵循一个选择，就是落至方向找最强的去做。也就是说，在上一波谁的弹性最好，同样跌下来15%的情况之下，那我肯定是做这一种的，就叫弱势的一个先偏弱的一个板块。那最强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科技这个赛道。科技这个赛道的话，我们现在分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说的国产替代链我觉得国产替代链这一波的话，应该是有一波这个持续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主升的机会的。那么国产替代链的话，不仅仅是服务器，不仅仅是交换机这些东西开始出现了业绩。我们最近也有一些事件就是在7月17号到22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华为的话也会发布它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在后面的话，可能整个产业链，比如说在这个产品里面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公司，最近的话是没有加速的，但是有过异动。我觉得后期的话，等到大盘企稳之后，这些方向的一些品种呢，就会慢慢的映入眼帘，炒事件驱动。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市场当中炒的比较多的这个套定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替代的方向。那么套定力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替代，也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去解决的，就是 EDA 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率的提升。那么 EDA 的软件的这几个品种的位置都很低为什么很低？就是因为它之前的业绩预计不是特别好。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走出来。我觉得这些赛道的话，在国产替代链的延伸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关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服务器，不仅仅是浪潮，还有好几家公司，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跟踪。那么国外链的话我觉得还是围绕着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个最强的几个赛道来涨价线包括 MLCC，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PCB， 包括电子部，这些东西最强的一定前面走的最好的这一波反弹的力度一定是最强的。 我觉得还是围绕着这个股性的这个方向去做差价。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半导体不管是材料还是设备，因为设备已经是创新高了，材料的话也在创新高的路上，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弹得最强的确确实实是半导体。今天半导体很多 ETF 都涨停，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再往上去做趋势的话，那么更多的是会不会进入到科技这个方向的一个轮动反弹。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假如说你认为是科技的轮动反弹，那应该是找前期比较热现在又涨得不多的去做这个短线的这个差价交易。那如果你认为是继续新高强者恒强，那应该是做最强的。那我的个人观点的话，应该是科技这边在最强的里面去做轮动的反弹的概率呢会更大一点，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个位置还有很多东西在这个位置的话是有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1: 等会回来最后我们留点时间给你，我们来聊聊这一波你对于整个科技龙头轮动的节奏上的一些猜想。
2: 好，
1: 朱军，在这一轮市场震荡回落过程当中，你给出防御的方向其实我觉得选得非常好，节点也踩得很好，就创新药嘛，你确实啊，这个走了一定的对冲。那今天既然市场开始出现了科技当中的反弹，方向上要不要换呢？
0: 其实整体的一个操作思路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转变。其实在此前跟大家去聊这个操作思路的时候，一直在强调科技依然是主线，只不过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位置偏高啊，就是下手包括的话，可能有些投资者的话不能承受在高位特别大的一个这个波动。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下，比如说在科技这个出现高位震荡的过程中，相对来说资金会往下面的话去分流啊，像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聊的这个创新啊，包括这个也有去提到这个证券，对吧？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在这个科技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其实这些方向表现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其实在此前在前两天，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低位的一些这个大消费啊，这个出现这个高低切的过程中的话，也有去跟大家去提示到，其实这些方向它未来的这种延续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其实我们真正的话去做的话，依然还去寻找一些高确定性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包括像今天对吧，半导体为什么能够还会这个强势的一个拉升，对吧？其实在此前节目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它的这个高景气度一直是这个延续的。所以说今天的话跟大家去带来的这个操作思路的话，我们依然还是去寻找这种高确定性方向，去把握到一些相对来说啊那个能够给到我们一些低吸机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像去年来说整个光通信板块的话整体表现是这个非常强势的，对吧？易中天三大个股的话在这个去年来说的话都是出现大幅度的一个拉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的话这三家个股，对吧，其实整体涨幅也都是非常不错啊。像易中天这三家个股的话今年最大的涨幅的话都超过150%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像这个天孚通信啊，它是在这个年初的过程中是出现一波拉升，
1: 对
0: 啊。然后的话像这个新兴盛呀、中期旭创呀，它这边的话是在4月份这一波，然后是直接开启一波拉升。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天孚通信，它在这个4月份这一波行情里面，它的走势是最弱的，并且的话，在本轮调整过程中，啊，它这边的话也是调整幅度最大的，啊，其他两只个股的话也就十几个点，它这边的话是直接回调了30%，啊，基本上是回到4月初这一波拉升的这个启动的这个位置。那这些上市公司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未来成长的一个确定性怎么样呢？很高的呀。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成长指数的话都是5颗星，但是为什么的话像天孚通信它这边的话啊，在本轮调整过程中它的调整幅度会比较大呢？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估值啊，相比于另外两只公司来说的话，它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来说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高成长的一些这个行业，对吧，股价它是出现大幅的一个拉升，那如果说公司的业绩也能够出现同比大幅的一个增长，那这样的话对公司它的这个当下的一个这个估值来说的话，不一定会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这个高估的啊。那这样的话它未来还有这个增长的这种延续性。那如果说股价是大幅拉升之后已经远远超过它业绩的一个增速，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未来形成一定的这个透支，那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或者说是维持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这个震荡 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这个去聊一下啊，我们去找这种高成长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比如说像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这个聊到这个低位的这个创新药，对吧？其实整个创新药板块的逻辑在前面节目当中也去跟大家去提到，其实未来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这个长期的逻辑也是比较看好的。那当时的话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福利，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芝芝安利，它这边的话就是创新药板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它的这个成长性非常不错，对吧？同时呢，它的这个估值，对吧？3.5颗星。估值很具有这个吸引力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一轮上涨过程中的话涨幅也是非常不错啊，当然这两天的话是稍微有点这个小幅度的一个调整，对吧？但是它整体来说的话，因为估值在那里，对吧？这个并且未来的成长性也是确定的，所以说它这个整体来说的话也更容易在高低切换过程中获得资金的一个这个青睐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下面一只个股啊，其实像这家公司的话在今年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上涨，对吧？各位注意这个大的 W 底形态，对吧？它的这种成长性，对吧？这个3颗星，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估值，对吧？非常具备吸引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几天的过程中的话，也是获得资金高低切换过程中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然后的话出现了这个强势拉升，啊，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先去寻找这种未来这种成长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高成长个股。啊，同时呢我们不去追高啊，我们去寻找一些比如说啊，在这个前期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一些这个估值合理或者说是偏低估的，或者说是前面出现大幅这个上涨，但是在短期出现调整，释放了这种杀了一波估值，对吧？估值依然回到合理区间的这种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如果说各位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高成长低位低估值公司名单免费领取到手。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支这个精选案例嘛，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对吧？这个前面经过大幅调整之后的话，在最近这段时间，对吧？量能是逐步活跃，资金也是在这个持续的流入，啊，那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拉升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资金流入的过程中，其实它就是一个筹码的一个收集，去洗掉前方平台的一个这个套牢筹码。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依然还是维持持续向上流入的一个状态，并且公司未来的这种成长性估值，目前来说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啊，目前公司也公布了这个半年度的这个预报。整体来说也是非常不错，实现一个翻倍性的增长啊。那类似的这种这个低位低估值并且未来高成长的这种公司的话，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谢谢西瑶。最后这个问题啊，科技龙头节奏的转化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要么做最核心的那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你看这个这一波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最核心的调下来谈的也是最早的，早上的话他们就已经开始谈了，到了下午。
3: We are looking towards east. We are looking towards China as a natural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ap. We are evolving.
4: This is the main reason, and for us, this is a big achievement and big challenge.
5: Hopefully, in the near future.Anything listed on or trad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will become visible even for Shanghai investors. I hope so.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接受当下黑心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往往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7: 以这种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0: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11: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2: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4: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它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

0: 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啊，
2: 看起来我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0: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3: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2: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4: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5: 亏惨了，
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2: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全球科技格局重构下，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全球科技格局因为有三大触动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特别是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为代表的这些先导产业这些前沿技术现在突飞猛进可以说是颠覆式的突破已经到来。第二个呢，是美国对中国科技采取遏制、打压、封锁的这些措施这个改变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格局，但是呢，倒逼中国激发了我们自立自强，是吧？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要靠自己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第三个呢，也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我们需要从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来演进所以这几个呢，历史性的交汇在一起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国际科技的格局因为现在呢，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新兴的国家科技实力呢在不断的增强。比如说研发投入，过去中国的研发投入呢只占全世界3%左右97%左右的全世界的研发投入都是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投入的。但是呢，现在整个的这个世界格局都改变了，中国已经在全世界的研发投入当中占比超过20%而且还在这个快速的增长。美国呢已经大概降到28%左右它最高的时候占到全世界50%，一半。

这个研发投入来自美国，啊，中国呢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啊，所以研发投入啊，这在科研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咱们都说是人最重要，但是呢，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投入不足，我们的人才大量流失，啊，但是现在我们经费充足，科研经费不断的增长，我们自己呢这么多的科研这些大学生啊、研究生啊，同时呢我们海外吸引很多的留学人员是吧，或者已经有成就的科学家来到中国是吧，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资金的支持。第二个呢，原创的能力，这个是我们长期的短板啊。这个诺贝尔奖科学家获得者数量衡量一个国家原创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屠呦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啊。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确实是差距非常明显啊。美国获得过一半以上是吧，日本也有二十几位。知识产权，特别是衡量这个知识产权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发明专利的数量，我们现在呢申请量是全世界第一，我们的被批准量也是全世界第一，是吧？证明我们的产业创新能力呢也有很大的提升。科技论文衡量科研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啊，这个数量上我们从前年开始超过美国，我们已经是总量上的第一了，而且被引用率我们整体上尽管还低于美国，但是在我们在一些学科上，在七个学科当中啊，被引用率我们已经排名全世界第一了。在研究的前沿领域啊，前沿领域这个也是代表现在最新的这技术方向啊，美国呢仍然是以七个学科领先啊，它总的来讲它还是在全世界排第一的啊，我们呢现在也是排在了第二名啊。我们中国有四个学科，像化学啊、材料啊等等，我们已经这个成为全世界在这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国家。在创新能力的整体排名当中啊，我们中国呢现在排名这个就是去年的排名第十位，刚刚今年的排名我们已经成为第九位了啊，已经这个排在全世界第九位。科学技术现在在诸多领域出现一些重大突破啊，比如说是刚才说的人工智能，低碳经济成为国际问题的新热点是吧，绿色经济这是一个潮流。另外老百姓衣食住行医疗的民生科技现在成为关注的重点，包括我们资本市场这一方面的一些新的机会非常多，智力资产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吧，财富积累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要强调为什么强调知识产权啊，版权、商标权、发明专利等等是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产财富。军民融合、民企军用是吧，科研组织呈现国际化、网络化、一体化特征，我们要搞科研啊，包括我们的很多企业现在也非常注重这科研网络的建设，特别是中央提出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啊，不仅仅是关心你自身产品的技术、产业的技术，你还要关心基础研究啊，从零到一的研究，所以你必须要把全世界是吧这个行业的机构人才是吧，你都要进入你这个体系。第七个，科技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当中作用越来越明显，像大的传染疾病是吧等等这些方面。全球竞争啊，现在对科研也带来了新的影响啊，经济全球化带来研发的全球化是吧，我们每个企业要走出去，现在出海不仅仅是我们的产品这个生产能力、制造能力，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研发带出去。发达国家在产业高端方面它现在仍然啊处在这个主导地位是吧。第三个，技术标准国际化现在已经成为争夺全球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一流的企业做标准，特别是国际标准，技术遏制性并购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一个新途径。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这个并购的模式啊，对于我们的一些科研型的中小企业啊，它不是为了从商业上保持竞争优势，它是为了从国家安全啊这个出于这个目的去一种遏制型的恶意的并购啊。科技发展呢现在正在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说在外交上，重大的外交议题当中跟科技相关的议题大概占了70%。

十左右了，是吧？过去外交都是传统的边界冲突啊、民族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宗教啊等等这些。现在呢，跟科技相关，包括我们的能源、气候、环境，跟科技密切相关。另外，科技在国家软实力当中的影响日益加大，是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是吧？对外的形象、意识形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要讲好中国故事啊。第三个，以抢占军事制高点为核心的三深战略加速实施，啊，我们总结了一个三深：深空、太空，啊，激烈争夺；深海，啊，还有深蓝，啊，代表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啊，当年 IBM 有个计算机，这叫深蓝，打败了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我们用这个代表这个。哇，现在这几个领域现在的竞争特别激烈，大家看到马斯克对吧 ？SpaceX 这次上市，啊，把集成太空的什么算力中心，是吧？这个低空的这网络，啊，然后还有火星，还有人工智能，是吧？把这些全给集成在一起，一个平台上来做。啊，第四个3D，啊，新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啊，低风险的农业食品，啊，低成本的医疗，看病贵，看病是吧？这我们的药和医疗器械要便宜的，要管用，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很多进口的、外资的都价格高，是吧？我们国产的呢，因为有的质量，是吧？效果可能还有差距。所以我们现在目标就是既要达到水平高，又要让它便宜，把价格降下来。就我们现在这个大学的专业结构也要调整，适应新的要求，是吧？像芯片，我们每年需要几十万的这些技术人员，但是我们只能满足一部分，啊，还有几十万的缺口。去年12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分化，有的专业供不应求，啊，待遇还在增长，但是没人，招不到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要加快啊，特别是几大措施当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啊，当然提了，比方说是基础研究的经费要提高啊，是吧？我们要科技评价制度要改革呀，啊，还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非常重要。是吧？我们不要大学关起门来搞科研了，你得面向社会、面向实践，是吧？我们的企业也要联络，是吧？联合这些搞创新联合体，跟大学、跟科研机构合作，要开门搞创新，是吧？大家要联合搞创新。第三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啊，我们这个要改革大学，是吧？大学和产业如何去一体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有壮大新兴产业和这个未来产业，啊，这个当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发展战略政策经历了这个几个大的阶段，特别是我们从2016年开始提出自主创新，啊，我们的科技发展走上了一个快速发展道路，是吧？当然我们确实是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吧？啊，这个特别是新质生产力。那提到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它其实这里面有三句话非常重要啊，它有技术性革命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转型升级组成，这三句话这理解了这个新质生产力就理解了。比如说马斯克搞了特斯拉，搞了 SpaceX， 他懂电动汽车吗？他懂航天吗？他不懂，但是他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非常强，全世界范围之内配置资本、人才，是吧？市场，他这个能力很强。我在斯坦福学习的时候，跟马斯克，是吧？我们有好几门课，选课选在一块儿。那时候他天天的神神叨叨的跑过来跟我讲，我要搞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电动汽车。我当时我都有点觉得你这么瞎吹啊，是吧？我说你懂什么呀？我说你给我说说你的工厂在什么地方？你要搞的话，我不用工厂，我就代工就行，是吧？谁有工厂？我把订单给他，然后我说你有多少个搞汽车的工程师啊？我没有，我都是搞电脑的，搞 IT 的。我说搞汽车。

跟 IT 有什么这是吧？人家说了，我这个电动汽车就是一个电脑，装上四个轮子，人坐在电脑里头，他这个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强啊，是吧？找资金，找人才，找技术，全世界找到最好的，我画个大饼，是吧？我这个现在没有钱给你发工资，我给你股票。最后上市了，这是 SpaceX 上市，是吧？4000多个百万富翁，什么多少个亿万富翁，就是当初来，是吧？奔着他这个来的。哎，这创他配置是配置生产要素，为什么他搞得好啊？这就是心智生产力。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年轻的创业者，实际上也有这种配置生产要素的这个能力。这个视野，当然我们还有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啊，比如说是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创成果不足，是吧？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五年，我们这次15五当中，关键就是要解决这一步，是吧？然后部分关键核心就是还依赖进口，是吧？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知识产权严重逆差，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是吧？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足，国家创新体系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啊，第二个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就你的创造新知识能力还不够。第三个，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啊，不能分割。第四个，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啊，第五个就是科技服务创新体系，是吧？你的科技技术转移啊，科技中介啊，人才培养啊，资本市场啊。是吧？你这些都要有啊，所以这几个呢都要全面的发展啊。我们未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搞好自立自强，很重要的一个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是我们未来啊到2035年放在第一条的，是吧？我们整个国家就这个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的支柱力量，研究型大学。领军型的企业，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是吧？我们这些说这是领军型的企业，包括央企、国企、民企，是吧？由这些单位啊，这些机构组成的战略科技力量，在2016年就提出来了，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要做国家实验室，以国家实验室为抓手，集中力量研究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的这些问题。说你不能没人研究。你不能说是光为了市场，为了短期行为，我们要长期，现在要投早投小投长期，是吧？我们从国家组织来讲也要关注长期的问题啊。美国、欧洲、日本、韩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支撑他们科技水平的支柱就是这些国家实验室。第三类就是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政产学研结合啊。咱们现在也鼓励我们的企业来牵头组建国家实验室，是吧？国家实验室就代表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战略，啊，引领型的、竞争型的，是吧？战略型的这种平台。所以，科研的机构当中，我们的国家实验室现在最高，是吧？这个定位最高啊，希望能够起到这个引领作用。三条措施：利用前沿和高端的项目，吸引和留住人才；利用优良的政策，激励人才；利用大平台，成就人才，是吧？这还几条建议，啊，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细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0: 2026年上半年，多项数据显示，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春节假期，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旅游花费超8000亿元，刷新往年纪录。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是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

0: 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1: 今年的5一，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延长对于我们释放消费的需求、缓解大型节假日集中出游的这个压力，是否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的？
0: 旅游经济的运行取决于3个前提条件。我们的城乡居民啊，都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消费意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闲钱、有闲暇，还得有闲心。
1: 嗯，
0: 那其中呢，这个休假制度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特别是释放消费潜力最可以、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政策变量。中小学生的春假和秋假，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对当地的这个旅游市场、对文化消费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学生休假，特别是小学生休假，一般要求家长的休假配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父母亲的休假的选择权还给父母？我们能不能够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假期挪到4月份、5月份？或者是9月份、10月份春假、秋假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学生他放假了，家长没放假，他也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让我们整个全社会形成一个休假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给你提单位领导提个休假，好像我还蛮不好意思。中小学生春秋假和父母亲的带薪休假的灵活机动的安排，把它结合到一起，就可以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旅游休闲的消费潜力。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休闲时间的安排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自我雇佣者的增加，
1: 嗯，
0: 他就可以灵活机动地安排自己的休闲的时间，这样呢慢慢就会平衡我们的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时空失衡的这样一个压力。我们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呢，公共的文化和旅游休闲设施的供给开放，这个也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我过去到一个景区去，我要200块钱，那现在可能降到100块钱，甚至很多的景区在免费开放，我指的是国有重点景区啊，甚至免费开放了，你这笔钱不就降下来了吗？我可能就更愿意出去玩了。
1: 门槛降低了，
0: 刚性支出的门槛降低了，弹性的消费是不是就能上去？我吃可以吃好一些嘛，对不对？过去我一年出去4次，我可能出去6次，这种就会变多了。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国有重点景区的门票价格下降，包括这些年我在两会上也在不断提，就

0: 是让我们的这个政府院落要向游客常态化的开放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节假日停车难、上厕所难。在节假日的时候，政府的院落是空置的，对吧？他不用上班嘛。但你这个停车场释放能不能释放出来呢？除了政府院落，还有很多公共机构的院落呢。当我们社会上的这种资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降低了我出行的成本。我们就连续每个季度都监测全国游客满意度的情况，这两年已经稳步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1: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0: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吃二老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啊？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游轮旅游感兴趣。游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游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游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游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 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示，我们可以去体验航天员的生活，我们能够体验中国这些年航天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成就。这些围绕玩的方面，在主题公园的建设还要更大的投资。
1: 过去这些年，全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设过，比如影视城、文化小镇、主题公园等等这一类大型的文旅项目，但其中呢，也有一些最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它的收益是比较低的，甚至出现了亏损。对于这一类叫重资产、重投资的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案例当中吸取哪些教训？
0: 第一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所有的旅游项目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 为前提的。就

年的数据了。这个民宿啊，说我有这个5000块钱一个晚上都供不应求。第一，你有几天供不应求？一共有几间房？一共就3间房，你说在五一那一天你供不应求，不能代表全年的数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数据呢，一定要摸扎实了，要摸到游客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需求、升级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我们的项目上，还是那句话，游客要的不仅仅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业态是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金朗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城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我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也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金的几乎没有了，对不对？让我们的消费的选择、交付和体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那对旅游人的冲击是什么呢？简单的劳动、重复性的劳动会首先被替代掉，但是复杂的创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式的一种服务，我认为永远都不会被替代。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的风景是人，在旅游当中最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所以我想对旅游业来说，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去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交付水平，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0: 您怎么看啊？入境游的这个支持政策对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它更深远的影响。
1: 过境免签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我们的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通过旅游来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这个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家再好，我想欢迎您来，可是你要做无数无数个关口，你可能就不愿意来了。免签开放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让外国人如何方便的来。第二一个呢，从理念上去讲，我们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过境免签入境中国，可以面对面的去讲告中国故事，也是一个最好的扩大我们外部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15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这两个概念。便利化让别人更方便来，国际化呢是你在内部的居住消费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让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可以比较自然的去使用我们的社交媒体，把中国的待客之道在新的世界发扬光大。我们要讲好我们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的故事，我们更要讲好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报复牛牛投资。报复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2: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0: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1: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3: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4: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0: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4: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0: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今天由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月课的有关情况。我的月课叫主线黑马追踪，主要是跟踪好当下的市场核心主线以及一些龙头品种的表现。那我们都知道呢，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呢，行情出现了比较剧烈的一个调整。当然今天很不错，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反抽反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前期的核心龙头品种呢，出现了一定的回档震荡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这种震荡去捕捉跟踪到相关的一些近期的核心龙头品种的一些低吸低买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跟踪的要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前期一些龙头经过连续走强之后产生了巨量的这种获利盘，那么获利盘是要经过一定的释放，那么才会有比较安全的这种重新上车的位置。那么这种高位分歧的图形乖离率得到一定的修复以后，往往核心龙头又有比较好的这种低位的买点。那我们讲这种核心龙头品种呢，一般来讲在5日线和10日线回档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低吸机会。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近期其实一些核心龙头品种都是在5日线或者10日线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整消化以后再度走强。所以近期的行情吧，这种弱势震荡之后的回档机会，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期龙头品种的一些表现。像这个品种从图形上来看，就是5日线起跳，然后10日线再度起跳，后面的一些图例呢，基本上也是5日线盘升之后，经过消化震荡以后再度走强。所以在后市的行情当中吧，我觉得我们要跟踪行情的买点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跟踪的一个模式，可以大家参考。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年的市场是终于迎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来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早盘指数还一度再创新低，再去考验年线的支撑。那今天市场整体出现上涨，最好的指数还是前两天相对较强的指数，就是科创50。科创50今天大涨超过 8%，上一次科创50大涨超过 8%， 我看了一下是在去年的8月22号，那一天呢是因为有龙头公司啊，前一天晚上发了业绩，第二天直接20厘米涨停，同时中芯国际啊在前期沉寂之后当天大涨 14%。 今天其实也是相类似的，在昨天半夜我们看到了这个长鑫7月16号大家可以进行申购，那今天的资金呢就更多的去选择了在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也许是做市值的配置也好，也许是选择啊，就是因为长鑫如果上来是不是会联动的是半导体设备材料封测制造等等，所以今天半导体很强。但是这 8% 的涨幅之后会怎么走？因为如果我们看科创50的表现的话，距离前高也很近，前高是2255点，今天是2185点，能不能拉出去，能不能再来一波行情呢？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三位嘉宾的解读。这是科创，其他的指数都是探底回升，今天创出了一个新低之后反弹，尤其是创业板在下午在半导体这么强势的一个推动之下吧，啊，整个光海外链也出现了反弹。那在今天晚上，有一些龙头的公司又发了季报，一个是兆易创新啊，另外还有工业富联。一会儿我们也是结合着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在科技方面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江一莹还有徐希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政策要闻，在国家统计局呢是公布了6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1%， 那 PPI 同比上涨 4.1%， 稍后我们让徐希瑶来做一个解读。指数方面，科创50大涨超过 8%， 能不能阶段性的继续引领行情？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算力硬件又是集体爆发了，是否意味着科技的主线回来了呢？是再度来一波强势的行情，还是科技其实也会分化呢？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中报了，因为中报现在在密集的披露当中，如何去把握中报行情的机会和风险，这个也值得我们来好好的思考。好，我们先来请徐希瑶解析一下最新的 CPI 和 PPI 对整个的宏观的经济的形势来做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
1: 从数据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输入型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啊，通过数据来看的话是边际的减弱，那也是再一次证实啊，就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讲的话，整个市场后期的话会更加的稳健稳定一点。另外的话，从6月的 PPI 的一个同比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是相对比较高的。

0: 的啊。那么从后期的这个数据的一些这个显示来看的话，那么在这个月的六月的 PPI 的一个数据，我个人观点认为大概率是一个这个年内的高点，后面的话也会逐步的开始回归到一个正常值的这个走势当中。从机会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像上游的周期的一个定价那么也传导出了最近这段时间对于一些上游资源类涨价的一些这个行情的机会。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再一次得到了一个佐证，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话，如果要反弹的话，科技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资源类的一些这个涨价线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另外的话，高端制造业的这一块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修复情况来看，也是属于高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高科技为主的这个方向，依旧还是当下市场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啊。那么对于消费类的，或者说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制造业这一块来看，可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啊。我们后期的观察点的话，其实只有 CPI 稳步回升的话，那么剪刀差才会逐步的做这样的一个收窄，那么消费和中游的制造呢也会出现逐步的修复，这个后期的话我们还要密集的做一些关注。
1: 好，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全线红盘报收，那涨幅最大的除了科创五零，科创综指也有很好的表现，6.67%的涨幅，创业板指数4.49%的涨幅，那微盘股也是，还有像北证五零都是探底回升，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也重新回到了4000点之上，收在4036点，1.65%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前两个交易日都是缩量的，今天因为有探底，所以成交量还是有明显的放大的。三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2.93万亿。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活跃度的对比情况，涨停家数上增加了75家，跌停家数也明显减少了，只有14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46%其实还是很分化，即使指数涨了这么多，科创五零大涨8%，赚钱效应也只有46%。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创五零指数大涨超过8%，能不能阶段性的引领行情？ A 能，资金重新回到了科技主线，双创会轮番领涨。B 不能，后市的风格会再度的均衡，指数仍将震荡。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析。其实如果没有今天整个市场的探底回升，我们看刚刚的数据，陈老师，前两天其实波动是非常大的，个股都是在退潮，涨停家数很少，跌停家数很多。今天啊，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涨，是不是也说明情绪立马修复了，会开启新一波的行情吗？怎么判断？
2: 好的。那么指数层面，今天在经过连续的快速下挫之后，迎来了一个强反弹。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强反弹某种意义上算是经过情绪的连续冰点之后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触底反弹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短线的低点应该是探明了啊。为什么这么讲啊？首先最近的行情确实是来得很极致啊，从情绪从市场的这种波动以及个股的这种杀跌的程度来讲，可以讲从今年上半年到现在以来啊，我觉得是比较极致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也正是因为最近吧，包括个别的科技主线以及相关的一些品种呢，在高位出现退潮以后，一方面就是这种获利盘的释放来得非常快，我觉得也比较的充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重要的这个我们讲技术关口啊，比如说上证综指的4000点，在前两天下破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比较的轻松的下破，那么也给市场当时的情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的观点呢也认为4000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关口，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复。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从前面的前天吧，就是从它下破到这两天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在一些技术盘，在一些人对这个总体的4000点的这个信心好像有些资金 啊，有一些没信心了，所以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杀跌。那我觉得正是因为在这种市场的风险获利筹码释放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所以反弹也来得比较快，来得比较强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前面讨论也讲到了啊，就关于这个长兴上市的这个消息，那么对市场的影响面我觉得来的也是比较重要啊，因为作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核心主线的一个品种，对很多科技半导体的一些细分啊的这种带动影响都来得比较大。那么刚好呢在这个当口市场调整也比较充分，所以资金抄底之后的一个积极性可能也会来得比较的多，来得比较的快。所以过来看后面的，如果是从市场机会把握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可能还是科技啊。当然这个科技呢，我们可能要从更加硬核更加具有成长性他们的来的修复来到的继续的趋势的走强可能会来得更明显一些。其他的品种我估计反弹的性质以及反弹的幅度力度可能会相对有限。
1: 好，来看看张颖，先来说说主板吧。主板今天是探到了年线的位置上，重新拉回4000，能不能得到一个确认，就是低点探明，能不能开启新一波的行情？
3: 倾向于呢是可以把今天探底的低点啊，跟前期的3927啊，
1: 3927，
3: 那你可以当成一个暂时认为是一个双底结构啊。如果说后续不再新低的话啊，暂时是可以认为这样一个调整的尾声。那首先呢是因为今天的下午指数的一个反攻的力度啊还是比较充分足够的啊。如果说像沪指它可能反弹力度不到1.5%，那可能还是会认为可能只是一个弱修复，但整体的力度呢还是比较充分。之前我们也复盘过啊，像最近这大半年的时间，像去年的11月份啊一次低点，然后今年3月份包括6月份啊，其实每个低点以后呢，它往往可能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二次探底。有的呢像去年11月、12月的啊，就是在3820区域啊，就是一个小幅的新低，后面开启一轮行情。那今年3月份呢是因为有突发的利好消息啊，就整个也是一个小幅的回踩啊，后面一波行情。那其实在上个月啊探到这个3927以后啊，本来就比较纠结会不会再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探底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可以把这个啊就理解为是再度的一个底部的一个稳固啊。所以今天这个结构走出来以后呢，我是倾向于可以更加的乐观一点啊。但同样也是的，今天虽然这个指数就已经那么强了，但是你看涨跌家数甚至跌的可能还会更多一点，所以说明这个市场呢它还是更加可能需要多关注一下主线在什么位置啊。那每个阶段每一轮都会有些区别啊，哪怕说像今天科技的方向啊，这两天也是国产的会比海外链要更加的强劲一些，那么是否后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化呢？这个需要去把握啊。但总体来说呢，今天这个反攻啊，可以相对乐观，而且是一个物极必反。因为前两天看到这个涨停的数据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冰点信号啊。涨停的家数只有30几家、50几家，这几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最低值了。那么连续两天再加上上午的一个下压，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的信号之一吧，所以还是比较乐观的。
1: 那对于领涨的方向的话，前期你是比较看好半导体这个方向，或者说科创50，那今天涨幅超过8%，你会觉得说它依然是个领涨市场的方向吗？
3: 暂时来说可能双创还是领涨方向啊，无非就是内部的一个分化啊，这个之前可能光啊存啊这个会有时候会更强一点，但现在暂时啊，因为有消息催化嘛，半导体其实的强劲程度会明显高出蛮多的啊，所以这里还是要做一下这个观察。
1: 就其实大家一直说科技的内部它也是有轮动的节奏的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4月份、5月份最强的其实是海外链、光存还有 PCB 的上游，如果到了6月份，你会发现半导体设备材料会更强，因为大家已经 开始预期长新了。那今天呢，其实是我觉得都涨了啊，不管是国产还是海外，所以接下来的节奏是什么，谁可能更强，一会儿我们再来做详细的梳理。那来听听徐晓说一下双创吧，今天科创五零大涨

0: 8%，我看过去的数据，去年8月份涨了之后是有一波拉升的，但是今天的这8%能不能跟去年的8月份去相提并论啊？因为位置不一样了，对吧？怎么去判断后市？
1: 我觉得既然它能起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在后期创新高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应该是最快也是最大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分两个阶段去看。第一个的话就是，科创50，它现在是在可能后期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加速段，就是在新高快速的新高之后的一个加速段的一个预期在。然后创业板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新高。那上证指数的话，可能它这一轮的反弹的高度呢，不一定能达到这个4200多点的这个位置，但是有可能会去摸4200点的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我的观点的话是很明确的啊，就是七月中旬或者到8月初。这个时间段的话，大盘整体上是维持一个震荡先上行，甚至是一个上涨的一个结构。那么主要原因有几个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盘面当中，跟这个亚太股市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脱敏的一个状态。那么前段时间的话，我们看到在科技内部的一些情绪的调整，其实更多的还是围绕着亚太股市，比如说韩国股市或者日经股市的这个盘中的一些波动。我们也在做一些正面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如果韩国这边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话，那我们这边的盘面的话也会继续承压这个的话在前几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得非常的明确。但到今天为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早上的话受到了一些这个情绪的扰动，但到了下午的话完全是脱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也就意味着我们这边的一个多空结构形成了自我的一个体系。那也就说明一个点，就是这个调整的结构基本上已经是结束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双底结构啊，其实上证指数的年线其实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在秉承着一个结构，就是说慢牛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年线的话其实是慢牛结构的一个底层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根线啊。所以现在的话打到年线这个位置，如果市场没有资金去接去拉起来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趋势。但事实来看的话，也是在年线这个位置启动，那也就意味着年线这里的支撑是异常强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里继续去看空。那向上呢肯定会有一些压力啊，但最起码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个底呢应该是探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看有没有这个轮动式的一个反弹，把指数继续向上拓展空间。目前来看的话，我的主观判断是有的。第三个的话就是中报的一个行情，从历史的这个数据来看，每年的这个七月份的中报行情的这个上涨的概率啊是比较高的啊。如果我们回溯最近这10到15年的这个行情来看，那么中报的行情能够给到上涨的这个概率那么高达接近60%。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在每个月度级别的这个统计来看，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值。那么我觉得今年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业绩行情，包括 AI 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业绩行情，到目前为止的话，中报的这个行情的这个演绎应该已经开始出现，在今天的话开始出现正反馈了。因为前几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中报行情出来的话是负反馈主要的话可能是跟这个位置和情绪有关。但今天的话我们其实看到了盘后有些公司发布了它的这个二季度的一个中报数据，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股价的话是快速的封上了涨停板的，也就是说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出这个中报的一些数据的话，市场是认可的。
0: 但你是不是要明天看呢？因为是今天晚上出的中报。
1: 我觉得今天市场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反馈可能性会大一点啊。那么明天如果能够再一次做一个延伸的话，我觉得也是再一次能够确认啊。所以从我的主观的判断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就中报的这个行情的这个预期的话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所以从这三点来看的话，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几块。第一个，上证指数4200点是有机会去摸的。第二个的话，创业板可能会创新高，应该是
0: 科创板
1: 创业板对。然后的话科创板的话在创新高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向上拉升的一个动作，然后也就意味着整个七月份的这个行情到今年为止的话已经开始启动了。好的，
0: 好，那就是三位都比较明确觉得说这一波的调整应该是暂时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什么更强，是轮动 还是说某一个指数啊是有一些区别？

0: 也的，但是如果去看整个市场的话，肯定还是科创的表现会更抢眼一点啊。陈老师简单说一下节奏吧，因为科创今天是大涨8%的，
1: 对，
0: 主要叠加的可能也是因为长兴的这个事件嘛，是吧？那您是倾向于接下来是科创更强，就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更强，还是说可能科技也是轮动的一个节奏？
1: 从指数层面啊，其实我们大的原则或者大的方向啊的预判，我觉得还没有改变。我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啊，就是如果把整个指数体系来比较的话，市场这种活跃度比较高，做多机会比较的多，比较的明显的还是双创指数啊。那么它的活跃度，它的弹性，我觉得和主板相比啊，我觉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也把这个一段行情以来吧，我们和之前比较早期的2013年、2014年的那一段科技股的为主的行情做过比较，我个人认为强度啊，还有它的持续性，还有它的弹性高度，我觉得是完全强于那个阶段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从目前来讲，就以今天为例吧，今天我们其实看到指数来的这么强的一个反抽反弹，其实涨跌加速比下跌的品种还是占据相当的比例。那么真正这里边弹性比较好，冲板比较多，幅度比较大的品种，其实我们看来看去还是科技。那么这个科技里面呢，我们又再把它再深挖一点，细分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都是在不管是半导体还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各个细分当中，具有比较硬核的，我说的是硬核的这种有成长性的这些品种，而且你们就看他们的图形，就在这波调整当中，不是说没有调整，而是调整是浅尝辄止，啊，有的是到了5日线，有的是到了10日线，那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一到了这个位置，今天一度一进入反弹，很多资金抄底的也好，就是推动的也好，还是这些品种。所以我觉得硬核这两个字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关键词，你要跟踪相应的品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要去看啊，然后结合日线周线的角度去看。那么你去看其他的相对边缘或者靠后排的品种，力度啊持续性，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后边吧，恐怕还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去找到相应的有持续性有空间的品种，包括要有成长的预期差的品种。
0: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啊。今天科创大涨8%，那半导体相关的这个细分的产业链都极其的活跃。海外链呢，我看今天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尤其到了下午，就上午肯定是以半导体为主的，到了下午市场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之后，海外链也出现了有资金的回补的迹象。那能够做什么？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琳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琳，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市场是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反弹，双创携手发力的背景之下呢，指数全线回暖，而成交量能温和释放之下，后市应该如何看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首先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指数回暖并不等于个股普涨，当下依旧是结构性修复。而今天盘中呢，就明显的出现了两极分化，高位龙头超跌修复，叠加低位的一些优质个股开始稳步走强。就比如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今天分别上涨超5%和8%，成为指数修复过程当中主动跟随的重要品种。相信昨天领取到福利资料的朋友呢，今天都有所收获。如果昨天您没有及时领取的话，也别急，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后市个股的修复的力度和空间也都取决于手握大体量资金的机构。那么当前机构他们主攻的方向在哪儿呢？其实今天盘中就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依旧是我们熟悉的科技成长方向。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张题板。 我们会发现啊，今天盘中芯片、半导体等方向呢，成为资金主要回流的重要板块。那么科技回暖之下怎么选呢？也成为大家心中的困惑。高位科技龙头虽然好，但价格

高昂，波动大，如果没有成本优势的话，也可能会导致亏损。其实今天的盘面呢，也给到了我们一定的指引，资金其实也在做一些分流，不仅高位高价的龙头在涨，一些低位超跌绩优的科技品种也获得了资金的关注。正如我们看到的业绩叠加 AI 应用的世元股份近期走出了三连板，背后的核心助力来自于中报业绩大增265%到315%，同时还有宝鼎科技是业绩叠加 PCB 概念，股价近期呢是超跌21%，今天强势涨停，底气同样是来自于中报业绩预告，大增469%到560%。大家发现规律了吗？不论是高位的超跌科技，还是低位的绩优科技，资金主要布局的方向其实还是中报业绩。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只要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做选择就可以了。一方面，高位回撤的股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给到了大家一个不错的布局节点，但是要注意踩准节奏。而另一方面，低位绩优吃业绩带来的波段修复空间其实是最安全的，那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两大维度出发，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科技成长叠加中报净利润翻倍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领到手中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我们帮大家梳理到的是这个中报业绩翻倍增长，至少我们不用担心业绩会暴雷。其次，股价处于低位或者超跌的状态，股价短期超跌超过20%。最后呢，是行业龙头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按照上面的逻辑，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是国内稀缺的多赛道同时登顶的全品类高可靠芯片设计龙头，是国产的芯片自主可控核心标杆企业。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经历过40%以上的回撤，那么近期呢，股价重心开始不断上移，回踩60天均线获得支撑，迎来 N 字拐点信号，值得重点关注。而主力资金连续15个交易日持续买入1.26亿元，中报业绩预告更是大增3倍以上，有望在业绩和低位科技的多重属性之下迎来属于自己的修复机会。那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科技成长叠加中报净利润翻倍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逻辑。首先帮大家梳理到的就是中报业绩翻倍增长，其次呢，股价处于低位或超跌状态，最后属于行业的一些细分的龙头。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公司呢都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同样我们也把最新的中报数据情况也进行了非常的详尽的梳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走到八连板，恒上节能啊，当然它是个股逻辑。三连板呢是世源股份、业绩加 AI 应用、浪潮信息等四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半导体方向18家涨停，那算力硬件方向14家涨停，长芯概念13家涨停。其实你可以把半导体、算力硬件、长芯这三个板块合到一起，就是算力硬件。不管是国产还是海外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0: 机器人方向5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创新药3家涨停。看看哪些还能做啊？这个位置上科技该怎么去对待？今天半导体的设备很强，封测很强，还有就是制造，今天中芯国际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了。我们来听一听江莹分析一下，看看国产这边怎么对待，以及海外算力其实今天也是同步上涨的啊，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机会？怎么看？
1: 其实如果就从市场比较短期的节奏上来说啊，应该来说是要更加聚焦一些更强的啊。什么叫强？就是这一波科技的调整，首先它调整的幅度相对比较少，而在这两天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又能够比较强的反弹，甚至是新高。而这个阶段呢啊，其实像国产的半导体的方向啊，应该来说比光啊、存啊、海外链的它要更加的强劲一些。而且呢，我们就发现，比如最近像 AI 服务器啊，就是交换机这种国产的啊分支，其实走的比较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业绩的对比。你像存储啊，这个业绩特别好的方向，无论是海内外啊，出了业绩以后，其实反而呢，有的可能先大跌了，或者说就是一个震荡盘整。那么好的业绩情况下，资金都没有说进一步的去推动它，可能也是因为有所担忧啊，就是对于这种超级周期类的方向会不会到一个增速的一个相对高点。但是呢，像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出了业绩以后啊，大家反而是倾向于说，哎，它是有业绩的释放，很多像这个交换机啊这个服务器啊，它可能都是从半年线、年线这里贴地起来的，所以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化。所以其实我个人是倾向于啊，如果是阶段性短线关注这个市场的，应该是要聚焦更加强势的啊这些方向啊，要么呢就是比如说就调整到30日线及以上啊，就立马反弹新高了。而那么有一些其实调整到60线啊、120线啊，其实已经相对就偏弱一点。那么在具体到行业上来说呢啊，就我们以前分析半导体设备啊可能比较多一点，之前呢也跟大家复盘过，就是比如说像测试设备啊，我一直认为它的这个格局会更加强一点，因为它能够参与的玩家比较少啊，就这个壁垒比较高，那每台的这个单价的设备也都比较高，所以其实像前两周半导体设备涨得非常好的时候，也是像前道测试设备、后道测试设备表现比较好，而今天还能够反包起来新高的，也是像一些后道测试设备这种啊，其实呢就一定程度上反映资金的一个关注的力度啊，也都比较高比较强。那像半导体设备也是，只要存储扩产了啊，就直接会受益。那么有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呢，它是也是前两周啊表现特别强势，但是正好遇到整个科技股就直接调整了，所以也有几个一波3天啊下跌比较多的。
0: 你还看好吗这些方向？
1: 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的啊，就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但是我是倾向于是要有一个这个选择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就更多客观的跟踪我们的一个市场吧。
0: 好，那徐虾来说一说吧。其实今天国产强，主要还是因为长鑫。长鑫科技7月16号可以申购，那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机会？是不是这个阶段大家就围绕着这个方向去做就可以了？怎么判断？
2: 我觉得这个方向的话，应该是市场，今天能够拉起来，资金开始流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方向。那除了这个方向的话，也有刚刚这个聊到的啊，我们的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方向，业绩释放出来的这个组成方向。所以我觉得分两个来做一个这个梳理的话，就比较清晰了。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长鑫的这个上市，因为长鑫的 IPO 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就使得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在7月中旬之前是不会下来的。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人气不行啊，科技的人气是在下移的。那现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的话，科技的人气啊应该会逐级的这个积累，最起码在它上之前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合作方，包括持股的一些影子公司啊，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有一定的这个异动。今天我们看下来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封到了这个涨停板。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反弹， 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如果今天已经是出现了这个涨停，甚至是摸到了前高的一些公司，除了极个别的一些最核心的公司可能会创新高以外啊，但我觉得很多大部分的一些公司可能在高位又会重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震荡结构啊。人气高是一回事，但是呢，股价能否在这个位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立马又创新高，我觉得又是另外一回事。可能少部分的会啊，但是绝大多数的话就是在前高附近又会遇到一些压力。另外的话，它的这个人气的延伸的话，可能会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科技品种，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性的调整的一些科技品种也会出现这个超跌反弹。也就是说，我偏向于接下来的科技的这个反弹结构，而不是只涨某一个方向啊。我觉得我偏向于是接下来的话，科技这个方向会出现轮动式的反弹。那么反弹的高度，比如说有些科技类的公司从高位到现在跌了30%的话啊，那我觉得反弹的高度10个点到15个点，我觉得是有的。也就是说，反弹的时间的话是3到5个交易日，最少是3个交易日啊，还有些的话可能是要能到5个交易日。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个长线的这个消息，它所研发出来的是整个科技股的一个反弹结构已经是开启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产链的一些业绩出来的一些趋势性的机会。我反而觉得国产链的一些业绩出来的一些这个趋势性的机会，还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可能会更加的确定一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个，从今年的这个涨幅来看，国产链不管是最强的一些公司，还是这个最近我们看到创新高的服务器的一些公司，今年的涨幅相对于科技里面的其他的任何一个主线类的这个方向来看，涨幅都不是特别大，甚至是涨幅是最小的。那现在这个业绩释放出来的话，其实也是再一次佐证我们之前在几个月前讲过的，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开始逐步的在做释放。那么释放的传导的话，在他们的这个中报的业绩上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国内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出现这种拐点的这个几率，相对于海外的一些这个大厂的一些资本开支出现拐点的几率的时间，可能我们还要更晚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资金往这边去做一定的这个流入，其实也是代表的就是对于业绩这一块或者业绩预期这一块的延伸的一个确定性。所以国内链的一些公司的这个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呢，可能还会在短期来讲的话会强于其他的一些方向。
0: 好，陈老师说说节奏吧，就是科技的细分内部节奏上机会上啊，是不是确实大家可以认为科技主线回来了？怎么去选择里面的品种？
3: 好的，那么其实啊，这个科技的总体，当然我们都讲机会就是在科技里边。那我刚刚也讲了一个硬核的问题。
0: 对，你要不阐述一下吧？什么叫硬核？怎么理解硬核？是
3: 硬
0: 件还是什么？
3: 硬核首先第一个，从几个方面啊，就是技术上它可能有护城河，就它能做的东西别人是做不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今后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路子上，它在处于一个放量、规模不断的上产能，订单不断的加大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硬核的一个内容。再有呢，就是在今后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处于一个在产业链上面不可或缺的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技术迭代升级方面有它独特的优势的啊这些品种。我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从节奏上大家去看一下，在这波行情当中跌的少的，甚至不跌的，反而这次谈判这个就是反弹的过程当中，它来的力度还更强，幅度还来得更大的，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有关的图形。那么我们对这类的图形，我经常会用一个词叫它，就是叫走穿越。走穿越的意思就是穿越了板块，比板块强，甚至也穿越了大盘，比板块就是完全是走独立趋势。再一个就是穿越它自己，就是超过了历史新高。所以这几个穿越大家可以自己去定位去看一看，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如果再说节奏，回过头来说节奏，比如说今天反弹来得很强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一些其他的品种可能反弹个今天加上明天，我估计相对靠中排后排的品种恐怕又断到了短线的节点，就是你又不好追了，因为他们又积累了获利盘， 啊，有些资金被套了，那经过反弹它解套了，可能资金就会产生一定的抛压，所以对于

0: 中排后排的品种，或者是非科技类的品种，可能反弹个两三天，我觉得就非常不错了，恐怕就你可能要考虑逢高减仓。那么从操作的角度，靠后排的非科技的品种，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过多去参与。可能他们会有反弹，也会有一定的反弹空间，但我觉得意义相对是不大的。
1: 好，江莹补充一下海外联吧，海外联怎么看？
2: 我前段时间啊，就是可能更多聚焦在一些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无论是光纤啊、PCB 啊、MLCC 啊，这些比较热点环节上，就对他们做产业链的一个分析。那比如像他们有很多上游材料，那么其实怎么去定义硬核呢？其实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卡位材料啊，我可能之前也认为是比较关键的节点，就是绕不开的一些材料。如果说又是供给比较紧缺，需求又是扩张的话，其实可能都是比较关键。但是在今天啊的这个市场的反弹当中呢，其实也会发现他们的这些上游材料的表现其实相对比较弱，就可能之前这一波调整下来都有三十个点甚至更多，但是今天的这个反弹呢可能也就反弹了1/6啊甚至不到。但是你说这些个材料环节它跟之前涨的逻辑有没有发生什么核心的变化嘛？其实你就是也没有找到啊，就这种发生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我也是倾向于呢，虽然就我们复盘大家也可以聚焦于更加强劲的那些个标的，但是这个可能也跟最近的一些消息面啊和资金的一个偏好相关。但至于说那些其实也有逻辑的这个 PCB MLCC 啊，包括光纤及其他们的一个上游到底有没有可能也过两天又出现一个比较强的轮动的一个修复反弹呢我觉得也是可以保持一个关注的尤其是其实有的时候它调整跌多了，也有一部分喜欢做超跌反弹的资金也有可能就去关注它去做，有的时候修复也有可能修复个1/3到1/2啊，所以关键还是看一就是对大家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风格偏好第二个就是你们认为哪个方向它的一个未来还是有预期有潜力的一个判断。
1: 好，其实海外更多的也还是要看看美股市场一些相关的标的的一个表现。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明天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怎么样，整体市场是不是如期出现了一波超跌反弹，做好准备了吗？在之前反复跟大家强调整个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的一些方向，今天也是率先开始启动。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准备呢？一起来看一下。那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 CPU 光模块也是顺着指数第一批出现了启动和上涨，而且很多个股来看的话也是迎来了多方炮红三兵的进攻性的形态。比如说接近5000亿的光模块的龙头今天也是率先出现跳空直奔涨停板，近2000亿的光芯片的供应商今天是跳空持续走多方炮的进攻形态，再到近800亿 CPU 封装的公司今天也是形成了一个多方炮即将走加速的形态。那 CPU 光模块拉升是午后指数全线走强的核心因素之一。那说到光模块之前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息那今天为什么突然之间又开始启动了呢？其实这些负面消息在从昨天到今天一个一个被击破了。前期呢 Meta 出租旧卡的算力引发了市场对于全球 AI 资本开支减缓的担忧。当地时间7月8日 Meta 宣布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加拿大建设首座数据中心。7月3日三星传获得 Meta 超10万亿韩元 AI 芯片的代工的订单。那另外还有一则消息，就是前期市场有关于 CPU 进展的利空，结果呢7月8日消息花旗调查显示，那 Rubin 服务器并没有延迟，而且 CPU 在交换机上已经开始量产，客户呢采用率高。除了国外的利好消息以外，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光相关公司的中报预告也在逐步的披露，第二季度业绩均是出现了大增。例如昨天某老牌的光企业中报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倍以上。那对应着这样的一个国内外的利好的共振，今天呢整个光模块带动指数也开始出现了企稳和下午的大的反弹。那说到整个光模块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的一个上涨机会和潜力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过去历史上

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近期国内的一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持，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量增，一个是价增。6月26号的话，工信部也是正式发布了高速光模块产业发展的白皮书，首次将高速光模块定位为 AI 算力 6G 核心底层的硬件。那再来看到啊，出货量整体来看的话，也是量增预期在逐步的加大。2026年的话，全球1.6T 的光模块出货量大概是1500万只，约是2025年的3倍以上。再来看一下价增啊，采购标准来看的话呢，要求国内的新建万卡智算中心必须要标配800G 或1.6T 的光模块，逐步要淘汰400G 的光模块。那800G 的光模块的价格大概是400G 的1.6倍。1.6T 的价格约是400G 的4.2倍以上。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半导体相关的机会的话，那紧接着这一轮反弹当中光模块相关的机会别错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我们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该如何进行挖掘。 CPU 相关产品已经是通过了初步可靠性的认证，同时呢也是长江长兴存储芯片的封装核心股，业绩呢加速释放。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倍以上，环比增速也在1.7倍以上，中报呢有望进一步的大增啊，社保呢602组合是新建仓。那股价现在还是在相对的底部位置啊，之前是 W 底，底部蓄势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在此前呢也是向上突破了颈线位反复横踩，很有可能啊在多方炮的加持之下形成一波真正的主升机会。所以接下来的这波反弹到底该如何去把握，没有做好准备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所以大家最后时间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在陆续的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接着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前一个交易日两融回落的还很快，你看昨天其实两融也在下降，昨天的两融余额是在29,597亿啊，相较于在前一个交易日啊是明显的回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可以申购，是泰诺迈博啊，其他有很多的品种会上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五零大涨超过8%，能不能阶段引领行情？选 A 的比例高达68%，选 B 的32%。仓位的情况，加仓比例明显提升了，在28%。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学习瑶的课程。那最近呢，学习瑶的锦囊的收益率也是非常好的。课程其实是在

0: 把锦囊的一些操作的思路啊，可以用课程的方式表述得更加的清晰一点。那徐校跟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的一个想法。
1: 好的，我们课程当中其实昨天跟前天我们整个课程的主要内容啊，就是围绕着科技的反弹的这个观点在做一个延伸啊。我们主观的一个判断的话是认为指数虽然是一个左侧的一个这个看涨，但是呢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其实它这一波的调整的幅度，包括调整的这个节奏啊，包括昨天我们看到国内链的国产替代链的一些这个公司出现一字板的一个突破啊，我觉得就已经在证明一个点，就是资金在寻求科技的某些新的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在寻求一些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寻找。那么到今天的话，我们看到相关的品种再次涨停的话，基本上就得到了再一次的确认。包括我们最近在课程当中，其实国产替代链我们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案例的啊，虽然今天没有出现这个涨停，但涨幅也是高于6%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前期也是没有出现很大的这个调整，所以国产替代链在课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详细的一些跟踪。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课程里面的话针对前面啊，这个科技的某一些细分赛道里面的一些调整下来的公司，接下来在后期的课程当中，我就要开始通过一些仓位的这种加减仓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帮大家去做一些这个差价的一个这个寻找。其实这一波行情，如果说科技没有套牢的啊，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可能你拿的就是国产链。但实际当中来看的话，你能够在转折点去选择国产链的话，这个难度系数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的话炒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海外链的一些这个材料类的啊。如果拿了材料类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呢也不用太慌啊，因为我个人感觉，既然你在这一边出现我们说设备在反弹，材料在反，半导体的材料在反弹，那么不可能啊海外链这边的话是一点都不弹的。为什么？因为海外链的业绩的这个确定性它并不是很差。比如说我们说 PCB， 其实今天PCB 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大型的一些公司出现了涨停板，只不过呢这个国内链的一些这个机会太强了，覆盖掉了这个 PCB 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这种差价的手法在课程当中，在买卖当中我们是要去解决掉的。也就是说交易的这个核心并不仅仅是说把利润扩大，还有一些就是当我们出现亏损或者出现账户浮亏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好每一个短期的一些节奏，在课程当中都会提及到。好的，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徐希瑶的课程，同时也有锦囊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再来请陈老师说说自己的操作的思路啊，也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陈老师的课程。
2: 好的。那么最近的行情呢，跌宕起伏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大家也都体会到了啊，市场这种剧烈变化之下啊，我们应该是如何的去应对。那么这些天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我也讲到，就是行情面对这种剧烈的波动过程当中，我们的策略应该怎么变啊。我也从咱们课程的内容上可以讲是做了一些调整啊。你像首先我们跟踪的范围可以讲是快速的缩减到非常细分或者是非常个体的一些品种上。就以昨天为例啊，我说这个位置啊，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值得跟踪的品种确实已经非常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性指向性我觉得就来得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强烈。那以昨天为例，我看了一下啊，昨天我们应该是只局限于个位数的范围了。那么从今天的表现来看，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策略是对的，是吧？那么不管是硅材料的，还是一些有一些在这个行情演绎过程当中体现出它的这种强有力的这种承接力的啊，趋势保持图形不错的一些品种，在今天都是率先反弹，甚至是引领板块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我们跟踪观察的效果上来看，我觉得我们经常就要保持这种我们课程的特点啊。一方面呢行情好，那么当然我们的角度可以打开一点啊，跟踪的品种适当的啊这种扩大一些啊。但是一旦行情出现变化了，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调整了，那么我们的视角，我们的啊这个范围也要收窄，也要压缩啊。那么在后边的行情当中吧，我想还是 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发挥好我们的特点，啊，把

0: 行情跟踪好，把机会把握好。
1: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常老师的课程。最后江莹简单说说吧，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2: 当下的建议呢，其实更多还是倾向于在科技内部啊去找找机会，因为这段时间科技调整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其他方向呢其实也挺难凝聚成一个主线的共识的，像机器人啊等等啊，它的持续性呢其实也都偏弱啊，就虽然可能连涨了3-4天，看上去呢持续性起来了，但是后面一下子直接呢又低开低走，其实也比较容易在里面产生一定的刚性的损失，所以呢还是在有业绩有预期的硬核科技方向可以多找找交易的机会。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市场交易。 A 股今天上演了微型反弹，那沪指收报4000点关口啊，收复4000点关口，那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超过8%，市场放量成交2.93亿元，环比增加3500亿，两融余额五连跌，报收在2.96万亿。板块上来看呢，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敲定在7月16号开启新股申购，拟募资295亿元，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的 IPO， 带动半导体产业链强势爆发，硅片、GPU、内存芯片、先进封装等方向领涨，中芯国际市值超越贵州茅台。而另一方面，锂电、稀土、餐饮旅游、钢铁、煤炭股表现低迷。在消息面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 ；PPI 环比下降0.3% ，PPI 同比上涨4.1%。这是在消息面和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来看一下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最新解读。那其实，边老师今天的量又回来了，这个量啊，我们说怎么来看它有没有真实的增量出来？因为如果是真有，这个增量资金流入的话，可能这行情持续性的可能比较大啊。您怎么判断这个量？
1: 今天的市场下午是出现了这个风云突变啊，整个市场是下午出现了放量大涨啊。大涨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大量的半导体的企业啊，国产链大涨。我看国产链的部分的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的 ETF 今天涨了10个点，啊，很厉害。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到的是长鑫的这个 IPO 啊，但长鑫的 IPO 是昨天就出来的，对吧？这个消息是昨天基本上就定了。那为什么昨天不涨？长鑫的这个消息是大部分人都已经，我觉得从机构圈来看，早一点3周吧，啊，晚一点2周内啊，基本上都知道了。我觉得今天的上涨不仅仅是这，我觉得今天的上涨的核心是大家看到了盘后大量的一些AI 硬件类的公司出台了这个预告啊，半年报的预告，预告都非常优良啊，非常优良。其中最典型，我刚才看了几眼，大概有3-4家，我印象比较深的兆易出了，工业富联出了啊，都是非常优良。我也没有细看数据，反正单看数据都是100多呗，啊，都是1倍多。今年的中报对于 AI 硬件来说，特别是国产的 AI 硬件来说，我觉得一定是放烟花的，业绩会非常好。这次长信的招股书，它主要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大家对于业绩的确定性比较高。我看了一下它的产能，差不多是连续要翻番，就明年对今年是要翻番，后年对明年可能还要翻番，差不多我看4-5年的时间大概要100万片吧，今年大概是7-8万片，哦，所以量很大。那么自然而然大家想到的是什么？设备呗。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件事市场反映了多少，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今天市场到上午的时候，我认为已经跌到一个，就是短期我认为是一个恐慌的临界点。我们听说啊，当然这是草根了，昨天前天是有部分的两融盘爆仓的，局部爆仓啊，因为有部分的科技股在过去的一周超过30%的跌幅。大家知道，一般两融30%以上的跌幅连续，就会引发两融的爆仓。所以刚才杨子读的连续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两融连续下降，其实里面据我所知，最少有一大半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卡。那么今天下午，至少我认为喘了一口气，但对于之后的走势，我认为科技股要引领风骚啊，我偏谨慎一些。我认为还是一个宽幅震荡，因为今天晚上的这些品种的业绩的预告，使得明天的走势反而很尴尬。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消息，我觉得大家反而会好。今天晚上有了这些消息，大家会有很多的联想。第一个联想是会不会有一些窗口指导，第二个联想是看看江波龙吧，对不对？江波龙600倍，我不知道他今年是不是 AI 硬件同比增速最高的一家公司，哈，我觉得是。600倍的公司先涨后跌，请问现在6倍的公司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今年中报把江波龙放在那么早，我认为是一个，当然我们只是从市场来看，我说个笑谈，我觉得是个败笔。就是当一个600倍的公司放出来的时候，这个股票如果不能飞到天上去，你让后面的优等生多尴尬呀！你考了600倍，我考了6倍，我现在怎么办呢？你请问我现在股价应该怎么办？我如果涨60，我是不是要应该找个洞要钻下去？所以现在很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有一个600倍的东西放在那儿，涨了一天，跌了3天，现在请问后面比600倍差的公司，你现在让我中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他好像封住了一个帽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会使得市场在这个位置出现更多的宽幅震荡的概率更高，而不会一马平川。因为如果一马平川，那么没有道理不把江波龙拉上去啊，因为江波龙是这一波存储受益最大的公司了，而且是这个类型的公司是最好的。所以这也是过去2周我觉得市场出现了，然后市场做了一次什么呢？市场做了一次尝试性的高切低，把下面的东西翻了一个遍，翻完以后发现下面的东西翻不起来，市场就很尴尬，缩量等待下跌。到今天下面的东西不干了，还是干上面的吧。上面的一干，哎，发现情绪还不错哦，所以明后天我相信再升温再降，降完以后再来啊，我觉得还是一个震荡走势会更多啊。所以我们今天我给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是，我建议手中有杠杆的朋友们，特别是高位杠杆的朋友们，要借着这一波啊，不要想太多，我觉得先把杠杆降下来很重要。
1: 也就是说，对今天整个市场的这种反弹，您觉得是对应了在今晚或者是昨晚发布的这个大幅预增的这个公告？
0: 对，
1: 你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1: 你觉得不可持续？
0: 对，
1: 这是你的结论。嗯，来看看温场，温场在这个位置啊，有人说会不会行情出现拐点了？在这儿，空间被打开了。大家的想象空间啊，不仅是来自于这600倍的业绩、6倍的业绩、16倍的业绩，更多的来自于长兴要上市了，长兴可以摇心了啊！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我们怎么来衡量这段时间整个市场的这种环境？我们怎么去评估它？
2: 对，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现实，对，非摆在面前。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一轮这个应该说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最大的、排名靠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3、5个，其中大部分都是存储，存储的增速说句不好听一点的，增速在100以内的都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来，大家都会觉得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同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国内的这批半导体的存储的这批企业，它是赚的是传统的 DDR3 DDR4 或者说传统的 DRAM NAND 的钱，还是赚 HBM 的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现在是 HBM 非常紧缺，满产满销，而 DRAM NAND 的这种产能呢，就是稍微偏传统的这些存储的产能呢，它的价格也在涨。但是这个价格会牢靠吗？从历史上来看，它是一个极强周期的一个行业。24年我们曾经坐在这个位置上说过，

0: 如果半导体要起来，第一个受益的是半导是存储，因为存储在当时这一轮的半导体周期当中，第一个产能过剩，第一个打价格战，然后第一个这个产能开始出清，库存相对较低。2024年，那到今天，一轮非常大的存储的一个超强行情，那大家市场既然在交易，那市场一直在交易的是未来，那交易未来是什么意思？那就是600倍以后还有多少增速？那么据我们知道，国内目前大部分的存储的这批企业，由于之前非常惨淡的一个情况，基数非常的低，所以这两年它的增速非常的亮眼。但是国内绝大部分的产能是集中于非 HBM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有一个非常扎眼的一个事实是，当前大家看到的三星它的半导体业务当中存储业务的产能利用率开工率是只有75%。这个大家如果做周期的，不管是你化工也好什么，有做周期的大家都知道，但凡一个产品产能这个或者说产品的产成品的价格飙升，一定是满产满销，它的产能利用率不说过百，至少是近百，而且在相当一部分时间内可能会超过100。除掉检修，75%的产能利用率说明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别人不是不想挣这个钱，人家说很多时候是价格很低的时候叫现产保价，它不是，现实是它是在现产卖一个高价。而以它这两年三星在国内或者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整个的传统半导体的就是 DRAM NAND 的这批的这个产能情况来看，第一，它产能利用率没有打满；第二，每次在价格出现特别低位和要启动的时候，三星往往它的存储这一块会发生一些灾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三星在国内就大陆地区的这些传统的半导体存储的这些厂它在卖，也就是说传统这一块人家不玩了，产能利用率有多少开多少，人家不会因为当前产能利用率就是整个的价格传统价格也在涨，所以它会加码啊，这个满产，甚至它还会去提高自己产能，不是。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个长芯的一个产能，大家可以预期，不管长芯还是长存，对吧？一个偏 NAND 的，一个偏 DRAM， 他们上来以后产能都会大幅扩张，那可以想象，很快会从蓝海杀成红海，这一点我觉得大家毋庸置疑，这点不要去多考虑。虽然可能预期，由于整个扩产是有周期的，所以可能大家认为2026年是安全的，甚至2027年的上半年可能也是安全的，啊，不会有特别大的显著的变化。但是市场交易的是未来。它可以确定的是未来这种增速不可持续，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确认的。第二个就是一旦国内扩产扩开来，所谓的这个缺口，所谓的这个传统非 HBM 这一块一定卷成了红海以后，价格又开始出现这种之前的这种循环往复的这种周期。所以相比于整个半导体当中很多的环节，不管是海外链国产链，那我想说的是其实存储理论上应该是最危险的。2024年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最容易起来的，但现在我们认为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个上市以后的获得的融资它一定是用来扩张产能，那也就是这个事情无非就是扣下了一个倒计时，产能一旦出来那这个价格一定会往下走。所以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非但
1: 最想说的是
0: 非但不是认为长芯长存的上来会带动市场的存储继续往上涨，我甚至认为不排除有拍毕业照的可能。
1: 你觉得这个位置并不是要长芯上市能打开空间，而是长芯上市之后你觉得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对市场有压力的事儿。
0: 对，如果一定要多加一句的话，就是从产业链上来说，可能设备因为有扩产，所以它可能略微预期好一点，中间的这批包括长芯长存在内我觉得也 OK， 反倒是最吓人的就是下游的这些组件就包括江某龙、百维这些，他们这些是对模组平台，他们其实就是拿上游的东西过来组装完封测装好然后卖出来，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些包括移动硬盘包括这种闪存这些全部都属于这种，好吧。
1: 一句话就是你认为长芯上市之后其实就是这个产业啊可能在某个关键卡点向下滑坡的可能性
0: 的
1: 一个开始。
0: 是的，是的。
1: 来看看这个张新硕的观点啊，张新硕，半导体产业链全线拉升，这个持续性到底怎么样？
2: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大家对于叙事理解的不同。 首先我觉得

0: 得第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全球的这个 AI 的叙事啊，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原来以训练为主的叙事转向以推理为主的一个叙事。
1: 嗯，
0: 这个是个很核心的变化，背后的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大模型的公司必须买很多英伟达的卡，因为它是一个通用的 GPU 才可以进行这个比较快速或者比较算是相近先进的这一个大模型训练。所以说基本上英伟达在训练的这个 AI 训练的时代，它的市占率可以做到90%。但是现在的整个 AI 的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其实进入了这个推理的时代，也有我们常说的这个 token 经济学。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话，很多企业可能如果你能够提供更便宜的 token， 再叠加你的应用场景和用户的付费意愿，其实你可以实现一个很大的盈利。这个转变它是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转变。这个趋势转变的背后，我们来谈一下对 A 股存储的影响吧，因为它仅仅影响的不是存储，我们其实是想聊到另一个事情。在训练时代的话，存储不是很重要，但是在推理时代的时候，存储很重要。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即使在 HBM 已经需求非常高的背景之下，那实际上是来自于当时训练随着模型改变带来的存储的需求。当场景转向推理的时候，对存储的需求将会更加的紧张。那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可能海力士和三星在这个位置随着训练或转向推理的过程中，它有可能创出来新高。那在这里的话，我之前给大家提过存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说存储的业绩可能会在二季度见业绩的高点，但是如果海外的比如说三星、海力士、美光创出新高的话，那即将带动的 A 股的存储创出新高。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从纯粹的景气度或者是产业链分工来讲的话，的确是到了高点，但是如果从这一个联动性来讲的话，从训练场景转向推理场景带来对存储的需求会远超过之前的需求，会带来更高的一个景气度，从而引发海外的存储公司的新高，进而引发 A 股存储公司的新高。所以结论的话就是存储板块可能还要新高，这是存储板块。
1: 其实你这个存储板块，我们多插一句啊，刚才跟吴文昶有碰撞的是吧？吴文昶是觉得在未来，如果在需求上不能延续，现在可能有到头的可能，有倒计时的可能。
0: 对，我的意思就是
1: 对不对？
0: 有新的需求，
1: 这个理解对不对？
2: 其实很简单，
1: 是吧？
2: 不管
1: 我这个理解结论对不对？
2: 这个你用的是 HBM 嘛，不是用传统去存储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很明显。还有就是传统的这一块，你的产能是转不到 HBM 的，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1: 其实刚才张新硕是说市场是先给出新高，然后再走文场后面的事儿，对吧？
0: 所以我说的其实就是需求上有新高，带动 HBM 的产能紧张，进一步挤压这个成熟的产能。其实逻辑上也可以讲，随着成熟产能可以继续涨，但是的话，股价上最直接的显示可能就是三星、海力士新新高。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需要衍生一下，就是整个半导体现在走成这个样子，其实和我们之前大家熟悉的半导体并不相同。因为这一波半导体现在走起来的话，涨的其实是代工厂封测啊，包括一些 EDA， 还有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存储。我觉得这些板块他们如果你根据板块的涨幅榜反向去推行业概念的话，其实它背后指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说其实当原来的存储训练的场景转向推理的时候，英伟达的 GPU 的市占率可以从90%跌到60%，就是它的市占率可以降下来。这个降下来的背景之下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像智谱、DeepSeek 这些公司，它会开始自研芯片。这种自研阿斯克芯片的背景之下的话，它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晶圆厂上、晶圆板上面提供更高的一个算力。那这样的话，对英伟达的这种通用 DPU 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我对就是半导体就这几天行情的理解，就是存储代工厂的上涨，以及 EDA 的上涨啊，再叠加封测的上涨，这四个板块其实共同指向的逻辑就是，AI 的交易从原来的训练场景转向了推理的场景。那指数的话，我这边可能更加乐观一点，因为这个缺口没有补，然后科技又带头起来把下来的这个缺口补掉了。那么大概率接下来现在的科创板会和之前的创业板一样，因为创业板之前就是个很经典的走势，上证指数在寻底，创业板在前高附近，然后光模块一加速，创业板新高。带动整个市场行情起来。那现在的话，这个角色只是从原来的创业板换成了现在的科创五零。那科创五零也在补了缺口，在前高附近。那科创五零一加速，其实起到了当时创业板的角色，带领指数重新新高。那指数也相应随之见底。所以这里的话，我认为指数其实是马上触底反弹。
1: 那指数在这个位置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响啊，就是一直要到长兴上以后嘛，这个空间
0: 现在就开始反弹。
1: 现在就

0: 开始了
1: 啊，
0: 这个反弹幅度还可期。
1: 对，
0: 啊、那其实边老师，刚才我们可能在就是看长兴上市之后啊，就是对整个市场的这个影响。有人说今天上涨就是有它的影子股，冲在前面的也是影子股，可能市场在财报当中反映的也是。就是
2: 对，就是
0: 财报也拿出来，
2: 就是
0: 成绩单了，也是它即将上市的影子股，所以两者共振，市场就打出。
2: 我觉得就是国产链嘛。其实逻辑上，我觉得两位刚才都已经谈过了。其实唯一的焦点就是在价格上，我说的价格上就是在，如果价格不变，那现在的这些股票，我说实话啊，国产链的股票闭着眼睛都可以买，因为两存上市以后，它的产能扩张，刚才小吴已经明确说了。产能扩张是必然的，今年长兴的流片我看了一下大概7-8万片，明年保守一点14-5万片，后年保守一点20几万片，五年要有100万片，这还是长兴啊、哦、还没有算，还有一家长存没有算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没算呢，就是未来5年到30年整个产能从现在开始扩2.5倍到3倍是保守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扩完3倍以后价格会不会跌，如果价格不会跌，就以目前的存储的价格，那我说了我闭着眼睛买，我所有的存储股票都可以买，那就是送钱嘛，那为什么股票要跌？请问就这个逻辑就放在这边，就今年江波龙现在中报110亿，110亿的净利润，大概是上个季度是40亿不到，去年一季度是1000万利润，现在全年大家拍江波龙最少200亿，现在我问机构啊，最少200亿，拍的多的人我听到拍240亿的。那么我问他明年都不敢说，就是刚才小吴说的明年多少，但是如果这个明年的价格没问题吗？那么明年你应该拍350亿嘛，就拍得出来的嘛。那么为什么江波龙的股价，我就问了他600倍的增速，为什么江波龙的股价第一天连20厘米都没封到，只涨了10个点，然后3天跌了15个点，这个里面的机构在想什么东西呢？我就没搞明白。
0: 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它的营收和利润其实是还是有这个拧巴的地方。
2: 对，所以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价格上嘛，
0: 嗯，
2: 就是在价格上，它囤了大量的存货，它在过去一年大概囤了100多亿的存货，问银行还借了钱，现金流全部铺下去囤了存货，所以同样设备也是这个逻辑。就大家为什么现在对设备，我们之前也是愿意拿的是国产的设备，因为好像感觉设备的价格大概不会波动那么大啊，因为你上来你总要先买设备，我设备买完了你反正不可能马上就怎么样价格，所以这是大家整体的逻辑。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晰，大家对于这个行业已经挖得很透很透了啊，就是两句话我觉得简单的说，第一，从产业周期来看，现在国产比海外要晚1年到1年半，所以大家觉得国产更安全，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这个周期从产能的周期来看，怎么排都要排到2027年1、2季度，现在才2026年的3季度刚刚开始，所以大家怎么看看应该至少还有半年的时间，所以这是大家所有人都抱在里面的原因。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但是大家都知道肯定会有人抢跑，抢跑是在明年的1季度呢，还是在今年的4季度呢，还是在3季度呢，这件事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这里说一个蛮近的案例啊，让我想到了2021年的碳酸锂。碳酸锂当年的价格是从5万不到4万还是开始涨，涨到最高的时候是涨到60万。但大家知道当时相关的锂矿的公司的股价是在什么时候见顶的？是在涨到30万的时候见顶的。就很奇怪哦，你看它的价格从3万涨到30万，一个震荡，当时有很多机构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碳酸锂的价格继续暴涨，从30万直接涨到了60万，但是从30万涨到60万的那一段碳酸锂的股票不涨了，开始跌了。后来我们在后来跟很多买碳酸锂的那些机构做了交流，我说为什么？当时他说很简单，边老师，我们到30万的时候以为是高点了，所以我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没想到它涨到40万了，但我翻不进去啊，因为我现在知道就是高点了，40万万一是高点了，那我怎么再进去买？哎，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变50万了，那我也就不进去了。最后啊，60万就顶。所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我现在想说的一句话是：这个位置有很多人拿在光心锂里面的，有很多人依然拿着，据我所知。但是出来的人，再进去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件事很重要，就和碳酸锂一样， 就是因为现在出来的人再进去，他会越来越临近那个终点。

0: 那个终点如果是明年的中报，那么从现在开始未来的一年，有的人就一直拿着。我觉得现在最好的策略，如果就是在低位拿到品种的，它的利润很厚的人，其实现在最好的做法是不动，我就死看到今年四季度或者业绩，我就不动，中间随便你怎么挣，我的利润足够厚，我已经赚了五倍了，我不在意你差掉三十，但说不定还有五十。但是关键是出来的人，你让他在这里再进去，他要么做得很短，这件事很重要，也就是说边际的增量开始变少了。我觉得这是现在科技，所以我刚才给的建议是什么，我是给那些加杠杆的朋友们，我说大家差不多了
1: 啊
0: 可以了，就加杠杆的朋友们不要太贪了，就差不多得了，剩下的我觉得对吧，我觉得还有时间，我认为还有时间，我觉得跌下来，我前两天也说，我说最多就是个平衡，不会崩的，有那么好的业绩没有道理崩吗？他优等生卷子卷面一百分，他考出一千分来，你让他大跌也不现实，最坏的走势就是跌完涨回去，跌完涨回去，但总会对吧，大家懂的，所以你每次涨回去的时候不要太贪了，撤一点出来吧，哪怕减个10%-20%的仓位，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做这个动作。
1: 嗯，那其实张青说，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啊，说其实半导体设备不是周期属性，现在是成长属性，我们要重新按成长属性来给它估，尤其是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就是非常好在市场当中，那其他半导体细分可能是周期，就是它可能分得比较细啊。其实刚才我还看到一个人留言是说，这一段行情和整个技术面变化事件变化以后，对大家操作半导体的一个思路啊，有点像讲说笑一样，但是又非常真实。他说 Matt 出售算力给了你买入的机会，但是你没有珍惜，他现在拉上来了，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就是短期对于操作这类资产的朋友来说啊，确实是在操作端，在交易端确实是一个难题，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呢？嗯，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包括这个朋友的问题，包括大家提的问题，如果用
1: 先回答这位朋友的操作问题，好不好？
2: 就是就是我直白点说，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半导体设备也好，半导体板块也好，它不是在30万的位置，它是在10万可能20万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后面还会有加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其实就算成长和周期的划分，其实取决于市占率。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整个国产设备在全球的设备行业里的市占率，如果这个市占率它没有超过30%之前的话，我觉得它一直是个成长的行业。第三个的话就解决方案，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明白第一件事情，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这周一的时候，整个科创五零也好，半导体也好，其实在早上的9:50到10:35，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它跌去了5%，然后再反弹了5%，就一上午就在干这一个事儿，就是我什么意思呢？就后面半导体还会出现这种走势，盘中急剧的下杀，然后微回来，就这个过程中它还会再给你机会。这个走势我可以跟大家讲，从4月29号那一天开始就出现。4月29号那一天，后来我来做直播的时候，我说这一波半导体资金和之前不一样，之前我们都是用估值用产业逻辑去看它，但是4月29号那一天，科创五零单日日内。当时那一天日内从高点到低点跌下来的时候没有5%，4%左右，然后你知道从那个低点就3天的时间，过了个五一假回来3天时间，指数涨了10%-15%，3天，就是盘面的资金是给你一个下踩的机会，但是你不抓住，隔日跳空高开，再隔日再跳空高开，然后一把冲高见底，接下来调整之后还会再出现日内分时半个小时之内指数杀5个点，然后再弹回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非常在意，我要好，我一定要等到这一个调整的低点出现，你其实可以参考当时创业板的时候，接下来因为今天这个阳线出现之后，马上科创五零准备创新高之后再加速一下，可能会出现这种走势，你要么就只能等到那个走势出现的时候啊，要么就是按我们讲的，你不要考虑这个点位价格的问题，你考虑仓位的问题，就是你不买它永远是高的，永远是危险的，你买一层害怕，买一层的一半，你去感受一下，好，胆子就会慢慢上来了。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朋友讲的说这个半导体也好什么也好，你用 ETF 就可以解决，但是所有的交易品种其实最后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突破内心的那一个，就是太高了，不愿意买这么高的这一个压力。
1: 嗯，我现在也遇到麻烦啊，正好是

0: 19:29广告时间了，但是我发现，边老师呢是希望大家，尤其是有融资盘的啊，就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1: 对。
0: 但是好像从刚才张新硕描述在操作策略上，你要更勇敢些来看，似乎在这个位置当中，你们俩的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简单说一句啊，我同意边老师的观点。
0: 你同意、
2: 不要随便上杠杆。这玩意儿一下来之后，两天就给你跌没了。我强烈同意边老师的观点。
0: 对，我是说从这个杠杆上，是不是能看出边老师短期是稍有谨慎的？
1: 我觉得当一个板块啊，就是它开始震荡加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每一次大的震荡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很多人在出。我问大家，在过去的三周前，散户在卖吗？那么那个当天跌5个点是散户卖出来的吗？是谁在卖呢？韩国股市在大跌前，大家没发现，在过去的一个月，韩国股市的波动是极大的。2015年见顶前，波动大不大？有没有出现过 V 型？每一次 V 型就是一批人走了，一批人进来，每一个 V 型一批人走了，一批人进来，谁在走，谁在进？大家想明白这些东西啊，就我们是见过太多次，就每一次冲到越上面的时候，震荡会越来越多，阴线阳线大阴大阳不断的有，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观望了啊，就我们的建议就开始观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要明白一些事情，就是你可以参与，因为它波动加大嘛，你会觉得这个让大家赌性也加大，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相对来说。从中长期来看，也就意味着有一些资金在悄悄的撤了啊。今天我正好看到一则消息，大家我这个加一句，贝恩资产，全世界非常大的贝恩资产，今天有一篇报告，贝恩资产在过去3到6个月清仓了日本的铠侠科技。铠侠科技是日本今年市值最大的一家科技股啊。然后我看了一下铠侠科技的走势，我就很有感慨，就是大行真的很厉害啊，在这一波。那么大一个市值的公司，它在过去的3个月慢慢慢慢的清掉清掉清掉，最后清掉。那么我也其实脑子里在想的是，不知道接盘的是谁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所以未来我相信时间还有啊，我今天在这里说我觉得还早了一点，但我觉得是时间还有。但我希望很多做科技的人记住这一次的感受啊，不要让下一次的感受再来一遍，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0: 这部分张新硕同意吗？
2: 我觉得这个肯定要降低杠杆，这个
0: 对杠杆这事儿是肯定的就是对科技在这个位置当中，卞老师的这个结论您同意吗？
2: 卞老师不是也说短期没有见顶吗？我也觉得短期没有见顶。
0: 好像你们俩对这个空间幅度好像我感觉不一样。
2: 对，
0: 是不是？
2: 是我可能更乐观一点，
0: 就更乐观、
2: 因为我觉得叙事进入了新的一个叙事阶段，不能用原来的这个逻辑去看。
0: 来，请吴文昶最后在中间给说一句吧啊！
3: 其实我应该态度可能比卞老师更悲观一点
0: 更谨慎、
3: 我应该是更悲观一点。对，我是觉得，因为这个16号申购，然后可能再过个1-2礼拜，对吧？上市，我估计到这个点上，应该是差不太多了，应该是差不太多了。我还是这句话，就是这个大家明白，国内的这批半导体就是存储企业，它挣的是先进的钱还是这个不先进的钱？那如果你挣的是不先进的钱，那你赌的其实是不先进的这部分未来不仅能维持当前价格，甚至还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这个在历史上强周期性行业的股价见顶和产成品价格见顶一般就是有超过10个月以上的一个跨度的。咱们在最近点说，2025年3季度当时我们看猪肉还想等个高点，其实就是犯了一样的错误。其实那波反弹特别好，2季度末的时候其实建了一个相对高点，但是由于整个的当时3季度的价格，猪肉价格还很好，所以我们想等个3季度季报出来以后再，结果最后大家看见全部擦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大家一定要明白两件事情，强周期性行业它都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0: 刚才我们还说呢，现在说你按周期行业评那就错了，要按成长
3: 存储不是刚才那位投资者说了，
0: 半导体
3: 存储设备它从来不是周期性行业。大家可以看历史上半导体设备里面哪有周期性行业，基本都是竞争到一定程度就形成寡头垄断。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关于这个去年3季度的时候4季度的时候，当时那个应用材料的那个总裁当时说了一句话，预期大陆地区这个2026年这个市场份额维持0，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只是为了保持市场份额。很多人我在这也说过很多遍，很多人也听过，22年我们去长兴的时候 当时大家看一下国产半导体设备的这批企业订单是多少，全部个位数，最好的那家企业是个位数。现在大家看看是什么业量，也就是哪怕长兴长存未来它的扩产，我可以告诉大家，但凡能用国产的，我相信它一定是用国产的。
0: 明白。
3: 所以增量是在设备上，所以设备不是周期，但是存储这个行业一定是周期，而且是超级强周期。
0: 那刚才他们三位的观点就是谨慎，非常谨慎哈、是中性啊，中性偏谨慎还有乐观。三位嘉宾啊，就是对科技的看法呈现给大家供参考。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年即将开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消息，我们一会儿来聊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正式开幕，第一财经也将全程的直播。本届

0: 就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正式开幕，第一财经也将全程的直播。我们接着了啊，看看是不是能挖掘一些最新的情况。边老师忽然先笑了，您先说吧。
1: 如果从估值来看，我们是便宜的啊，我们这个还没算我们的港股呢，我们港股的估值，这个我们前一周我做了场直播啊，在聊，我说我们港股的相关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啊，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强的科技属性的。这些企业如果和美国的几巨头比起来，我看了一下它，我们的市盈率正好是他们的一半，他们大概27、28倍，我们13倍。那现在同样的规模的一些企业啊，我们现在如果和韩国比啊，那也确实我们也是便宜的啊，就是这个估值。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前在聊那个长兴上市多少万亿嘛，我记得一个月前大家在聊的时候，胆子拍一拍。3-4万亿啊，不得了了、啊！
0: 现在好像5万、7万都出来了。
1: 现在好像3-4万亿，
0: 七万、五万都出来了。
1: 开玩笑吧，5万亿打底啊！我已经看到有写10万亿的了，厉害啊！反正我跟客户说，我说你们别考虑，客户问我毕老师这个怎么看，我说你看他干什么，先打新再说，我说你对吧，这一次打新是最稳的，我说你先把新股给打了，说不定我说人均能中个一个两个，对吧？
0: 毕老师，超节点能配吗？还有就是高盛这篇文章，你同意吗？
1: 我觉得如果从估值来看，我是同意的啊，但是我认为洼地更多的在港股啊，我觉得港股可能下半年会有一波的，再加上最近港股的流动性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官员的讲话啊，港股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韩国股市出来到 A 股没那么容易的，它中间隔着呢，对吧，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QV 的这个进来，所以它应该是先从港股再进来，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当然还有一个点，现在我们说的估值是他们高了我们低了，他们别下来啊，他们下来的太快了，那我们这个也经不起，对吧？大家也见过2025年年初的那个 DeepSeek 时刻，当时有一个叫东升西降的逻辑，也是港股有一波大涨，然后估值差，当时我记得在2015年之前1月份大跌以后，我们这边的估值的差距和美国那边，当时我们也做了一张比较图，好像也是接近一倍啊，也是一倍，现在我们差不多港股和美股的相关公司也是一倍，所以可能我们这边我觉得会有些估值。当然外资嘛，我在这里说一句啊，外资大行有时候说的和做的也不太一样啊，大家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他下手的动作啊，别听他说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年年初很多人被外资大行摆了一道啊，说黄金的价格，我印象很深，涨到5000的时候，10个外资大行9个全部看6000、8000、10000的，然后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现在我看外资大行大概有60%的公司都在说黄金要调整了，所以大家懂的啊，他们因为做的和说的
0: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1: 更重要、更重要、
0: 来我们直接问吴文场第二个问题了。高盛建议外资从韩国 AI 切换到中国 AI 产业链当中，
2: 也是突然之间想说的很多啊，你说精炼一点，那我觉得
0: 说结论，
2: 既然
0: 先说结论
2: 啊，我觉得这个
0: 说他瞎说还是说的有道理，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已经在发生了啊！因为大家看啊，这个三星、海力士两个，对吧？占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曾经我至少看到过33%，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但它是什么呢 ？AI 硬件是 AI 的基础建设，对吧？是这一块。那现在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港股这边，尤其恒生科技指数，最近这段时间反弹的还是比较凶的。然后呢，今天中午我正好跟一个研究员在吃饭，今天中午啊，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当然我们是各自点的外卖啊，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看啊，他说这个我点了一份40几块钱的外卖，这个某团给了我16块钱的红包，怪不得跌成这个样子，全被红包给弄死了，那就股价给弄完了。大家想想，补贴这件事情是造成国内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龙头企业它下跌的原因吗？不是，它很早就开始补贴了。但是以前它补贴的时候股价在涨，那什么东西在蚕食这个互联网大厂恒生科技股里面这些国内这些互联网大厂的一个价格利润情况呢？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AI 基建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0: 资本开支，
2: 对吧？资本开支不停地在追，不停地在赶，其实这一块大量的蚕食它的整个的这个收入，蚕食它的利润，因为它有摊销。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在想了，这个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其实卖方也在提啊，就是当 Meta 这个事件逐渐的催动很多东西以后， 很多的资金确实是。

0: 试图从硬件上往软件上去切。因为大家想啊，这个一旦 Mate 它从一个消耗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AI 基建的变成一个供应算力的这样的一家企业，其实供应的这从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供应的人数是不是在增加，数量其实在增加，这种趋势是否意味着互联网巨头资本开支的这种延续性，其实大家开始产生问号。那造成大量的包括下游的这些应用企业估值或者说走势不及硬件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需要高额的支出来支付租赁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如果租赁就算力的这个就所谓的之前说缺口也好，包括供应也好，如果发生一些变化，有没有可能下游硬件这些企业的成本它的开销会下降？互联网企业在当中它提供云服务，一部分它自己用，一部分拿来出租，如果出租的这个价格算力的这个出租的这个价格往下走，那对于 AI 应用后端应用的成本下降，这个包括他们未来有更多更好的爆款的应用是否有一个好的帮助。我觉得 AI 的资金出来以后或者说卖出以后，包括前段时间大家看到的 A 股市场37、38顶了好多天，这种成交量到说到现在20000多，这种情况下出来的这些钱，我说实话，要么人家出来不玩了，他觉得太高了，像边上说的，我在这个位置卖完，哪怕我卖飞了，我不会再进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他还在 AI 里面切，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认为相当于出来的这些钱还在 AI 里面挑。那既然你质疑了，你卖出的原因是你觉得 AI 上游的硬件这一块的逻辑没以前硬了，那他们会不会就是把钱打到因此而受益的下游这些软件的应用这些企业当中去？我觉得这和当前港股尤其是恒生科技连续得有一个礼拜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我觉得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征兆信号在里面的。
1: 那结论给我们就是高盛说钱
0: 就是从硬件往软件再切，
1: 现在正切
0: 国内强于国内，当然也有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端，但是国内强于软件或者强于大模型，相比于海外来说，我们的硬件和别人差距。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那张先生啊，国产算力链能不能布局？值得关注吧？这个时间点正好是人工智能大会，过两天就开了。
1: 我是觉得就是还是强调前面那个问题啊，现在其实已经从训练的场景转向推理的场景。大家如果去看过去半年整个资源的一个消耗，全球一半的资源全部是在中国这边消耗的，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巨大的一个 AI 的一个基建的消费场景，一半的市场其实在我们的这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新闻上来讲支持这个叙事转折的事情。它就意味着回到如果最近的那个恒生来看的话，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恒生开始反弹，如果真的大家开始更多的转向训练的场景或者训练上面去消耗 token 的时候，像阿里腾讯这种大厂，它具有的这个触达客户的这个能力其实是更加强劲的，包括腾讯最近出的这一些这一个工作平台，其实它的这一个日活数据以及消耗数据在快速的增长。它以前出的这个会员模型基本上没人用，现在会员三的话出来之后都被紧急开始提额，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这边能消耗全球一半的这个资源，它的背后的话其实是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很强的 AI 的需求。因为我自己就有，我自己平时看研报，我看一篇资料，我可能发现摘要还不错，会看主的。现在的话，如果碰到一篇50多篇的系列报告，我直接用 DeepSeek 的模型让它去帮我提取比对，告诉我最有价值的3篇是哪些。我原来一天干啥活，现在我5分钟可以知道我要接下来干哪件事情。所以说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的这一个能力是延伸了，但是我愿意为这个能力的延伸去支付。我想说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模型不重要了，我反而更愿意去使用 DeepSeek 的模型，而不是使用质谱的模型，因为质谱更多的面向这个代码的场景。那我一个股评，我不太用写代码，但是我需要分析金融数据，那大家也知道 DeepSeek 它比较擅长于这个领域，所以说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愿意为这个场景付费，而这就是腾讯阿里他们起来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接下来看的话，以国产产生的这个算力的需求，谁能提供更加廉价的这个资源，就单位资源谁更便宜，谁就能够在自己平台上孕育出更多的 AI 应用，那这个的话对于国产算力的需求是新的边际的增长。所以我觉得高盛在这边从韩国的 AI 转向中国的 AI， 他也应该也是看到了我们能消耗全球一半资源的这个背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其实很大，
0: 就说是要最终还是要有这个闭环，
1: 就是如果你找一个点去分析这个市场的话，就是谁能够提供更加便宜的资源，谁能够提供这个，谁就是这个产业链上最受益的公司。
0: 你觉得这个是核心？
1: 对，我自己觉得是个核心。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人工智能大会啊，就是两个事情，一个是华为的超节点，一个是高盛今天给的研报，供大家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的是今日关注，说说券商，一会儿回来。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回来。那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我们来说说券商。边老师，给您两分钟，说说现在券商中报业绩这么亮眼，我们说这个修复行情，我们到底怎么去看，能不能做？
1: 券商现在分化很大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券商的业务，它现在主营的业务里面最大的亮点，已经和大家想象中的经纪业务关联度越来越低了啊。龙头券商大概只有三成，所以券商的主营业务现在两块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块是自营。过去一年多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头部券商，比如中金，他们的自营做得很好啊，利润很高。第二块现在我们叫创投啊，也就是跟投。今年大家看到了，对吧？长兴里面有部分的券商跟到了，所以未来这两块才是关键。那这两块业务对哪类券商比较有优势？头部，因为这两类业务有一个东西是不可缺的，资本金。
0: 嗯。
1: 啊，钱越多的券商赚得越多，所以券商未来的分化会越来越大。从估值来看呢，部分的港股和头部的券商会优势更大一些，所以大家不要期待就很多的券商能够一起起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0: 来，那我们刚才对券商做了简单的分析，还有人就是提到了这个像保险银行后市的这个看法，温场给一个观点。
2: 保险银行都是非常明显在降息通道里面，这个利润增速会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就当前啊，整个的这个联邦利率也好，包括国内的整个利率也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啊，大家都在观望的这种状态，甚至大家也看到了短期因为通胀的原因，预期可能还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短期来说对他们可能是有一点点承压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包括美国在内 3.75 的联邦利率它是顶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它的通胀慢慢降下来以后还会进入一个降息周期，所以我觉得保险啊银行啊未来我们觉得是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重心是在看它，然后我们觉得熬过这两三个月，因为大家知道我对这两三个月啊，因为宏观上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是不看好的。六七或者六七八，我认为是处于一个震荡，甚至重心往下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认为银行保险这种情况也是，一旦重新进入降息通道，或者说这种通胀压力小了，加息的预期减弱以后啊，我们觉得这批东西是会起来的啊，性价比当前也很好 ，PBE 又跌到了一个。或者说业绩上来和股价下跌造成它的 PB 价格又开始逐渐进入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区间了、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答疑解问，一会儿回来。好，一会儿回来。来看一下啊，那看大家问啊，说现在能不能加仓科创类的 ETF， 张先说怎么看？
3: 我觉得现在科创类的 ETF 有很多类啊，比如说最大类的话，大家熟悉的是科创50，啊，因为它的这一个股票持仓里面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的头部的公司，比如说寒武纪和蓝启、海光啊，包括中微中芯这些企业。那这里的话，其实代表了一种大的科技公司的一个上涨趋势。然后接着往下细分的话，可能会开始包括科创芯片 ETF、科创设备 ETF、科创半导体 ETF。那实际上从行情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实在是做不了择时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看大类的科创50的这些 ETF， 因为这些 ETF 的话只要整体上有指数行情它不会输。但是其实更有意思的其实是细分类的 ETF， 比如说有的是做芯片设计的 ETF， 有的是做设备的 ETF， 有的是纯半导体的公司。因为像科创50里面的话，其实还是有这种办公软件啊，包括医药呀，这些其他的个股能够占到一定的比例。但是如果你看到细分类的公司的话，它的这个走势其实就会比较有特点。那我给大家可以选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技巧啊，就是你把你以后看盘可以不用看概念指数涨幅榜，你看基金指数涨幅榜，然后 ETF 基金指数涨幅榜你去看几次，你大概就知道哦，有的时候涨设计这个 ETF 涨得多，有的时候涨设备这个 ETF 涨得多。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比较好去选择。
0: 对，你就从 ETF 当中把这个产业链分得更细。
3: 对，
0: 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问边老师啊，中东地缘局势有再度升级啊，那在这儿对市场有影响吗？这个方向我们要当心吗？
1: 影响的更多是传统啊，周期影响更大，因为它对周期，大家看昨天美股啊，道指是跌的，纳指昨天是反弹的啊，道指代表更多的传统，所以油价涨对周期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像三四月份这样，整个影响边际肯定是逐步下降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0: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都比。
1: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2: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1: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2: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空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1: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2: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的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1: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2: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2: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2: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大胆假设。

0: 小心求证，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的，欢迎您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来说说看今天整体市场的盘面啊，我相信今天其实从收盘之后，大家对于整个市场的观点最多的关注的焦点就会放在从回踩了这个包括年线包括前期低点附近以及缺口附近，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的修复。去看今天整体的市场，我相信更多其实还是双创方向的一马当先啊。科创五零指数今天大涨是超过了8.4%，整个创业板的修复呢也在4个点以上。我们看到今天有非常多的一些分类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的 ETF 走势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强劲啊，也直接打到了这个涨停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幅度之上。整体市场今天呈现出来的状态确实可以说是从本周的前半周连着3天的一个冰点打到了一个强修复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我相信今天出来之后，大家更多探讨的不是说今天是不是一个对于低点的确认的动作，而是接下来这个反弹能够走多远。从整个技术形态当中来看的话，非常像啊双底的确认，但是确认完了之后呢，啊这个高点将会怎么样来进行更多的演绎，这个过程节奏又应该如何来进行把握，我相信这成为接下来我们将在今天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探讨的重要的话题。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两位老朋友，非常这个欢迎啊，我们今天的牛和星，以及来自于这个中兴建投的季劲峰，劲峰好啊。那今天先为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投票话题，明天 A 股市场将会如何运行？如果您觉得上涨，请选 A； 如果您觉得震荡，请选 B； 如果您觉得下跌，请选 C。那目前市场您将会如何控制仓位呢？如果您是满仓，请选 A； 半仓，请选 B； 清仓，请选 C。同样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来支持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盘面的情况。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几个这个关注的焦点，首先我们来看哈，今天市场两市是出现了放量，而这个量更多是在下午盘面当中放出来的。我们去看整个主板市场这个走势情况，我们刚刚也说了，形态当中来看的话，探底回升起来，起了一点小量，也就意味着打到全天的分时低点之后啊，市场的一部分抄底资金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先行的动作。那市场的震荡拉高的过程，主板基本上是一个最高点附近来进行收盘，而整个双创方向呈现出的这个反弹力度会更强，科创中间涨幅也在6.67%啊。我们以科创五零指数来看一下，它可能这个涨幅会更加大一些，8.49%，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幅度，8.41%。那形态当中来看的话，是继续性的啊大阳线放量的上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怎么去看待今天整体的市场反弹有效吗？啊，金针探底之后能够走多远？未来短期市场当中节奏应该如何进行演绎？我记得上一次和金峰做节目还是在上一次了，已经过了很久的这个时间。但市场最近，我们如果说短期，可以说在心态当中是有一个来来回回的这个颠倒反复的。
1: 嗯。
0: 所以在今天出现了这根金针探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家情绪有比较明显的活跃起来的状态。
1: 对。
0: 那先聊聊您对于短期市场接下来的看法是怎样的？
1: 好的。因为从这一阶段来看，整个市场特别是 AI 科技调整了差不多有2周多的一个时间，从6月中旬开始阶段性见顶之后出现了调整，其实从调整幅度来看其实也不小，个股的一些平均跌幅可能在20%到30%。但是回过头去看今年的整个上半年的行情来看，从4月份开始，整个科技 AI 相关的板块大概的涨幅接近1倍。
0: 嗯。
1: 那么无论是 PCB 也好，光模块也好，以及带动的各类的硬件和 AI 的相关的一些，包括扩展到有色等半导体这些板块，那么近期调整本身是对前期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的一个修正。其实从上涨节奏来看，跟去年的清明节以后啊，市场短期见底之后带来的一个科技上涨，一直一路涨到了去年的9月中旬，那一大段的涨幅跟今年有非常高度的类似。无论从时间和涨跌的幅度，以及说我们讲的是科技板块的这个涨跌幅度和持续时间来看，其实是比较接近的。那么去年9月中旬阶段性开始出现调整之后，其实花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消化相应的估值，包括说累计的一个涨幅。所以呢，从我的观点来看，短期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所谓的超跌反弹 而且这个反弹的幅度和力度是不小的。那我觉得并不代表说科技马上要起一轮新的行情。虽然从我的观点上来看，中长期依然非常看好AI 相关的科技板块的一个中长期的走势，但我觉得短期来看，实际上两到三周的指数的这个科技板块的调整，从幅度上来说可能差不多，但从时间上来说可能还偏短了一些，这是第一个定性的角度。第二个呢，我觉得今天的上涨可能也跟比如说长兴的上市，包括调整啊时间段各方面，包括达到一些技术指标的一个重要缺口是有关系的。但是未来一个阶段也是进入到一个比较敏感的阶段，这个敏感阶段是指陆陆续续大家看到这段时间科技板块的这些个股不断的披露中报的业绩披露，然后呢，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的科技股的它业绩增长是非常亮眼的啊，可能100、500甚至1000的这个环比或者同比的增速，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海外厂商其实也公布了它相应的业绩，这个业绩实际上需要去跟这个它前段时间的这个涨幅要对应起来。那么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其实无论你是有业绩的也好，蹭概念的也好，还是其实很多股票上涨起来之后，其实涨幅当中我们说有没有存在一些泡沫，一定是会有的。那么这中间其实在中报阶段是一个去伪存真的一个阶段，那么真正有业绩的它可能通过这个中报的业绩的一个披露之后，是夯实了它的基础，它的估值反而是可能更便宜的，从动态角度上来看。但是有一些可能跟随着上涨的，那么短期涨幅过大之后，它的估值是有明显压力的。那么所以我觉得从当前的阶段来看，首先我们看到从一个宏观的环境上来看，市场的利率还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环境。那么我觉得这波行情主要的我们觉得定性来说是政策的转向，科技的进步导致的这个技术突破所带来的这个行情，这个根基是没有变化的。同时我觉得随着像整个科技板块经过2024年、2025年、2026年这段时间的一个上涨之后，电子也好，通信也好，半导体这几个板块，所谓的大 TMT 这个板块，它的市值在不断的扩大。我们今天听到消息，这个7月16号长兴要即将就可以申购这个新股，那未来长兴上市以后，它的一个市值体量也是会非常值得关注。那么整个泛科技板块的这个权重，占整个 A 股的这个权重比例会不断的调高。而且目前我们看到这波科技股相比我们原先这20-30年 A 股的历史上来看，是真正来说有大幅业绩支撑的核心板块、核心标的的这个业绩的支撑力度是非常强的。大家也能看到近期公布的这个包括存储的一些股票的一个中报，然后呢可能未来也会有类似像光模块的，包括一些别的一些科技股，它可能中报业绩也会，从动态估值来看可能并不贵啊，所以这一块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封杀了指数下行的风险。因为确实核心表个股的包括权重股的现在几千亿上万亿市值的公司，它的业绩是有支撑的，同时它的业绩增速还在一个环比不断加速的阶段，所以这一块来看指数它的调整幅度不大。但是刚才也讲到了，这中间整个板块上涨一倍之后，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跟随性上涨的，那么这时候可能到了业绩正尾的阶段，那么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业绩兑现的过程。这个兑现过程现在哪怕是一些好的公司，它兑现过程中都可能存在，如果你不是超预期很多的情况下，都可能还会有见光死。所以在这个阶段实际上是需要一段时间消化这个估值的压力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总体来看，指数在这个阶段可能经过今天的反弹之后，还会在这里一个进行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但短期科技板块可能会暂时摆脱一个连续持续回落的阶段，进入到一个箱体震荡的过程。当然里面可能半导体啊或者一些细分随着长兴上市，包括可能会有阶段性表现，但这个阶段性表现之后还会回落到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然后经过这段消化之后，我相信在3季度以后可能会再起一波新的行情。
0: 我们讲的直接一些哈，就你觉得前面 毕竟短期跌的太多了，
1: 嗯，
0: 啊，有一些这个可能比较大一些的这个利好的刺激，这个位置做一点反弹很正常，
1: 嗯，对。
0: 但是你觉得这个反弹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的，
0: 后面的话也一定会有来回的反复。好，
1: 嗯嗯，
0: 我这给你留一个话题，我们等会有时间来说哈。
1: 嗯嗯，
0: 就是你看我们有朋友说今天半导体指数涨得太多了，
1: 嗯嗯，
0: 我想说的是今天给出的这根标志性的大阳线究竟是一轮新的叙事的继续开启，
1: 嗯，
0: 还是说只是针对于前面的超跌之后给出的反弹，这两个性质是不同的，我们等会来聊。
1: 对对对，好的好的。
0: 好，这个大家说怎么又把老牛请来了啊，这周还没跟老牛好好聊聊市场哈，今天出现反弹首先是好事情啊，大家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人心思涨，毕竟前面弹簧压得比较深了，但这个位置的反弹怎么看？如果又是回到以科创为首的方向当中，那是否意味着可能有80%的这投资者还是参与不进去呢？
2: 今天指数涨了，我认为是大涨，但是今天上涨加速和下跌加速差不多，那就说明今天大涨一半的股票是没有跟随，
0: 嗯，
2: 那就我们所谓的那些落后淘汰这些行业啊。这里我说一下，整个市场现在走的是一种什么结构，叫开型结构，开呀，
0: 就喇叭型，
2: 对对，开型结构，嗯，那么开型结构呢，它的特点就是有的是走上升趋势，有的是跌走下跌趋势。那么纵观现在全球基本上都是走的是开型，所以我们之前说的老邓老邓嘛，我们现在不说了啊，就是实际上作为我们交易员来说，你要尊重市场，你不能跟市场作对啊，对吧？你非要再拿着一些下降趋势的股票你较劲，没有意思呀，亏的是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要尊重整个市场。那么为什么今天会反弹？首先上证啊，我中午在做课程的时候也说到了，上证到了一个重要的卡位点。什么叫卡位点？年线，
0: 嗯，
2: 年线是3936，我们今天最低3938，年线作为多头最后一道防线，它一定会收，因为各分类指数不一样嘛。现在唯一靠近年线的就是上证，那双创还很遥远。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里又是上次的一个低点，3927点。那么至少说，我们从分时角度来说，走了一个小双底。那么这个双底陈列，它是要过上面的颈线，上面的颈线现在没过。至少说先当超跌反弹做，另外一个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缺口3902点，所以我最近在做视频的时候也说到了重要的卡位点啊，这是对上证来说。那么对于上证的一根周线角度来说，它的趋势没有变啊，它整体那个趋势还是一个上升趋势，因为这个图呢我们也带了很多了啊，它有两个卡位线，一个是第一个线这两天是有点破，但第二根线是这波上升的最基础的一个原始的一个通道线，目前的位置在3800多点。所以说从日线和周线来说啊，今天错反弹我认为是正常的，
0: 正常
2: 的。另外一个就是科创50啊，我们也带了这个科创50的一个图，科创50的日线和科创50的一个周线。那么从科创50的日线角度来说，上次见到了2255.22的一个高点，当初我们提醒过这里可能会错一个阶段高点，因为它是带量的嘛。
0: 嗯。
2: 那么最近像今天开始修复了，那么作为科创50是不是调整结束，这里是要打问号的，因为重要的我们说主线品种它不可能做单一的高点啊，包括科创50不排除它会摸前高甚至会过前高，但是从分时角度来说这里是有点诱多的啊。这里我说一下，因为从今天的量能角度来说，两市加起来3万亿不到啊，跟前期的3.6万亿我认为还是缺缺啊，所以属于缩量反弹，明天必须要放量。再说科技这一块，今天反主要是部分的科技股

0: 最近调整的幅度够了20%到30%，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期应该会有一个修复，啊，说明市场还会有一个回血的动作。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从平均股价来看，正好也是达到前期的一个低点，形成了一个小双底。那么这个小双底一定要守呀，守不住，因为你平均股价走的是一个什么 M 头呀，大的 M 头啊。如果这个颈线一破位，那这波行情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就拉得非常长。所以说，从各方面指数来看，今天应该会做反击，所以今天下午啊拉起来了，所以也是在预期当中。那么这个中拉起来，我认为它的持续性不够啊，这里要形成新的一波探底啊做多的行情，我认为难度还是有一点。毕竟我们现在的重要的一个，我们现在是出半年报，那么半年报你看，披露了部分的已经开始披露了，有些超预期的，一般性第一天表现很好，第二天表现就差了，就是出年报啊，出半年报大幅预增的，在市场的表现一般，我们叫一般。那么现在还有很多大厂没出啊，你半导体的啊，包括光模块的，我们今年涨5倍甚至10倍的股票没出啊，这个我认为中报是对他们的考验啊。你匹配不匹配，对吧？你现在涨了10倍，涨了几倍？你现在的业绩是涨了多少倍？啊，所以说，我认为中报期间，创业板包括科创要走出反转行情是有难度的。啊，这里我是要给先啊，我自己提醒自己。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科创这一块，因为是这一波行情的主力军。现在科技内部也在出现分化啊，我们说的一些高低切，你看最近科技表现比较好的有持续性的是科技硬科技上游的材料，并不是设备，是材料。材料它的整个看点一涨价，另外需求，所以说最近特别是材料类的有些披露半年报超预期的，它是连续创新高，
1: 好，
0: 但是有些是不行的，这是我们说科创50。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指数啊，我每次都会带，就是全 A 中位指数。全 A 中位指数现在今天啊，继续是创作新低的。啊，这一个全 A 中位指数，我们在前期也说到了，它的卡位点，只要这个卡位点过不了，它的熊市结构不会改变，那就形成很什么指数涨了，但是很多人啊，包括一些啊市值就没回上来。为什么？你中位数是下跌的，所以说就形成我前面讲的叫开型结构，就上涨的上涨的，下跌的下跌的。但据数据统计来说啊，我们半年数据啊，整个 K 线啊，这个 K 型结构70%的票是走 K 型的下行，并不是走 K 型的上行，只有30%的股票是走 K 型的上行。那就会形成啊，我们最近大家反复看到了，又白线好一点，黄线弱一点，两市加起来，对吧？上涨加速，这有1000多家，3000家、4000家是下跌的，这种啊，事态有可能在未来可能成为常态。啊，我前面说的，因为全球都是在走开性形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啊指数怎么样，而关键你手上的票现在是走什么结构。如果你手上的票还是在走下降趋势，那就告诉你，你今年你是跑不赢市场的。跑不赢市场，那你复盘你要认真呀，你不能错上再加错啊，你怎么去纠错？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点，做交易的一定要尊重市场的趋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我认为还是一个分化。那么明天啊，因为今天拉了比较多了嘛，明天我们首先是要看外盘的表现，另外一个明天 科技上游材料，就半导体材料，是不是还有这么的强？啊，这是一个观察点。如果说当半导体上游的材料开始涨不动了，那后面取代它的有没有？短期很难，啊，短期很难。所以说，整个市场我认为就是一个超跌之后的一个修复，并不是开启一波新的行情。
1: 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在一开始都给出他们的观点啊，相对于整个市场今天能够给出的这个科技引领的反弹来看，两位其实偏保守，或者说两位认为今天整体以科技为首的方向给出这个反弹，究竟能够在短期持续走多远、走多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大家怎么看啊？对于接下来这个科技还能不能回到主线当中，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进行更多的互动。刚看了几位留言啊，觉得非常有意思。有朋友说今天上午很多人被洗出去了，所以明天会有这个反补以及两融的加仓，成交量可能会放大，关键看周一能不能稳住啊，节奏其实把握非常好。也有这朋友说科技调整到位啊，所以今天反弹了。也有朋友说半导体芯片永远是主线啊，也有说老牛说的对啊，这个材料是耗材，半导体产量大，耗材消耗大，科技类公司的业绩大增。所以接下来市场怎么看，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讨论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有看头啊，这个资金的瞭望台的板块，来听听看张浩带来了哪些热点板块啊当中的量能以及融资的趋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到我们有看头的资金的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你好，张浩。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那么市场啊，今天是一改前几日的阴霾，走出了大幅的上涨。但是如果说我们细处去挖的话啊，会发现整个市场表现最好的还是科技这条主线。那么科技一旦表现，市场的量能和资金也就马上回来了。所以呢，接下来市场当中我们说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方向啊，还是要从科技这个主线上面去挖掘。只不过呢，目前来说我们已经过去了前面那种只要买科技就能赚钱的一个时间，而是要从中去选择一些合适的方向和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机会，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继续的赚钱。那么具体应该如何选择，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从今天的一个资金的纬度上面啊，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那么机构最喜欢的还是半导体这个方向。但是呢，整个的科技啊，我们说它已经从之前的啊炒作像存储硬件这个方向，逐渐的过渡到啊像目前啊机构更喜欢的是算力芯片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现在来看的话呢，资金的一些细处的挖掘会更细一些。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啊从半导体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帮大家精心整理出了一些细分的方向。那么其中的一些投资逻辑以及投资的具体的建议啊，帮大家梳理好，都整理成了今天的这样一份福利报告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这份福利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福利领取到手中以后啊，具体的机会我们说如何去把握，当然了，最好的还是要低吸。但是刚刚也提到，很多品种可能已经错过了低吸的机会。那么错过低吸的品种，我们又应该如何把握其中的机会呢？咱们通过案例来简单的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咱们前期也是给大家分享过的一家科技的龙头公司，当时是6月9号的时候给大家分享的啊。其实分享的逻辑啊也是非常简单。那么在我们分享之前，板块个股是经历过一个20%的一个调整，可以说短期的风险啊得到了一定的释放。随后的话呢，在分享当天主力是净买入了接近4亿。那么分享以后，第二天是直接突破20均线，并且的话呢，重新进入了上行通道，而且主力的话呢，又再次买入超过了4亿啊，可以说再次走出了底部拐头启动向上的一个走势。那么从6月10号至今的话呢，阶段涨幅已经是超过了75%，今天更是大涨了接近20%，一举是突破了前高，再次走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的位置。那么如果说你错过了6月初咱们刚开始推进的低吸的位置，那么今天突破前高以后，一旦形成有效突破，那么就有可能再次走出一波加速的行情。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我们一定不要

0: 再错过了。那么类似于机会的话呢，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的福利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最后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新的案例公司，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半导体上游材料的一家龙头公司。那么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也是经过一波上涨之后，回踩二十均线，再次企稳回升。今天的话呢，是一举突破了前高，同时完成了筹码峰的一个突破。伴随着整个融资资金的大幅的买入，接下来是有望再次走出一波三浪主升的行情。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的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到这一波突破之后的加速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谢谢张浩带来的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资讯。稍事休息，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板块涨跌幅的情况。非常明显，今天映入眼帘的涨得好的都是和科技硬件有关的品种，而今天调整比较多的可以说是本周前半周一水的偏防御的板块，也就是在今天整体市场的这个情绪当中是掉了一个个。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会发现今天其实针对于老牛的争议非常大，有很多观众夸你的，当然也有很多观众对你产生质疑的。那等会在操作当中，你今天要给出一些真功夫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那我们先把时间继续给到金峰这边。金峰，我们刚刚也说了，你们俩今天其实相对来说对科技都比较谨慎。那么今天出这根阳线的性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结合你看好的方向，和我们大家具体来说说看，你针对于现在当下出现的性质的定义。
1: 好的，我觉得从科技的定义来说，虽然短期我是比较保守的，但长期来看，我对整个科技或者说 AI 相关的带来的整个泛科技板块是非常乐观的。而且从2023年、2024年开始，一直是关注到现在，其实这个板块的累计涨幅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整个首先定义上来说 ，AI 的科技带来的革命浪潮，我觉得是。

0: 可能会超过我们所谓的移动互联网或者 PC 这个时代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对人类意义上的改变。所以我非常认同一句话，就是现在因为刚才讨论到这个防御板块是老登股和现在的科技板块，它形成了一个板市场内的跷跷板的效应。我觉得与其错过一个时代的风险和短期这些板块所带来的泡沫相比，那错过一个时代的风险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从 A 股历史上来看，无论是以前的像以茅台、万科为代表的这个白酒地产，还是说以腾讯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它整个时代周期都是非常长的，可能都十年、二十年的维度。从股价的累计涨幅来看，都是几十倍到上百倍的涨幅。那么再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可能从大家可能认识到 AI 相关的，可能是 ChatGPT 出来之后，大家对 AI 的认知有了更加明显的一个感觉。那么从现在来看，其实我今天带来几张图表和数据，
1: 看一下。
0: 那么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算力的租赁价格上涨，包括 MLCC 的一个价格上涨，这都是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个价格上涨。我觉得刚刚老倪讲的这个半导体价格的材料的上涨，其实这些上涨就代表了其实市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所以带来了原材料不断的传导到上游，然后它有不断的供求关系导致的这个价格上涨。我觉得对于整个 AI 硬件来看，最核心的有两个观察指标，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CSP， 就是云厂商的资本开支。
1: 对，
0: 无论是国际巨头也好，还是我们国内的像腾讯、阿里、字节这样的一些科技巨头，我们去观察它的资本开支的增速是非常核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 ARR， 也就是它的收入的一个增速怎么样，因为这是最核心的一点。那么如果说资本开支和这个模型的 ARR 它能够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那么算力的过剩的担忧就不太可能会出现，
1: 因为供需平衡。
0: 供需平衡就跟我们就是整个简单意思，就是英伟达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个开发商，对吧？它只要不断的在造房子，它在造 GPU， 所以给它提供钢筋、水泥、玻璃、建材的这些企业，它就不缺乏订单。那么 ARR 模型企业的 ARR 就是它下游的应用端，它能不断的赚钱，能够产生收入，那么整个 AI 的这个正向循环能够循环起来，那么各家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就不会去停。那目前还没到一个终局阶段，虽然大家都觉得互联网时代是赢家通吃，但现在还没有到赢家通吃的一个阶段，还在属于一个六大门派还在互相角逐的一个阶段，所以没有哪一家企业是愿意放弃。包括说大家前两周在讨论 Meta， 它只是说我将来有可能把一些现在的比如说低端一些的 H100 的这个做出租，对吧？我全力去支持我的前沿模型的一个推理和探究。那么这个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可能就像我们家有很多房子，但我不可能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对吧？然后我现在去买上海内环的房子，你说他是看空房地产还是看多房地产？我相信他还是对整个 AI 是非常乐观的。所以再回头讲，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啊，而且它是有相关性的，就是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各家云厂商在公布业绩的时候，公布了下一阶段的资本开支。那么这个我今天也带来几张图，就是去年十月份它有一波这个公布完了之后，提升这个资本开支之后，到十二月份马上整个板块就有一个反馈。那么从这个阶段来看，整个资本开支又出现了一轮上调，而且这个上调的这个幅度还不小，今年总体来看7000亿到8000亿美金的全球的投入，这个数量还放在那里，明年都是破万亿的。那么这个破万亿所带来的上游，无论是我们所谓的存储啊、光模块啊、然后 PCB 啊，它的订单都不缺。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2020年订单早就订完了，2027年的可能订的差不多，现在你跟他谈是2028年的订单，所以这些企业的业绩的确定性和保障性是足够的。当然具体标的和具体板块可能我们具体去看，但是整个大的板块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 AR 现在典型的模型公司，比如说 Anthropic， 我们看到它的年化的这个收入 AR， 我今天带来一张图，它是一个指数型的一个上涨的过程，而且它是每个月度的环比增速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可能在2028年或者2029年的时候，它的收入可能超过了现在类似于像谷歌这样的一些头部企业的一个营业收入。这个作为一个成立不到10年的一个公司，它的这个业绩增速的爆发性是非常可观的。当然我们现在国内的包括一些头部的这个模型厂商，它的收入增速也比较快。

0: 所以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 token 的消耗量。我今天带来一张图，其实现在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跟以前2024年或2025年相比，也都是百倍千倍的这个上涨，这就是消耗量。未来咱们可能现在大家感受不深，但是现在很多一些企业它会去使用大模型，它企业大模型未来这些模型公司就是根据你消耗的 token 量来进行收费的，就跟我们现在很习惯了，你每个月手机账单里面对吧，流量用了多少，那未来可能每个人的都用了 AI 智能体，你每个月需要消耗掉的 token 量，你要为此来付费啊，这是我们可预见的未来的一个可能实现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资本开支的不断的增加，然后传导到我们的各个环节，包括 PCB 光模块，这些 PCB 光模块我们今天当然说它的资本开支也会不断增加。我们看到一季报当中，因为二季报现在披露的家数还比较少，那么一季报里面很多我们看到光模块呀、光芯片的企业，它的资本开支也在不断增加。因为什么？我要去备货，一层一层，因为大家要备货，他去买订光模块的，光模块他订单，我去订光芯片的，光芯片在传导上面，上游的衬底啊等等啊，光源啊等等，所以这种传导是一脉相，就跟我们讲的太平洋再到河流，河流再到湖泊，湖泊再到小溪，它是一个不断的传导的过程，所以带动了整个企业的一个市值的一个增加。所以我觉得在从一个相对长远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所谓的这个 AI 的这个大的前景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回到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七月份八月份这个阶段，那么中报的业绩披露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检验点的过程。其实这一波从四月份起来的这个行情应该是从这个四月初开始涨，但真正出现加速的实际上是在四月中旬一季报和年报披露之后，我们发现很多的所谓的这个AI 硬件的公司的业绩的超预期的公布，推升了整个市场的对它的估值的定位，导致的一个价格的上涨。所以现在头部的一些我们企业来看，从可预期的比如说今年的业绩或者2027年的这个利润来看，它的动态估值并不贵，所以它的这个未来的上涨的前景可能还是比较好，但是短期确实是需要去消化这样一个估值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1: 这里我插一句哈，你看我们最近的这个存储的龙头，从江波龙开始到兆易，其实走的都还不错啊，大家也去寄予希望，在一些其他的分类的龙头当中也能够有二季报的一个这个业绩的验证。假如说，只是说假如说哈，假如说都能够有一个同比和环比的大幅度的超预期，是否就意味着短期的市场的担忧无望呢？
0: 我觉得如果说都出现这些 AI 硬件的公司超预期的话，那么市场对于目前整个板块的估值和这个
1: 容忍度
0: 就非常高，它可能会再起一波。因为现在就像刚才讲的，这个业绩增速增长100-200%，可能已经完全体现在4到6月份的股价上涨中去了。你小幅超预期已经不算超预期了，你现在超预期要大幅超预期才是超越市场的预期，所以就怀疑的怀疑嘛，对吧？所以这个是现在是超预期的超预期，所以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在短期快速的扭转市场所谓的担忧，再启动一波行情。但目前来看，要出现整体性的可能比较难，在细分环节可能会有，而且包括像存储这里面，你看江波龙他那天出来业绩，将近第一天很好，后面两天就开始出现调整，为什么呢？可能
1: 情绪其实也会有点影响。
0: 对，对，然后而且因为跟板块的这个属性不一样，模组企业更多的是还是原先存货的一次性的收入的计提，对吧？就是它原来低价的库存，然后因为现在涨价之后，大幅涨价之后，它的利润体现，而且现在利润越好的话，未来的这个它因为进来的这个材料的这个价格上涨之后，它的环比会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大家对 AI 硬件去参与的话，我觉得很核心点在于你参与的这个细分领域在全球价值量的分布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目前来看，存储是最价值量最高的，当然 PCB 光模块都有相应的价值量对应。同时我们中国企业在整个产业当中它属于什么地位？因为很多的细分环节属于什么呢？就海外厂商它就在做高端的了，然后呢高端做了之后消费电子领域就没人做了，然后我们企业现在去做消费电子领域。那么同样的情况下是这个利润率或者说利润绝对金额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些环节我们是在整个产业当中是占主导的，就类似于韩国企业在存储领域，那我们可能比如在 PCB 或者光模块某些领域它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个阶段你是能够占据整个细分产业的话语权的，你再能充分享受到整个 AI 带来的时代。

0: 带红利，
1: 同时还要有业绩的
0: 验证。业绩
1: 现在短期大家市场情绪就是你能够有一个细分模块，
0: 嗯，
1: 走出超预期的业绩，
0: 嗯，
1: 好，我觉得你这个细分能够继续走，
0: 是的，
1: 再等待下一个。所以市场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转化，
0: 没错。
1: 好，有时间我们再来详
0: 细。好的。
1: 老牛，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你这边哈。刚刚也说了，我今天可能会问的直接一些，我们先不聊别的，我们就聊一个点。你刚刚前面也说，就整个大的节奏上来看，你还是比较担忧以科创为五零为首的这些龙头的个股标的有可能有一个诱多的现象，此话怎解？
2: 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因为关键是现在是出财报，出财报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科技硬件上游的，我认为增速是在预期当中的，关键现在有些中下游的，我认为特别是像一些先进封装，他们要出业绩，就是说我们说华为的套定力出来以后呢，
1: 嗯，
2: 他们真正要出业绩应该是在第四季度，三季度出不了业绩，那对中报来说他们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最近我们说硬件你涨对吧，涨了多少倍，涨了，现在一些跟随的包括 PCB 啊一些都跟着涨，我发觉他们的整个一季报是一季平淡，很平淡的。从二季报来说，我们是要看的。我为什么说短期偏谨慎一下？因为我们啊出中报它有一个啊明文的规定，就是你增速达到50%以上和递减50%以上，应该是在7月15号，
1: 嗯，下周三，
2: 对，你要披露完的，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等呀，你这些我们说龙头公司是不是每个财报像江波龙这么炸裂的，这里是要打问号的呀。如果你增速如果就100%，那就跟市场的预期甚至是低于市场的预期怎么办？所以这里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观察期。我最近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也讲到了，现在部分的科技是在风险释放。你看这一波科技啊，有的回了20%-30%，
1: 嗯，
2: 差一点的回了50%，
1: 嗯，
2: 那回了50%，我看一下，都是很多蹭热点的，
1: 去伪存真。
2: 对，所以中报我认为是一个正坚持，它是对所有的一些啊。
1: 嗯，
2: 板块是一个我们说一个中考，
1: 嗯，
2: 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市场还有情绪，
1: 嗯，
2: 这个情绪通过前两天的调整以后达到一个冰点，那么今天又出来了，那么我们就观察今天的科技这些龙头啊为什么涨，还是它业绩比较确定，
1: 嗯，还是回归到业绩层面啊。这有朋友这个留言我看得也非常无奈，他说我看好的没买的都大涨啊，只要我买了都大跌。这个市场其实有的时候它就是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这也是很多投资者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等会继续来聊操作。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转向由基本面业绩的验证，那真假增长呢是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的追踪，以及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呢，还可以领取专属的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于看头。好，我们继续回来，来说说看整体的这个市场。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究竟应该如何理清市场的脉络，无惧分化，从容地把握主线的投资机会呢？7月19号，牛核心的首次闭门直播将在有看头 APP 当中独家放送啊！这也是想和大家在7月19号这个时间节点，跟大家更多去聊聊市场，怎么样去把握节奏，认清市场所处的阶段，怎么样的去瞄准方向，紧跟产业景气的主战场，以及精选个股，用产业链的思维来替代单打独斗啊。这当中就聊到具体的操作了。老牛，我们刚刚也说了，拿一点真本事出来说说了。那结合你的这个闭门直播，在当下，既然你有那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要不要上仓位呢？ 要不要去做这波的

0: 来说，我们怎么做？一般性，这次直播我会讲一个阶段，就是现在是出中报阶段，那我们怎么去应对它？那么这里呢，实际上从整个交易的角度来说，特别是到了这种相应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卡点，我们会做相应的一个均衡配置，就是首先我们不会把方向压在一个方向，可能是做一个仓位的控制，另外一个均衡的配置。那么均衡的配置，实际上我们在之前也说到了，可能我会做相应的对冲，就是如果说我五成仓三成仓是科技里面主要是硬科技为主，然后去配置一些我们说像对冲的比如像红利的主要是金融这一块，就是红利低波嘛。另外一个就是有业界方向的，就是我们今年感觉到创新药应该说它的增速它的海外需求是大幅提升的，可能会在创新药部分的一些化工化工主要是配置的一些电子化学，包括部分的一些稀有小菌，就有说这里呢比例实际上不是很大，因为如果说我20%配置做对冲的，可能每一个细分的只配5%，5%加起来20%，那么硬科技上面基本上是配了30%，主要是在材料端。那么对于这种配置呢，我们认为是阶段。什么叫阶段？因为我现在是出中报，我是要做防守的，对吧？万一硬科技包括科技这里产生大波动，就前两天大家感觉到科技波动非常大，从高点下来都是20%-30%。那么如果说你全是拿着硬科技的东西，你这一波回撤那就是20个点-30个点。因为我们在我们做交易当中，我们最大的回撤是控制在5个点左右。如果你超过5个点，你需要对你的持仓进行复盘，你持仓方向对了错了还是对了。因为当下我们注重是做以防御，什么时候会把科技硬科技包括仓位提上去，那就等时间的卡点，7月15号，因为整个中报预批完了，
1: 所以你选在19号直播。
0: 对，所以说我们这里可能会做加法。现在整个我们说池子里面的票已经基本上锁定了，接下来就等这个时间卡点，我们会把仓位提上去。
1: 你一句话时间已经不够了，一句话说一下，大家觉得你有课程的情况下，你还开闭门直播，闭门直播的特别的点在哪里？一句话。
0: 应该说，闭门会议可能有2个小时，比较细化，具体的怎么去卡点位卡方向，卡买入点和卖出点，这是课程当中，因为时间很短所以这里时间长，我会把所有的交易上面的难点会在课程上面闭门课程当中跟大家好交流。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对我们来说赚什么钱，一个是赚交易节奏的钱，另外一个是赚交易方向的钱。如果这两个卡点卡不好，你今年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
1: 如果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牛核心的19号的这个闭门直播，欢迎您关注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更多的一些这个详细的操作。那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为大家来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投资，
5: 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

0: 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投票结果哈，明日 A 股市场将会如何运行？有44%的观众朋友们选择了震荡，41%选择了上涨，15%下跌。目前的市场，您将会如何控制仓位？满仓很多啊，60%都是满仓，清仓只有14%。您更加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老牛有41%啊，有自己观点的有43%。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聊的稍微轻松一些哈，金峰，我们来说说看，在当下这个市场，未来你还比较看好的一些方向吧。
1: 好的，因为今天也是公布了长兴的这个申购的日期，所以我们今天带这张图是复盘了一下，以史为鉴，2020年七月份中芯国际上市前后的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势的这个图，我们攫取了几个时间点，包括启动上市、IPO 过会，然后到这个申购以及上市，所以我们现在就处于即将申购上市到上市的这一小段的时间。可以看到，在2020年七月份的时候，市场也是属于比较好的阶段，然后呢，这个半导体相关的这个股票也出现上涨，这其实也是因为在其融资扩产的一个预期之下，那么产业链上下游会迎来一个景气的一个周期，所以看到今天为什么科创五零涨得最好的，因为整个科创五零当中半导体的含量是最高的，它的设备材料其实比较集中的，所以从16号申购到再晚1到2周上市这个阶段来看，整个半导体在上市之前会面临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红利期，但是也要注意，就是往往是买在预期落地，卖在这个现实或者落预期落地的时候，所以在整个上市那一天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毕竟长兴上市之后它的市值比较大，对于流动性来说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其实类似的未来，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下半年还有长存的上市、宇树的上市，其实也会带来相关的存储包括机器人的这样一些机会。同时我觉得刚刚讲到，比如说另外一层哑铃型的概念，就是红利低波里面，我觉得像金融板块现在这些科技股上市当中，券商的跟投保荐的量是比较大的，像它是根据发行的这个比例来确定的，2%到5%。那么今年的新股的特点就是它首日的涨幅就非常惊人，同时上市之后还经常出现上市之后的连续的上涨，我们看到今年好几个几百块的股票，甚至上千块的股票，从发行价来算的话可能涨了10倍。那么回过头去看券商，它是因为按照发行价去认购这个上市公司股票的，虽然有一定的限售期，但是从对于今年以及明年的业绩来说，本身在行情比较好的情况下，它的业绩就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这一块又带来了一个增量，所以对于一些头部的券商，有 IPO 保荐家数比较多的，拿到一些大的项目的，它可能明年或者后年的这个业绩的有直接的帮助和益处，所以呢在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关注的方向。此外呢，就是在美联储的这个利率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如果说未来加息预期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前期调整比较多的有色板块可能也会迎来阶段反弹，但这里面当中可能更多的是能跟科技板块相结合起来的小型。

中国六月 CPI 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今年上半年全球资产剧烈波动，渣打银行财富管理接受专访表示，建议

0: 坚守分散投资策略，中国市场是重要选项。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加速增长，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车企出海新趋势。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欢迎回来。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到2030年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在今天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工作力量向实体零售加强，进一步加强实体零售支持力度。
1: 意见明确提出六方面新举措，即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营造竞争新环境，强化保障新政策，提出20条政策措施，力求以创新引领发展，促进零售业加速转型提升。
2: 在财政扶持上，加强政策集成，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与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一个中便民生活圈建设、城市更新等工作有机结合，发挥相关政策的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放大政策效果。
1: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正在全国50个试点城市开展，各地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加快落地，消费带动作用明显。
3: 在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方面，我们支持传统购物型商超、重点商圈、商业街等向多元消费场景升级，拓展增加服务消费功能，打造商旅文体界融合消费新场景和外贸优品零售新场景，培育服务消费集聚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0: 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具体来看，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而从今年上半年平均值来看，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

0: 上涨1%，而工业数据方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但环比下降0.3%。国家统计局表示，我国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加快，正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接着我们继续来连线到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晚上好，王先生，您如何看待今天公布的 CPI 与 PPI 数据？展望下个月，这一温和上涨的势头能否持续呢？
1: 六月 CPI 走势下行，主要是当月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带动当月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4.9%，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23.5%降到了17%。它对整体 CPI 同比上涨的影响，从上个月的0.66%降到了0.5%左右，这是当月 CPI 同比涨幅回落的首要原因。PPI 方面，六月环比下跌0.3%，这是从去年八月 PPI 环比止跌后的首次下跌，主要是受国际油价下行带动国内原油、石化产业链价格大幅走低的影响。不过，由于去年同期 PPI 基数进一步下沉，六月 PPI 同比反而比上个月小幅加快了0.2%，达到4.1%。往后看，尽管近期中东局势再现波动，但七月国际油价降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内 CPI 同比有望进一步降到0.7%左右，下半年 CPI 同比将更多处在1.0%以下的偏低水平，这也为后期促消费政策加码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国内钢铁、建材等工业品以及生活资料价格总体上将处在偏弱运行状态，这样来看，我们预计七月 PPI 环比将延续下行，同比涨幅会回落到3.5%左右，这意味着六月 PPI 同比就是今年的顶部，下半年工业品价格涨幅将出现一个波动下行的过程。
0: 好的，谢谢王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一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加速增长，财经一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车企出海新趋势。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问海。今天呢，我们关注中国汽车出海。中汽协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大增65.3%，海外市场正在成为拉动我国车企整体增长的核心支柱。
1: 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支撑。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延续向好的态势，销量保持增长，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燃油车市场进一步的萎缩，新能源汽车稳定的增长。
2: 从整体市场走势来看，国内车市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海外市场已然成为行业重要增长极。在产业转型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中汽协对下半年整体市场走势保持乐观。
1: 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

0: 往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的好转。
1: 中国汽车出海趋势持续提速，同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高盛中国出行科技分析师侯雪婷分享最新观察。晚上好，侯女士。过去一年啊，中国汽车出海增长的势头呢是持续的加速，在基数较高的背景下，新能源车出口加速增长，原因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以及分享我们的观点。对，像您刚才所说的，今年新能源前5到6个月出口非常强劲，超过100%的一个出口增速。那我们认为主要的一个推动力还是来自于产品供给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从过去的一年左右吧，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型的车型以及不同动力种类的一个车型出口到海外，那这个其实就弥补了当地首先第一个是充电基础设施相对于我国相对来讲比较少，比较不足，大家有比较多的一个里程焦虑，所以像一些混动车型其实是满足了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然后第二点是很多海外市场以前可能新能源车的价格都会相对来讲比较高，所以对于当地的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讲的话，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选择。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国车企出海了很多这个相对经济型的一些新能源车型，所以主要是这两部分的一个供给带动了整体需求的一个提升。那么从整个不同地区的一个分布来看，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全面开花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有意思的是啊，面对部分地区的关税挑战啊，中国汽车品牌的市占率呢反而是有所提升的。那您如何解读中国汽车出海这种关税越高市占率越高的现象呢？
2: 确实，很多海外市场开始越来越多的对中国生产和出口的一个新能源车开始加征关税，但是因为首先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和性价比非常高，然后第二是一个成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因为中国不管是从这个整个新能源的一个产业链软件硬件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整体的话产品的竞争力非常强。那就算可能加了这些关税的情况下，还是在当地市场比一些燃油车或者是海外一些车企的一个产品其实更受市场的欢迎。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车企也在非常积极的去应对和解决这个关税的一个问题，各个车企也是在做现地化的一个生产，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比如说有的车企就直接建新的工厂在当地购买土地，然后厂房，然后投入设备，自己建新的工厂。第二种选项是利用当地的一些旧的工厂去收购当地旧的产能没有被利用的一些工厂，然后第三种方式也有跟海外的车企形成 JV 合资公司，然后或者是利用海外一些现成的一些生产工厂来做第三方的一个制造。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高盛认为呢，在海外的快速增长势头之下，目前中国车企并没有出现激进的定价策略。不过呢，高盛也认为随着渗透率的提高，中国汽车的厂商建议零售价会逐渐降低。那么长期来看，中国车企海外出海在提高市场渗透率的过程中，是否有陷入价格恶性竞争的风险呢？
2: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海外市场的深入调研，比如说我们看泰国市场，然后通过对泰国市场的一个调研，我们总结出来一个框架，这个市场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情况下，那有可能的价格战才会发生。第一个是当地市场是否是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或者是说当地市场的需求是不是逐年在减少下滑。第二个是中国车企是不是已经在当地占有了很高的一个市场份额。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当地市场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供给 给过剩、产能供给过剩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通过我们对比如说现在中国新能源车出口

0: 前十大市场的一个分析，其实基本上都没有非常高的一个风险。我们看到这些市场，那么今年其实很多海外市场它的一个需求量，整体乘用车市场还是在一个增长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其实中国车企可能主要就是在泰国这样的东南亚市场，相对来讲整体的一个市占率要高一些，可能在30%多。但是在很多其他市场，比如说欧洲市场、南美市场，其实只有个位数或者是10%几的一个市占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然后第三个，一个当地产能过剩的情况，其实也基本上只有泰国市场有这个问题，其他的市场中国其实产能布局还是相对来讲就是都是比较缓慢的。
1: 那您提到泰国市场，高盛在今年的中企汽车出海研报里回撤了泰国市场有关价格竞争的相关风险，并且进一步肯定了巴西市场的潜力。能否以这两个市场为例，为我们分析一下中企汽车出海在不同地区市场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泰国市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调研，其实我们是看到从2023年到2025年，泰国整体的一个乘用车市场其实每年都是在下滑的，所以说整体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是一直在变差。然后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的，英国泰国政府应该是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发展国内的一个新能源产业，所以其实泰国政府对中国的车企是有一个当地建厂并且当地生产销售的一个硬性指标的，所以这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泰国会出现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问题。今年为什么我们认为泰国市场的一个风险降低了，还是因为其实经历过去3年的一个这个下行周期，因为车都是一个比较有周期性的一个行业。那今年我们看到泰国市场的乘用车，这个销量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各个车企相对来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需求的情况。那另外一方面，泰国政府其实也意识到他们的这个硬性要求，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定的这个价格竞争。巴西市场为什么我们觉得不是会有很高的风险？主要还是第一，巴西市场也是整个需求比较健康，然后第二是巴西市场的一个新能源渗透率其实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还非常大。然后第三个，中国车企的价格其实平均高于非中国车企大概60-70%，所以虽然今年新能源车在巴西市场有一些降价，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对整体一个大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1: 那对比历史上其他汽车品牌的本地化进程，高盛是如何评价中国车企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的转型速度和挑战的？
0: 从燃油车时代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从一个车型出海到产能出海是基本上汽车产业出海的一个必经之路，大家也都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思路。最终我们还是要把整个生产包括产业链都带动到海外去，然后这样才能真正的在当地建立起一个这个品牌力以及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供应链。那我们觉得中国车企到目前出海的速度，当然特别是今年其实是非常快于预期的，也看到各大公司其实都在非常积极的去做现地化的一个生产。要选择哪一种模式，其实跟每家公司他们自己预计自己在当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销量，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个成本结构去评估对比，由这些决定他们最终的一个模式。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几年的一个出海的一个过程也是有非常多的风险。我们认为可能最大的共同的风险当然就是关税这一块，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对出口的一个这个收入以及利润端的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压力。跟我们聊下来的这些车企的管理层，他们也有非常清晰的认知，这个过程应该不会是一个非常一帆风顺的一个过程，他们应该也是尽量。

0: 样去做好充分的准备，有各种各方面的一些风险和一些阻力会发生。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啊，中国汽车如果想继续提升市场份额，车企需要在哪方面持续发力呢？
0: 首先我们看到到今年现在这个时间点为止，整个中国车企可能在除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所占的一个乘用车的市场份额大概就是10%。那么对比可能另外一个消费品就是白电这一块，中国的这个也是中国出口非常强的一个消费品类，那白电这一块在海外的一个占比大概是2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空间可以去增加海外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从几个维度去看的话，首先我觉得产品力中国车企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已经是在全球非常强的一个产品力，不管是从硬件还是软件这方面。但是就像我说的，因为中国新能源车出海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前期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要真正的在长期在海外市场立足下来的话，那当然首先品牌是非常重要的。那建立品牌的话就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过程，那你的销售网络，然后包括你的售后维修各方面肯定都是要去跟上，那么这个也是需要公司去在海外市场一个长久的投入，然后精耕细作的这么样一个过程。
1: 嗯，好的，感谢侯女士给我们带来解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补交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77.52美元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最低下探至4053.87。午后，国际金价快速反弹，日中最高触及4110.28。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10附近。

0: 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98.79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2.28元每克，跌幅0.2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98.8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6.72元每克，跌幅0.74%。
1: 好的，谢谢陈鑫。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日内市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格陵兰岛和驻欧美军的最新表态。当地时间8号，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结束之后对记者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回应他对于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他说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他还表示，如果美方不能就格陵兰岛达成好的交易，会考虑撤出驻欧美军。驻欧美军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伊朗问题。这番表态再次把格陵兰岛问题和欧洲防务安全绑在一起，也让欧洲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稳定性多了一层担忧。此外，欧洲热浪持续受到关注。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日内发布报告称，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极端高温，西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都出现了海洋热浪，并造成了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高温也带来了能源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近日罕见发布夏季电力供应预警，预计9日晚间用电高峰将会出现约 1.2 吉瓦的电力缺口，已经要求发电企业和灵活性电力供应商提供额外电力容量。这从侧面反映出极端天气正在给欧洲的能源系统带来实实在在的考验。最后来说盘面，日内欧股以涨为主，其中法国 CAC 40指数涨 0.46%， 欧洲 STOXX 600指数涨 0.34%， 德国 DAX 指数涨 0.28%，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 0.56%。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喜宇。继续来看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说，乌克兰针对俄燃料和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多家炼油厂遭到破坏，造成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减少。虽然俄政府已采取措施让燃料供应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稳定，但形势依然严峻。普京说，燃料短缺是暂时的，俄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加入炼油行业，小型炼油厂分布越广泛，敌人就越难破坏炼油网络。
4: Очевид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ч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стремится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самое это главное стремится создать нервоз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обществе.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а задача невыполнимая. Запас прочности энерго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высоких в мире.
3: 今年5月底以来，俄罗斯不少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大幅上涨，不少加油站出现排长队加油的情况。此前，俄罗斯已暂时禁止出口汽油和部分燃料。
1: 美联储8号公布的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决定维持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官员们对美国通胀预期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分歧明显。部分与会者认为通胀压力可能缓解，从而允许降息，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格持续上涨的风险依然较高，最终可能导致加息。一些官员认为到今年年底时让利率高于当前水平是合适的，也有官员认为到今年底时应让利率保持在当前或略低的水平。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精粹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很多公司说 L2.9，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4: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5: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3: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5: 就是今天的话，我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3: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3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 Charlie 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够预测像查理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

0: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L4。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1: 问答，
0: 问答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1: 信息搜
0: 信
1: 索，
0: 息搜索。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也就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
1: 要求。
0: 要求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很多公司说 L2.9，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就
1: 超
0: 越
1: 越人类的水平。
0: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1: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0: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3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1: 责任重大。
0: 责任重大，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是 L3，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我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1: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0: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的作为走进工厂，

0: 你要干活，要干效，要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1: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
0: 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也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雇一些人来，他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8百万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三十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

0: 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就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1: 嗯，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
0: 速
1: 变
0: 度是关
1: 量。
0: 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着不败之地。
1: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你这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以后，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给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1: 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0: 上海交大5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这个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绩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
1: 那
0: 一
1: 要
0: 个
1: 看
0: 人
1: 他
0: 才。
1: 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的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你是个 master。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1: 是工具。
0: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题好的话，问了3个4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

0: 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15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部署。 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3: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12.4%，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 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

0: 个整个通讯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正常一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越大。

0: 好，他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1: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2: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3: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4: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5: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6: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的好，谁就。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腔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家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15: 一抢老是厉害。
14: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6: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17: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18: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19: 老师带飞，
20: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21: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1: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一对一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三席。
14: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五成，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9: 已满仓，老师带飞。
14: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21: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14: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21: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2: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21: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2: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22: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2: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22: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23: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年的市场是终于迎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来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早盘指数还一度再创新低，再去考验年线的支撑。那今天市场整体出现上涨最好的指数还是前两天相对较强的指数，就是科创50。科创50今天大涨超过 8%。上一次科创50大涨超过 8%， 我看了一下，是在去年的8月22号。那一天呢，是因为有龙头公司啊，前一天晚上发了业绩，第二天直接20厘米涨停。同时中芯国际啊，在前期沉寂之后，当天大涨14%。

0: 今天其实也是相类似的，在昨天半夜我们看到了这个长鑫7月16号大家可以进行申购，那今天的资金呢就更多的去选择了在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也许是做市值的配置也好，也许是选择啊，就是因为长鑫如果上来是不是会联动的是半导体设备材料封测制造等等，所以今天半导体很强。但是这8%的涨幅之后会怎么走？因为如果我们看科创50的表现的话，距离前高也很近，前高是2255点，今天是2185点，能不能拉出去？能不能再来一波行情呢？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三位嘉宾的解读。这是科创，其他的指数都是探底回升，今天创出了一个新低之后反弹，尤其是创业板在下午。在半导体这么强势的一个推动之下吧，啊，整个光海外链也出现了反弹。那在今天晚上，有一些龙头的公司又发了季报，一个是兆易创新，啊，另外还有工业富联。一会儿我们也是结合着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在科技方面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江莹还有徐希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政策要闻，在国家统计局呢是公布了6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1%，那 PPI 同比上涨4.1%，稍后我们让徐希瑶来做一个解读。指数方面，科创50大涨超过8%，能不能阶段性的继续引领行情？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算力硬件又是集体爆发了，是否意味着科系的主线回来了呢？是再度来一波强势的行情，还是科技其实也会分化呢？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中报了，因为中报现在在密集的披露当中，如何去把握中报行情的机会和风险，这个也值得我们来好好的思考。好，我们先来请徐希瑶解析一下最新的 CPI 和 PPI 对整个的宏观的经济的形势来做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
1: 从数据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输入型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啊，通过数据来看的话是边际的减弱，那也是再一次证实啊，就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讲的话，整个市场后期的话会更加的稳健稳定一点。另外的话，从6月的 PPI 的一个同比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是相对比较高的啊。那么从后期的这个数据的一些这个显示来看的话，那么在这个月的6月的 PPI 的一个数据，我个人观点认为大概率是一个这个年内的高点，后面的话也会逐步的开始回归到一个正常值的这个走势当中。从机会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像上游的周期的一个定价那么也传导出了最近这段时间对于一些上游资源类涨价的一些这个行情的机会。那么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再一次得到了一个佐证，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话，如果要反弹的话，科技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资源类的一些这个涨价线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机会。另外的话，高端制造业的这一块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修复情况来看，也是属于高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高科技为主的这个方向，依旧还是当下市场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啊。那么对于消费类的，或者说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制造业这一块来看，可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啊。我们后期的观察点的话，其实只有 CPI 稳步回升的话，那么剪刀差才会逐步的做这样的一个收窄，那么消费和中游的制造呢也会出现逐步的修复，这个后期的话我们还要密集的做一些关注。
0: 好，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全线红盘报收，那涨幅最大的除了科创50，科创综指也有很好的表现，6.67%的涨幅，创业板指数4.49%的涨幅，那微盘股也是，还有像北证50都是探底回升，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也重新回到了4000点之上，收在4036点，1.65%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前两个交易日都是缩量的，今天因为有探底，所以成交量还是有明显的放大的。三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2.93万亿。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活跃度的对比情况，涨停家数上增加了75家，跌停家数也明显减少了，只有14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46%其实还是很分化，即使指数涨了这么多，科创50大涨8%，赚钱效应也只有46%。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创50指数大涨超过8%，能不能阶段性的引领行情？ A 能，资金重新回。

0: 掉了科技主线，双创会轮番领涨。B 不能，后市的风格会再度的均衡，指数仍将震荡。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析。其实如果没有今天整个市场的探底回升，我们看刚刚的数据，陈老师，前两天其实波动是非常大的，个股都是在退潮，涨停家数很少，跌停家数很多。今天啊，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涨，是不是也说明情绪立马修复了，会开启新一波的行情吗？怎么判断？
1: 好的。那么指数层面，今天啊，在经过连续的快速下挫之后，啊，迎来了一个强反弹。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强反弹某种意义上算是经过情绪的连续冰点之后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触底反弹。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短线的低点应该是探明了啊。为什么这么讲啊？首先，最近的行情确实是来得很极致啊，从情绪从市场的这种波动以及个股的这种杀跌的程度来讲，可以讲从今年上半年到现在以来啊，我觉得是比较极致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也正是因为最近吧，包括个别的科技主线以及相关的一些品种呢，在高位出现退潮以后，一方面就是这种获利盘的释放来得非常快，我觉得也比较的充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重要的这个我们讲技术关口啊，比如说上证综指的4000点，在前两天下破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比较的轻松的下破，那么也给市场当时的情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很多的观点呢也认为啊，4000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关口，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复。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从前面的前天吧，就是从它下破到这两天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在一些技术盘，在一些人对这个总体的4000点的这个信心，好像有些资金啊有一些没信心了，所以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杀跌。那我觉得正是因为在这种市场的风险获利筹码释放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所以反弹也来得比较快，来得比较强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前面讨论也讲到了啊，就关于这个长兴上市的这个消息，那么对市场的影响面我觉得来得也是比较重要啊，因为作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核心主线的一个品种，对很多科技半导体的一些细分啊的这种带动影响都来得比较大。那么刚好呢，在这个当口市场调整也比较充分，所以资金抄底之后的一个积极性可能也会来得比较的多，来得比较的快。所以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吧，我个人认为呢，一方面风险释放以后指数的短期低点得到一个探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后面的，如果是从市场机会把握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可能还是科技啊。当然这个科技呢，我们可能要从更加硬核更加具有成长性他们的来的修复来到的继续的趋势的走强，可能会来得更明显一些。其他的品种我估计反弹的性质以及反弹的幅度力度可能会相对有限。
0: 好，来看看江宁，先来说说主板吧。主板今天是探到了年线的位置上，重新拉回4000，能不能得到一个确认，就是低点探明，能不能开启新一波的行情？
2: 倾向于呢是可以把今天探底的低点啊，跟前期的3927啊，
0: 3927，
2: 那可以当成一个暂时认为是一个双底结构啊。如果说后续不再新低的话啊，暂时是可以认为这样一个调整的尾声。那首先呢，是因为今天的下午指数的一个反攻的力度啊，还是比较充分足够的啊。如果说像沪指，它可能反弹力度不到1.5%，那可能还是会认为可能只是一个弱修复，但整体的力度呢还是比较充分。之前我们也复盘过啊，像最近这大半年的时间， 间，像去年的11月份啊一次低点，然后今年啊3月份，包括6月份啊，其实每个低点以后呢，它往往可能都会有一个啊所谓的二次探底，有的呢像去年11月、12月的啊，就是在3820啊区域啊，就是一个小幅的新低，后面开启一轮行情。那今年3月份呢，是因为有突发的利好消息啊，就整个也是一个小幅的回踩啊，后面一波行情。那其实，在上个月啊，探到这个3927以后啊，本来就比较纠结会不会再有一个啊所谓的这个探底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可以把这个啊就理解为是再度的一个底部的一个稳固啊。所以今天这个结构走出来以后呢，我是倾向于可以啊更加的乐观一点啊。但同样也是的，今天虽然这个指数就已经那么强了，但是你看涨跌家数甚至跌的可能还会更多一点，所以说明这个市场呢，它还是更加可能需要多关注一下主线在什么位置啊。那每个阶段每一轮都会有些区别啊，哪怕说像今天科技的方向啊，这两天也是国产的会比海外链要更加的强劲一些，那么是否后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化呢？啊，这个需要去把握啊。但总体来说呢，今天这个反攻啊，可以相对乐观，而且是一个物极必反。因为前两天看到这个涨停的数据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冰点信号啊。涨停的家数只有30几家、50几家，这几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最低值了啊。那么连续两天，再加上上午的一个下压，其实啊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的信号之一吧。啊，所以还是比较乐观。
0: 那对于领涨的方向的话，前期你是比较看好半导体这个方向，或者说科创50。那今天涨幅超过8%，你会觉得说它依然是个领涨市场的方向吗？
2: 暂时来说，可能双创还是领涨方向啊，无非就是内部的一个分化啊。这个之前可能光啊、存啊，这个会有时候会更强一点，但现在暂时啊，因为有消息催化嘛，半导体其实的强劲程度会明显高出蛮多的啊，所以这里还是要做一下这个观察。
0: 就其实大家一直说科技的内部它也是有轮动的节奏的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4月份、5月份最强的其实是海外链、光、存还有 PCB 的上游。如果到了6月份，你会发现半导体设备材料会更强，因为大家已经开始预期长新了。那今天呢，其实是我觉得都涨了啊，不管是国产还是海外。所以接下来的节奏是什么，谁可能更强，一会儿我们再来做详细的梳理。那来今天学习要说一下双创吧。今天科创50大涨8%，我看过去的数据，去年8月份涨了之后是有一波拉升的，但是今天的这8%能不能跟去年的8月份去相提并论啊？因为位置不一样了，对吧？怎么去判断后市？
3: 我觉得既然它能起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在后期创新高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应该是最快也是最大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分两个阶段去看。第一个的话就是科创50，它现在是在可能后期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加速段啊，就是在新高快速的新高之后的一个加速段的一个预期在。然后创业板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新高，那上证指数的话可能它这一轮的反弹的高度呢，不一定能达到这个4200多点的这个位置，但是有可能会去摸4200点的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我的观点的话是很明确的啊，就是7月中旬或者到8月初这个时间段的话，大盘整体上是维持一个震荡先上行，甚至是一个上涨的一个结构。那么主要原因有几个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盘面当中跟这个亚太股市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脱敏的一个状态。那么前段时间的话，我们看到在科技内部的一些情绪的调整，其实更多的还是围绕着亚太股市，比如说韩国股市或者日经股市的这个盘中的一些波动，我们也在做一些正面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如果韩国这边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话，那我们这边的盘面的话也会继续承压啊。这个的话在前几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得非常的明确，但到今天为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早上的话啊受到了一些这个情绪的扰动，但到了下午的话完全是脱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也就意味着我们这边的一个多空结构啊形成了自我的一个体系。那也就说明一个点，就是这个调整的结构基本上已经是结束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了 这个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双底结构啊。其实上证指数的年线其实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在秉承着一个结构，就是说慢牛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年线的话，其实是慢牛结构的一个底层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一根线啊。

0: 年的这个七月份的中报行情的这个上涨的概率啊是比较高的啊。如果我们回溯最近这10到15年的这个行情来看，那么中报的行情能够给到上涨的这个概率啊，那么高达接近60%。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在每个月度级别的这个统计来看，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值。那么我觉得今年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业绩行情，包括 AI 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业绩行情，到目前为止的话，中报的这个行情的这个演绎应该已经开始出现，在今天的话开始出现正反馈了。因为前几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中报行情出来的话是负反馈啊，主要的话可能是跟这个位置和情绪有关。但今天的话，我们其实看到了盘后有些公司发布了它的这个二季度的一个中报数据，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股价的话是快速的封上了涨停板的，也就是说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出这个中报的一些数据的话，市场是认可的。
1: 但你是不是要明天看呢？因为是今天晚上出的中报。
0: 我觉得今天市场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反馈可能性会大一点啊。那么明天如果能够再一次做一个延伸的话，我觉得也是再一次能够确认啊。所以从我的主观的判断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就中报的这个行情的这个预期的话，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所以从这三点来看的话，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几块。第一个，上证指数4200点是有机会去摸的。第二个的话，创业板可能会创新高，应该是
1: 科创板。
0: 创业板对，然后的话科创板的话在创新高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向上拉升的一个动作，然后也就意味着整个七月份的这个行情啊，到今年为止的话已经开始启动了。好的，
1: 好，那就是三位都比较明确觉得说这一波的调整应该是暂时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什么更强，是轮动还是说某一个指数啊，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如果去看整个市场的话，肯定还是科创的表现会更抢眼一点啊。陈老师简单说一下节奏吧。因为科创今天是大涨8%的，
2: 对
1: 啊，主要叠加的可能也是因为长兴的这个事件嘛，是吧？那您是倾向于接下来是科创更强，就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更强，还是说可能科技也是轮动的一个节奏？
2: 从指数层面啊，其实我们大的原则或者大的方向啊的预判，我觉得还没有改变。我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啊，就是如果把整个指数体系来比较的话，市场这种活跃度比较高，做多机会比较的多，比较的明显的还是双创指数啊。那么它的活跃度，它的弹性，我觉得和主板相比啊，我觉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也把这个一段行情以来吧，我们和之前比较早期的2013年、2014年的那一段科技股的为主的行情做过比较，我个人认为强度啊，还有它的持续性，还有它的弹性高度，我觉得是完全强于那个阶段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从目前来讲，就以今天为例吧，今天我们其实看到指数来的这么强的一个反抽反弹，其实涨跌加速比下跌的品种还是占据相当的比例。那么真正这里边弹性比较好，冲板比较多，幅度比较大的品种，其实我们看来看去还是科技。那么这个科技里面呢，我们又再把它再深挖一点、细分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都是在不管是半导体还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各个细分当中，具有比较硬核的，我说的是硬核的这种有成长性的这些品种。而且你们就看他们的图形，就在这波调整当中，不是说没有调整，而是调整是浅尝辄止，啊，有的是到了5日线，有的是到了10日线，那也就差不多了。所以一到了这个位置，今天一度啊，一进入反弹，很多资金抄底的也好，就是推动的也好，还是这些品种。所以我觉得“硬核”这两个字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关键词，你要跟踪相应的品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要去看。啊，然后结合日线、周线的角度去看，那么你去看其他的相对边缘或者是靠后排的品种，力度啊、持续性，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后边吧，恐怕还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去找到相应的有持续性、有空间的品种，包括要有 成长的预期差的品种。
1: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啊。今天科创大涨8%。

0: 那半导体相关的这个细分的产业链都极其的活跃。海外链呢，我看今天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尤其到了下午，就上午肯定是以半导体为主的，到了下午市场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之后，海外链也出现了有资金的回补的迹象。那能够做什么？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市场是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反弹，双创携手发力的背景之下呢，指数全线回暖，而成交量能温和释放之下，后市应该如何看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首先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指数回暖并不等于个股普涨，当下依旧是结构性修复。而今天盘中呢，就明显的出现了两极分化，高位龙头超跌修复，叠加低位的一些优质个股开始稳步走强。就比如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今天分别上涨超5%和8%，成为指数修复过程当中主动跟随的重要品种。相信昨天领取到福利资料的朋友呢，今天都有所收获。如果昨天您没有及时领取的话，也别急，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后市个股的修复的力度和空间也都取决于手握大体量资金的机构。那么当前机构他们主攻的方向在哪儿呢？其实今天盘中就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依旧是我们熟悉的科技成长方向。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张题板。我们会发现啊，今天盘中芯片、半导体等方向呢，成为资金主要回流的重要板块。那么科技回暖之下怎么选呢？也成为大家心中的困惑。高位科技龙头虽然好，但价格高昂，波动大，如果没有成本优势的话，也可能会导致亏损。其实今天的盘面呢，也给到了我们一定的指引，资金其实也在做一些分流，不仅高位高价的龙头在涨，一些低位超跌绩优的科技品种也获得了资金的关注。正如我们看到的业绩叠加 AI 应用的世元股份近期走出了三连板，背后的核心助力来自于中报业绩大增265%到315%，同时还有宝鼎科技是业绩叠加 PCB 概念，股价近期呢是超跌21%，今天强势涨停，底气同样是来自于中报业绩预告大增469%到560%。大家发现规律了吗？不论是高位的超跌科技，还是低位的绩优科技，资金主要布局的方向其实还是中报业绩。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只要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做选择就可以了。一方面高位回撤的股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给到了大家一个不错的布局节点，但是要注意踩准节奏。而另一方面，低位绩优吃业绩带来的波段修复空间其实是最安全的，那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两大维度出发，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科技成长叠加中报净利润翻倍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领到手中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我们帮大家梳理到的是这个中报业绩翻倍增长，至少我们不用担心业绩会暴雷。其次，股价处于低位或者超跌的状态，股价短期超跌超过20%。最后呢，是行业龙头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那按照上面的逻辑，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是国内稀缺的多赛道同时登顶的全品类高可靠芯片设计龙头，是国产的芯片自主可控核心标杆企业。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经历过40%以上的回撤，那么近期呢，股价重心开始不断上移，回踩60天均线获得支撑，迎来 N 字拐点信号，值得重点关注。而主力资金连续15个交易日持续买入1.26亿元，中报业绩预告更是大增3倍以上，有望在业绩和低位科技的多重属性之下迎来属于自己的修复机会。那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科技成长叠加中报净利润翻倍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当中的逻辑。首先帮大家梳理到的就是中报业绩翻倍增长，其次呢股价处于低位或超跌状态，最后

属于行业的一些细分的龙头，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公司呢都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同样我们也把最新的中报数据情况也进行了非常的详尽的梳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走到八连板，恒上节能啊，当然它是个股逻辑。三连板呢是世源股份、业绩加 AI 应用、浪潮信息等四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半导体方向18家涨停，那算力硬件方向14家涨停，长芯概念13家涨停。其实你可以把半导体、算力硬件、长芯这三个板块合到一起，就是算力硬件。不管是国产还是海外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器人方向，5家涨停 ，AI 应用4家涨停，创新药3家涨停，看看哪些还能做啊？这个位置上科技该怎么去对待？今天半导体的设备很强，封测很强，还有就是制造，今天中芯国际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了。我们来听一听江莹分析一下，看看国产这边怎么对待，以及海外算力其实今天也是同步上涨的啊，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机会？怎么看？
1: 其实如果就从市场比较短期的节奏上来说啊，应该来说是要更加聚焦一些更强的啊。什么叫强？就是这一波科技的调整，首先它调整的幅度相对比较少，而在这两天的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又能够比较强的反弹，甚至是新高。而这个阶段呢啊，其实像国产的半导体的方向啊，应该来说比光啊、存啊、海外链的它要更加的强劲一些。而且呢，我们就发现，比如最近像 AI 服务器啊，就是交换机这种国产的啊分支，其实走的比较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业绩的对比。你像存储啊，这个业绩特别好的方向，无论是海内外啊，出了业绩以后，其实反而呢，有的可能先大跌了，或者说就是一个震荡盘整。那么好的业绩情况下，资金都没有说进一步的去推动它，可能也是因为有所担忧啊，就是对于这种超级周期类的方向会不会到一个增速的一个相对高点。但是呢，像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出了业绩以后啊，大家反而是倾向于说，哎，它是有业绩的释放，很多像这个交换机啊这个服务器啊，它可能都是从半年线、年线这里贴地起来的，所以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化。所以其实我个人是倾向于啊，如果是阶段性短线关注这个市场的，应该是要聚焦更加强势的啊这些方向啊，要么呢就是比如说就调整到30日线及以上啊，就立马反弹新高了。而那么有一些其实调整到60线啊、120线啊，其实已经相对就偏弱一点。那么在具体的行业上来说呢啊，就我们以前分析半导体设备啊可能比较多一点，之前呢也跟大家复盘过，就是比如说像测试设备啊，我一直认为它的这个格局会更加强一点，因为它能够参与的玩家比较少啊，就这个壁垒比较高，那每台的这个单价的设备也都比较高，所以其实像前两周半导体设备涨得非常好的时候，也是像前道测试设备、后道测试设备表现比较好，而今天还能够反包起来新高的，也是像一些后道测试设备这种啊，其实呢就一定程度上反映资金的一个关注的力度啊，也都比较高、比较强。那像半导体设备也是，只要存储破产了啊，就直接会受益。那么有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呢，它是也是前两周啊表现特别强势，但是正好遇到整个科技股就直接调整了，所以也有几个一波三天啊下跌比较
0: 多的。你还看好吗这些方向？
1: 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的啊，就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但是我是倾向于是要有一个这个选择的一个过程。如果说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就更多客观的跟踪我们的一个市场吧。
0: 好，那徐虾来说一说吧。其实今天国产强，主要还是因为长芯。长芯科技7月16号可以申购，那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机会？是不是这个阶段大家就围绕着这个方向去做就可以了？怎么判断？
2: 我觉得这个方向的话，应该是市场今天能够拉起来资金开始流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方向。那除了这个方向的话，也有刚刚这个聊到的啊，我们的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方向，业绩释放出来的这个组成方向。所以我觉得分两个来做一个这个梳理的话，就比较清晰了。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长芯的这个上市，因为长芯的 IPO 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就使得大家的这个关注度 在七月中旬之前是不会下来的。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人气不行啊，科技的人气是在下移的。那现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的话，科技的人气啊应该会逐级的这个积累，最起码在它上之前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合作方，包括持股的一些影子公司啊，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有一定的这个异动。今天我们看下来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封到了这个涨停板。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就是科技股的一个反弹，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如果今天已经是出现了这个涨停甚至是摸到了前高的一些公司，除了极个别的一些最核心的公司可能会创新高以外啊，那我觉得很多大部分的一些公司可能在高位又会重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震荡结构啊。人气高是一回事，但是呢股价能否在这个位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立马又创新高，我觉得又是另外一回事。可能少部分的会啊，当然绝大多数的话就是在前高附近又会遇到一些压力。另外的话，它的这个人气的延伸的话，可能会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科技品种，尤其是这段时间连续性的调整的一些科技品种也会出现这个超跌反弹。也就是说我偏向于接下来的科技的这个反弹结构，而不是只涨某一个方向啊。我觉得我偏向于是接下来的话，科技这个方向会出现轮动式的反弹。那么反弹的高度，比如说有些科技类的公司从高位到现在跌了30%的话啊，那我觉得反弹的高度10个点到15个点，我觉得是有的。也就是说反弹的时间的话是3到5个交易日，最少是3个交易日啊，还有些的话可能是要能到5个交易日。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个长新的这个消息它所研发出来的是整个科技股的一个反弹结构已经是开启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产链的一些业绩出来的一些趋势性的机会，我反而觉得国产链的一些业绩出来的一些这个趋势性的机会还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可能会更加的确定一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个，从今年的这个涨幅来看，国产链不管是最强的一些公司还是这个最近我们看到创新高的服务器的一些公司，今年的涨幅相对于科技里面的其他的任何一个主线类的这个方向来看，涨幅都不是特别大，甚至是涨幅是最小的。那现在这个业绩释放出来的话，其实也是再一次佐证我们之前在几个月前讲过的，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开始逐步的在做释放。那么释放的传导的话，在他们的这个中报的业绩上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国内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出现这种拐点的这个几率，相对于海外的一些这个大厂的一些资本开支出现拐点的几率的时间，可能我们还要更晚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资金往这边去做一定的这个流入，其实也是代表的就是对于业绩这一块或者业绩预期这一块的延伸的一个确定性。所以国内链的一些公司的这个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呢，可能还会在短期来讲的话会强于其他的一些方向。
0: 好，陈老师说说节奏吧，就是科技的细分内部节奏上机会上啊，是不是确实大家可以认为科技主线回来了，怎么去选择里面的品种？
3: 好的，那么其实啊，这个科技的总体，当然我们都讲机会就是在科技里边。那我刚刚也讲了一个硬核的问题。
0: 对，你要不阐述一下吧，什么叫硬核？怎么理解硬核？是硬件还是什么？
3: 硬核首先第一个，从几个方面啊，就是技术上它可能有护城河，就它能做的东西别人是做不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今后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路子上，它在处于一个放量规模不断的上产能，订单不断的加大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硬核的一个内容。再有呢，就是在今后的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处于一个在产业链上面不可或缺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技术迭代升级方面有它独特的优势的这些品种。我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从节奏上大家去看一下，在这波行情当中跌的少的甚至不跌的，反而这次谈判这个就是反弹的过程当中，它来的力度还更强，幅度还来得更大的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有关的图形。那么我们对这类的图形，我经常会用一个词叫它，就是叫走穿越。走穿越的意思就是穿越了板块，比板块强，甚至也穿越了大盘，比板块 就是完全是走独立趋势。再一个就是穿越它自己，就是超过了历史新高。所以这几个穿越大家可以自己去定位去看一看，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如果再说节奏，回过头来说节奏，比如说今天反弹来得很强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一些其他的品种可能反弹个今天加上明天，我估计相对靠中排后排的品种恐怕又断到了短线的节点，就是你又不好追了，因为他们又积累了获利盘啊，有些资金被套了，那经过反弹它解套了，可能资金就会产生一定的抛压。所以对于中排后排的品种或者是非科技类的品种，可能反弹个两三天我觉得就非常不错了，恐怕就你可能要考虑逢高减仓。那么从操作的角度，靠后排的非科技的品种，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过多去参与。可能他们会有反弹，也会有一定的反弹空间，但我觉得意义相对是不大的。
0: 好，江莹补充一下海外联吧，海外联怎么看？
1: 我前段时间啊，就是可能更多聚焦在一些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无论是光纤啊、PCB 啊、MLCC 啊，这些比较热点环节上，就对他们做产业链的一个分析。那比如像他们有很多上游材料，那么其实怎么去定义硬核呢？其实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卡位材料啊，我可能之前也认为是比较关键的节点，就是绕不开的一些材料。如果说又是供给比较紧缺，需求又是扩张的话，其实可能都是比较关键。但是在今天啊的这个市场的反弹当中呢，其实也会发现他们的这些上游材料的表现其实相对比较弱，就可能之前这一波调整下来都有三十个点甚至更多，但是今天的这个反弹呢可能也就反弹了六分之一啊甚至不到。但是你说这些个材料环节它跟之前涨的逻辑有没有发生什么核心的变化嘛？其实你就是也没有找到啊，就这种发生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我也是倾向于呢，虽然就我们复盘大家也可以聚焦于更加强劲的啊那些个标的，但是这个可能也跟最近的一些消息面啊和资金的一个偏好相关。但至于说那些其实也有逻辑的啊，这个 PCB MLCC 啊，包括光纤及其他们的一个上游啊，到底有没有可能也过两天又出现一个比较强的轮动的一个修复反弹呢？我觉得也是可以保持一个关注的啊，尤其是其实有的时候它调整跌多了，也有一部分喜欢做超跌反弹的资金也有可能就去关注它啊，去做。有的时候修复也有可能修复个三分之一啊到二分之一啊，所以关键还是看一就是对大家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风格偏好啊，第二个就是你们认为哪个方向它的一个未来还是有预期有潜力的，这个一个判断。
0: 好，其实海外更多的也还是要看看美股市场啊一些相关的标的的一个表现。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明天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4: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怎么样？整体市场是不是如期出现了一波超跌反弹？做好准备了吗？在之前反复跟大家强调整个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的一些方向，今天也是率先开始启动。那接下来

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准备呢？一起来看一下。那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 ，CPU 光模块啊也是顺着指数第一批出现了启动和上涨，而且很多个股来看的话，也是迎来了多方炮红三兵的进攻性的形态。比如说接近5000亿的光模块的龙头，今天也是率先出现跳空直奔涨停板。接近2000亿的光芯片的供应商，今天是跳空持续走多方炮的进攻形态。再到近800亿 CPU 封装的公司，今天也是形成了一个多方炮即将走加速的形态。那 CPU 光模块拉升是午后指数全线走强的核心因素之一。那说到光模块啊，之前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啊，那今天为什么突然之间又开始启动了呢？其实这些负面消息在从昨天到今天一个一个被击破了。前期呢 Meta 出租旧卡的算力引发了市场对于全球 AI 资本开支减缓的担忧。当地时间7月8号， Meta 宣布将投资$100亿在加拿大建设首座数据中心。7月3号，三星传获得 Meta 超10万亿韩元 AI 芯片的代工的订单。那另外还有一则消息，就是前期市场有关于 CPU 进展的利空，结果呢7月8号消息，花旗调查显示，那 Rubin 服务器并没有延迟，而且 CPU 在交换机上已经开始量产，客户呢采用率高。除了国外的利好消息以外，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光相关公司的中报预告也在逐步的披露，第二季度业绩均是出现了大增。例如啊，昨天某老牌的光企业中报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0倍以上。那对应着这样的一个国内外的利好的共振，今天呢整个光模块带动指数也开始出现了企稳和下午的大的反弹。那说到整个光模块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的一个上涨机会和潜力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过去历史上整个光模块开始启动之前的整个走势。那说到整个光模块啊，每次回踩支撑之后，一旦形成阳包阴的走势，往往能够形成短期的反转和走出一波主升的机会。那现在呢是整个光模块第三波启动的时候，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和前两波主升的行情极为类似，也是在今天形成了一个阳包阴的走势。另外结合中报开始密集披露了，那如果你错过了提前做好强反弹的准备的话，那这份资料要做好提前准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近期国内的一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持，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量增，一个是价增。6月26号的话，工信部也是正式发布了高速光模块产业发展的白皮书，首次将高速光模块定位为 AI 算力 6G 核心底层的硬件。那再来看到啊，出货量整体来看的话，也是量增预期在逐步的加大。2026年的话，全球1.6T 的光模块出货量大概是1500万只，约是2025年的3倍以上。再来看一下价增啊，采购标准来看的话呢，要求国内的新建万卡智算中心必须要标配800G 或1.6T 的光模块，逐步要淘汰400G 的光模块。那800G 的光模块的价格大概是400G 的1.6倍。1.6T 的价格约是400G 的4.2倍以上。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半导体相关的机会的话，那紧接着这一轮反弹当中光模块相关的机会别错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的突破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我们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该如何进行挖掘。 CPU 相关产品已经是通过了初步可靠性的认证，同时呢也是长江长芯存储芯片的封装核心股，业绩呢加速释放。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2倍以上，环比增速也在1.7倍以上，中报呢有望进一步的大增啊，社保呢602组合是新建仓。那股价现在还是在相对的底部位置啊，之前是 W 底底部蓄势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在此前呢也是向上突破了颈线位反复横踩，很有可能啊在多方炮的加持之下形成一波真正的主升机会。所以接下来的这波反弹到底该如何去把握？没有做好准备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所以大家最后时间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
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在陆续的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前一个交易日两融回落的还很快，你看昨天其实两融也在下降，昨天的两融余额是在29,597亿啊，相较于在前一个交易日啊是明显的回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可以申购，是泰诺迈博啊，其他有很多的品种会上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五零大涨超过8%，能不能阶段引领行情？选 A 的比例高达68%，选 B 的32%。仓位的情况，加仓比例明显提升了，在28%。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学习瑶的课程。那最近呢，学习瑶的锦囊的收益率也是非常好的。课程其实是在啊，把锦囊的一些操作的思路啊，可以用课程的方式表述的更加的清晰一点。那学习瑶跟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的一个想法。
1: 好的，我们课程当中其实昨天跟前天我们整个课程的主要内容啊，就是围绕着科技的反弹的这个观点在做一个延伸啊。我们主观的一个判断的话是认为指数虽然是一个左侧的一个这个看涨，但是呢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其实它这一波的调整的幅度，包括调整的这个节奏啊，包括昨天我们看到国内链的国产替代链的一些这个公司出现一字板的一个突破啊，我觉得就已经在证明一个点，就是资金在寻求科技的某些新的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在寻求一些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寻找。那么到今天的话，我们看到相关的品种再次涨停的话，基本上就得到了再一次的确认。包括我们最近在课程当中，其实国产替代链我们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案例的啊，虽然今天没有出现这个涨停，但涨幅也是高于6%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前期也是没有出现很大的这个调整，所以国产替代链在课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详细的一些跟踪。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课程里面的话，针对前面啊这个科技的某一些细分赛道里面的一些调整下来的公司，接下来在后期的课程当中，我就要开始通过一些仓位的这种加减仓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帮大家去做一些这个差价的一个这个寻找。其实这一波行情，如果说科技没有套牢的啊，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可能你拿的就是国产链。但实际当中来看的话，你能够在转折点去选择国产链的话，这个难度系数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的话炒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海外链的一些这个材料类的啊，如果拿了材料类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呢也不用太慌啊。因为我个人感觉，既然你在这一边出现，我们说设备在反弹，材料在反，半导体的材料在反弹，那么不可能啊，海外链这边的话是一点都不弹的。为什么？因为海外链的业绩的这个确定性它并不是很差。比如说我们说 PCB， 其实今天 PCB 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大型的一些公司出现了涨停板，只不过呢这个国内链的一些这个机会太强了，覆盖掉了这个 PCB 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这种差价的手法在课程当中，在买卖当中，我们是要

0: 上啊。今天率先出现的奇稳反弹，也就是科创五零当中的权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本周前半周主板市场出现了震荡重心回落的过程当中，这三根阴线的时候，其实大的一些科技的龙头就已然在盘中做过试探的反弹，虽然只是日内，但是其实是有过这个迹象的。所以我们去看今天整体科创五零的企稳的这个迹象会更加明确啊，更加坚决，放的量也更大。大家去看今天的量已经比前面一二三四五啊回归到前面第五天的这个量能，给出了一根标志性的上涨大阳线。科创当中其实今天走得非常不错，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接近于6个点的这个涨幅，也就意味着不是完全的那50只标的，后排的一些这个品种也开始有更多一些反弹的诉求的存在。所以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市场，2450家红盘，那这红盘更多的就是跟科技有关，2845家的下跌，跌的更多的是和这个科技无关的品种，甚至是在前半周有所表现的品种，今天轮到了一个补跌。所以去看今天市场，有色、钢铁、高低压设备等等，这些是绿的，但是元件啊、存储芯片、半导体、CPU 啊，包括机器人、商业航天都有所表现。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半导体，其实今天也很强。我们以半导体设备 ETF 来看一下，其实今天是打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走势，今天有多家的半导体设备 ETF 都是打到了涨停上。所以今天是不是反转，这个微型反弹有没有效，未来的节奏有没有可能就在今天发生变化，当下对于指数、对于盘面、对于未来的科技是否依旧是市场的主线的探讨，欢迎您加入到我们投资有看头的直播互动当中啊，通过我们的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交流，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进行更多的深度探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夕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夕瑶我们来说说市场啊，先来看主板，微型反转打到多重支撑给出的这个反转的阳线，是否能够定义这一阶段的难熬的震荡调整已然是结束了呢？
1: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定义啊，而且我自己的主观的一个预判也是偏向于这里的这个调整到今天啊这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已经是调整结束了。那么我们之前也讲过，七月份在中报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加持之下啊，指数的话是在七月到七月底或者说到八月初的时候，大盘是有可能去摸这个4200甚至更高的这个位置的。然后我们在最近的话也经历了这个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起伏反复，尤其是受到了这个韩国日经指数的一些海外指数的一些影响，使得我们这边的情绪呢也受到了一定的这个短期的一些震荡。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走势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走势跟韩国股市和日经指数的走势呢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剥离。那我们有了自身的一个走势，那么自身的一个走势的话，就是在中报披露的这个档口当中，对于业绩比较好或者说市场预期比较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些赛道的方向，那是继续往上去创新高的。因为我们从整个我们内在的一些这个基本盘，包括资金啊，跟这个韩国跟日经还不太一样，尤其跟韩国不太一样，因为韩国基本上他们是极度的加杠杆啊。我们看到真实的一个数据的话，就是韩国股市老股民的话，人均2个账户基本上都是加杠杆的。但实际当中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 A 股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不管是两融还是杠杆资金的一个控制，其实做的都非常的不错。而且两融的这个增速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目前也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另外的话，我们整个 A 股的赚钱效应也不是像这个韩国股市一样那么的极端。我们看到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指数在持续往上，但其实我们每天看到每天的这个涨跌这个股票的加速来看，其实我们都是涨跌参半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的这个杠杆的情况也好，包括这个获利盘的情况也好，其实还算是比较的这个合理加良性的。甚至我觉得有一部分的这个方向的话，体现出来的并不是牛市的氛围，甚至有可能是这个熊市的氛围。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到指数打到这个年线这个位置开始探底回升，我觉得不管是从技术上 还是从个股的这个赚钱效应，或者说亏。

0: 前效应上来看，我觉得都已经到了一个极值的这个拐点附近。那么技术当中来看的话，上证指数探到这个年线这个位置，正好又回到了之前啊这个跳空低开大跌的这个位置。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要向下去探第二条腿，那到底是双底结构还是这个次高点结构？其实我们之前讲过的是次高点结构，到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双底结构，也就是从技术的这个双底结构的这个技术形态上来看的话，也可以确认这个位置呢短期的这个调整呢基本上已经是告一段落，甚至可以说是结束了。另外呢，从时间节点来看的话，现在这里开始往上去走这个中报的一些行情的预期，我们之前给大家聊过，不管是大金融也好，创新也好，甚至现在关注度最高的依旧还是科技这个赛道也好，就这些东西板块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啊，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中报的业绩预期真的是不差的。只不过之前我们发现，就是中报业绩出来的一些高位的品种呢，可能市场给到的不是正面的一个这个反馈，反而是一个负反馈。但是我相信啊，到今天为止再往后的话，那么中报业绩给到的反馈的话就会偏正面，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接下来结构性做多的这个机会就会比前段时间要多很多，而且整个两市的资金共推指数的概率也在增加。
1: 好，既然你也是比较明确的观点亮出来，打到这个位置理应看反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话题就是这个反弹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如果是一个双底的结构，那从一定的级别上来看应该去打左边的高点，那么主板是不是有可能走新高？
0: 我觉得最少应该是要有机会摸4200点啊，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啊，就是我觉得7到8月份指数可能会摸新高的啊，我也确实是这样的观点。但那时候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指数它这个次低点出来了，它没有出现这种再往下压的一个现象。但这段时间的话，其实大家感受到就是非常难做，亏钱效应也比较明显，就是指数继续往下压了。那么我个人觉得，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如果说是该涨的时候它没有往上涨，反而继续往下压，那么假如说指数这边还要有高点的话，那么理论上它的高点比预期的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要稍微低一点，稍微弱一点，因为筹码被打下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证指数可能不一定会摸前高，但是我个人感觉4200点的这个位置呢是有机会去摸的。现在我们今天收盘价离这个4200点的位置其实也没多少，100多个点啊，所以还是有这个空间。那么创业板和科创50的话，因为从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点，就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说科技很高不能去碰，确确实实科技也跌下来了。但实际当中到今天为止的话，我们会发现啊，海外链的这个方向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调整啊，尤其是中小市值的品种跌了30%甚至40%的都有。但是我们这两天的话，国内链的这个方向出现了非常快速的这个井喷，甚至创新高。这两天涨得最好的都是跟国内链的一些这个科技类有关的一些品种开始出现这个加速。比如说浪潮信息就非常的典型。浪潮信息的话，我们在当时海外链往上涨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几乎没有涨过啊，就是横盘啊，弱势啊，对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中报的预期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中报的业绩超预期的这个幅度呢，是相对于海外链来讲的话也不逊于他们，而且他们前期的位置又比较低，所以这一次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边际修复。那么这个就传导到了像中芯国际啊，包括摩尔啊，这些这个一些品种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异动。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行情，如果我们往外去做一个主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国内的国产算力链的一些核心的公司它出业绩了啊。我们以前很多时候就说国内链的话是有政策，对，国产链的话是有政策啊，它还没出现这个很明显的业绩。但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之前我们看到的交换机的一家公司叫瑞捷网络，它的这个中报的业绩披露出来直接就创新高啊，再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服务 AI 的这个服务器这一块啊，出现了业绩之后的创新高，就是国产链的这个公司的业绩一旦释放出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又是第二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科技链啊，尤其是国产替代链 有业绩的啊，那么这一波的这个走势呢，可能会比其他的要更强一点。
1: 那么在海外链反复的情况之下，国产算力链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再度的持续走强。好，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徐老师好帅啊，夸你的也有啊，然后也有朋友说大盘今年的新高在4568，4500能不能打到？你只说一个结论，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0: 哦，可能我还看不了那么高啊，但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会更好一点。如果说4568要到的话，可能需要大金融，到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
1: 好，谢谢夕阳。来，朱军，我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猜不到第二天市场的剧本会怎么走哈。但不管怎么说，探底回升总归是个好事情，哪怕今天只有2000多家的红盘，你看情绪一下带起来了，下午马上就放量出来了。那么只要是正向循环，是不是可能未来就能够越来越好？
2: 是的啊，其实像这个今天市场的这个走势的话，是达到了这个年线，然后的话是开启了这个反弹。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去提示了，其实如果说看上证指数往下面来说，空间是比较小的，因为下面前面的话，一个是前低，对吧？一个是这个年线的支撑，还有一个是这个前面跳空缺口，都是在这个位置附近啊，所以说觉得的话，这个往下面空间有限。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早盘的时候的话，市场里面除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链表现的话是比较强，对吧？其他的一些这个板块基本上都是处于这个持续调整的一个状态，对，唯一的话就那个创新药，这个早盘的时候稍微冲了一下，其实在上午的时候的话也是在这个持续回落。看，那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话打到这个年线位置附近之后啊，在今天，对吧？今天行情走完了，那我们都知道是迎来了一个V型反转。那在这个V型反转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午的话，其实市场量能是有小幅度的一个缩量。
1: 对。
2: 但在下午起来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的一些这个抄底的这种情绪的话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说站在这个今天行情走完了啊，觉得当下市场在这个位置啊，第二只脚的话，这个位置基本上是这个确立了。可能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的话，这个出现这个延续反弹的这种概率性啊，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那这个的话是这个上证指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的话，市场里面的话表现最强的就是科创五零嘛，
1: 对，
2: 就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其实从早盘开始就一直维持强势了啊，然后的话这个在下午的话是带动全市场是迎来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啊，那在这里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催化的啊，就是首先第一的话是这个长鑫嘛，然后在这个下周四是这个IPO
1: 对
2: 吧，然后的话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海力士啊的话在美国 IPO 的话也是获得了这个7倍的一个这个认购嘛，啊，其实针对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它这个高景气，对吧，也是得到进一步的一个验证啊，那也带动了像上游的这个设备啊，其实这两家公司的话 IPO 之后的话融资大部分的话也都是这个产线的一些这个建设，对吧，带动上游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包括的话这个材料这一块的话啊，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催化。所以说在今天早盘的时候这个方向的话就表现的话是特别强势啊，那针对这个方向的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啊，有一个点的话就是像刚才夕瑶也有去提到啊，目前其实像这个国内和国外，对吧，这个半导体啊这个存储这个产业链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走势是稍微有所这个分歧的，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比如说像韩国 KOSPI 这个指数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是走出了一个这个持续下行的一个这个趋势的啊，那我们国内比如说像我们去看这个存储芯片呀，包括的话或者是看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个指数啊，其实在前面稍微调整之后的话在低位做了一个这个震荡，那今天来说的话是这个出现强势拉升啊，是有一定和海外链来说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歧的啊，当然像这个夕瑶刚才也有去提到啊，其实国产链在最近这段时间表现的话也是这个比较不错啊，那国产链的话其实在最近这一段时其实不是说今天或者最近这几天，其实在这个整个半导体板块在前面高位分歧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有部分的这个国产链的话是有所这个表现的啊，那如果说是这个从长期的走势去看的话，在这一块可能还是需要国内和海外是有一定的共振，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半导体产业链来说的话，可能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共振的话，可能才会走得更稳健一点啊，短期的分歧的话这个是没有任何这个影响的啊，所以说针对这一块的话半导体产业链的话从景气度来说的话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 更多的还是像上游的这个设备和材料这一段的这个机会，或者说是国产链条的这个机会，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强一点。
1: 好，
2: 那海外链的话可能是需要这个共振，
1: 嗯，
2: 或者说是整个板块迎来这个全面大反攻的话，还是需要共振的话才能去带动。
1: 嗯，好，那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也可以进行更多一些注意。但我相信最关键的问题和大家今天最想聊的问题就是市场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反弹的信号，那怎么去做这个反弹，怎么样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尽可能的跑出超额收益啊？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问题。那我们先把话题给到西瑶哈，西瑶，你会怎么去做现在当下的仓位配置？
0: 我觉得依旧还是要沿着中报的这一块来，因为我觉得大家会感受到一个点啊，就是这段时间大盘在调整，再到先由高位震荡，再到调整，再到今天止跌，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出现过这个几个现象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在高位震荡的时候，我们当时讲过大金融、创新药啊，乃至于这个部分的这个新能源啊，这三个方向中报预期还是不错的。那在高位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证券也动过，创新药也动过，包括人形机器人这种的也动过。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些东西动了之后的话，啊，到这个调整的末端，它调整的这个幅度并不亚于高位的一些科技的品种。所以我们会发现，从整个弹性，包括我们说的个股的这个活跃度来看的话，那些板块的话顶多就是在高位震荡的时候承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真到大家都跌10%或者都跌20%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来看定义现在这个位置我们该去买谁的时候啊，依旧还是科技赛道应该是最热也是最强最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围绕着中报的这条线去做的话，我觉得会更合理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是大金融里面包括创新药里面有没有好的，肯定有，那我们就遵循一个选择，就是弱势方向找最强的去做。也就是说，在上一波谁的弹性最好，同样跌下来15%的情况之下，那我肯定是做这一种的，就叫弱势的一个先偏弱的一个板块。那最强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科技这个赛道。科技这个赛道的话，我们现在分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说的国产替代链啊，我觉得国产替代链这一波的话，应该是有一波这个持续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主升的机会的。那么国产替代链的话，不仅仅是服务器，不仅仅是交换机啊，这些东西开始出现了业绩。我们最近也有一些事件啊，就是在7月17号到22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华为的话也会发布它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在后面的话，可能整个产业链，比如说在这个产品里面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公司，最近的话是没有加速的，但是有过异动。我觉得后期的话，等到大盘企稳之后，这些方向的一些品种呢，就会慢慢的映入眼帘，炒事件驱动。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市场当中炒的比较多的这个套定率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替代的方向。那么套定率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替代，也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去解决的，就是 EDA 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率的提升。那么 EDA 的软件的这几个品种的位置都很低啊，为什么很低？就是因为它之前的业绩预计不是特别好。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走出来。我觉得这些赛道的话，在国产替代链的延伸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关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服务器，不仅仅是浪潮，还有好几家公司，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跟踪。那么国外链的话啊，我觉得还是围绕着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个最强的几个赛道来啊，涨价线啊，包括 MLCC，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PCB， 包括电子部这些东西最强的，一定前面走的最好的这一波反弹的力度一定是最强的。我觉得还是围绕着这个股性的这个方向去做差价。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半导体，不管是材料还是设备，因为设备已经是创新高了，材料的话也在创新高的路上，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弹得最强的确确实实是半导体。今天半导体很多 ETF 都涨停，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再往上去做趋势的话，那么更多的是会不会进入到科技这个方向的一个轮动反弹？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假如说你认为是科技的轮动反弹，那应该是找前期比较热，现在又涨得不多的去做这个短线的这个差价交易。但如果你认为是继续新高强者恒强，那应该是做最强的。那我的个人观点的话，应该是科技这边在最强的里面去做轮动的反弹的概率呢会更大一点，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个位置 还有很多东西在这个位置的话是有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1: 好，等我回来最后我们留点时间给你，我们来聊聊这一波你对于整个科技龙头轮动的节奏上的一些猜想。
0: 好，
1: 朱金，在这一轮市场震荡回落过程当中，你给出防御的方向其实我觉得选得非常好，节点也踩得很好，就创新药嘛，你确实啊，这个走了一定的对冲。那今天既然市场开始出现了科技当中的反弹，方向上要不要换呢？
2: 其实整体的一个操作思路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转变。其实在此前跟大家去聊这个操作思路的时候，一直在强调科技依然是主线，只不过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位置偏高啊，就是下手包括的话，可能有些投资者的话不能承受在高位特别大的一个这个波动。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下，比如说在科技这个出现高位震荡的过程中，相对来说资金会往下面的话去分流啊，像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聊的这个创新啊，包括这个也有去提到这个证券，对，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在这个科技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其实这些方向表现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其实在此前在前两天，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低位的一些这个大消费啊，这个出现这个高低切的过程中的话，也有去跟大家去提示到，其实这些方向它未来的这种延续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其实我们真正的话去做的话，依然还去寻找一些高确定性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包括像今天对吧，半导体为什么能够还会这个强势的一个拉升，对吧？其实在此前节目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它的这个高景气度一直是这个延续的。所以说今天的话跟大家去带来的这个操作思路的话，我们依然还是去寻找这种高确定性方向，去把握到一些相对来说啊那个能够给到我们一些低吸机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像去年来说整个光通信板块的话整体表现是这个非常强势的，对吧？易中天三大个股的话在这个去年来说的话都是出现大幅度的一个拉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的话这三家个股，对吧，其实整体涨幅也都是非常不错啊，像易中天这三家个股的话今年最大的涨幅的话都超过150%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像这个天孚通信啊，它是在这个年初的过程中是出现一波拉升，
1: 对
2: 啊。然后的话像这个新兴盛呀、中兴旭创呀，它这边的话是在4月份这一波，然后是直接开启一波拉升。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天孚通信，它在这个4月份这一波行情里面，它的走势是最弱的，并且的话，在本轮调整过程中，啊，它这边的话也是调整幅度最大的，啊，其他两只个股的话也就10几个点，它这边的话是直接回调了30%啊，基本上是回到4月初这一波拉升的这个启动的这个位置。那这三家公司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未来成长的一个确定性怎么样呢？很高的呀。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成长指数的话都是5颗星，但是为什么的话像天孚通信它这边的话啊，在本轮调整过程中它的调整幅度会比较大呢？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估值啊，相比于另外两只公司来说的话，它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2: 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来说的话，很多的一些这个高成长的一些这个行业，对吧，股价它是出现大幅的一个拉升，那如果说公司的业绩也能够出现同比大幅的一个增长，那这样的话对公司它的这个当下的一个这个估值来说的话，不一定会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这个高估的啊。那这样的话它未来还有这个增长的这种延续性。那如果说股价是大幅拉升之后已经远远超过它业绩的一个增速，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未来形成一定的这个透支，那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或者说是维持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这个震荡。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这个去聊一下啊，我们去找这种高成长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比如说像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这个聊到这个低位的这个创新药，对吧？其实整个创新药板块的逻辑在前面节目当中也去跟大家去提到，其实未来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这个长期的逻辑也是比较看好的。那当时的话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福利，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芝芝安利，它这边的话就是创新药板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它的这个成长性非常不错，对吧，同时呢它的这个估值，对吧，3.5颗星啊，估值很具有这个吸引力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一轮上涨过程中的话涨幅也是非常不错啊，当然这两天的话是稍微有些这个小幅度的一个调整，对吧，但是它整体来说的话因为估值在那里，对吧，这个并且未来的成长性也是确定的，所以说它这个整体来说的话也更容易在高低切换过程中获得资金的一个这个青睐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下面一只个股啊，其实像这家公司的话在今年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上涨，对吧，各位注意这个大的 W 底形态， 对吧？它的这种成长性，对吧？这个三颗星，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估值，对吧？非常具备吸引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几天的过程中的话，也是获得资金高低切换过程中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然后的话出现了这个强势拉升。啊，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先去寻找这种未来这种成长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高成长个股啊，同时呢，我们不去追高啊，我们去寻找一些，比如说啊，在这个前期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一些这个估值合理或者说是偏低估的，或者说是前面出现大幅这个上涨，但是在短期出现调整，释放了这种杀了一波估值，对吧？估值依然回到合理区间的这种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如果说各位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高成长低位低估值公司名单免费领取到手。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支这个精选案例嘛，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对吧？这个前面经过大幅调整之后的话，在最近这段时间，对吧？量能是逐步活跃，资金也是在这个持续的流入，啊，那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拉升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资金流入的过程中，其实它就是一个筹码的一个收集，去洗掉前方平台的一个这个套牢筹码。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依然还是维持持续向上流入的一个状态，并且公司未来的这种成长性估值，目前来说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啊，目前公司也公布了这个半年度的这个预报。整体来说也是非常不错，实现一个翻倍性的增长啊。那类似的这种这个低位低估值，并且未来高成长的这种公司的话，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谢谢西瑶。最后这个问题啊，科技龙头节奏的转化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要么做最核心的那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你看这个这一波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最核心的调下来谈的也是最早的。早上的话，他们就已经开始谈了，到了下午。

0: 中国六月 CPI 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今年上半年，全球资产剧烈波动，渣打银行财富管理接受专访表示，建议坚守分散投资策略，中国市场是重要选项。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加速增长，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车企出海新趋势。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调研行上海站采访团第一财经记者今天走访了沿沪宁协同创新中心、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三大创新载体。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前沿产业的创新活力正在上海加速迸发，长三角一体化的协同创新也正在走深走实。
1: 脑机接口作为全球前沿未来产业，对上下游配套、临床检测、注册审评全链条资源有着极高要求。在上海，完整的产业链生态为本土创新企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土壤。
2: 我们上游包括一些芯片的厂商、一些原材料的厂商，然后下游包括一些临床相关的内容，然后检验机构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齐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完成了这个我们的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的从研发、检验，然后注册，然后最后上市的这样一个整个的流程。我们拿到了全球的第一张嵌入式脑机接口的这个医疗器械的注册证。
1: 前沿产品要真正走向市场，离不开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背书。在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检测认证与标准制定正为一台台机器人的质量把关。
3: 就一方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检测手段，包括通过我们的标准制定，去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可靠性，包括我们智能化，还有我们的信息安全、功能安全，提高我们整个产品的一个质量的一个发展。然后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研发能力，然后通过我们的成果转化，去进一步的去形成这样一个产业集聚。
1: 如果说前沿产业的突破是一个个点，那么长三角的协同创新正把这些点连成一张网。在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上，长三角各地的科创资源正在加速对接。
4: 我们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呢，是普陀区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我们联动了江苏八个城市，还有我们生态城市，打造了一个长三角科技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协同创新的一个格局。那么这里面做得比较好的呢，叫科技红娘，我称他们为叫技术经理人，他们可以把我们上海和长三角各个城市的科创的需求、科创的资源可以进行线上的对接，为我们一些链组企业、初创型企业、小微型企业开展科技的合作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最近的话已经是形成了大概真金白银的6000多万的一个技术交易，这是很不容易的。
1: 从要素集聚到区域协同，上海正持续强化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源源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的科创活力，把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中国六月 CPI 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6: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7: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8: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9: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0: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5: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到2030年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在今天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工作力量向实体零售加强，进一步加强实体零售支持力度。
1: 意见明确提出六方面新举措，即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营造竞争新环境，强化保障新政策，提出20条政策措施，力求以创新引领发展，促进零售业加速转型提升。
2: 在财政扶持上，加强政策集成，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与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城市更新等工作有机结合，发挥相关政策的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放大政策效果。
1: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正在全国50个试点城市开展，各地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加快落地，消费带动作用明显。
3: 在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方面，我们支持传统购物型商超、重点商圈、商业街等向多元消费场景升级，拓展增加服务消费功能，打造商旅文体界融合消费新场景和外贸优品零售新场景，培育服务消费集聚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0: 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具体来看，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而从今年上半年平均值来看，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而工业数据方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上涨4.1%，但环比下降0.3%。国家统计局表示，我国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加快，正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接着，我们继续来连线到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晚上好，王先生，您如何看待今天公布的 CPI 与 PPI 数据？展望下个月这一温和上涨的势头能否持续呢？
4: 六月 CPI 走势下行，主要是当月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带动当月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4.9%，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23.5%降到了17%。它对整体 CPI 同比上涨的影响，从上个月的0.66%降到了0.5%左右。这是当月 CPI 同比涨幅回落的首要原因。 PPI 方面，6月环比下跌 0.3%， 这是从去年8月 PPI 环比止跌后的首次下跌，主要是受国际油价下行带动国内原油石化产业链价格大幅走低的影响。不过由于去年同期 PPI 基数进一步下沉，6月 PPI 同比反而比上个月小幅加快了0.2%，达到4.1%。往后看，尽管近期中东局势再现波动，但七月国际油价降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内 CPI 同比有望进一步降到0.7%左右，下半年 CPI 同比将更多处在1.0%以下的偏低水平，这也为后期促消费政策加码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国内钢铁、建材等工业品以及生活资料价格总体上将处在偏弱运行状态，这样来看，我们预计七月 PPI 环比将延续下行，同比涨幅会回落到3.5%左右。这意味着六月 PPI 同比就是今年的顶部，下半年工业品价格涨幅将出现一个波动下行的过程。
0: 好的，谢谢王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加速增长，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车企出海新趋势。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问海。今天呢，我们关注中国汽车出海。中汽协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大增65.3%。海外市场正在成为拉动我国车企整体增长的核心支柱。
1: 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支撑。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延续向好的态势，销量保持增长，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燃油车市场进一步的萎缩，新能源汽车稳定的增长。
2: 从整体市场走势来看，国内车市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海外市场已然成为行业重要增长极。在产业转型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中汽协对下半年整体市场走势保持乐观。
1: 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的好转。
0: 中国汽车出海趋势持续提速，同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高盛中国出行科技分析师侯雪婷分享最新观察。晚上好，侯女士。过去一年啊，中国汽车出海增长的势头呢是持续的加速，在基数较高的背景下，新能源车出口加速增长，原因是什么呢？
3: 好的，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以及分享我们的观点。对，像您刚才所说的，今年新能源前5到6个月出口非常强劲，超过100%的一个出口增速。那我们认为主要的一个推动力还是来自于产品供给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从过去的一年左右吧，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型的车型以及不同动力种类的一个车型出口到海外，那这个其实就弥补了当地首先第一个是充电基础设施相对于我国相对来讲比较少，比较不足，大家有比较多的一个里程焦虑，所以像一些混动车型其实是满足了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然后第二点是很多海外市场以前可能新能源车的价格都会相对来讲比较高，所以对于当地的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讲的话，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选择。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国车企出海了很多这个相对经济型的一些新能源车型，所以主要是这两部分的一个供给带动了整体需求的一个提升。那么从整个不同地区的一个分布来看，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全面开花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有意思的是啊，面对部分地区的关税挑战啊，中国汽车品牌的市占率呢反而是有所提升的。那您如何解读中国汽车出海这种关税越高市占率越高的现象呢？
3: 确实，很多海外市场开始越来越多的对中国生产和出口的一个新能源车开始加征关税，但是因为首先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和性价比非常高，然后第二是一个成本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因为中国不管是从这个整个新能源的一个产业链软件硬件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整体的话产品的竞争力非常强，那就算可能加了这些关税的情况下，还是在当地市场比一些燃油车或者是海外一些车企的一个产品其实更受市场的欢迎。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国车企也在非常积极的去应对和解决这个关税的一个问题，各个车企也是在做现地化的一个生产，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比如说有的车企就直接建新的工厂在当地购买土地，然后厂房，然后投入设备，自己建新的工厂。第二种选项是利用当地的一些旧的工厂去收购当地旧的产能没有被利用的一些工厂，然后第三种方式也有跟海外的车企形成 JV 合资公司，然后或者是利用海外一些现成的一些生产工厂来做第三方的一个制造。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高盛认为呢，在海外的快速增长势头之下，目前中国车企并没有出现激进的定价策略。 不过呢，高盛也认为，随着渗透率的提高，中国汽车的厂商建议零售价会逐渐降低。那么长期来看，中国车企海外出海，在提高市场渗透率的过程中，是否有陷入价格恶性竞争的风险呢？
3: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海外市场的深入调研。比如说我们看泰国市场，然后通过对泰国市场的一个调研，我们总结出来一个框架，这个市场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情况下，那有可能的价格战才会发生。第一个是当地市场是否是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或者是说当地市场的需求是不是逐年在减少下滑。第二个是中国车企是不是已经在当地占有了很高的一个市场份额。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当地市场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供给过剩、产能供给过剩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通过我们对比如说现在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前十大市场的一个分析，其实基本上都没有非常高的一个风险，我们看到这些市场。那么今年其实很多海外市场它的一个需求量，整体乘用车市场还是在一个增长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二个，其实中国车企可能主要就是在泰国这样的东南亚市场，相对来讲整体的一个市占率要高一些，可能在30%多，但是在很多其他市场，比如说欧洲市场、南美市场，其实只有个位数或者是10%几的一个市占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然后第三个，一个当地产能过剩的情况，其实也基本上只有泰国市场有这个问题，其他的市场中国其实产能布局还是相对来讲就是都是比较缓慢的。
0: 那您提到泰国市场，高盛在今年的中企汽车出海研报里回撤了泰国市场有关价格竞争的相关风险，并且进一步肯定了巴西市场的潜力。能否以这两个市场为例，为我们分析一下中企汽车出海在不同地区市场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3: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泰国市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调研，其实我们是看到从2023年到2025年，泰国整体的一个乘用车市场其实每年都是在下滑的，所以说整体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是一直在变差。然后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的，英国泰国政府应该是从2021年的时候开始发展国内的一个新能源产业，所以其实泰国政府对中国的车企是有一个当地建厂并且当地生产销售的一个硬性指标的，所以这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泰国会出现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问题。今年为什么我们认为泰国市场的一个风险降低了，还是因为其实经历过去三年的一个这个下行周期，因为车都是一个比较有周期性的一个行业。那今年我们看到泰国市场的乘用车，这个销量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各个车企相对来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需求的情况。那另外一方面，泰国政府其实也意识到他们的这个硬性要求，也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定的这个价格竞争。巴西市场为什么我们觉得不是会有很高的风险？主要还是第一，巴西市场也是整个需求比较健康，然后第二是巴西市场的一个新能源渗透率其实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还非常大。然后第三个，中国车企的价格其实平均高于非中国车企大概60-70%，所以虽然今年新能源车在巴西市场有一些降价，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对整体一个大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0: 那对比历史上其他汽车品牌的本地化进程，高盛是如何评价中国车？

0: 起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的转型速度和挑战的。
1: 从燃油车时代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从一个车型出海到产能出海是基本上汽车产业出海的一个必经之路，大家也都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思路。最终我们还是要把整个生产包括产业链都带动到海外去，然后这样才能真正的在当地建立起一个这个品牌力以及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供应链。那我们觉得中国车企到目前出海的速度当然特别是今年其实是非常快于预期的，也看到各大公司其实都在非常积极的去做现地化的一个生产。要选择哪一种模式其实跟每家公司他们自己预计自己在当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销量，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个成本结构去评估对比，由这些去决定他们最终的一个模式。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几年的一个出海的一个过程也是有非常多的风险。我们认为可能最大的共同的风险当然就是关税这一块，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对出口的一个这个收入以及利润端的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压力。跟我们聊下来的这些车企的管理层，他们也有非常清晰的认知，这个过程应该不会是一个非常一帆风顺的一个过程，他们应该也是尽量去做好充分的准备，有各种各方面的一些风险和一些阻力会发生。
0: 好的，那接下来中国汽车如果想继续提升市场份额，车企需要在哪方面持续发力呢？
1: 首先我们看到今年现在这个时间点为止，整个中国车企可能在除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所占的一个乘用车的市场份额大概就是10%。那么对比可能另外一个消费品就是白电这一块，中国的这个也是中国出口非常强的一个消费品类，那白电这一块在海外的一个占比大概是2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空间可以去增加海外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从几个维度去看的话，首先我觉得产品力中国车企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已经是在全球非常强的一个产品力，不管是从硬件还是软件这方面。但是就像我说的，因为中国新能源车出海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前期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要真正的在长期在海外市场立足下来的话，那当然首先品牌是非常重要的。那建立品牌的话就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过程，那你的销售网络然后包括你的售后维修各方面肯定都是要去跟上，那么这个也是需要公司去在海外市场一个长久的投入然后精耕细作的这么样一个过程。
0: 好的，感谢侯女士给我们带来解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

并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77.52美元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最低下探至4053.87。午后，国际金价快速反弹，日中最高触及4110.28。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11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98.79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2.28元每克，跌幅0.2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98.8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6.72元每克，跌幅0.74%。
0: 好的，谢谢陈鑫。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日内市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格陵兰岛和驻欧美军的最新表态。当地时间8号，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结束之后对记者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回应他对于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他说自己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他还表示，如果美方不能就格陵兰岛达成好的交易，会考虑撤出驻欧美军。驻欧美军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伊朗问题。这番表态再次把格陵兰岛问题和欧洲防务安全绑在一起，也让欧洲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稳定性多了一层担忧。此外，欧洲热浪持续受到关注。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日内发布报告称，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极端高温，西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都出现了海洋热浪，并造成了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高温也带来了能源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近日罕见发布夏季电力供应预警，预计9日晚间用电高峰将会出现约 1.2 吉瓦的电力缺口，已经要求发电企业和灵活性电力供应商提供额外电力容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极端天气正在给欧洲的能源系统带来实实在在的考验。最后来说盘面，日内欧股以涨为主，其中法国CAC40指数涨 0.46%，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涨 0.34%， 德国DAX指数涨 0.28%，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 0.56%。 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喜宇。继续来看要闻。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说，乌克兰针对俄燃料和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多家炼油厂遭到破坏，造成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减少。虽然俄政府已采取措施让燃料供应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稳定，但形势依然严峻。普京说，燃料短缺是暂时的，俄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加入炼油行业，小型炼油厂分布越广泛，敌人就越难破坏炼油网络。
4: Очевид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ч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стремится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экономике, но самое это главное стремится создать нервозн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обществе.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а задача невыполнимая.

0: запас прочности энерго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очень высокий,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высоких в мире.
1: 今年五月底以来，俄罗斯不少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大幅上涨，不少加油站出现排长队加油的情况。此前，俄罗斯已暂时禁止出口汽油和部分燃料。
2: 美联储八号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决定维持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官员们对美国通胀预期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分歧明显。部分与会者认为通胀压力可能缓解，从而允许降息，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格持续上涨的风险依然较高，最终可能导致加息。一些官员认为到今年年底时让利率高于当前水平是合适的，也有官员认为到今年底时应让利率保持在当前或略低的水平。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增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9: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10: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4: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6: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7: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5: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9: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8: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2: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鸟。
1: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2: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3: 这么高，靠谱吗？
2: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4: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5: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6: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7: 合同里真写了6%？
6: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三，那真正达到三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0: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1: 倪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2: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1: 就是今天的话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2: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查理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够能预测像查理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 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1: 问答，
2: 问答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1: 信息搜索、
2: 信息搜索。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 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1: 要求了
2: 。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很多公司说 L2.9，他不说三，因为真正达到三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就
1: 超越人类的水平，
2: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1: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2: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的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就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而且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1: 责任重大。
2: 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来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我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 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 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1: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2: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你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1: 现在还是人是有
2: 优势的，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是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 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但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代、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

0: NDR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30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1: 嗯，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变量。
0: 速度是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在不败之地。
1: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你就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给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0: 上海交大5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渊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这个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渊未来技术学院里，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几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
1: 那要看他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这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个 master， 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1: 是工具。
0: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市场交易。 A 股今天上演了微型反弹，那沪指收报4000点关口啊，收复4000点关口。那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超过8%，市场放量成交2.93亿元，环比增加3500亿，两融余额5连跌，报收在2.96万亿。板块上来看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敲定在7月16号开启新股申购，拟募资295亿元，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的 IPO， 带动半导体产业链强势爆发，硅片、GPU、内存芯片、先进封装等方向领涨，中芯国际市值超越贵州茅台。而另一方面，锂电、稀土、餐饮旅游、钢铁、煤炭股表现低迷。在消息面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 ；PPI 环比下降0.3%。PPI 同比上涨4.1%，这是在消息面和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来看一下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最新解读。那其实，边老师今天的量又回来了，这个量啊，我们说怎么来看它有没有真实的增量出来？因为如果是真有，这个增量资金流入的话，可能这个行情持续性的可能比较大啊。您怎么判断这个量？
1: 今天的市场下午是出现了这个风云突变啊，整个市场是下午出现了放量大涨啊，大涨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大量的半导体的企业啊，国产链大涨。我看国产链的部分的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的 ETF 今天涨了10个点啊，很厉害啊。很多人自然而然的想到的是长兴的这个 IPO 啊，但长兴的 IPO 是昨天就出来的，对吧？这个消息是昨天基本上就定了，那为什么昨天不涨？长兴的这个消息是大部分人都已经，我觉得从机构圈来看早一点3周吧，啊，晚一点2周内啊，基本上都知道了。我觉得今天的上涨不仅仅是这，我觉得今天的上涨的核心是大家看到了盘后大量的一些 AI 硬件类的公司出台了这个预告啊，半年报的预告，预告都非常优良啊，非常优良。其中最典型，我刚才看了几眼，大概有3-4家我印象比较深的，兆易出了，工业富联出了啊，都是非常优良。我也没有细看数据，反正单看数据都是100多呗啊，都是1倍多。而今年的中报对于 AI 硬件来说，特别是国产的 AI 硬件来说，我觉得一定是放烟花的，业绩会非常好。这次长信的招股书，它主要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大家对于业绩的确定性比较高。我看了一下它的产能，差不多是连续要翻番，就明年对今年是要翻番，后年对明年可能还要翻番，差不多我看4-5年的时间大概要100万片吧，今年大概是7-8万片，哦，所以量很大。那么自然而然大家想到的是什么？设备呗。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件事。市场反映了多少，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今天市场到上午的时候，我认为已经跌到一个，就是短期我认为是一个恐慌的临界点。我们听说啊，当然这是草根了，昨天前天是有部分的两融盘爆仓的，局部爆仓啊，因为有部分的科技股在过去的一周超过30的跌幅。大家知道一般两融30以上的跌幅连续就会引发两融的爆仓，所以刚才杨子读的连续大概有1周的时间两融连续下降，其实里面据我所知最少有一大半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卡。那么今天下午至少我认为喘了一口气，但对于之后的走势，我认为科技股要引领风骚啊，我偏谨慎一些，我认为还是一个宽幅震荡。因为今天晚上的这些品种的业绩的预告使得明天的走势反而很尴尬，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消息，我觉得大家反而会好，今天晚上有了这些消息，大家会有很多的联想， 第一个联想是会不会有一些窗口指导，第二个联想是看看江波龙吧，对不对？江波龙600倍，我不知道他今年是不是 AI 硬件同比增速最高的一家公司，我觉得是。600倍的公司先涨后跌，请问现在6倍的公司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今年中报把江波龙放在那么早，我认为是一个，当然我们只是从市场来看，我说个笑谈，我觉得是个败笔。就是当一个600倍的公司放出来的时候，这个股票如果不能飞到天上去，你让后面的优等生多尴尬呀！你考了600倍，我考了6倍，我现在怎么办呢？你请问我现在股价应该怎么办？我如果涨60，我是不是要应该找个洞要钻下去？所以现在很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有一个600倍的东西放在那儿，涨了一天，跌了3天，现在请问后面比600倍差的公司，你现在让我中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他好像封住了一个帽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会使得市场在这个位置出现更多的宽幅震荡的概率更高，而不会一马平川。因为如果一马平川，那么没有道理不把江波龙拉上去啊，因为江波龙是这一波存储受益最大的公司了，而且是这个类型的公司是最好的。所以这也是过去2周我觉得市场出现了，然后市场做了一次什么呢？市场做了一次尝试性的高切低，把下面的东西翻了一个遍，翻完以后发现下面的东西翻不起来，市场就很尴尬，缩量等待下跌。到今天下面的东西不干了，还是干上面的吧，上面的一干，哎，发现情绪还不错哦，所以明后天我相信再升温再降，降完以后再来啊，我觉得还是一个震荡走势会更多啊。所以我们今天我给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是，我建议手中有杠杆的朋友们，特别是高位杠杆的朋友们，要借着这一波啊，不要想太多，我觉得先把杠杆降下来很重要。
0: 也就是说，对今天整个市场的这种反弹，您觉得是对应了在今晚或者是昨晚发布的这个大幅预增的这个公告？
1: 对，
0: 你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你觉得不可持续？
1: 对，
0: 这是你的结论。嗯，来看看吴文昶，吴文昶在这个位置啊，有人说会不会行情出现拐点了？在这儿，空间被打开了。大家的想象空间啊，不仅是来自于这600倍的业绩、6倍的业绩、16倍的业绩，更多的来自于长兴要上市了，长兴可以摇心了啊！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我们怎么来衡量这段时间整个市场的这种环境？我们怎么去评估它？
2: 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现实，这非摆在面前。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一轮这个应该说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最大的、排名靠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3、5个，其中大部分都是存储，存储的增速说句不好听一点的，增速在100以内的都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来，大家都会觉得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同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国内的这批半导体的存储的这批企业，它是赚的是传统的 DDR3 DDR4 或者说传统的 DRAM NAND 的钱，还是赚 HBM 的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现在是 HBM 非常紧缺，满产满销，而 DRAM NAND 的这种产能呢，就是稍微偏传统的这些存储的产能呢，它的价格也在涨，但这个价格会牢靠吗？从历史上来看，它是一个极强周期的一个行业。2024年我们曾经坐在这个位置上说过，如果半导体要起来，第一个受益的是存储，因为存储在当时这一轮的半导体周期当中，第一个产能过剩，第一个打价格战，然后。

0: 第一个这个产能开始出清，库存相对较低，24年，那到今天，一轮非常大的存储的一个超强行情，那大家市场既然在交易，那市场一直在交易的是未来，那交易未来是什么意思？那就是600倍以后还有多少增速？那么据我们知道，国内目前大部分的存储的这批企业，由于之前非常惨淡的一个情况，基数非常的低，所以这两年它的增速非常的亮眼，但是国内绝大部分的产能是集中于非 HBM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有一个非常扎眼的一个事实是，当前大家看到的三星它的半导体业务当中存储业务的产能利用率开工率是只有75%，这个大家如果做周期的，不管是你化工也好什么，做周期大家都知道，但凡一个产品产能这个或者说产品的产成品的价格飙升，一定是满产满销，它的产能利用率不说过百，至少是近百，而且在相当一部分时间内可能会超过100。除掉检修，75%的产能利用率，说明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别人不是不想挣这个钱，人家说很多时候是价格很低的时候叫现产保价，它不是。现实是它是在现产卖一个高价。而以他这两年三星在国内或者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他整个的传统半导体的就是 DRAM NAND 的这批的这个产能情况来看，第一，它产能利用率没有打满；第二，每次在价格出现特别低位和要启动的时候，三星往往它的存储这一块会发生一些灾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三星在国内就大陆地区的这些传统的半导体存储的这些厂它在卖，也就是说传统这一块人家不玩了，产能利用率有多少开多少，人家不会因为当前产能利用率就是整个的价格传统价格也在涨，所以它会加码啊，这个满产，甚至它还会去提高自己产能，不是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个长芯的一个产能大家可以预期，不管长芯还是长存，对吧，一个偏 NAND 一个偏 DRAM，他们上来以后产能都会大幅扩张，那可以想象很快会从蓝海杀成红海，这一点我觉得大家毋庸置疑，这点不要去多考虑，虽然可能预期由于整个扩产是有周期的，所以可能大家认为26年是安全的，甚至27年的上半年可能也是安全的啊，不会有特别大的显著的变化，但是市场交易的是未来，它可以确定的是未来这种增速不可持续，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确认的。第二个就是一旦国内扩产扩开来，所谓的这个缺口，所谓的这个传统非 HBM 这一块一定卷成了红海以后，价格又开始出现这种之前的这种循环往复的这种周期，所以相比于整个半导体当中很多的环节，不管是海外链国产链，那我想说的是其实存储理论上应该是最危险的，24年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最容易起来的，但现在我们认为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个上市以后的获得的融资它一定是用来扩张产能，那也就是这个事情无非就是扣下来一个倒计时，产能一旦出来那这个价格一定会往下走，所以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非但
1: 最想说的是啥，
0: 非但不是认为长芯长存的上来会带动市场的存储继续往上涨，我甚至认为不排除有拍毕业照的可能，
1: 你觉得这个位置并不是要长芯上市能打开空间，而是长芯上市之后你觉得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对市场有压力的事儿。
0: 对，如果一定要多加一句的话，就是从产业链上来说，可能设备因为有扩产，所以它可能略微预期好一点，中间的这批包括长芯长存在内我觉得也 OK， 反倒是最吓人的就是下游的这些组件就包括江某龙百维这些，他们这些是对模组平台，他们其实就是拿上游的东西过来组装完封测装好然后卖出来，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些包括移动硬盘包括这种闪存这些全部都属于这种，好吧，
1: 一句话就是你认为长芯上市之后其实就是这个产业啊可能在某个关键卡点向下滑坡的可能性
0: 的
1: 开始，
0: 是的，是的，
1: 来看看这个张新硕的观点啊，张新硕，半导体产业链全线拉升，这个持续性到底怎么样？
2: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大家对于叙事理解的不同。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全球的这个 AI 的叙事啊，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原来以训练为主的叙事，转向以推理为主的一个叙事。 这个是个很核心的变化。背后的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大模型的公司必须买很多英伟达的卡，因为它是一个通用的 GPU， 才可以进行这个比较快速或者比较算是相对先进的这一个大模型训练。所以说，基本上英伟达在训练的这个 AI 训练的时代，它的市占率可以做到90%。但是现在的整个 AI 的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其实进入了这个推理的时代，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token 经济学。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话，很多企业可能，如果你能够提供更便宜的 token， 再叠加你的应用场景和用户的付费意愿，其实你可以实现一个很大的盈利。这个转变它是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转变。这个趋势转变的背后，我们来谈一下对 A 股存储的影响吧，因为它仅仅影响的不是存储，我们其实是想聊到另一个事情。在训练时代的话，存储不是很重要，但是在推理时代的时候，存储很重要。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即使在 HBM 已经需求非常高的背景之下，那实际上是来自于当时训练随着模型改变带来的存储的需求。当场景转向推理的时候，对存储的需求将会更加的紧张。那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可能海力士和三星在这个位置随着训练或转向推理的过程中，它有可能创出来新高。那在这里的话，我之前给大家提过存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说存储的业绩可能会在二季度见业绩的高点，但是如果海外的比如说三星、海力士、美光创出新高的话，那即将带动的 A 股的存储创出新高。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从纯粹的景气度或者是产业链分工来讲的话，的确是到了高点，但是如果从这一个联动性来讲的话，从训练场景转向推理场景带来对存储的需求会远超过之前的需求，会带来更高的一个景气度，从而引发海外的存储公司的新高，进而引发 A 股存储公司的新高。所以结论的话就是存储板块可能还要新高，这是存储板块。
1: 其实你这个存储板块，我们多插一句啊，刚才跟吴文昶有碰撞的是吧？
2: 啊，
1: 吴文昶是觉得在未来，如果在需求上不能延续，现在可能有到头的可能，有倒计时的可能。
2: 对，我的意思就是
1: 对对
2: 有新的需求，
1: 这个理解对不对？
3: 其实很简单，
1: 是吧？
3: 不管
1: 我这个理解结论对不对？
3: 这个你用的是 HBM 嘛，不是用传统去存储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很明显。还有就是传统的这一块，你的产能是转不到 HBM 的，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1: 其实刚才张新硕是说，市场是先给出新高，然后再走文场后面的事儿，对吧？
2: 所以我说的其实就是需求上有新高，带动 HBM 的产能紧张，进一步挤压这个成熟的产能。其实逻辑上也可以讲，存储成熟产能可以继续涨，但是的话，股价上最直接的显示可能就是三星、海力士新高。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需要衍生一下，就是整个半导体现在走成这个样子，其实和我们之前大家熟悉的半导体并不相同，因为这一波半导体现在走起来的话，涨的其实是代工厂封测，包括一些 EDA， 还有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存储。我觉得这些板块，他们如果你根据板块的涨幅榜反向去推行业概念的话，其实它背后指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说其实当原来的存储训练的场景转向推理的时候，英伟达的 GPU 的市占率可以从90%跌到60%，就是它的市占率可以降下来。这个降下来的背景之下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像智谱、DeepSeek 这些公司，它会开始自研芯片。这种自研阿斯科芯片的背景之下的话，它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晶圆厂上、晶圆板上面提供更高的一个算力。那这样的话，对英伟达的这种通用 DPU 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我对就是半导体就这几天行情的理解，就是存储代工厂的上涨以及 EDA 的上涨再叠加封测的上涨，这四个板块其实共同指向的逻辑就是AI 的交易从原来的训练场景转向了推理的场景。那指数的话，我这边可能更加乐观一点，因为这个缺口没有补，然后科技又带头起来把下来的这个缺口补掉了，那么大概率接下来现在的科创板会和之前的创业板一样，因为创业板之前就是个很经典的走势，上证指数在寻底，创业板在前高附近，然后光模块一加速，创业板新高带动整个市场行情起来。那现在的话，这个角色只是从原来的创业板换成了现在的科创五零，那科创五零也在补了缺口，在前高附近，那科创五零一加速，其实起到了当时创业板的角色，带领指数重新新高，那指数也相应随之见底。所以这里的话，我认为指数其实是马上触底反弹。
1: 那指数在这个位置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响啊，就是一直要到长兴上以后嘛，这个空间
2: 现在就开始反弹，
1: 现在就开始了这个反弹幅度还可期。
2: 对，
1: 那其实边老师，刚才我们可能在就是看长兴上市之后啊， 就是对整个

0: 市场的这个影响。有人说今天上涨就是有它的影子股，冲在前面的也是影子股，可能市场在财报当中反映的也是，就是
1: 对，就是
0: 财报也拿出来，
1: 就是
0: 成绩单了，也是它即将上市的影子股，所以两者共振，市场就打出
1: 我觉得就是国产链嘛。其实逻辑上，我觉得两位刚才都已经谈过了。其实唯一的焦点就是在价格上，我说的价格上就是在，如果价格不变，那现在的这些股票，我说实话啊，国产链的股票闭着眼睛都可以买。因为两存上市以后，它的产能扩张，刚才小吴已经明确说了，产能扩张是必然的。今年长鑫的流片我看了一下，大概7-8万片，明年保守一点14-5万片，后年保守一点20几万片，五年要有100万片，这还是长鑫啊，还没有算，还有一家长存没有算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没算呢。就是未来5年到30年，整个产能从现在开始扩2.5倍到3倍是保守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扩完3倍以后价格会不会跌？如果价格不会跌，就以目前的存储的价格，那我说了，我闭着眼睛买，我所有的存储股票都可以买，那就是送钱嘛。那为什么股票要跌？请问，就这个逻辑就放在这边。就今年江波龙现在中报110亿，110亿的净利润，大概是上个季度是40亿不到，去年一季度是1000万利润，现在全年大家拍江波龙最少200亿，现在我问机构啊，最少200亿，拍的多的人我听到拍240亿的。那么我问他明年都不敢说，就是刚才小吴说的明年多少，但是如果这个明年的价格没问题吗？那么明年你应该拍350亿嘛，就拍得出来的嘛。那么为什么江波龙的股价，我就问了他600倍的增速，为什么江波龙的股价第一天连20厘米都没封到，只涨了10个点，然后3天跌了15个点，这个里面的机构在想什么东西呢？我就没搞明白。
0: 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它的营收和利润其实是还是有这个拧巴的地方。
1: 对，所以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价格上嘛，
0: 嗯，
1: 就是在价格上，它囤了大量的存货，它在过去一年大概囤了100多亿的存货，问银行还借了钱，现金流全部铺下去囤了存货，所以同样设备也是这个逻辑。就大家为什么现在对设备，我们之前也是愿意拿的是国产的设备，因为好像感觉设备的价格大概不会波动那么大啊，因为你上来你总要先买设备，我设备买完了，你把这不可能马上就怎么样价格，所以这是大家整体的逻辑。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晰，大家对于这个行业已经挖得很透很透了啊。就是两句话，我觉得简单的说，第一，从产业周期来看，现在国产比海外要晚1年到1年半，所以大家觉得国产更安全，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这个周期从产能的周期来看，怎么排都要排到2017年1、2季度，现在才2026年的3季度刚刚开始，所以大家怎么看看？是我要说但是的是，但是大家都知道肯定会有人抢跑，抢跑是在明年的1季度呢，还是在今年的4季度呢，还是在3季度呢？这件事所有人都不知道。哦，我在这里说一个蛮近的案例啊，让我想到了2021年的碳酸锂。碳酸锂当年的价格是从5万不到4万还是开始涨，涨到最高的时候是涨到60万。但大家知道当时相关的锂矿的公司的股价是在什么时候见顶的？是在涨到30万的时候见顶的。诶，就很奇怪哦，你看它的价格从3万涨到30万，一个震荡，当时有很多机构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碳酸锂的价格继续暴涨，从30万直接涨到了60万。但是从30万涨到60万的那一段，碳酸锂的股票不涨了，开始跌了。后来我们在后来跟很多买碳酸锂的那些机构做了交流，我说为什么当时？他说很简单，毕老师，我们到30万的时候以为是高点了，所以我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没想到它涨到40万了，但我翻不进去啊，因为我现在知道就是高点了。40万万一是高点了，那我怎么再进去买？哎，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变50万了，那我也就不进去了。最后啊，60万就顶。所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我现在想说的一句话是，这个位置有很多人拿在光芯锂里面的，有很多人依然拿着，据我所知。但是出来的人，再进去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件事很重要，就和碳酸锂一样。就是因为现在出来的人再进去，他会越来越临近那个终点。那个终点如果是明年的中报，那么从现在开始未来的一年，有的人就一直拿着。我觉得现在最好的策略，如果就是在低位拿到品种呢，它的利润很厚的人，其实现在最好的做法是不动， 我就死看到今年四季度或者业绩，我就不动中间随便你怎么挣，我的利润足够后我已经赚了五倍了，我不在意你差掉三十，但说不定还有五十。但是关键是出来的人，你让他在这里再进去，他要么做得很短，这件事很重要。也就是说边际的增量开始变少了，我觉得这是现在科技。所以我刚才给的建议是什么，我是给那些加杠杆的朋友们，我说大家差不多了
0: 啊，
1: 可以了，就加杠杆的朋友们不要太贪了，就差不多得了。剩下的我觉得对吧，我觉得还有时间，我认为还有时间。我觉得跌下来，我前两天也说，我说最多就是个平衡，不会崩的。因为那么好的业绩没有道理崩嘛，他优等生卷子卷面100分，他考出1000分来，你让他大跌也不现实。最坏的走势就是跌完涨回去，跌完涨回去，但总会对吧，大家懂的。所以你每次涨回去的时候不要太贪了，撤一点出来吧，哪怕减个10%到20%的仓位，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做这个动作。
0: 嗯，那其实张新硕，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啊，说其实半导体设备不是周期属性，现在是成长属性，我们要重新按成长属性来给它估，尤其是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就是非常好在市场当中。那其他半导体细分可能是周期，就是它可能分得比较细啊。其实刚才我还看到一个人留言，是说这一段行情和整个技术面变化事件变化以后，对大家操作半导体的一个思路啊，有点像讲说笑一样，但是又非常真实。他说 ，Matt 出售算力给了你买入的机会，但是你没有珍惜，他现在拉上来了，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就是短期对于操作这类资产的朋友来说啊，确实是在操作端，在交易端确实是一个难题，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呢？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包括这个朋友的问题，包括大家提的问题，如果用
0: 先回答这位朋友的操作问题，好吗？
2: 就是我直白点说，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半导体设备也好，半导体板块也好，它不是在30万的位置，它是在10万可能20万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后面还会有加速，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其实就算成长和周期的划分，其实取决于这个市占率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整个国产设备在全球的设备行业里的市占率，如果这个市占率它没有超过30%之前的话，我觉得它一直是个成长的行业。第三个的话就解决方案，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明白第一件事情，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这周一的时候，整个科创50也好，半导体也好，其实在早上的9:50到10:35，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它跌去了5%，然后再反弹了5%，就一上午就在干这一个事儿。就是我什么意思呢？就后面半导体还会出现这种走势，盘中急剧的下杀，然后微回来，就这个过程中它还会再给你机会。这个走势我可以跟大家讲，从4月29号那一天开始就出现。4月29号那一天，后来我来做直播的时候，我说这一波半导体资金和之前不一样。之前我们都是用估值、用产业逻辑去看它，但是4月29号那一天，科创50单日日内当时那一天日内从高点到低点跌下来的时候，没有5%，4%左右。然后你知道从那个低点就3天的时间，过了个五一假回来3天时间，指数涨了10%到15%，3天，就是盘面的资金是给你一个下踩的机会，但是你不抓住，隔日跳空高开，再隔日再跳空高开，然后一把冲高见底，接下来调整之后还会再出现日内分时半个小时之内指数杀5个点，然后再弹回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非常在意，我一定要等到这一个调整的低点出现，你其实可以参考当时创业板的时候，接下来因为今天这个阳线出现之后，马上科创50准备创新高，新高之后再加速一下，可能会出现这种走势。你要么就只能等到那个走势出现的时候，啊，要么就是按我们讲的，你不要考虑这个点位价格的问题，你考虑仓位的问题，就是你不买，它永远是高的，永远是危险的。你买一层害怕，买一层的一半，你去感受一下，好，胆子就会慢慢上来了。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朋友讲的说，这个半导体也好，什么也好，你用 ETF 就可以解决。但是，所有的交易品种其实最后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突破内心的那一个。就是太高了，不愿意买这么高的这一个压力。
0: 嗯，我现在也遇到麻烦啊，正好是19:29广告时间了，但是我发现边老师呢是希望大家尤其是有融资盘的啊，就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1: 对，
0: 但是好像从刚才张新硕描述在操作策略上你要更勇敢些来看，似乎在这个位置当中你们俩的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简单说一句啊，我同意卞老师的观点。
0: 哦，你同意、啊、
2: 不要随便上杠杆，正好一下来之后两天就给你跌没了、
0: 嗯、
2: 我强烈同意卞老师的观点。
0: 对，我是说从这个杠杆上是不是能看出卞老师短期是稍有谨慎了。
1: 我觉得当一个板块啊、嗯、就是它开始震荡加大的时候，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明白每一次大的震荡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很多人在出。我问大家，在过去的三周前散户在卖吗？那么那个当天跌五个点是散户卖出来的吗？是谁在卖呢？韩国股市在大跌前，大家没发现在过去的一个月韩国股市的波动是极大的，2015年见顶前波动大不大，有没有出现过 V 型？每一次 V 型就是一批人走了一批人进来，每一个 V 型一批人走了一批人进来，谁在走谁在进，大家想明白这些东西啊。就我们是见过太多次，就每一次冲到越上面的时候震荡会越来越多，阴线阳线大阴大阳不断的有，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观望了啊，就我们的建议就会开始观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要明白一些事情，就是你可以参与，因为它波动加大嘛，你会觉得这个让大家赌性也加大，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相对来说从中长期来看也就意味着有一些资金在悄悄的撤了啊。今天我正好看到一则消息，大家我这个加一句，贝恩资产，全世界非常大的贝恩资产，今天有一篇报告，贝恩资产在过去3到6个月清仓了日本的铠侠科技。铠侠科技是日本今年市值最大的一家科技股啊。然后我看了一下铠侠科技的走势，我就很有感慨，就是大行真的很厉害啊，在这一波那么大一个市值的公司，它在过去的3个月慢慢慢慢的清掉清掉清掉，最后清掉。那么我也其实脑子里在想的是不知道接盘的是谁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所以未来我相信时间还有啊，我今天在这里说我觉得还早了一点，但我觉得是时间还有。但我希望很多做科技的人记住这一次的感受啊，不要让下一次的感受再来一遍，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嗯，这部分张新硕同意吗？
2: 哦，我觉得这个肯定要降低杠杆，这个
0: 对杠杆这事儿是肯定的
2: 啊啊
0: 啊，就是对科技在这个位置当中，卞老师的这个结论您同意吗？
2: 卞老师不是也说短期没有见顶吗？我也觉得短期没有见顶。
0: 好像你们俩对这个空间幅度好像我感觉不一样。
2: 对，
0: 是不是？
2: 就我可能更乐观一点，
0: 就更乐观、
2: 啊、因为我觉得叙事进入了新的一个叙事阶段，不能用原来的这个逻辑去看。
0: 来，请吴文场最后在中间给说一句吧啊。
3: 其实我应该态度可能比卞老师更悲观一点
0: 哦、更谨慎、
3: 我应该是更悲观一点、对，我是觉得因为这个16号申购，然后可能再过个一两礼拜对吧上市，我估计到这个点上应该是差不太多了，应该是差不太多了。我还是这句话，就是这个大家明白国内的这批半导体就是存储企业，它挣的是先进的钱还是这个不先进的钱。那如果你挣的是不先进的钱，那你赌的其实是不先进的这部分未来不仅能维持当前价格，甚至还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这个在历史上强周期性行业的股价见顶和产成品价格见顶一般就是有超过10个月以上的一个跨度的。咱们在最近点说，2025年3季度当时我们看猪肉还想等个高点，其实就是犯了这样一样的错误。其实那波反弹的特别好，2季度末的时候其实建了一个相对高点，但是由于整个的当时3季度的价格猪肉价格还很好，所以我们想等个3季度季报出来以后再，结果最后大家看见全部擦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大家一定要明白两件事情，强周期性行业它都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0: 刚才我们还说呢，现在说你按周期行业评那就错了，要按成长
3: 存储、
0: 啊、
3: 不是、刚才那位投资者说了，
0: 半导体
3: 存储设备它从来不是周期性行业。大家可以看历史上半导体设备里面哪有周期性行业，基本都是竞争到一定程度就形成寡头垄断。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关于这个去年4季度的时候当时那个应用材料的那个总裁当时说了一句话，预期大陆地区这个2026年这个市场份额维持增速维持为零，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只是为了保持市场份额。很多人我在这也说过很多遍，很多人也听过，2022年我们去长兴的时候，当时大家看一下国产半导体设备的这批企业订单是多少，全部个位数，最好的那家企业是个位数。现在大家看看是什么一个量，也就是哪怕长兴长存未来它的扩产，我可以告诉

0: 大家，但凡能用国产的，我相信它一定是用国产的。
1: 明白。
0: 所以增量是在设备上，所以设备不是周期，但是存储这个行业一定是周期，而且是超级强周期。
1: 那刚才他们三位的观点就是谨慎，非常谨慎哈、是中性啊，中性偏谨慎，还有乐观。三位嘉宾啊，就是对科技的看法呈现给大家供参考。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年即将开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消息？我们一会儿来聊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正式开幕，第一财经也将全程的直播。本届大会呢，汇聚了1100多家企业，超过300款的新品全球首发，智算、具身智能两大领域成为核心的看点。业界最大规模的 AI 超节点华为950真机将首次公开亮相。那国产算力正式进入了万卡超节点的时代。另外呢，高盛发布交易策略，要做多中国 AI 价值链，那建议资金从韩国高位的 AI 产业链转向低估的中国 AI 价值链，认为中国 AI 企业市值存在严重的错配，重估空间巨大啊。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把这两个新闻合在一块儿了啊，看看是不是能挖掘一些最新的情况。边老师忽然先笑了，您先说吧。
1: 如果从估值来看，我们是便宜的啊。我们这个还没算我们的港股呢，我们港股的估值，这个我们前一周我做了场直播啊，在聊，我说我们港股的相关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啊，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强的科技属性的。这些企业如果和美国的几巨头比起来，我看了一下，它我们的市盈率正好是他们的一半，他们大概27、28倍，我们13倍。那现在同样的规模的一些企业啊，我们现在如果和韩国比啊，那也确实我们也是便宜的啊，就是这个估值。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前在聊那个长兴上市多少万亿嘛，我记得一个月前大家在聊的时候，胆子拍一拍。3-4万亿啊，不得了了、啊！
0: 现在好像5万、7万都出来了。
1: 现在好像3-4万亿，
0: 七万、五万都出来了。
1: 开玩笑吧，5万亿打底啊！我已经看到有写10万亿的了，厉害啊！反正我跟客户说，我说你们别考虑。客户问我边老师这个怎么看，我说你看他干什么？先打新再说。我说你的吧，这一次打新是最稳的。我说你先把新股给打了，说不定我说人均能中个一个两个，对吧？
0: 边老师，超节点能配吗？还有就是高盛这篇文章，你同意吗？
1: 我觉得如果从估值来看，我是同意的啊，但是我认为洼地更多的在港股啊，我觉得港股可能下半年会有一波的，再加上最近港股的流动性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官员的讲话啊，港股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韩国股市出来到 A 股没那么容易的，它中间隔着呢，对吧，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QV 的这个进来，所以它应该是先从港股再进来，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当然还有一个点，现在我们说的估值是他们高了我们低了，他们别下来啊，他们下来的太快了，那我们这个也经不起，对吧？大家也见过2025年年初的那个 DeepSeek 时刻，当时有一个叫东升西降的逻辑，也是港股有一波大涨，然后估值差，当时我记得在2015年之前1月份大跌以后，我们这边的估值的差距和美国那边，当时我们也做了一张比较图，好像也是接近一倍啊，也是一倍，现在我们差不多港股和美股的相关公司也是一倍，所以可能我们这边我觉得会有些估值。当然外资嘛，我在这里说一句啊，外资大行有时候说的和做的也不太一样啊，大家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他下手的动作啊，别听他说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年年初很多人

0: 被外资大行摆了一道，说黄金的价格我印象很深，涨到5000的时候，10个外资大行9个全部看6000、8000、10000的。然后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现在我看外资大行大概有60%的公司都在说黄金要调整了，所以大家懂的啊，他们因为做的和说的
1: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0: 更重要，更重要。
1: 来，我们直接问吴文场第二个问题吧。高盛建议外资从韩国 AI 切换到中国 AI 产业链当中。
2: 嗯，也是突然之间想说的很多啊，你说精炼一点。那我觉得
1: 说结论，
2: 既然
1: 先说结论
2: 啊，我觉得这个
1: 说他瞎说还是说说的有道理？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已经在发生了啊！因为大家看啊，这个三星、海力士两个，对吧？占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韩国股市的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曾经我至少看到过33%，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但它是什么呢 ？AI 硬件是 AI 的基础建设，对吧？是这一块。那现在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港股这边，尤其恒生科技指数，最近这段时间反弹的还是比较凶的。然后呢，今天中午我正好跟一个研究员在吃饭，今天中午啊，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当然我们是各自点的外卖啊，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看啊，他说这个我点了一份40几块钱的外卖，这个美团就某团给了我16块钱的红包。怪不得跌成这个样子，全被红包给弄死了，那就股价给弄完了。大家想想，补贴这件事情是造成国内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龙头企业它下跌的原因吗？不是，它很早就开始补贴了。但是以前它补贴的时候股价在涨，那什么东西在蚕食这个互联网大厂恒生科技股指里面这些国内这些互联网大厂的一个价格利润情况呢？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AI 基建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1: 资本开支，
2: 对吧？资本开支不停地在追，不停地在赶，其实这一块大量的蚕食它的整个的这个收入，蚕食它的利润，因为它有摊销。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在想了，这个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其实卖方也在提啊，就是当 MET 这个事件逐渐的催动很多东西以后，很多的资金确实试图从硬件上往软件上去切，因为大家想啊。这个一旦 MET 它成为一个消耗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AI 基建的变成一个供应算力的这样的一家企业，其实供应的这从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供应的人数是不是在增加，数量其实在增加，这种趋势是否意味着互联网巨头资本开支的这种延续性，其实大家开始产生问号。那造成大量的包括下游的这些应用企业估值或者说走势不及硬件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需要高额的支出来支付租赁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如果租赁就算力的这个就所谓的之前说缺口也好，包括供应也好，如果发生一些变化，有没有可能下游硬件这些企业的成本它的开销会下降？互联网企业在当中它提供云服务，一部分它自己用，一部分拿来出租，如果出租的这个价格算力的这个出租的这个价格往下走，那对于 AI 应用后端应用的成本下降，这个包括他们未来有更多更好的爆款的应用是否有一个好的帮助。我觉得 AI 的资金出来以后或者说卖出以后，包括前段时间大家看到了 A 股市场37、38000顶了好多天，这种成交量到缩到现在20000多，这种情况下出来的这些钱，我说实话，要么人家出来不玩了，觉得太高了，像边上说到我在这个位置卖完，哪怕我卖飞了我不会再进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他还在 AI 里面切，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认为相当于出来的这些钱还在 AI 里面挑。那既然你质疑了，你卖出的原因是你觉得 AI 上游的硬件这一块的逻辑没以前硬了，那他们会不会就是把钱打到因此而受益的下游这些软件的应用这些企业当中去？我觉得这和当前港股尤其是恒生科技连续得有一个礼拜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我觉得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征兆信号在里面的。
1: 那结论给我们就是高盛说钱
2: 就是从硬件往软件再切，
1: 现在正切
2: 国内强于国内，当然也有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端，但是国内其实强于软件或者强于大模型，相比于海外来说，我们的硬件和别人差距更大，而软件和别人差距更小。虽然我们开源其实和专用比起来有点差距，但这种差距其实已经不大了，而我们硬件差距有众所周知的原因，有我们后发的原因，但是这种差距软件来得更小。所以很明显，我认为已经有很明显的这种趋势，包括从韩国股市往 A 股股市里跑，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
1: 好，你觉得还会发生啊？
2: 对，
1: 那来问问这个 张欣说45分。

0: 我们要不先放广告好不好？
1: 好
0: 啊，先放广告，一会儿再听张新硕对这个我们说Atlas 950的超节点的布局可能，还有这个高盛最新的研报哈，对这两个事的点评，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那张先生啊，国产算力链能不能布局，值得关注吗？这个时间点正好是人工智能大会，过两天就开了。
1: 我是觉得就是还是强调前面那个问题啊，现在其实已经从训练的场景转向推理的场景。大家如果去看过去半年整个资源的一个消耗，全球一半的资源全部是在中国这边消耗的，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巨大的一个 AI 的一个基建的消费场景，一半的市场其实在我们的这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新闻上来讲支持这个叙事转折的事情。它就意味着回到如果最近的那个恒生来看的话，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恒生开始反弹，如果真的大家开始更多的转向训练的场景或者训练上面去消耗 token 的时候，像阿里腾讯这种大厂，它具有的这个触达客户的这个能力其实是更加强劲的，包括腾讯最近出的这一个工作平台，其实它的这一个日活数据以及消耗数据在快速的增长。它以前出的这个会员模型基本上没人用，现在会员三的话出来之后都被紧急开始提额，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这边能消耗全球一半的这个资源，它的背后的话其实是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很强的 AI 的需求。因为我自己就有，我自己平时看研报，我看一篇资料，我可能发现摘要还不错，会看主的。现在的话，如果碰到一篇50多篇的系列报告，我直接用 DeepSeek 的模型让它去帮我提取比对，告诉我最有价值的3篇是哪些。我原来一天干下活，现在我5分钟可以知道我要接下来干哪件事情。所以说，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的这一个能力是延伸了，但是我愿意为这个能力的延伸去支付。我想说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模型不重要了。我反而更愿意去使用 DeepSeek 的模型，而不是使用质谱的模型，因为质谱更多的面向这个代码的场景。那我一个股评，我不太用写代码，但是我需要分析金融数据。那大家也知道 DeepSeek 它比较擅长于这个领域，所以说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愿意为这个场景付费，而这就是腾讯阿里他们起来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接下来看的话，以国产产生的这个算力的需求，谁能提供更加廉价的这个资源，就单位资源谁更便宜，谁就能够在自己平台上孕育出更多的 AI 应用。那这个的话，对于国产算力的需求是新的边际的增长。所以我觉得高盛在这边从韩国的 AI 转向中国的 AI， 他也应该也是看到了我们能消耗全球一半资源的这个背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其实很大，
0: 就说是要最终还是要有这个闭环，
1: 就是如果你找一个点去分析这个市场的话，就是谁能够提供更加便宜的资源，谁能够提供这个，谁就是这个产业链上最富裕的公司。
0: 你觉得这个是核心？
1: 对，我自己觉得这个是核心。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人工智能大会啊，就是两个事情，一个是华为的超节点，一个是高盛今天给的研报，供大家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的是今日关注，说说券商，一会儿回来。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

实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欢迎来。那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我们来说说券商。边老师，给您2分钟，说说现在券商中报业绩这么亮眼，我们说这个修复行情，我们到底怎么去看，能不能做？
1: 券商现在分化很大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券商的业务，它现在主营的业务里面最大的亮点，已经和大家想象中的经纪业务关联度越来越低了啊。龙头券商大概只有30%，所以券商的主营业务现在2块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块是自营。过去1年多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头部券商，比如中金，他们的自营做得很好啊，利润很高。第二块现在我们叫创投啊，也就是跟投。今年大家看到了对吧？长兴里面有部分的券商跟到了，所以未来这两块才是关键。那这两块业务对哪类券商比较有优势？头部，因为这两类业务有一个东西是不可缺的，资本金。
0: 嗯。
1: 啊，钱越多的券商赚得越多，所以券商未来的分化会越来越大。从估值来看呢，部分的港股和头部的券商会优势更大一些，所以大家不要期待就很多的券商能够一起起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0: 来，那我们刚才对券商做了简单的分析，还有人就是提到了这个像保险银行后市的这个看法，温场给一个观点。
2: 保险银行都是非常明显在降息通道里面，这个利润增速会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就当前啊，整个的这个联邦利率也好，包括国内的整个利率也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啊，大家都在观望的这种状态，甚至大家也看到了短期因为通胀的原因，预期可能还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短期来说对他们可能是有一点点承压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包括美国在内3.75%的联邦利率它是顶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它的通胀慢慢降下来以后还会进入一个降息周期，所以我觉得保险啊银行啊未来我们觉得是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重心是在看它，然后我们觉得熬过这2-3个月，因为大家知道我对这2-3个月啊，因为宏观上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是不看好的。六七或者六七八，我认为是处于一个震荡，甚至重心往下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认为银行、保险这种情况也是，一旦重新进入降息通道，或者说这种通胀压力小了，加息的预期减弱以后啊，我们觉得这批东西是会起来的啊，性价比当前也很好 ，PBE 又跌到了一个。或者说业绩上来和股价下跌造成它的 PB 价格又开始逐渐进入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区间了。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答疑解问，一会儿回来。好，一会儿回来。来看一下啊，那看大家问啊，说现在能不能加仓科创类的 ETF， 张先生怎么看？
3: 我觉得现在科创类的 ETF 有很多类啊，比如说最大类的话，大家熟悉的是科创50，啊，因为它的这一个股票持仓里面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的头部的公司，比如说寒武纪和蓝启、海光啊，包括中微中心这些企业。那这里的话，其实代表了一种大的科技公司的一个上涨趋势。然后接着往下细分的话，可能会开始包括科创芯片 ETF、科创设备 ETF、科创半导体 ETF。那实际上从行情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实在是做不了择时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看大类的科创50的这些 ETF， 因为这些 ETF 的话只要整体上有指数行情它不会输。但是其实更有意思的其实是细分类的 ETF， 比如说有的是做芯片设计的 ETF， 有的是做设备的 ETF， 有的是纯半导体的公司。因为像科创50里面的话，其实还是有这种办公软件呀，包括医药呀，这些其他的个股能够占到一定的比例。但是如果你看到细分类的公司的话，它的这个走势其实就会比较有特点。那我给大家可以选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技巧啊，就是你以后看盘可以不用看概念指数涨幅榜，你看基金指数涨幅榜，然后 ETF 基金指数涨幅榜你去看几次，你大概就知道哦，有的时候涨设计这个 ETF 涨得多，有的时候涨设备这个 ETF 涨得多。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比较好去选择。
0: 对，你就从 ETF 当中把这个产业链分得更细。
3: 对，
0: 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问边老师啊，中东地缘局势有再度升级啊，那在这儿

0: 一剑获取牛虎，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1: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引导。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2: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2: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是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3: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 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及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2: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合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监视可为全凭证。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6: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月升股解转化密码。
1: 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TB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2: 和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
3: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ND170 房患者的治疗。
0: 融循环，生创新繁化。
4: 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三点缺一不可。
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解码生命，风起张江，汇集全球。这里是上海科技大学，一座与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比邻而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这里，每天都有关于生命密码的前沿发现陆续诞生。
1: 肌蛋白偶联受体呢，简称 GPCR， 是我们人体细胞上种类最多的一类这个膜蛋白。那么这些 GPCR 呢，就像是我们细胞上的天线一样，它接受外界的一系列的信号，化学信号、生物信号等等，然后传递到细胞内，引起一系列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反应。那因此呢，这些 GPCR 就是非常重要的药物靶点。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要去解析 GPCR 和药物复合物的一个结构，做前期的一些生化相关的一些实验的操作。那后期呢，我们会到电镜或者是 X 射线同步辐射，通过这样的一些装置呢，去实现对于蛋白结构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和后期的一个建模等等。目前 GPCR 抗体药物呢，就有很大的一些开发的瓶颈、技术难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靶点，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P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0: 在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徐飞教授团队长期深耕这个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依托上海科技大学冷冻电镜平台的结构解析能力，徐飞团队在 GPCR 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及药物研发上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2025年，上海科技大学将徐飞团队的 GPCR 抗体药物相关技术专利独家许可给了济康生物。这是一家校内孵化的企业，也是徐飞教授参与创办的第二家生物医药初创公司。
1: 那么现在济康呢，主要有3条管线啊，分别针对3类 GPCR， 那么包括有肿瘤、炎症还有代谢。3条管线中呢， AI 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
0: 从解析结构到设计分子，从发表论文到落地研发管线，这样的产学研转化故事在上海科技大学比比皆是。
2: 小分子药物是通过上面的一个小的口袋结合到这个受体里面去，这个时候受体会被激活，从而它会招募一个下游的肌蛋白啊，这个肌蛋白发挥信号传导的作用，它会影响我们的细胞啊、神经元的功能，从而产生治疗疾病的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是和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一个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我们是许可给了上海医药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目前已经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另一款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目前也正在推进临床前的一个研究。
0: 从实验室的论文到创业公司的研发管线，从专利许可到与产业龙头联合攻关，上海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正以多种模式和高效转化速度，将前沿科学发现推向产业一线，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据统计，截至2025年年底，学校累计申请专利2395件，其中 PCT 国际专利和外国或地区专利申请占比26%。学校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3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总金额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10。2023年，仅通过专利许可1种转化方式，就实现过1元合同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目前，上科大已成功孵化60余家衍生企业，是师生创新创业的重要起点与成长沃土。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死亡之谷，大量前沿发现止步于论文，难以成为真正的产品。但在上海科技大学，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科学家们在解开生命密码的同时，仿佛也解开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从 GPCR 抗体药物到抗精神分裂症新药，从科学家创办公司到与产业龙头深度合作， 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落地生花。这所建校仅十余年的大学做对了什么？作为一家紧邻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它又如何成为浦东科技

0: 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关键一环。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所大学，一同来解码上海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成果转化之道。首先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罗振格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刘志杰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在短片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学校的两位教授非常生动的创新创业的实践，可以说也代表了两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一个是科学家创业，一个是和大的这个企业联合攻关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校长，您怎么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学校为他们做了什么？
1: 我们学校呢，现在这两种转化路径啊，共同的点都基于基础的原创的发现，这个后期转化呢，就要根据这个教授自己来判断他的资源配置能力，比如他跟产业的熟悉度，他融资的能力。因为你要是让大企业来开发呢，他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管线呢、工程化呀，甚至到最后的产品化、市场化，他非常成熟的流程。教授呢，完成前端的工作。还一类呢，就是说教授自己想把这个项目或者靶点或者将来治疗手段，我从头看到尾，这叫全链条。技术方面呢，他是创始人，但是往往配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形成这么一个团队。这两种模式啊，我们学校没有硬性要求，只要对这个项目推进顺利，科学家自己决定。学校里给了很多支持啊，最后你来判断。
0: 两位教授呢，就是学校 iHuman 研究所的教授哈。那么刘所作为执行所长哈，您觉得研究所对他们的一个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2: 在大学正式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两个所呢分别是聚焦重大疾病相关的靶标蛋白。iHuman 在创建之初呢，就确定了这个G蛋白偶联受体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后续还有很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研究所呢，严格的执行学校制定的这个转业转化的政策，为教授呢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再一个呢，这些教授呢，他们做科研是很擅长的，但是他们把基础成果转化成药物这个环节实际上是不擅长的。所以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 G 蛋白偶联受体研究联盟，邀请了9个国际的大的药企，包括辉瑞啊、默克呀等等。他们呢带来的呢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认可的靶标，还一个呢有少量的资金，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的研发的经验，这个呢正好和我们的教授形成了互补。我们很多成果都是来自于跟这些工业界的合作。
3: 最前沿的突破、创新突破都离不开强大的、强有力的设施平台的资源。这里头，上科大呢也自己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平台，电竞平台就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2: 电竞平台呢，它是一个结构解析。甚至细胞研究的一个利器。现在上科大的这个冷温电镜的平台，为上科大的自己的教授还有校外的合作的教授做出了巨大的这个支撑。
1: 上科大的生命科学从一开始就围绕人类健康，比如我本人在神经生物学，我们还有感染与免疫，还有呢这个生命组学，就基因编辑啊，属于这个领域，还有呢生物医药聚焦这个转化的东西，我们计算与结构生物学也是很强的啊。单位布局呢，我们两院两所一中心，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免疫化学研究所、iHuman 研究所，还有一个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这是市级的定位，就是把你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快速的给它打通。我们已经很多东西现在上了临床，举一个例子，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儿童医院呢，开展瑞金医院的都在开展这个临床实验。公司叫正旭生物，融资已经几个亿啊，也是属于科学家创业的。
4: 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成果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产生实际的帮助。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陈佳教授正在推动的就是一项被称为碱基编辑技术的生命科学研究。

0: 碱基编辑技术呢，相当于化刀为笔的这个概念，可以直接对这个基因组的这种碱基对进行一个精准的改变，相当于不会切断这个 DNA 的双链，所以呢，它的这个安全性、精准性各方面都非常适合于临床药物的转化。
1: 然而，一项研究成果要跨越死亡之谷，真正实现惠及患者的目标，就必须打通工艺验证，用好临床资源。在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企业正旭生物的实验室里，陈佳教授正向前迈出关键一步。
0: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必须在一个啊，这个叫 GLP-like 的这样一个啊一个区域内，把工艺锁定好，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GMP 这个级别的工厂里面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就可以在临床上进行应用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IND17 临床患者的治疗，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加速我们的啊药品研发的进程，帮助全球的患者。
1: 完成工艺锁定、规范生产，并依托上海丰富的临床资源推进治疗。目前，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技术一期临床已让20多名地中海贫血患者摆脱输血依赖。从实验室到临床，正旭生物正扎实迈向转化之路的下一程。
2: 我们基因编辑不止在生命学，我们在物质学院也有，在上科大这个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跨学科的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比如物质学院季全江教授，他这个公司叫转码生物，因为很多基因编辑很难递送了到体内，他发展小型编辑器，他们发展的递送到耳朵递送特异的细胞的这种工具，最近他告诉我好几个孩子本来听不到的现在听到声音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是基于自己原创技术、原创靶点的，然后呢很快这个找到适应的疾病，推向这个临床转化，而且他们原创的这个发现是国际上领先的，都是这才能够推动后继的产业转化。你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这是
3: 真正的从基础做到创新性的应用转化这一块呢，实际上是真正的就病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真正的 critical gap， 从病人到基础研究。上科大现在正在筹建上海临床医学中心，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学校跟医院之间的那个一些合作和一些交流。
4: 是否意味着上科大从这种原创的高地到产业成果转化的这种高产田，形成了自己独套的一种机制？
5: 上科大非常鼓励老师们去申请专利，这个专利呢它是植物发明，所以属于学校，但是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找到投资人，学校帮他们对接，这个他把专利许可拿出去的时候呢，上科大收的费用呢是很低的，从来也不会占你的股份，就在不同阶段取得一定的收益，这收益学校一部分，你所在的这个二级单位，比如说研究所、学院留一部分，然后研发团队留一部分，这些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系统呢已经运行的非常非常好。也有老师呢，他跟我讲呢，没有精力去运行公司，谁有兴趣把他整个这个 license 拿走，签好里程碑，运到一定程度，学校取得一定收益，他回过头来再找新的靶点继续研发，这种呢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种模式。还有就是好多这个国际的药企，那么他们呢也和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交往，除了刚才我讲的研究联盟之外，我们每年呢有好多学术会议，比如说 Ahiman Forum， 每年一个年会，这个年会上呢我们刻意的邀请很多企业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4: 我们知道上科大也设立了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OTT 哈，
2: 科学家创业非常难。上科大这个 OTT 呢，它这个运营实际上从专利申请到创业的培训，到这个吸引投资，对吧？到这个孵化器，全流程的给你这个支持。比如专利申请提交了申请以后，我们马上有一个专业律师团队啊，就帮你做这事儿了。而且国内的专利前3年学校支付啊，然后3年以后逐渐退坡，从70%、50%、30%，就希望你逐渐逐渐的自己把这个专利接过去了。我们学校搞了一个叫创新创业大会，有老师赛道、学生赛道，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这个路演呢请资本界的投资人，有的时候一个厂100-200个企业投资人下边投票啊，哪一个项目离市场最近投出1等奖、2等奖、3等奖。 而且这个平台以前是校内的，现在扩展到全上海、全国高校、科学院都可以来，甚至有国际赛道。我们办了七届了，累计吸引了500多个项目，200多个投资机构参与，2000左右的师生参与这个创新创业大会，大家都非常踊跃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学校还有个孵化器，专门拿出空间，几乎相当于免费，不管你是专利许可给你创始的公司或者其他大公司，学校里这个专业办公室还做座驾评估，我们的创业的培训，做了至少100期，现在这是培养这个科学家他的创业思维啊。我们还请一些个这个大的企业家来学校里来给报告啊之类的，所以说这里头都是全套的政策的设计。我们的 OTT 包括主任就是4个人，但是非常高效，形成了创业实践教育、早期创业融资，还有最后的这个科普竞赛啊，然后最后吸引资本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支撑的体系。
4: 是否也能够联动一些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啊，产业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啊等等？
2: 这个我们在张江嘛，然后呢长三角科创中心也在张江，这些机构呢是经常到学校来的，他挖项目，对。另外浦东很好的政策吸引这个人才啊，有个明珠计划，不管是基础科学家或者产业的这个产业界的，他都真金白银的支持。然后呢企业可能给你入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企业家还有房贴，因为这些企业他不断的有这个经费转过来，他对政策的理解他比科学家本身理解更透彻。如果有远见的企业，他会投早投原始的这些东西。现在国际的药企也是越来越多的投向中国的研发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上科大呢也有幸在上海，在浦东，在张江，资本也是聚集地，政策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4: 上科大毗邻大的科学设施集群，包括蛋白质国家科学上海设施，许教授呢也是曾任这个蛋白质设施的主任，所以在未来是否这些大的科学装置能够更进一步的赋能上科大的一个创业？
3: 对，特别是在上科大建设的早期，那个时候很多设备还不完善，一个国家大设施在的附近，实际上给上科大前期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从我自己角度来说，看那个蛋白设计，还有就是像很多的新一轮的那个筛选技术，旁边的这些大设施也可以提供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动力，包括那个就数据库这一块。同时，上科大也为那个蛋白设施的发展，为整个国家的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核心的助力。
4: 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许教授发起负责了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研究转化成科技成果，是否也依赖于这样的一数据开放？
3: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那个 PDB 那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里头，包含了基本上所有我们药物靶点的结构和现在已知的已经解析出来的所有的药物，已知的药物跟那个靶点相互作用的结合模式。这些呢，实际上是都是后面药物研发最基本可以驱动上海生物医药转化这一块，就药物研发的最前期可以加速赋能。
2: 任何这个原创的发现都有背后的先进的技术驱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驱动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这种突破。
5: 很多著名的高校，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它就紧挨着的是这个阿贡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大学，它呢是有一个伯克利洛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呢是它有一个同步辐射光源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张江这个地方它有上海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还有这个很多大的公司药企都在，从现在建校十多年之后来看呢。也确实是很成功。那么现在还有硬 S 线自由电子激光，这个硬线如果建成呢，它产生的这个光源不光是对生命科学，它对这个材料电池啊，未来的比如说这个核聚变呢，它的这个机制探讨都是利器。
1: 全属清晰的专利全流程管理，建立常态化成果推介平台，布局科创企业早期孵化体系，持续开展创业实践教育。如今上海科技大学正从专利运营、实践教育、产业孵化三个维度构建高效率的转化生态。 而依托浦东的大科学士

0: 设施集群、国际药企、资本高地和明珠计划等政策级产业红利，学校也正加速打通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让原创科技成果精准对接资本与市场需求。在这里，科技、金融与产业正形成良性循环，助力科学家实现从创新到创业的跨越。
1: 像科大要继续成为浦东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循环当中的关键一环啊，我们接下来需要突破什么？
2: 实际上，死亡之谷呢，就实际上是在临床的二期，临床二期那个失败，这个失败率是最高的，就怎么能够走过二期，真走过死亡之谷？但是我对这个非常乐观，因为学校里头整个那个环境气氛非常好，因为在药谷附近，然后上海有这么多好的医院，我看到是一个梯队型的从基础往转化里面走的。这里头肯定会有一些都是零到一的突破会出现。
3: 现在呢是 AI 时代，我们学校呢也在布局 AI for science， 还有 AI for biology， for medicine， 就 for 医学，就是各种领域可以这种交叉学科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生物学，理解机制，靶点发现，我们怎么在 AI 时代实现更好的飞跃，这是我们的挑战，我觉得也是机会。
0: 目前上海科技大学正以人工智能驱动靶点发现与结构解析，实现从技术到原创的跨越。伴随上海魔速生成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这所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也正成为浦东乃至上海科创生态中 AI 赋能生物医药的关键一环，助力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
1: 在过去的十几年，上科大有没有取得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 我老说上科大的经验就是顶天立地。什么叫顶天？原创发现你是真正的创新性前沿性的，立地是不是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是完全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种东西呢，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这两条不是矛盾的，因为你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得基于原创的发现，所以我们就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是个经验。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OTT 的专业化的支持，还有张江的这个土壤，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说单一的一环墙就可以做到的啊。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三点缺一不可。
4: 我觉着上科大从建校之初就会非常重视这个创新创业这个生态这个文化的培养，那么经过十多年的这个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再一个呢，就是不遗余力地引进最好的人才，啊，引进来之后让他心无旁骛地，聚焦他的科研。那么如果这个生态系统构建好了，他涌现新的成果是成了一个必然的。
1: 再过十年，如果我们到时候再回过头看的话，您觉得上科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会最被记住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3: 就是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2: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4: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看到上科大正在用制度创新、平台支撑和生态融合架起一座跨越死亡之谷的桥梁，这座桥梁的一端是科学家对生命奥秘的执着追问，另一端是患者对创新药物的殷切期盼，而浦东正是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路基。大科学装置集群、完善的金融支持、开放的产业生态，让科技、产业、金融在这里实现高水平循环，科学浓度也正在持续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密度。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整体市场呢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V 型反转，上演了探底回升。那针对于在本周前半周市场走势情况来说啊，可以说是震荡重心的逐级的下移。那么在连着两三天的4000点左右的拉锯之后，市场的下沉也非常明确的啊，在这个位置和前面的3927做了一个啊我们预判当中的双底的结构。我们具体来看图，主板下沉之后，今天的话也是打到了非常重要的年线的支撑，探底回升啊，今天其实走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见底的动作。下方有均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也有缺口的支撑，也有前面3927的支撑。那目前来看，整个分时当中的走势是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V 型反转啊。今天收盘的话是收在了4036.59，最高点的话是4040.54，可以说是接近于最高点收盘。另外呢，还有一个现象是，前两天的这个调整是比较明确的缩量啊，但今天的这个反弹是带量的。而且这个量上午市场在继续的震荡探底的时候是没有放的，但是下午的这个拉高的过程当中放出了量啊，那这个也就意味着有部分的这个资金在下午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进场的动作。那今天的探底回升的大中阳线能否完全去确定啊，前面连着快速调整的下跌通道在今天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呢？未来还会不会有所反复呢？这个位置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啊？接下来市场行情的走势，我相信成为了关键。那整体市场今天是由谁带动的？我们来看双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的这个走势情况。创业板指今天涨幅是4.49%，很大啊，同样也是呈现出的探底回升的迹象。虽然说是破了6天线均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比较明确的收复的动作，同样伴随的是放量。分时当中来看，也基本上是同一时间给出了一个微型反转，收在了4018.17的位置。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科创板，先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的结构。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是大涨8.41%。而且各大分类指数当中它是最强的，基本上你就零轴附近碰了一下直接上啊。今天率先出现的企稳反弹，也就是科创五零当中的权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本周前半周主板市场出现了震荡重心回落的过程当中，这三根阴线的时候，其实大的一些科技的龙头就已然在盘中做过试探的反弹，虽然只是

0: 日内，但是其实是有过这个迹象的。所以我们去看今天整体科创五零的企稳的这个迹象会更加明确啊，更加坚决，放的量也更大。大家去看今天的量已经比前面一二三四五啊回归到前面第五天的这个量能，给出了一根标志性的上涨的大阳线。科创当中其实今天走得非常不错，我们举几个例子哈，中芯国际今天是出现了大涨，整个晶圆的话是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反弹。中芯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今天日内的话达到了这个新高之后是它的历史新高，同样的话也是市值超过了茅台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直接达到了174.51的高点。另外的话就是国产 GPU 木犀股份，我们举个例子，木犀今天的反弹幅度是一度达到19%以上啊，是这个上摸过1000的整数关口，那整个688给出的这个反弹是非常不错的。那刚刚看的是科创50，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100，其实情况也不错哈，接近于6%的这个涨幅，也就意味着不是完全的那50只标的，后排的一些这个品种也开始有更多一些反弹的诉求的存在。所以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市场，2450家红盘，那这红盘更多的就是跟科技有关，2845家的下跌，跌的更多的是和啊这个科技无关的品种，甚至是在前半周有所表现的品种，今天轮到了一个补跌。所以去看今天市场，有色、钢铁、高低压设备等等，这些是绿的，但是元件啊、存储芯片、半导体、CPU 啊，包括机器人、商业航天都有所表现。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半导体，其实今天也很强。我们以半导体设备 ETF 来看一下，其实今天是打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走势，今天有多家的半导体设备 ETF 都是打到了涨停上。所以今天是不是反转？这个微型反弹有没有效？未来的节奏有没有可能就在今天发生变化？当下对于指数、对于盘面、对于未来的科技是否依旧是市场的主线的探讨？欢迎您加入到我们投资有看头的直播互动当中啊，通过我们的留言平台和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交流。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进行更多的深度探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西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西瑶，西瑶我们来说说市场哈，先来看主板。微型反转打到多重支撑给出的这个反转的阳线，是否能够定义这一阶段的难熬的震荡调整已然是结束了呢？
1: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定义啊，而且我自己的主观的一个预判也是偏向于这里的这个调整到今天啊这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已经是调整结束了。那么我们之前也讲过，七月份在中报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加持之下啊，指数的话是在七月到七月底或者说到八月初的时候，大盘是有可能去摸这个4200甚至更高的这个位置的。然后我们在最近的话也经历了这个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起伏反复，尤其是受到了这个韩国日经指数的一些海外指数的一些影响，使得我们这边的情绪呢也受到了一定的这个短期的一些震荡。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走势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断

0: 际当中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 A 股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不管是两融还是杠杆资金的一个控制，其实做的都非常的不错。而且两融的这个增速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目前也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另外的话，我们整个 A 股的赚钱效应，也不是像这个韩国股市一样那么的极端。我们看到，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个指数在持续的往上，但其实我们每天的这个涨跌，这个股票的加速来看，其实我们都是涨跌参半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的这个杠杆的情况也好，包括这个获利盘的情况也好，其实还算是比较的这个合理加良性的，甚至。我觉得有一部分的这个方向的话，是体现出来的并不是牛市的氛围，甚至有可能是这个熊市的氛围。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到指数打到这个年线这个位置开始探底回升，我觉得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个股的这个赚钱效应或者说亏钱效应上来看，我觉得都已经到了一个极致的这个拐点附近。那么技术当中来看的话，上证指数探到这个年线这个位置，正好又回到了之前这个跳空低开大跌的这个位置。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要向下去探第二条腿，那到底是双底结构还是这个次高点结构？其实我们之前讲过的是次高点结构，到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双底结构，也就是从技术的这个双底结构的这个技术形态上来看的话，也可以确认。这个位置呢，短期的这个调整呢，基本上已经是告一段落，甚至可以说是结束了。另外呢，从时间节点来看的话，现在这里开始往上去走这个中报的一些行情的预期。我们之前给大家聊过，不管是大金融也好，创新啊也好，甚至现在关注度最高的依旧还是科技这个赛道也好，就这些东西板块的这个中报的业绩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们中报的业绩预期真的是不差的。只不过之前我们发现，就是中报业绩出来的一些高位的品种呢，可能市场给到的不是正面的一个这个反馈，反而是一个负反馈。但是我相信到今天为止，再往后的话，那么中报业绩给到的反馈的话，就会偏正面。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接下来结构性做多的这个机会，就会比前段时间要多很多，而且整个两市的资金共推指数的概率也在增加。
1: 既然你也是比较明确的观点亮出来了。打到这个位置，理应看反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话题就是这个反弹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如果是一个双底的结构，那从一定的级别上来看，应该去打左边的高点。那么主板是不是有可能走新高？
0: 我觉得最少应该是要有机会摸4200点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就是我觉得7到8月份指数可能会摸新高的我也确实是这样的观点。但那时候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指数它这个次低点出来了，它没有出现这种再往下压的一个现象。但这段时间的话，其实大家感受到就是非常难做，亏钱效应也比较明显，就是指数继续往下压了。那么我个人觉得，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如果说是该涨的时候它没有往上涨，反而继续往下压。那么假如说指数这边还要有高点的话，那么理论上它的高点比预期的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要稍微低一点，稍微弱一点，因为筹码被打下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证指数，可能不一定会摸前高，但是我个人感觉4200点呢，这个位置呢是有机会去摸的。现在我们今天收盘价离这个4200点的位置，其实也没多少，100多个点所以还是有这个空间。那么创业板和科创50的话，因为。从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再一次证明的一个点，就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说科技很高，不能去碰，确确实实科技也跌下来了。但实际当中到今天为止的话，我们会发现海外链的这个方向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调整，尤其是中小市值的品种跌了30%甚至40%的都有。但是我们这两天的话，国内链的这个方向出现了非常快速的这个井喷，甚至创新高。这两天涨得最好的。都是跟国内链的一些这个科技类有关的一些品种开始出现这个加速，比如说浪潮信息就非常的典型。浪潮信息的话，我们在当时海外链往上涨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几乎没有涨过就是横盘啊、弱势啊，对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中报的预期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它的中报的业绩超预期的这个幅度呢，是相对于海外链来讲的话，也不逊于他们。 而且他们前期的位置又比较低。

0: 所以这一次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边际修复。那么这个就传导到了像中芯国际啊，包括摩尔啊这些这个一些品种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异动。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行情，如果我们往外去做一个主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国内的国产算力链的一些核心的公司，它出业绩了。啊，我们以前很多时候就说国内链的话
1: 国
0: 是有
1: 产
0: 政
1: 链。
0: 策，对国产链的话是有政策，啊，它还没出现这个很明显的业绩。但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之前我们看到的交换机的一家公司叫锐角网络，它的这个中报的业绩披露出来，直接就创新高，啊，再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服务 AI 的这个服务器这一块啊，出现了业绩之后的创新高，就是国产链的这个公司的业绩一旦释放出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又是第二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科技链啊，尤其是国产替代链有业绩的啊，那么这一波的这个走势呢，可能会比其他的要更强一点。
1: 那么在海外链反复的情况之下，国产算力链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再度的持续走强。好，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徐老师好帅啊，夸你的也有啊，然后也有朋友说大盘今年的新高在4568，4500能不能打到？你只说一个结论，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0: 我可能我还看不了那么高啊，
1: 保守一点。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会更好一点。如果说4568要到的话，可能需要大金融，到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
1: 好，谢谢夕阳。来，朱军，我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猜不到第二天市场的剧本会怎么走哈。但不管怎么说，探底回升总归是个好事情，哪怕今天只有2000多家的红盘，你看情绪一下带起来了，下午马上就放量出来了。那么只要是正向循环，是不是可能未来就能够越来越好？
2: 是的啊，其实像这个今天市场的这个走势的话，是达到了这个年线，然后的话是开启了这个反弹。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去提示了，其实如果说看上证指数往下面来说，空间是比较
1: 不
2: 小的，
1: 大。
2: 因为下面前面的话一个是前低，对吧？一个是这个年线的支撑，还有一个是这个前面跳空缺口，都是在这个位置附近啊，所以说觉得的话这个往下面空间有限。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早盘的时候的话，市场里面除了这个半导体产业链表现的话是比较强，对吧？其他的一些这个板块基本上都是处于这个持续调整的一个状态，对，唯一的话就那个创新药，这个早盘的时候稍微冲了一下，其实在上午的时候的话也是在这个持续回落。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的话打到这个年线位置附近之后啊，在今天，对吧？今天行情走完了，那我们都知道是迎来了一个 V 型反转。那在这个 V 型反转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午的话，其实市场量能是有小幅度的一个缩量，
1: 对。
2: 但在下午起来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的一些这个抄底的这种情绪的话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说，站在这个今天行情走完了啊，觉得当下市场在这个位置啊，第二只脚的话，这个位置基本上是这个确立了。可能在接下来的过程中的话，这个出现这个延续反弹的这种概率性啊，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那这个的话是这个上证指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的话，市场里面的话表现最强的就是科创五零嘛，
1: 对，
2: 就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其实从早盘开始就一直维持强势了啊。然后的话，这个在下午的话是带动全市场是迎来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啊。那在这里的话，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催化的啊，就是首先第一的话是这个长期嘛，然后在这个下周四是这个IPO
1: 对
2: 吧？然后的话，包括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海力士啊的话，在美国 IPO 的话，也是获得了这个7倍的一个这个认购嘛。啊，其实针对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它这个高景气，对吧？也是得到进一步的一个验证啊。那也带动了像上游的这个设备啊，其实这2家公司的话，IPO 之后的话，融资大部分的话也都是这个产线的一些这个建设，对吧？带动上游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包括的话这个材料这一块的话啊，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催化。所以说，在今天早盘的时候，这个方向的话，就表现的话是，特别强势啊。那针对这个方向的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啊，有一个点的话，就是像刚才西瑶也有去提到啊，目前其实像这个国内和国外，对吧？这个半导体啊，这个存储这个产业链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走势是稍微有所这个分
1: 差
2: 歧的。
1: 异。
2: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比如说像韩国 KOSPI 这个指数，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是走出了一个这个持续下行的一个这个趋势的。啊，那我们国内，比如说像我们去看这个存储芯片呀，包括的话，或者是看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个指数，啊，其实，在前面稍微调整之后的话，在低位做了一个这个震荡，那今天来说的话是这个出现强势拉升，啊，是有一定和海外链来说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歧的， 当然像这个西药刚才也有去提到啊，其实国产链在最近这段时间表现的话也是这个比较不错那国产链的话，其实在最近这一段，其实不是说今天或者最近这几天，其实在这个整个半导体板块在前面高位分歧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有部分的这个国产链的话是有所这个表现的那如果说是这个从长期的走势去看的话，在这一块可能还是需要国内和海外是有一定的共振，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半导体产业链来说的话，可能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共振的话，可能才会走得更稳健一点短期的分歧的话，这个是没有任何这个影响的所以说针对这一块的话，半导体产业链的话从景气度来说的话是这个非常不错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像上游的这个设备和材料这一段的这个机会，或者说是国产链条的这个机会，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强一点。
1: 好，
2: 那海外链的话可能是需要这个共振，或者说是整个板块迎来这个全面大反攻的话，还是需要共振的话才能去带动。
1: 好，那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也可以进行更多一些注意。但我相信最关键的问题和大家今天最想聊的问题就是市场出现了比较明确的反弹的信号，那怎么去做这个反弹？怎么样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尽可能的跑出超额收益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问题。那我们先把话题给到西奥哈，西奥，你会怎么去做现在当下的仓位配置？
0: 我觉得依旧还是要沿着中报的这一块来，因为我觉得大家会感受到一个点就是这段时间大盘在调整，再到先由高位震荡，再到调整，再到今天止跌，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出现过这个几个现象第一个的话，就是在高位震荡的时候，我们当时讲过大金融、创新药乃至于这个部分的这个新能源这三个方向中报预期还是不错的。那在高位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证券也动过，创新药也动过，包括人形机器人这种的也动过。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些东西动了之后的话到这个调整的末端，它调整的这个幅度并不亚于高位的一些科技的品种。所以我们会发现，从整个弹性，包括我们说的个股的这个活跃度来看的话，那些板块的话，顶多就是在高位震荡的时候承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真到大家都跌10%或者都跌20%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来看定义现在这个位置我们该去买谁的时候依旧还是科技这个赛道应该是最热也是最强最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围绕着中报的这条线去做的话，我觉得会更合理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是大金融里面包括创新药里面有没有好的，肯定有，那我们就遵循一个选择，就是弱势方向找最强的去做。也就是说，在上一波谁的弹性最好，同样跌下来15%的情况之下，那我肯定是做这一种的最叫弱势的一个先偏弱的一个板块。那最强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科技这个赛道。科技这个赛道的话，我们现在分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说的国产替代链我觉得国产替代链这一波的话，应该是有一波这个持续向的这样的一个主升的机会的。那么国产替代链的话，不仅仅是服务器，不仅仅是交换机这些东西开始出现了业绩。我们最近也有一些事件就是在7月17号到22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么华为的话也会发布它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在后面的话，可能整个产业链，比如说在这个产品里面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公司，最近的话是没有加速的，但是有过异动。我觉得后期的话，等到大盘企稳之后，这些方向的一些品种呢，就会慢慢的映入眼帘，炒事件驱动。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市场当中炒的比较多的这个套定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替代的方向。那么套定力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替代，也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去解决的，就是 EDA 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率的提升。那么 EDA 的软件的这几个品种的位置都很低为什么很低？就是因为它之前的业绩预计不是特别好。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步的这个走出来。我觉得这些赛道的话，在国产替代链的延伸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关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服务器，不仅仅是浪潮，还有好几家公司，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跟踪。那么国外链的话我觉得还是围绕着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个最强的几个赛道来涨价线包括 MLCC，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PCB， 包括电子部，这些东西最强的一定前面走得最好的这一波反弹的力度一定是最强的。我觉得还是围绕着这个股性的这个方向去做差价。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半导体，不管是材料还是设备，因为设备已经是创新高了，材料的话也在创新高的路上。 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弹得最强的确确实实是半导体。今天半导体很多 ETF 都涨停，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再往上去做趋势的话，那么更多的是会不会进入到科技这个方向的一个轮动反弹。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假如说你认为是科技的轮动反弹，那应该是找前期比较热现在又涨得不多的去做这个短线的这个差价交易。那如果你认为是继续新高强者恒强，那应该是做最强的。那我的个人观点的话，应该是科技这边在最强的里面去做轮动的反弹的概率呢会更大一点，也就意味着其实这个位置还有很多东西在这个位置的话是有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1: 等我回来最后我们留点时间给你，我们来聊聊这一波你对于整个科技龙头轮动的节奏上的一些猜想。
0: 好
1: 朱军，在这一轮市场震荡回落过程当中，你给出防御的方向其实我觉得选得非常好，节点也踩得很好，就创新药嘛。你确实啊，这个走了一定的对冲。那今天既然市场开始出现了科技当中的反弹，方向上要不要换呢？
2: 其实整体的一个操作思路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转变。其实在此前跟大家去聊这个操作思路的时候，一直在强调科技依然是主线，只不过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位置偏高啊，就是下手包括的话，可能有些投资者的话不能承受在高位特别大的一个这个波动。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下，比如说在科技这个出现高位震荡的过程中，相对来说资金会往下面的话去分流啊，像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聊的这个创新啊，包括这个也有去提到这个证券，对，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话，在这个科技出现调整的过程中，其实这些方向表现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其实在此前在前两天，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低位的一些这个大消费啊，这个出现这个高低切的过程中的话，也有去跟大家去提示到，其实这些方向它未来的这种延续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其实我们真正的话去做的话，依然还去寻找一些高确定性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包括像今天对吧，半导体为什么能够还会这个强势的一个拉升，对吧？其实在此前节目当中也是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它的这个高景气度一直是这个延续的。所以说今天的话跟大家去带来的这个操作思路的话，我们依然还是去寻找这种高确定性方向，去把握到一些相对来说那个能够给到我们一些低吸机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像去年来说整个光通信板块的话整体表现是这个非常强势的，对，易中天三大个股的话在这个去年来说的话都是出现大幅度的一个拉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的话这三家个股，对，其实整体涨幅也都是非常不错啊，像易中天这三家个股的话今年最大的涨幅的话都超过150%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像这个天孚通信啊，它是在这个年初的过程中是出现一波拉升，
1: 对
2: 啊，然后的话像这个新兴盛呀、中期旭创呀，它这边的话是在4月份这一波，然后是直接开启一波拉升。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天孚通信，它在这个4月份这一波行情里面，它的走势是最弱的，并且的话在本轮调整过程中啊，它这边的话也是调整幅度最大的啊，其他两只个股的话也就十几个点，它这边的话是直接回调了30%啊，基本上是回到4月初这个这一波拉升的这个启动的这个位置。那这三家公司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未来成长的一个确定性怎么样呢？很高的呀。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成长指数的话都是5颗星，但是为什么的话像天孚通信它这边的话啊，在本轮调整过程中它的调整幅度会比较大呢？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估值啊，相比于另外两只公司来说的话，它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对
2: 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来说的话，很多一些这个高成长的一些这个行业，对吧，股价它是出现大幅的一个拉升，那如果说公司的业绩也能够出现同比大幅的一个增长，那这样的话对公司它的这个当下的一个这个估值来说的话，不一定会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这个高估的啊。那这样的话它未来还有这个增长的这种延续性。那如果说股价是大幅拉升之后已经远远超过它业绩的一个增速，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待未来形成一定的这个透支，那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或者说是维持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这个震荡啊。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这个去聊一下啊，我们去找这种高成长性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比如说像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这个聊到这个低位的这个创新药，对吧，其实整个创新药板块的逻辑在前面节目当中也去跟大家去提到，其实未来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这个长期的逻辑也是比较看好的。那当时的话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福利，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芝芝安利，它这边的话就是创新药板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它的这个成长性非常不错，对吧，同时呢它的这个估值 对吧？3.5颗星，啊，估值很具有这个吸引力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一轮上涨过程。

0: 中的话涨幅也是非常不错啊。当然这两天的话是稍微有些这个小幅度的一个调整，对吧？但是它整体来说的话，因为估值在那里，对吧？这个并且未来的成长性也是确定的，所以说它这个整体来说的话，也更容易在高低切换过程中获得资金的一个这个青睐啊。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下面一只个股啊，其实像这家公司的话，在今年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上涨，对吧？各位注意这个大的 W 底形态，那它的这种成长性，对吧？这个三颗星，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估值，对吧？非常具备吸引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几天的过程中的话，也是获得资金高低切换过程中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然后的话出现了这个强势拉升。啊，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先去寻找这种未来这种成长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高成长个股。啊，同时呢，我们不去追高啊，我们去寻找一些，比如说啊，在这个前期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一些这个估值合理或者说是偏低估的，或者说是前面出现大幅这个上涨，但是在短期出现调整，释放了这种杀了一波估值，对吧？估值依然回到合理区间的这种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如果说各位感兴趣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将这份高成长低位低估值公司名单免费领取到手。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支这个精选案例嘛，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家公司，对吧？这个前面经过大幅调整之后的话，在最近这段时间，对吧？量能是逐步活跃，资金也是在这个持续的流入，啊，那为什么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拉升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资金流入的过程中，其实它就是一个筹码的一个收集，去洗掉前方平台的一个这个套牢筹码。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依然还是维持持续向上流入的一个状态，并且公司未来的这种成长性估值目前来说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啊，目前公司也公布了这个半年度的这个预报。整体来说也是非常不错，实现一个翻倍性的增长啊。那类似的这种这个低位低估值，并且未来高成长的这种公司的话，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谢谢西瑶。最后这个问题啊，科技龙头节奏的转化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要么做最核心的那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你看这个这一波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最核心的调下来，谈的也是最早的。早上的话，他们就已经开始谈了，到了下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市场交易。 A 股今天上演了微型反弹，那沪指收报4000点关口啊，收复4000点关口，那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超过8%，市场放量成交2.93亿元，环比增加3500亿，两融余额五连跌，报收在2.96万亿。板块上来看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敲定在7月16号开启新股申购，拟募资295亿元，是科创板史上第二大的 IPO， 带动半导体产业链强势爆发，硅片、GPU、内存芯片、先进封装等方向领涨，中芯国际市值超越贵州茅台。而另一方面，锂电、稀土、餐饮旅游、钢铁、煤炭股表现低迷。在消息面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 ；PPI 环比下降0.3% ，PPI 同比上涨4.1%。这是在消息面和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来看一下三位嘉宾对今天市场的最新解读。那其实，边老师今天的量又回来了，这个量啊，我们说怎么来看，它有没有真实的增量出来？因为如果是真有这个增量资金流入的话，可能这行情持续性的可能比较大啊。您怎么判断这个量？
1: 今天的市场下午是出现了这个风云突变啊，整个市场是下午出现了放量大涨啊，大涨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大量的半导体的企业啊，国产链大涨。我看国产链的部分的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的 ETF 今天涨了10个点啊，很厉害。很多人自然而然的想。

0: 到的是长兴的这个 IPO 啊，但长兴的 IPO 是昨天就出来的，对吧？这个消息是昨天基本上就定了。那为什么昨天不涨？长兴的这个消息是大部分人都已经，我觉得从机构圈来看，早一点三周吧，啊，晚一点两周内啊，基本上都知道了。我觉得今天的上涨不仅仅是这，我觉得今天的上涨的核心是大家看到了盘后大量的一些AI 硬件类的公司出台了这个预告啊，半年报的预告，预告都非常优良啊，非常优良。其中最典型，我刚才看了几眼，大概有三四家我印象比较深的，兆易出了，工业富联出了啊，都是非常优良。我也没有细看数据，反正单看数据都是一百多呗啊，都是一倍多。今年的中报对于 AI 硬件来说，特别是国产的 AI 硬件来说，我觉得一定是放烟花的，业绩会非常好。这次长信的招股书，它主要其实就是一件事，让大家对于业绩的确定性比较高。我看了一下它的产能，差不多是连续要翻番，就明年对今年是要翻番，后年对明年可能还要翻番，差不多我看四五年的时间大概要100万片吧，今年大概是7-8万片，哦，所以量很大。那么自然而然大家想到的是什么？设备呗。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件事市场反映了多少，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今天市场到上午的时候，我认为已经跌到一个，就是短期我认为是一个恐慌的临界点。我们听说啊，当然这是草根了，昨天前天是有部分的两融盘爆仓的，局部爆仓啊，因为有部分的科技股在过去的一周超过30%的跌幅。大家知道一般两融30%以上的跌幅连续就会引发两融的爆仓，所以刚才杨子读的连续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两融连续下降，其实里面据我所知最少有一大半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卡。那么今天下午至少我认为喘了一口气，但对于之后的走势，我认为科技股要引领风骚啊，我偏谨慎一些。我认为还是一个宽幅震荡，因为今天晚上的这些品种的业绩的预告，使得明天的走势反而很尴尬。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消息，我觉得大家反而会好。今天晚上有了这些消息，大家会有很多的联想。第一个联想是会不会有一些窗口指导，第二个联想是看看江波龙吧，对不对？江波龙600倍，我不知道他今年是不是 AI 硬件同比增速最高的一家公司哈，我觉得是。600倍的公司先涨后跌，请问现在6倍的公司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今年中报把江波龙放在那么早，我认为是一个，当然我们只是从市场来看，我说个笑谈，我觉得是个败笔。就是当一个600倍的公司放出来的时候，这个股票如果不能飞到天上去，你让后面的优等生多尴尬呀！你考了600倍，我考了6倍，我现在怎么办呢？你请问我现在股价应该怎么办？我如果涨60，我是不是要应该找个洞要钻下去？所以现在很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有一个600倍的东西放在那儿，涨了一天，跌了3天，现在请问后面比600倍差的公司，你现在让我中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它好像封住了一个帽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会使得市场在这个位置出现更多的宽幅震荡的概率更高，而不会一马平川。因为如果一马平川，那么没有道理不把江波龙拉上去啊，因为江波龙是这一波存储受益最大的公司了，而且是这个类型的公司是最好的。所以这也是过去两周我觉得市场出现了，然后市场做了一次什么呢？市场做了一次尝试性的高切低，把下面的东西翻了一个遍，翻完以后发现下面的东西翻不起来，市场就很尴尬，缩量等待下跌。到今天下面的东西不干了，还是干上面的吧，上面的一干，哎，发现情绪还不错哦，所以明后天我相信再升温再降，降完以后再来啊，我觉得还是一个震荡走势会更多啊。所以我们今天我给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是，我建议手中有杠杆的朋友们，特别是高位杠杆的朋友们，要借着这一波啊，不要想太多，我觉得先把杠杆降下来很重要。
1: 也就是说，对今天整个市场的这种反弹，您觉得是对应了在今晚或者是昨晚发布的这个大幅预增的这个公告？
0: 对，
1: 您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1: 你觉得不可持续？
0: 对，
1: 这是你的结论。嗯，来看看吴文昶，吴文昶在这个位置啊，有人说会不会行情出现拐点了？在这儿，空间被打开了，大家的想象空间啊，不仅是来自于这600倍的业绩、6倍的业绩、16倍的业绩，更多的来自于长兴要上市了。长兴可以摇心了啊！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我们怎么来衡量这段时间整个市场的这种环境？我们怎么去评估它？
2: 对，您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现实，非常摆在面前。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一轮这个应该说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最大的、排名靠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3-5个，其中大部分都是存储，存储的增速说句不好听一点的。增速在100以内的都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来，大家都会觉得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同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国内的这批半导体的存储的这批企业，它是赚的是传统的 DDR3 DDR4 或者说传统的 DRAM NAND 的钱，还是赚 HBM 的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现在是 HBM 非常紧缺，满产满销，而DRAM、NAND 的这种产能呢，就是稍微偏传统的这些存储的产能呢，它的价格也在涨，但是这个价格会牢靠吗？从历史上来看，它是一个极强周期的一个行业。2024年我们曾经坐在这个位置上说过，如果半导体要起来，第一个受益的是存储，因为存储在当时这一轮的半导体周期当中，第一个产能过剩，第一个打价格战，然后第一个这个产能开始出新。库存相对较低，2024年，那到今天，一轮非常大的存储的一个超强行情，那大家市场既然在交易，那市场一直在交易的是未来，那交易未来是什么意思？那就是600倍以后还有多少增速？那么据我们知道，国内目前大部分的存储的这批企业，由于之前非常惨淡的一个情况，基数非常的低，所以这2年它的增速非常的亮眼，但是。国内绝大部分的产能是集中于非 HBM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有一个非常扎眼的一个事实是，当前大家看到的三星，它的半导体业务当中存储业务的产能利用率、开工率是只有75%。这个大家如果做周期的，不管是你化工也好什么也做周期，大家都知道，但凡一个产品产能这个或者说产品的产成品的价格飙升。一定是满产满销，它的产能利用率不说过百，至少是近百，而且在相当一部分时间内可能会超过100。除掉检修，75%的产能利用率，说明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别人不是不想挣这个钱，人家说很多时候是价格很低的时候叫限产保价，它不是。现实是它是在限产卖一个高价。而以他这2年三星在国内或者说在全世界范围内他整个的传统半导体的就是 DRAM NAND 的这批的这个产能情况来看，第一，它产能利用率没有打满，第二，每次在价格出现特别低位和要启动的时候，三星往往它的存储这一块会发生一些灾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三星在国内就大陆地区的这些传统的半导体存储的这些厂它在卖，也就是说传统这一块人家不玩了，产能利用率有多少开多少，人家不会因为当前产能利用率就是整个的价格传统价格也在涨，所以它会加码啊，这个满产，甚至它还会去提高自己产能，不是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个长兴的一个产能大家可以预期，不管长兴还是长存的，对吧，一个偏 NAND 的一个偏 DRAM，他们上来以后产能都会大幅扩张，那可以想象很快会从蓝海杀成红海，这一点我觉得大家毋庸置疑，这点不要去多考虑，虽然可能预期由于整个扩产是有周期的，所以可能大家认为2026年是安全的，甚至2027年的上半年可能也是安全的啊，不会有特别大的显著的变化，但是市场交易的是未来，它可以确定的是未来这种增速不可持续，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确认的，第二个就是一旦国内扩产扩开来，所谓的这个缺口，所谓的这个传统非 HBM 这一块一定卷成了红海以后，价格又开始出现这种之前的这种循环往复的这种周期，所以相比于整个半导体当中很多的环节，不管是海外链国产链，那我想说的是其实存储理论上应该是最危险的， 2024年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最容易起来的，但现在我们认为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个上市以后的获得的融资它一定是用来扩张产能，那也就是这个事情无非就是扣下来一个倒计时，产能一旦出来那这个价格一定会往下走。所以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非但
1: 最想说的是啥，
2: 非但不是认为长兴长存的上来会带动市场的存储继续往上涨，我甚至认为不排除有拍毕业照的可能。
1: 你觉得这个位置并不是要长兴上市能打开空间，而是长兴上市之后你觉得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对市场有压力的事儿。
2: 对，如果一定要多加一句的话，就是从产业链上来说，可能设备因为有扩产，所以它可能略微预期好一点，中间的这批包括长兴长存在内我觉得也 OK， 反倒是最吓人的就是下游的这些组件，组件就包括江博龙啊，不，江某龙、百维这些，他们这些是对模组平台，他们其实就是拿上游的东西过来组装完封测装好然后卖出来，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些包括移动硬盘包括这种闪存这些全部都属于这种，好吧。
1: 一句话就是你认为长兴上市之后其实就是这个产业啊可能在某个关键卡点向下滑坡的可能性
2: 的
1: 开始。
2: 对，是
1: 的，
2: 是的。
1: 来看看这个张新硕的观点啊，张新硕，半导体产业链全线拉升，这个持续性到底怎么样？
3: 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大家对于叙事理解的不同。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全球的这个 AI 的叙事啊，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原来以训练为主的叙事，转向以推理为主的一个叙事。这个是个很核心的变化，背后的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大模型的公司必须买很多英伟达的卡，因为它是一个通用的 GPU。才可以进行这个比较快速或者比较算是相近先进的这一个大模型训练，所以说基本上英伟达在训练的这一个 AI 训练的时代，它的市占率可以做到90%。但是现在的整个 AI 的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其实进入了这个推理的时代，也有我们常说的这个 token 经济学。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话，很多企业可能如果你能够提供更便宜的 token， 再叠加你的应用场景和用户的付费意愿，其实你可以实现一个很大的盈利。这个转变它是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叙事的一个转变。这个叙事转变的背后，我们来谈一下对 A 股存储的影响嘛，因为它仅仅影响的不是存储，我们其实是想聊到另一个事情。在训练时代的话，存储不是很重要，但是在推理时代的时候存储很重要。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即使在 HBM 已经需求非常高的背景之下，那实际上是来自于当时训练随着模型改变带来的存储的需求。当场景转向推理的时候，对存储的需求将会更加的紧张。那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可能海力士和三星在这个位置随着训练或转向推理的过程中，它有可能创出来新高。那在这里的话，我之前给大家提过存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说存储的业绩可能会在二季度见业绩的高点，但是如果海外的比如说三星、海力士、美光创出新高的话，那即将带动的 A 股的存储创出新高。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从纯粹的景气度或者是产业链分工来讲的话，的确是到了高点，但是如果从这一个联动性来讲的话，从训练场景转向推理场景带来对存储的需求会远超过之前的需求，会带来更高的一个景气度，从而引发海外的存储公司的新高，进而引发 A 股存储公司的新高。所以结论的话就是存储板块可能还要新高，这是存储板块。
1: 其实你这个存储板块我们多插一句啊，刚才跟吴文昶有碰撞的是吧，吴文昶是觉得在未来如果在需求上不能延续，现在可能有到头的可能，有倒计时的可能。
3: 对，我的意思就是有新的需求，
1: 这个理解对不对？
0: 其实很简单，
1: 是吧，
0: 不管
1: 是训练还是这个
0: 理解结论对不对，你用的是 HBM 嘛，不是用传统去存储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很明显。还有就是传统的这一块你的产能是转不到 HBM 的，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1: 其实刚才张新硕是说市场是先给出新高然后再走吴文昶后面的事儿，对吧？
3: 所以我说的其实就是需求上有新高，带动 HBM 的产能紧张，进一步挤压这个成熟的产能，其实逻辑上也可以讲成熟产能可以继续涨啊，但是的话股价上最直接的显示可能就是三星海力士新高。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需要衍生一下，就是整个半导体现在走成这个样子，其实和我们之前大家熟悉的半导体并不相同，因为这一波半导体现在走起来的话涨的其实是代工厂封测啊，包括一些 EDA， 还有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存储。 我觉得这些板块，他们如果你根据板块的涨幅榜反向去推行业概念的话，其实它背后指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说，其实当原来的存储训练的场景转向推理的时候，英伟达的 GPU 的市占率可以从90%跌到60%，就是它的市占率可以降下来。这个降下来的背景之下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像智谱、DeepSeek 这些公司，它会开始自研芯片。这种自研阿斯克芯片的背景之下的话，它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晶圆厂上、晶圆板上面提供更高的一个算力。那这样的话，对英伟达的这种通用 DPU 的话，其实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我对就是半导体就这几天行情的理解，就是存储代工厂的上涨，以及 EDA 的上涨啊，再叠加封测的上涨，这四个板块其实共同指向的逻辑就是，AI 的交易从原来的训练场景转向了推理的场景。
1: 嗯，
3: 那指数的话，我这边可能更加乐观一点，因为这个缺口没有补，然后科技又带头起来把下来的这个缺口补掉了，那么大概率接下来现在的科创板会和之前的创业板一样，因为创业板之前就是个很经典的走势，上证指数在寻底，创业板在前高附近，然后光模块一加速，创业板新高，啊，带动整个市场行情起来。那现在的话，这个角色只是从原来的创业板换成了现在的科创五零，那科创五零也在补了缺口，在前高附近，那科创五零一加速，其实起到了当时创业板的角色，带领指数重新新高，那指数也相应随之见底，所以这里的话，我认为指数其实是马上触底反弹。
1: 那指数在这个位置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响啊，就是一直要到长兴上以后嘛，这个空间
3: 现在就开始反弹，
1: 现在就开始了
3: 啊，
1: 这个反弹幅度还可期。
3: 对，
1: 那其实边老师，刚才我们可能在就是看长兴上市之后啊，就是对整个市场的这个影响，有人说今天上涨就是有它的影子股，冲在前面的也是影子股，可能市场在财报当中反映的也是，就是
0: 对，就是
1: 财报也拿出来，
0: 就是
1: 成绩单了，也是它即将上市的影子股，所以两者共振，市场就打出
0: 我觉得就是国产链嘛，其实逻辑上我觉得两位刚才都已经谈过了，其实唯一的焦点就是在价格上，我说的价格上就是在，如果价格不变，那现在的这些股票，我说实话啊，国产链的股票闭着眼睛都可以买，因为两存上市以后，它的产能扩张，刚才小吴已经明确说了，产能扩张是必然的。今年长兴的流片我看了一下，大概7-8万片，明年保守一点14-5万片，后年保守一点20几万片，五年要有100万片，这还是长兴啊，还没有算，还有一家长存没有算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没算呢。就是未来5年到30年，整个产能从现在开始扩2.5倍到3倍是保守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扩完三倍以后，价格会不会跌？如果价格不会跌，就以目前的存储的价格，那我说了，我闭着眼睛买，我所有的存储股票都可以买，那就是送钱嘛。那为什么股票要跌？请问，就这个逻辑就放在这边。就今年江波龙现在中报110亿。110亿的净利润，大概是上个季度是40亿不到，去年一季度是1000万利润，现在全年大家拍江波龙最少200亿，现在我问机构啊，最少200亿，拍的多的人我听到拍240亿的，那么我问他明年都不敢说，就是刚才小吴说的明年多少，但是如果这个明年的价格没问题吗？那么明年你应该拍350亿嘛，就拍得出来的嘛。那么为什么江波龙的股价，我就问了他600倍的增速，为什么江波龙的股价第一天连20厘米都没封到，只涨了10个点，然后3天跌了15个点，这个里面的机构在想什么东西呢？我就没搞明白。
1: 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它的营收和利润其实是还是有这个拧巴的地方。
0: 对，所以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价格上嘛，就是在价格上，它囤了大量的存货，他在过去一年大概囤了100多亿的存货，问银行还借了钱，现金流全部铺下去囤了存货，所以同样设备也是这个逻辑。就大家为什么现在对设备，我们之前也是愿意拿的是国产的设备，因为好像感觉设备的价格大概不会波动那么大啊，因为你上来你主要先买设备，我设备买完了，你把这不可能马上就怎么样价格，所以这是大家整体的逻辑。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晰，大家对于这个行业已经挖得很透很透了啊，就是两句话，我觉得简单的说，第一，从产业周期来看，现在国产比海外要晚1年到1年半，所以大家觉得国产更安全，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这个周期从产能的周期来看，怎么排都要排到2027年1、2季度， 现在才2026年的三季度刚刚开始，所以大家怎么看看应该至少还有半年的时间，所以这是大家所有人都抱在里面的原因。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肯定会有人抢跑，抢跑是在明年的一季度呢，还是在今年的四季度呢，还是在三季度呢？这件事所有人都不知道。哦，我在这里说一个蛮近的案例啊，让我想到了2021年的碳酸锂。碳酸锂当年的价格是从5万不到4万好像开始涨，涨到最高的时候是涨到60万。但大家知道当时相关的锂矿的公司的股价是在什么时候见顶的？是在涨到30万的时候见顶的。一就很奇怪哦，你看它的价格从3万涨到30万，一个震荡，当时有很多机构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碳酸锂的价格继续暴涨，从30万直接涨到了60万。但是从30万涨到60万的那一段，碳酸锂的股票不涨了，开始跌了。后来我们在后来跟很多买碳酸锂的那些机构做了交流，我说为什么当时？他说很简单，边老师，我们到30万的时候以为是高点了，所以我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没想到它涨到40万了，但我翻不进去啊，因为我现在知道就是高点了。40万万一是高点了，那我怎么再进去买？哎，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变50万了，那我也就不进去了。最后啊，60万就顶。所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我现在想说的一句话是：这个位置有很多人拿在光。心锂里面的有很多人依然拿着，据我所知，但是出来的人再进去的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件事很重要。就和碳酸锂一样，就是因为现在出来的人再进去，他会越来越临近那个终点，那个终点如果是明年的中报，那么从现在开始未来的一年，有的人就一直拿着。我觉得现在最好的策略，如果就是在低位拿到品种的，他的利润很厚的人，其实现在最好的做法是不动，我就死看到今年四季度或者业绩，我就不动，中间随便你怎么挣，我的利润足够厚，我已经赚了5倍了，我不在意你差掉30，但说不定还有50。但是关键是出来的人，你让他在这里再进去，他要么做得很短，这件事很重要，也就是说边际的增量开始变少了。我觉得这是现在科技，所以我刚才给的建议是什么？我是给那些加杠杆的朋友们，我说大家差不多了
1: 啊，
0: 可以了。就加杠杆的朋友们，不要太贪了，就差不多得了。剩下的我觉得，对吧？我觉得还有时间，我认为还有时间。我觉得跌下来，我前两天也说，我说最多就是个平衡，不会崩的。因为那么好的业绩，没有道理崩嘛。他优等生卷子卷面100分，他考出1000分来，你让他大跌也不现实。最坏的走势就是跌完涨回去，跌完涨回去，但。总会对吧？大家懂的。所以你每次涨回去的时候，不要太贪了，撤一点出来吧，哪怕减个10%到20%的仓位，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做这个动作。
1: 嗯，那其实张青说，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啊，说其实半导体设备不是周期属性，现在是成长属性，我们要重新按成长属性来给它估，尤其是国产替代的这个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就是非常好在市场当中。那其他半导体细分可能是周期。就是他可能分得比较细啊。其实刚才我还看到一个人留言，是说这一段行情和整个技术面变化、事件变化以后，对大家操作半导体的一个思路啊，有点像讲说笑一样，但是又非常真实。他说 ，Matt 出售算力给了你买入的机会，但是你没有珍惜，他现在拉上来了，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就是短期对于操作这类资产的朋友来说啊，确实是在操作端、在交易端，确实是一个难题。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呢？嗯，
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包括这个朋友的问题，包括大家提的问题，如果用
1: 先回答这位朋友的操作问题，好吗？
2: 就是就是我直白点说，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半导体设备也好，半导体板块也好，它不是在30万的位置，它是在10万可能20万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后面还会有加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其实就算成长和周期的划分，其实取决于这个市占率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整个国产设备在全球的设备行业里的市占率。如果这个市占率它没有超过30%之前的话，我觉得它一直是个成长的行业。第三个的话就解决方案，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明白第一件事情，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这周一的时候，整个科创50也好，半导体也好，其实在早上的9:50到10:35，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它跌去了5%，然后再反弹了5%，就一上午就在干这一个事儿。就是我什么意思呢？就后面半导体还会出现这种走势，盘中急剧的下杀，然后微回来，就这个过程中，它还会再给你机会。 这个走势我可以跟大家讲，从4月29号那一天开始就出现。4月29号那一天，后来我来做直播的时候，我说这一波半导体资金和之前不一样。之前我们都是用估值、用产业逻辑去看它，但是4月29号那一天，科创五零单日日内当时那一天日内从高点到低点跌下来的时候，没有5%，4%左右。然后你知道从那个低点就3天的时间，过了个五一假回来3天时间，指数涨了10%到15%，3天，就是盘面的资金是给你一个下踩的机会，但是你不抓住，隔日跳空高开，再隔日再跳空高开，然后一把冲高见底。接下来调整之后还会再出现日内分时半个小时之内指数杀5个点，然后再弹回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非常在意，我要好，我一定要等到这一个调整的低点出现，你其实可以参考当时创业板的时候。接下来因为今天这个阳线出现之后，马上科创五零准备创新高，新高之后再加速一下，可能会出现这种走势。你要么就只能等到那个走势出现的时候啊，要么就是按我们讲的，你不要考虑这个点位价格的问题，你考虑仓位的问题。就是你不买它永远是高的，永远是危险的，你买一层害怕，买一层的一半，你去感受一下，好，胆子就会慢慢上来了。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朋友讲的说这个半导体也好什么也好，你用 ETF 就可以解决，但是所有的交易品种其实最后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突破内心的那一个，就是太高了，不愿意买这么高的这一个压力。
1: 嗯，我现在也遇到麻烦啊，正好是19:29广告时间了，但是我发现边老师呢是希望大家尤其是有融资盘的啊，就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0: 对，
1: 但是好像从刚才张新硕描述在操作策略上你要更勇敢些来看，似乎在这个位置当中你们俩的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简单说一句啊，我同意边老师的观点。
1: 哦，你同意啊，
2: 不要随便上杠杆，这玩意儿一下来之后2天就给你跌没了。我强烈同意边老师的观点。
1: 对，我是说从这个杠杆上是不是能看出边老师短期是稍有谨慎了。
0: 我觉得当一个板块啊，就是它开始震荡加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每一次大的震荡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很多人在出。我问大家，在过去的3周前散户在卖吗？那么那个当天跌5个点是散户卖出来的吗？是谁在卖呢？韩国股市在大跌前，大家没发现在过去的一个月韩国股市的波动是极大的，2015年见顶前波动大不大，有没有出现过 V 型？每一次 V 型就是一批人走了一批人进来，每一个 V 型一批人走了一批人进来，谁在走谁在进，大家想明白这些东西啊。就我们是见过太多次，就每一次冲到越上面的时候，震荡会越来越多，阴线阳线大阴大阳不断的有，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观望了啊，就我们的建议就会开始观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要明白一些事情，就是你可以参与，因为它波动加大嘛，你会觉得这个让大家赌性也加大，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相对来说从中长期来看，也就意味着有一些资金在悄悄的撤了啊。今天我正好看到一则消息，大家我这个加一句，贝恩资产，全世界非常大的贝恩资产，今天有一篇报告，贝恩资产在过去3到6个月清仓了日本的铠侠科技。铠侠科技是日本今年市值最大的一家科技股啊。然后我看了一下铠侠科技的走势，我就很有感慨，就是大行真的很厉害啊，在这一波那么大一个市值的公司，它在过去的3个月慢慢慢慢的清掉清掉清掉，最后清掉。那么我其实脑子里在想的是不知道接盘的是谁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所以未来我相信时间还有啊，我今天在这里说我觉得还早了一点，但我真的是时间还有。但我希望很多做科技的人记住这一次的感受啊，不要让下一次的感受再来一遍，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1: 这一部分张新硕同意吗？
2: 我觉得这个肯定要降低杠杆，这个
1: 对杠杆的事儿是肯定的
2: 啊，
1: 就是对科技在这个位置当中，卞老师的这个结论您同意吗？
2: 卞老师不是也说短期没有见顶吗？我也觉得短期没有见顶。
1: 好像你们俩对这个空间幅度好像我感觉不一样。
2: 对，
1: 是不是？
2: 是我可能更乐观一点，
1: 就更乐观，
2: 因为我觉得叙事进入了新的一个叙事阶段，不能用原来的这个逻辑去看。
1: 来，请吴文场最后在中间给说一句吧啊。
3: 其实我应该态度可能比卞老师更悲观一点。
1: 更谨慎，
3: 我应该是更悲观一点。对，我是觉得因为这个16号申购，然后可能再过个1-2礼拜，对吧，上市，我估计到这个点上应该是差不太多了，应该是差不太多了。我还是这句话，就是这个大家明白国内的这批半导体就存储企业，它挣的是先进的钱还是 这个不先进的。

0: 那如果你挣的是不先进的钱，那你赌的其实是不先进的这部分未来不仅能维持当前价格，甚至还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这个在历史上强周期性行业的股价鉴定和产成品价格鉴定一般就是有超过10个月以上的一个跨度的。咱们在最近点说，2025年3季度当时我们看猪肉还想等个高点，其实就是犯了这样一样的错误。其实那波反弹特别好，2季度末的时候其实建了一个相对高点，但是由于整个的当时3季度的价格，猪肉价格还很好，所以我们想等个3季度季报出来以后再，结果最后大家看见全部擦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大家一定要明白
1: 两件
0: 事情，强周期性行业它都是有这么一个特点。
1: 刚才我们还说呢，现在说你按周期行业评那就错了，要按成长
0: 存储、
1: 啊、
0: 不是、刚才那位投资者说了，
1: 半导体
0: 存储设备它从来不是周期性行业。大家可以看历史上半导体设备里面哪有周期性行业，基本都是竞争到一定程度就形成寡头垄断。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关于这个去年4季度的时候，当时那个应用材料的那个总裁当时说了一句话，预期大陆地区这个2026年这个市场份额增速维持为零，也就是说他的目标只是为了保持市场份额。很多人，我在这也说过很多遍，很多人也听过，2022年我们去长兴的时候，当时大家看一下国产半导体设备的这批企业订单是多少，全部个位数，最好的那家企业是个位数。现在大家看看是什么一个量，也就是哪怕长兴长存未来它的扩产，我可以告诉大家，但凡能用国产的，我相信它一定是用国产的。
1: 明白。
0: 所以增量是在设备上，所以设备不是周期，但是存储这个行业一定是周期，而且是超级强周期。
1: 那刚才他们三位的观点就是谨慎，非常谨慎哈、是中性啊，中性偏谨慎，还有乐观。三位嘉宾啊，就是对科技的看法呈现给大家供参考。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年即将开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消息？我们一会儿来聊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正式开幕，第一财经也将全程的直播。本届大会呢，汇聚了1100多家企业，超过300款的新品全球首发，智算、具身智能两大领域成为核心的看点。业界最大规模的 AI 超节点华为950真机将首次公开亮相，那国产算力正式进入了万卡超节点的时代。另外呢，高盛发布交易策略，要做多中国 AI 价值链，那建议资金从韩国高位的 AI 产业链转向低估的中国 AI 价值链，认为中国 AI 企业市值存在严重的错配，重估空间巨大啊。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把这两个新闻合在一块儿了啊，看看是不是能挖掘一些最新的情况。边老师忽然先笑了，您先说吧。
1: 如果从估值来看，我们是便宜的啊。我们这个还没算我们的港股呢，我们港股的估值，这个我们前一周我做了场直播啊，在聊，我说我们港股的相关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啊，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强的科技属性的。这些企业如果和美国的几巨头比起来，我看了一下，它我们的市盈率正好是他们的一半，他们大概27-28倍，我们13倍。那现在同样的规模的一些企业啊，我们现在如果和韩国比啊，那也确实我们也是便宜的啊，就是这个估值。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前在聊那个长兴上市多少万亿嘛，我记得一个月前大家在聊。

0: 也看到了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官员的讲话啊，港股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韩国股市出来到 A 股没那么容易的，
1: 嗯，
0: 它中间隔着呢，对吧？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QV 的这个进来，所以它应该是先从港股再进来，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当然还有一个点，现在我们说的估值是他们高了我们低了，他们别下来啊，他们下来的太快了，那我们这个也经不起，对吧？大家也见过2025年年初的那个 DeepSeek 时刻，当时有一个叫东升西降的逻辑，也是港股有一波大涨，然后估值差。当时我记得在2015年之前1月份大跌以后，我们这边的估值的差距和美国那边，当时我们也做了一张比较图，好像也是接近一倍，啊、也是一倍。现在我们差不多港股和美股的相关公司也是一倍，所以可能我们这边我觉得会有些估值。当然外资嘛，我在这里说一句啊，外资大行有时候说的和做的也不太一样啊，大家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他下手的动作啊，别听他说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年年初，很多人被外资大行摆了一道，说黄金的价格，我印象很深，涨到5000的时候，10个外资大行9个全部看6000、8000、10000的。然后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现在我看外资大行大概有60%的公司都在说黄金要调整了，所以大家懂的啊，他们因为做的和说的
1: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0: 更重要，更重要。
1: 来。我们直接问吴文昶第二个问题吧。高盛建议外资从韩国 AI 切换到中国 AI 产业链当中。
2: 嗯，也是突然之间想说的很多啊，你说精炼一点。那我觉得
1: 说结论，
2: 既然
1: 先说结论
2: 啊、嗯，我觉得这个
1: 说他瞎说还是说说的有道理？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已经在发生了、嗯、啊！因为大家看啊，这个三星、海力士两个。对吧，占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韩国股市的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曾经我至少看到过33%，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但它是什么呢？ AI 硬件是 AI 的基础建设，对吧？是这一块。那现在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港股这边尤其恒生科技指数最近这段时间反弹的还是比较凶的。然后呢，今天中午我正好跟一个研究员在吃饭，今天中午啊，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这个当然我们是各自点的外卖啊，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看啊，他说这个我点了一份40几块钱的外卖，这个美团就某团给了我16块钱的红包，怪不得跌成这个样子，全被红包给弄死了，那就股价给弄完了。大家想想，补贴这件事情是造成国内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龙头企业它下跌的原因吗？不是，它很早就开始补贴了，但是以前它补贴的时候股价在涨，那什么东西在蚕食这个互联网大厂恒生科技股指里面这些国内这些互联网大厂的一个价格利润情况呢？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AI 基建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1: 资本开支，
2: 对吧？资本开支不停的在追，不停的在赶，其实这一块大量的蚕食它的整个的这个收入，蚕食它的利润，因为它有个摊销。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在想了，这个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其实卖方也在提啊，就是当 Meta 这个事件逐渐逐渐的催动很多东西以后，很多的资金确实试图从硬件上往软件上去切，因为大家想啊，这个一旦 Meta 它成为一个消耗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AI 基建的变成一个供应算力的这样的一家企业，其实供应的这个、从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供应的人数是不是在增加，数量其实在增加，这种趋势是否意味着互联网巨头资本开支的这种延续性，其实大家开始产生问号。那造成大量的包括下游的这些应用企业估值或者说走势不及硬件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需要高额的支出来支付租赁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如果租赁就算力的这个就所谓的之前说缺口也好，包括供应也好，如果发生一些变化，有没有可能下游硬件这些企业的成本它的开销会下降？互联网企业在当中它提供云服务，一部分它自己用，一部分拿来出租，如果出租的这个价格算力的这个出租的这个价格往下走，那对于 AI 应用后端应用的成本下降，这个包括他们未来有更多更好的爆款的应用是否有一个好的帮助。我觉得 AI 的资金出来以后或者说卖出以后，包括前段时间大家看到了 A 股市场37、38000顶了好多天，这种成交量到缩到现在20000多，这种情况下出来的这些钱，我说实话，要么人家出来不玩了，他觉得太高了，像边老师说到，我在这个位置卖完，哪怕我卖飞了，我不会再进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他还在 AI 里面切，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认为相当于出来的这些钱还在 AI 里面挑， 那既然你质疑了，你卖出。

0: 原因是你觉得 AI 上游的硬件这一块的逻辑没以前硬了，那他们会不会就是把钱打到因此而受益的下游这些软件的应用这些企业当中去？我觉得这和当前港股尤其是恒生科技连续大概有一个礼拜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我觉得是一个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征兆信号在里面的。
1: 那结论给我们就是高盛说钱、
0: 就是从硬件往软件再切，
1: 现在挣钱，
0: 国内强于国内当然也有 AI 算力的这样的一个端，但是国内强于其实强于软件或者强于大模型，相比于海外来说，我们的硬件和别人差距更大，而软件和别人差距更小。虽然我们开源其实和专用比起来有点差距，但这种差距其实已经不大了。而我们硬件差距有众所周知的原因，有我们后发的原因，但是这种差距软件来得更小。所以很明显，我或者说我认为已经有很明显的这种趋势，包括从韩国股市往 A 股股市里跑，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
1: 好，你觉得还会发生啊？
0: 对，
1: 那来问问这个蒋新硕，45分了，我们要不先放广告好不好？
2: 好
1: 啊，先放广告，一会儿再听张新硕对这个我们说Atlas 950的超节点的布局可能，还有这个高盛最新的研报哈，对这两个事的点评，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那张先生啊，国产算力链能不能布局，值得关注吗？这个时间点正好是人工智能大会，过两天就开了。
1: 我是觉得就是还是强调前面那个问题啊，现在其实已经从训练的场景转向推理的场景。大家如果去看过去半年整个资源的一个消耗，全球一半的资源全部是在中国这边消耗的，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巨大的一个 AI 的一个基建的消费场景，一半的市场其实在我们的这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新闻上来讲支持这个叙事转折的事情。它就意味着回到如果最近的那个恒生来看的话，我觉得为什么现在恒生开始反弹，如果真的大家开始更多的转向训练的场景或者训练上面去消耗 token 的时候，像阿里腾讯这种大厂，它具有的这个触达客户的这个能力其实是更加强劲的，包括腾讯最近出的这一个工作平台，其实它的这一个日活数据以及消耗数据在快速的增长。它以前出的这个会员模型基本上没人用，现在会员三的话出来之后都被紧急开始提额，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这边能消耗全球一半的这个资源，它的背后的话其实是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很强的 AI 的需求。因为我自己就有，我自己平时看研报，我看一篇资料，我可能发现摘要还不错，会看主的。现在的话，如果碰到一篇50多篇的系列报告，我直接用 DeepSeek 的模型让它去帮我提取比对，告诉我最有价值的3篇是哪些。我原来一天干啥活，现在我5分钟可以知道我要接下来干哪件事情。所以说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的这一个能力是延伸了，但是我愿意为这个能力的延伸去支付。我想说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模型不重要了，我反而更愿意去使用 DeepSeek 的模型，而不是使用质谱的模型，因为质谱更多的面向这个代码的场景。那我一个股评，我不太用写代码，但是我需要分析金融数据。那大家也知道 DeepSeek 它比较擅长于这个领域，所以说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愿意为这个场景付费，而这就是腾讯阿里他们起来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接下来看的话，以国产产生的这个算力的需求，谁能提供更加廉价的这个资源，就单位资源谁更便宜，谁就能够在自己平台上孕育出更多的 AI 应用。那这个的话，对于国产算力的需求是新的边际的增长。所以我觉得高盛在这边从韩国的 AI 转向中国的 AI， 他也应该也是看到了我们能消耗全球一半资源的这个背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其实很大，
0: 就说是要最终还是要有这个闭环。
1: 就是如果你找一个点去分析这个市场的话，就是谁能够提供更加便宜的资源，谁能够提供这个，谁就是这个产业链上最受益的公司。
0: 你觉得这个是核心？
1: 对，我自己觉得是个核心。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人工智能大会啊，就是两个事情，一个是华为的超级点，一个是高盛今天给的研报，供大家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进入的是今日关注，说说券商，一会儿回来。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回来。那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我们来说说券商。边老师，给您两分钟，说说现在券商中报业绩这么亮眼，我们说这个修复行情，我们到底怎么去看，能不能做？
1: 券商现在分化很大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券商的业务，它现在主营的业务里面最大的亮点，已经和大家想象中的经济业务关联度越来越低了啊。龙头券商大概只有三成，所以券商的主营业务现在两块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块是自营，过去一年多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头部券商，比如中金，他们的自营做得很好啊，利润很高。第二块现在我们叫创投啊，也就是跟投。今年大家看到了是吧？长兴里面有部分的券商跟到了，所以未来这两块才是关键。那这两块业务对哪类券商比较有优势？头部，因为这两类业务有一个东西是不可缺的，资本金。啊，钱越多的券商赚得越多，所以券商未来的分化会越来越大。从估值来看呢，部分的港股和头部的券商会优势更大一些，所以大家不要期待就很多的券商能够一起起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0: 来，那我们刚才对券商做了简单的分析，还有人就是提到了这个像保险银行后市的这个看法，文场给一个观点。
2: 保险银行都是非常明显在降息通道里面，这个利润增速会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就当前啊，整个的这个联邦利率也好，包括国内的整个利率也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啊，大家都在观望的这种状态，甚至大家也看到了短期因为通胀的原因，预期可能还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短期来说对他们可能是有一点点承压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认为包括美国在内 3.75 的联邦利率它是顶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它的通胀慢慢降下来以后还会进入一个降息周期，所以我觉得保险啊银行啊未来我们觉得是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重心是在看它，然后我们觉得熬过这两三个月，因为大家知道我对这两三个月啊，因为宏观上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是不看好的。六七或者六七八，我认为是处于一个震荡，甚至重心往下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认为银行保险这种情况也是，一旦重新进入降息通道，或者说这种通胀压力小了，加息的预期减弱以后啊，我们觉得这批东西是会起来的啊，性价比当前也很好。PB 也又跌到了一个，或者说业绩上来和股价下跌，造成它的 PB 价格又开始逐渐进入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区间了。
0: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答疑解问，一会儿回来。好，一会儿回来。来看一下啊，那看大家问啊，说现在能不能加仓科创类的 ETF？ 张新说怎么看？
3: 我觉得现在科创类的 ETF 有很多类啊，比如说最大类的话，大家熟悉的是科创50，啊，因为它的这一个股票持仓里面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的头部的公司，比如说寒武纪和蓝启、海光啊，包括中微中心这些企业。那这里的话，其实代表了一种大的科技公司的一个上涨趋势。然后接着往下细分的话，可能会开始包括科创芯片 ETF、科创设备 ETF、科创半导体 ETF。那实际上从行情来看的话，我觉得。

0: 如果大家实在是做不了择时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看大类的科创五零的这些 ETF，因为这些 ETF 的话，只要整体上有指数行情，它不会输。但是其实更有意思的其实是细分类的 ETF，比如说有的是做芯片设计的 ETF，有的是做设备的 ETF，有的是纯半导体的公司。因为像科创五零里面的话，其实还是有这种办公软件啊，包括医药呀这些其他的个股能够占到一定的比例。但是如果你看到细分类的公司的话，它的这个走势其实就会比较有特点。那我给大家可以选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技巧啊，就是你把你以后看盘可以不用看概念指数涨幅榜，你看基金指数涨幅榜，然后 ETF 基金指数涨幅榜你去看几次，你大概就知道哦，有的时候涨设计，这个 ETF 涨得多；有的时候涨设备，这个 ETF 涨得多。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比较好去选择。
1: 对，你就从 ETF 当中把这个产业链分得更细。
0: 对。
1: 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问边老师啊，中东地缘局势有再度升级啊，那在这儿对市场有影响吗？这个方向我们要当心吗？
2: 影响的更多是传统。周期影响更大，因为它对周期，大家看昨天美股啊，道指是跌的，纳指昨天是反弹的啊，道指代表更多的传统，所以油价涨对周期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像3、4月份这样吧，整个影响边际肯定是逐步下降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边凤伟、吴文长还有张新硕，感谢三位，稍后是我们的盘古论今，那我们明天晚间再见。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投资
6: 用九方，
5: 学选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方。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8: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9: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0: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8: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8: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8: 五十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8: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15: 是
18: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原型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8: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年的市场是终于迎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来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早盘指数还一度再创新低，再去考验年线的支撑。那今天市场整体出现上涨，最好的指数还是前两天相对较强的指数，就是科创50。科创50今天大涨超过 8%，上一次科创50大涨超过 8%， 我看了一下是在去年的8月22号，那一天呢是因为有龙头公司啊前一天晚上发了业绩，第二天直接20厘米涨停，同时中芯国际啊在前期沉寂之后当天大涨 14%。 今天其实也是相类似的，在昨天半夜我们看到了这个长鑫7月16号大家可以进行申购，那今天的资金呢就更多的去选择了在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也许是做市值的配置也好，也许是选择啊，就是因为长鑫如果上来是不是会联动的是半导体设备材料封测制造等等，所以今天半导体很强。但是这 8% 的涨幅之后会怎么走？因为如果我们看科创50的表现的话，距离前高也很近，前高是2255点，今天是2185点，能不能拉出去，能不能再来一波行情呢？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三位嘉宾的解读。这是科创，其他的指数都是探底回升，今天创出了一个新低之后反弹，尤其是创业板在下午在半导体这么强势的一个推动之下吧，啊，整个光海外链也出现了反弹。那在今天晚上，有一些龙头的公司又发了季报，一个是兆易创新，啊，另外还有工业富联。一会儿我们也是结合着相关的信息，给大家在科技方面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好，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江莹还有徐希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政策要闻，在国家统计局呢是公布了六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1%， 那 PPI 同比上涨 4.1%， 稍后我们让徐希瑶来做一个解读。指数方面，科创50大涨超过 8%， 能不能阶段性的继续引领行情？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算力硬件又是集体爆发了，是否意味着科技的主线回来了呢？是再度来一波强势的行情，还是科技其实也会分化呢？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中报了，因为中报现在在密集的披露当中，如何去把握中报行情的机会和风险，这个也值得我们来好好的思考。好，我们先来请徐希瑶解析一下最新的 CPI 和 PPI 对整个的宏观的经济的形势来做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
1: 从数据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输入型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啊，通过数据来看的话是边际的减弱，那也是再一次证实啊，就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讲的话。